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

0: 妞谱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哎，大明大迪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0: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2: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3: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出头。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2: 并肩。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给男性朋友送一个零成本的健康小妙招。最近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的研究特别有意思，40到65岁的男性平时常做家务的，整体血脂异常风险可以下降45%，高甘油三酯的风险更是能下降56%。因为家务劳动这种低强度持续性的活动，能够持续激活肌肉群，促进新陈代谢，同时避免长时间久坐带来的热量囤积，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以及缺乏专门运动时间的上班族。所以各位男性朋友，您都不用挤时间去健身，有时间就在家擦擦地、吸吸尘、做做饭、倒倒垃圾，顺便再买买菜和日用品，这些低强度的持续活动就能悄悄地抵消久坐攒下的多余热量，帮你稳控血脂。当然也提醒大家，做家务别猛起身，长时间弯腰拖地洗碗的时候，记得时不时直腰歇两秒，别累着腰。今天回家不妨主动抢着把碗洗了，得到健康还能助力家庭和谐，这买卖怎么算都赚哦。您平常在家做家务吗？有没有特别擅长的家务类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996996。
1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6: 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薄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一聊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其实像往期的节目呢，跟家装过程当中有关的内容咱们说过很多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想和薄总来聊一聊关于咱们四八快装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家装行业，家装公司非常的多，那么咱们四八快装其实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其实也发生了队伍上的壮大，板块上的壮大。就是您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四八快装是一家怎样的装饰公司？
11: 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一个全国品牌公司啊。今年确实已经第11个年头，总部是在咱北京啊。现在全国呢，现在已经有60多个120些城市有我们的连锁直营门店。那我们的首先我们公司的定位啊，我觉得和传统的公司不一样啊。我们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说2016年我创办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定位做的就是老房子翻新、局部改装啊。所以当年呢，是有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是这些活儿是绝对拒绝做的。而我们如果说是在当地有老房子业主，像一些老房子想局改，我们很多业主的选择就只能找街边的游击队，像施工队，也就是正规的让老百姓能放心的连锁的品牌公司，实际是没有的。
6: 还真是，大家这两年可能才会频繁的看到一些，专门针对于比如说老房啊，或者是局部改造这个板块的这些装饰公司了。前些年确实没有。
11: 对，实际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从量房市场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啊，实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再开到没有我们服务的城市啊，新开城市，我们依然在给那个行业填补服务的空白啊，因为我们是带着一整套成熟的服务的标准和体系来给业主提供服务的。所以你看，从这个定位选择上来讲，我们和这个很多的公司不一样。也有很多的像有这种这个同行啊，就来问啊，就是哎，你看你这个公司旧房翻新，你们这不就几千块钱1-2万的活吗？你这个公司咋活呀？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就是，对于很多公司来讲，获客特别难，而且获客成本特别高，啊，而且的话，这个行业很难做出来标准，因为它是个服务行业，所以对于很多在这个行业扎根很多年的人来讲，他就觉得很多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你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承诺的一口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咋做到的呀？
6: 他不愿意相信。
11: 对
6: 呀，
11: 我们新房的装修都做不到，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公司，你咋做到？因为旧房翻新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所以这个事儿在我们看来就特别简单。我就觉得，那你给人家业主咋承诺的就咋兑现就行了，只要合同了你签的，开工了，那你就给人家做到完工价就好了嘛。对吧？那当然，确实我们针对这一个承诺，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也花了很多很多的冤枉钱。
6: 因为有的时候二手房
11: 你算不到，
6: 对你可能不知道哪块突然出
11: 了
6: 什么问题，对。
11: 而且的话，老房子没有拆之前，我们不知道拆完以后有多么连带大的工程量产生。所以这个呢，但是就是那你公司你做要做口碑要做诚信的，那你公司担就好了嘛。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做到一口价，我们做的基本的也就是，当然我们每一次的漏下，我们都会马上及时的总结啊，我们完善我们的这种报价体系。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逐步的完善的。还有说，哎，你那个装完当天就可以住，对吧？这个环保你那咋住啊？那都有味儿啊。我说那是你们传统公司用的材料的标准，所以没办法不改变。那我们四八快装用的是全新的啊，很多的高科技材料，那我们就可以做到完工当天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我这个标准就可以实现，因为这个不是靠嘴说，就是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比市面上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业主住在那儿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愿望才可以实现，
6: 拎包入住不用等，不用放味儿。
11: 是的，所以你好的环保一定是靠材料，那好的环保材料是不是我付出的采购成本就相对高一点啊？所以你如果说拿一个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来跟我四八快装来比价，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贵到三个方面：第一，贵我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比他高，那我花的钱成本就高，那我报价也不会低啊。第二个呢，我们的服务方式，我们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我报的不能有漏大项， 那我们很多旧房搬迁的业主找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来装，很多新房装修那个报价科目当中就没有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就没有这些大项。
6: 对，
11: 那我老房子翻新，我是专业的旧房翻新的公司，我48块砖，我要给你报全的。
6: 嗯，
11: 那你看我报全的价跟别人报了一部分的价，它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知道的。
6: 别人报了一部分那个价格，不代表他后续不管你要钱了。
11: 哎，对了，因为我是最终保证给你是完工价，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决定注定我的报价。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公司啊，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生活特别快节奏，他还说啊，你给我报个价合适了你就咱们就签。我们确实是不能给你直接电话里报价，因为我给你报价说难听点，我不报也是死，报了还是死。因为你如果光听价，你三个公司比，如果我给你报了最贵，你给我连跟我见面的机会都不会给我，也就我什么机会都不会有。
6: 嗯
11: 啊，为啥我不能给你电话里报价？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我不能说是给你问价我告诉你，因为装修要根据你家里的实际情况，根据你的实际的需要，根据我们的专业，我们先量房，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适合你的方案。
6: 嗯，
11: 对吧？包括我们量完房以后，我们要给你现场要面对面给你去介绍我们的设计方案以及用的主材和工艺的。
6: 嗯，
11: 那你不知道我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啊，你不知道我的工艺什么样的标准，你不知道我什么样的交付的结果，那你就光听报价，那这个事情实际就是真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这个房子装完是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能光听价格。
6: 嗯
11: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你花多少钱别人都能给你干，但是你真的要记住，你比如我报了10万，别人给你报5万，就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挣一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所以他跟我10万块钱的活不一样。
6: 嗯，
11: 我用的材料不一样，工艺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交付结果不一样啊，环保等级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呢，真的作为一个有计划装修老房子业主啊，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周末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砖，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全国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周日下午，我全国是有我的视频号直播的。如果来参加活动，送大家智能门锁加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我们48块砖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6: 48块砖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时候呢，会有线下的说明会，就是在咱们48块砖的门店，在全国的60多家门店当中，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不管是通过这个线上视频的方式，还是说线下参与活动的方式，都是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的。而且今天博总做客节目，应该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
11: 是的，这个那这样啊，我把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我本人，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用了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是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6: 嗯，
11: 您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6: 加了这个微信号，博总是您亲自给回复吗？
11: 是的，是的。
6: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博总现在目前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城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1: 现在呢是像我们北京啊，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全国60多个城市，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西宁，还有我们的海口啊，这是我们省会级以上的城市。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那么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那个新开的新乡，还有这个许昌啊，这是我们河南的。那么江苏的还有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现在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那么陕西还有咸阳也马上可以开始服务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我 刚才能说到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你今天碰巧啊听到咱们的节目，你如果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我个人建议大家这个月是定装修最好的时机，因为这个月是装修传统公司的淡季，大家都知道淡季去买东西，你作为业主作为我们的消费者，你一定有议价能力的，
6: 相当于反季
11: 反季买东西，
6: 对，
11: 哎，你这个月签单，到了90月份旺季的时候施工，那我相信你的性价比一里位能帮你省钱20%，所以我买东西要最抓住最好的时机。同时，我个人建议老房的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比明年省钱保守省钱10%。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大家现在你可以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6: 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100，以及免费的这样一个厨房包括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们的公司其实从11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这11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一开始的起步到现在的发展壮大，您其实应该也吃了不少亏。就比如说您刚才给大家承诺的预算就是决算，那这一路走来应该自己也填补了不少吧？
11: 这个是肯定的啊。任何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新的一个服务领域，我相信那我们作为服务的团队一定会踩好多坑。
6: 但我也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您当初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时间还早，11年前，就大概是15-16年左右。对，那个时候您就已经创立下了这么高的一个环保的标准，然后包括预算就是决算，中途没有加项。在那个年代的装饰公司当中，竞争力强不强？大家会不会一听到您的报价或者是您的一些这个给他们反馈过去的方案就有点退后了？
11: 那会啊，这个实际我们16、17、18那3年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客户有的时候说，哎，你给量过房了，你给我发个报价，行，我就跟你签。我们真的一开始我们就把价格直接发了，我们一发报价，再跟客户联系，石沉大海了，有的客户就直接被你拉黑了。真的，后来我们真的，我们就真的找了这些拉黑我们的客户，我们就真的就问一下，我们说你看。咱聊的都挺好的，我也给你量了房了，那为啥我一发报价直接把我给拉黑了呢？业主也说，那你家太贵了呀，你都比人家贵了那么多，我能找你吧。哎呀，我们从那个之后就是，我们后来我们说我们报的是完工价，而且我报的是完工你可以当天入住的标准，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这个我说这个是我们和别人的最大的区别。很多业主最后跟我说你这个报价啊，如果你这么个坚持报下去，你肯定没人跟你聊，因为装修客户不懂这个行业，业主不懂行业，就只关心价格，所以你要坚持这么个报。有很多像同行的人，包括来我们这儿面试，
6: 直接抢走了。
11: 他跟我说，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么个干就公司肯定干不成啊，没人找咱们，你报价太贵了。所以我当时也很焦虑啊，所以我整个最后我做走访，我就自己的啊，自己我们后期我们就举办做一个什么，我们就第一我们不发报价了，第二我们量过房以后我们要约客户二面，二面我们第一要他看设计方案，第二我要给他介绍我们用的主材是什么品牌，介绍我们的工艺是什么，要让他了解我们公司的企业的价值，同时呢我们也告诉我们是如何服务的，最后我管售后的，因为靠一个人员工给单个客户讲有可能不行，那我后来我就试着我说那客户来了嘛，那我也在公司，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我来做一个分享会。哎，那我们发现通过这种方式，只要我把我们公司价值理念主张，我们服务的结果，我们的企业传递的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文化，包括我们说我们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明白。哎，很多的客户开始，哎，不错。最后，因为很多客户听完我讲完，他说：“哎呀，博总，
6: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11: 你这个，你如果能按你说的干，我今儿就谢你。你按你说的做，那没有一个客户是买便宜的。那我们就会有一部分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就陆续来接受了我们，选择我们。所以呢，在这个的前提下，有人接受选择我们了，那我们就兑现我们的承诺就好了，把我们的承诺的东西做到。 那最后完工业主就哎不错啊，就会给我们松锦旗啊，给我们好评啊，包括我们举办乔切业啊、
2: 嗯、
11: 这都是因为对，因为客户我们承诺兑现了，业主认可了、
2: 嗯、
11: 最后业主满意了，我们才办的一系列的活动才能办起来、
2: 嗯
11: 但是我们头三年我做四八矿场这个项目，我头五年我是没有借到回头钱的啊，就是一直投嘛，就是如果说一直不坚定，这公司早没了啊，这中间差点没掉啊，这就是我们啊、一个坚持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
2: 嗯，
11: 包括我们整个所有的服务的创新、模式的创新、工艺的创新、材料的选择、服务的售后的保障，跟市面上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
2: 嗯，
11: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北京也好，或者我们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在当地，你想找一个全新的家装服务公司。四八矿场是重新推倒重建家装服务体系的一家全新的公司，就是你原来如果说被传统公司伤害过啊，或者你有担忧就装修的这种所有的坑，你如果找四八矿场都不会踩，因为我这十一年我做的就是口碑，我做的就是服务，我今天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啊，我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我来坑你骗你伤害我的品牌声誉啊，四八矿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干啊，因为我一个客户服务完就是标准的样板间一次装修服务，我们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兑现的。我只要坚持把每个服务完客户都当成一生的朋友，那我只要把每个活儿都做成样板间，那我相信我四八矿场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像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矿场更多，我欢迎各位业主在周日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矿场，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矿场场外的24小时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6: 四八快装的24小时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还有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其实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奉献出的一个诚意吧。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店参加活动。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您刚才也说了自己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号。
1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你加我微信，给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你也可以从我的微信朋友圈可以上翻啊，查四八矿场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我个人的微信，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6: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正在使用的，然后同时也是博总会亲自给您进行回复的一个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一直好奇哈，四八快装因为是阿拉伯数字的四八，为什么叫了这个名字？
11: 四八快装呢是我们的品牌啊，品牌有3层寓意的解释啊，第一层寓意就字面意思，48个小时可以快速给大家完成的旧房翻新，就是每天8小时6个工作日6848。如果您家有刷墙的换新工作，你找我嘛，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第二层寓意，我们是做的装修跟房子相关，跟施工相关，要求我们的师傅要4平8稳，把每道工艺做扎实了，保质保量给咱们业主交工啊，这是第二层寓意。第三层寓意，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要4面8方的全国要开店，给更多全国住老房的业主可以提供更就近的服务，这是我们四八矿场品牌寓意的3层解释啊。那么企业的宗旨呢，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
6: 看重环保。
11: 对，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您下个决心啊，把这个老房子交给咱们四八矿场给你改造完的完工，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矿场完工的环保的标准，当天可以让你入住， 当天我们支持业主可以请咱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空气质量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的居住室内要求的标准，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个是四八过道这十一年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在环保上放心的一个交付结果。
6: 大家都很看重环保，谈权色变嘛。
11: 对，
6: 不管是装修完老房子还是新房子，都想放一放味儿。但实际上可能大家不知道，如果你使用了一个真的是好材料的这么一个材料的话，
11: 是的，
6: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过程的。
11: 是的，像我们这里头我们刷墙的涂料，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和雨后森林磨合漆。那这个产品是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刷完了房子，第一家里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完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第三个装完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健康是特别友好的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困难更多，想知道我们雨后森林产品到底这个产品怎么样，欢迎大家在周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困难全国60多个城市来了解我们的公司。现场呢会给你工作人员会给你做两个试验，让你眼界为实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呢，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困难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6: 刚才说的这个材料确实是咱们四八快装一路走来的一个王牌材料。
11: 是的，王牌产品。
6: 对，也是一个这个核心的材料。靠什么去给大家能够做到环保交付、集装集住不需要放味儿呢？其实就是靠的这个材料，而不是靠工人的手艺。工人的手艺固然重要，但是它可能重要不过说一个好的材料带给您家里面的一个装修效果。
11: 是的，
6: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看一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博总刚才说了，也欢迎大家去的时候可以带上您看中的一个材料，然后去和四八快装的这个材料进行一个对比，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说一下啊，这个活动的报名热线哈，只要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福利。都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那博总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就要来说一下咱们的价格了，因为大家装修嘛，服务再好，材料再好，再让我放心，都不如一个好的价格。
11: 对，实际我们很多尤其不懂装修的，尤其装修小白，从来原来没装过房子的啊，所以像年轻人，我们给他报完价以后，真的很多业主直接就把我们就 pass 掉了。他认为这个行业就是大家都一样啊，都说的能做到啊，装修一口价，预算是决算，环保都能做到。但事实上真的不是这样的啊，大家真的有的业主真的比价说啊，你家报太贵了，报10万，人家那个报5万，那我就找5万的做。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业主来讲，你自己稍微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啊，我真的比他敢多挣你5万吗？对吧？如果我那么做，我的公司就不要干了，没有人会找我。事实上就这样。对吧？只不过就是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对吧？这个没标准的意思就是你比方我买一瓶矿泉水，这个是有标准的，它产品是定死的，所以我们只要买便宜的就赚了，因为这瓶水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改变。那装修可不是啊，装修你花5万，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啊，所以你也别想他5万能装出我10万的活。那肯定这里头是能给你做，他是签你单的公司，他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
6: 同样的，你10万块钱交付的也肯定不会是5万块钱的标准。
11: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行业啊，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知道一句老话，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赔得干不挣钱干，包括我在内啊。而且这个行业它不是个暴利行业，它是大金额低毛利的行业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将来比价，我建议大家理性的比价。
6: 四八快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装修效果水平的？
11: 我们装完是中等偏上的一个装修档次。
6: 哦，那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11: 我们只有这一个标准，我给大家追求的是极致性价比。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日下午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热线您记好了，四八快装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6: 这个是全国24小时的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1: 好，个人的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微信。
6: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
7: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息。

0: 日常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为梦想插上翅膀，给耳朵精彩选择。最新鲜的楼市动态，不一样的家装见解，更权威的房产解读。我选我的家，我家我装办，这里的一切都因你存在。家在家在九九六九九六。
1: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2: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博先利博总，欢迎博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博总来和大家讲一讲在装修过程当中容易遇到的各种各类的问题，包括如何选装饰公司。其实我觉得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先欢迎大家加一下您个人的微信号，因为确实是您亲自在给大家回复。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说有犹豫到底要不要装修，怎么选择装饰公司等等这些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您个人进行一个请教嘛。您说一下您的这个微信号吧。
3: 可以的，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全国各地找一个放心的公司，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斯巴快装。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了11年了，啊，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那我们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周末啊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每周日下午是有旧房翻新分享会的活动。分享会呢，重点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斯巴快装我们到底是如何给大家服务的，那么用的材料是什么，现场给你做试验。同时分享会嘛，用我们完工业主给大家现身分享。如果说你正好能赶到我们3点到4点半的直播的时段，我本人会大家给大家讲啊，装修如何选择，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是你参加分享会都能了解到的东西。啊，那预约到店呢，还送你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就不让你白跑啊，肯定让你有所收获。想参加我们周末活动的，大家先记好斯巴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那我个人的微信号呢也给大家留一下，这是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

0: 有想加我微信的可以加，加了以后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不找我四八会堂装房子，你问过来我也会给你回复的，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嗯，这两种联系方式哈，如果说近期您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赶快该添加微信号就添加微信号，想报名参加活动就报名参加活动。报名参加活动的话呢，您就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如果想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想跟博总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就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和博总来深聊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在装修行业当中选择一家装饰公司是非常难的，而咱们四八块装从2016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这11年当中队伍也发展的越来越壮大了，板块也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想请问一下博总，您作为这一个企业的领军者，您觉得四八块装在装修行业当中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
1: 嗯，
0: 因为我认为家装行业属于是服务行业。
1: 嗯
0: 啊，如果说连这个服务的事儿都给人家做不好，那我觉得这个企业就没未来。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从创立这个品牌之初，我们就立足于以服务为主啊，每个客户服务不能让业主完工所以后悔啊。我们要实现一次装修服务，跟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导的一个主体思想。
1: 嗯，
0: 服务呢，实际不是光靠你嘴说，对吧？你一定是要从你的行动上来落实的。你比如说，我们首先我们的服务的，我们去业主家施工的师傅是自有师傅。
1: 嗯，
0: 因为我整个调研了家装的这个服务行业啊，很多的传统公司都是签完单以后，公司把利润一留，把你这个活直接包给工长了。你这个活能干成啥样，你就凭用气。工长服务内心好一点，就给你做的还好一点。如果这个工长就唯利是图，那你这次装修你就头都大了啊！那四八块装是不能沿用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实际为了想让客户体验好，我们的服务要改良的，所以我们就改造成自有工人。就是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啊，我们每个月在这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是这个城市有多少工人师傅储备量，这个月我们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你比如我们北京啊，我们11年，我们一个月现在就干50户，多了我不接。这个不是说我不想干，我也想干，是我没那么多的自有工人，没那么多管家服务，我就不敢切那么多单。所以你看在我们公司呢，全国各地啊，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多一户都不会让做啊。你像我们的新乡门店是新开的，我们的宜兴啊，江阴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西宁啊，都新开的，就最多一个月让他干5户。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公司跟很多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只让他做5户呢？是因为我当地的管理团队都是新的，服务团队都是新的。就是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工地开的多了，工期拖了，业主体验差，业主开了工有问题，没人管，没人解决，业主口碑烂，这个公司就没了，昙花一现。
1: 嗯，
0: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四八工装到目前为止，我开到全国这60多个城市，我来到每个城市都扎根来了。而且每个城市都是我们的样板，那个我们服务完的客户，每个客户都样板间，服务的标准全是公司统一的，所以你看我们，拿北京来讲，我一个月做50户，也就是说我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最大施工承接量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切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所以跟市面上很多的家装公司经营理念是不一样的，按理说我作为老板，我打开门做生意，是不是业绩越多越好？
1: 是的，
0: 对吧？我也想，但我不敢，因为我知道签单容易，交付难。因为装修这个事儿，签单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
1: 是的
0: 啊，如果你签的单多了，你开的工地多了，工人跟不上，工期拖了，现场业主问题有了，管家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这公司就昙花一现。没啥意思啊，肯定干的干没了，口碑烂了，这个企业就怎么也活不了。所以呢，我们是要不求数量，我们只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一定是我当月样板间。我坚信，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让客户完工，我们就成为朋友。我相信我们四八块装未来开到300个地级市是指日可待，而且我们每个城市会越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我们的老口碑客户会更多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 这几个老城市来讲，我们现在一年大约有30%-40%的客户都是我们曾经服务过的老客户，翻回来找我们装的客户，
1: 可能当初是局改，
0: 是的，而且有很多客户还在婚房、毛坯房、别墅、大平层，包括现在有农村自建房、农村别墅找我们装的，就是通过小环业主认可你、信任你，业主就会把未来更大的环交给你。所以我认为服务是光明大道，我只要把服务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把这个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能做到，我相信未来我们公司至少是可以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
1: 而且全国这60多个门店可以做到服务质量的统一。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标准都是公司统一来要求的，我们每个督导、我们的工程总监、我们的所有的全国各个部门都在下去在整个监管我们所有的施工的流程的所以大家，我们现在也跟 AI 接轨了我们你看现在给客户的服务，我们上面所有的服务是全程的，透明的，全程都是有录音的，我们到业主家交付过程当中全程都是要求我们的管家打卡有录音的就是我们因为是上门服务，就是我们一定是要有这个标准给业主来呈现的，业主也可以对我们的服务最后做评价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48块钟更多，我欢迎有需求旧房翻新的业主，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钟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定点的全国直播活动的，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钟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块钟目前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然后，如果您近期有装修需求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跟他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哈。确实也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回复，13303013888，13303013888。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了一个这个和客户连线的环节哈，我们也来真实的联系一下已经享受过48块装的这一部分客户们，然后看一看他们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他们的这个服务啊满不满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徐姐。徐姐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欢迎您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哈，和广大的听友来分享一下您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体验和感受。先来问一下，您家是这个局部改造还是整体翻新呀？
2: 我家是整体翻新。
1: 哦，整体翻新，现在已经完工入住了吗？还是正在施工中？
2: 现在完工了，然后正在这个通风过程中，还没有入住。
1: 哦，还没有入住，那就是说现在这个其实一些工程方面的内容已经结束了，整体的感受怎么样？
2: 整体感受还不错。工人干活那个还挺细心的。然后管家服务的也挺周到的。有什么事情跟管家一联系，然后管家马上就去联系。服务的还是很周到的。包括前期设计师，他设计的给方案，比如说也给2个或者甚至3个，就是让我们来参考，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到。
1: 心里面还是比较踏实的。
2: 对，
1: 因为48块装其实有一个服务承诺，就是说在中途过程不会管您被动增项，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有其余的一些额外收费的地方，所以您觉得他们这一点做到了吗？
2: 这一点做到了，没有额外收费，也没有增项，除了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1: 一开始跟48块装签约的时候，您觉得他给您报的这个价贵不贵？
2: 一开始觉得还是有些贵，感觉，
1: 因为和其他公司相比的话，一个是完工价，一个是这个可能只报了一个预算的价格，所以48块装，在很多朋友看来，这个价格就是要比其他公司贵一点。您当初是因为什么，然后决定说我还是要选择一个48块装，虽然它一开始贵一点，但我愿意相信它呢？
2: 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小局装，就是。在另一套房子有一个小局装，小局装感觉还不错。
1: 也是48块装吗？
2: 对，也是，对，开始选的48块装。
1: 回头客。
2: 后来那个小局改还不错，然后就决定这个，就是我母亲的这个房子，然后给我母亲来这个整装一下，然后也用这个48块装。
1: 明白了。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48块装的创始人博先礼博总也在一旁听着。博总来有什么补充的吗？
0: 你好，首先啊，感谢您打来这个选择我们的这种亲身体验啊，给大家分享。给您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呢？
2: 设计师是田宇。
0: 哦，田宇啊，田设计师。
2: 啊。
0: 那个管家呢？给您服务的天天在家盯的管家。
2: 管家是朱军营。
0: 啊，朱军营啊，我们朱工，这都是我们公司的老人了啊。那个问你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环保，你感觉我们的环保做到了吗？你进去有没有不舒服的气味？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2: 没有没有
0: 没有，
2: 就是我们测了一下甲醛还是达标的。
0: 哦、
2: 啊、
0: 你测过了？对，是的，因为我们是支持你请第三方来测的啊，我们是支持的
2: 啊。
0: 行了，那个反正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因为你这也是原来找过我们做一个局改，这次是你母亲的整装啊，找我们装的。
2: 对对对
0: 对。实际呢，就是最早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不是问你吗？就是感觉我们价格有点贵，也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服务让你满意，所以你选择我们。但事实上，我们最后装完，实际我们并不贵，就是真正给咱们业主实现极致的性价比的服务，啊，因为我们是报的是完工价。
2: 对对对
0: 对，行的。完了，我们未来呢，后边还有乔切业，还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我们有活动再邀请您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好吗？
2: 好的，谢谢博总。
0: 好嘞，感
2: 谢
0: 感谢。
1: 哎，也非常感谢徐姐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也祝您日后的居住愉快，好吗？
2: 好，谢谢。
1: 哎，好，非常感谢。好，我们下次再见。博总，您看这个跟客户聊完了之后，很多朋友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知道，哦，这个就是回头客，因为感受过咱们四八快装的一个局部改造的服务，然后又反过来找咱们整装。
0: 是的，是的，很多的客户真的，现在大家呢也不愿意听你怎么说，
1: 嗯，
0: 你说的当然说的好了，你也不会说你不好，
1: 嗯，
0: 对吧？但是呢，我们很多业主用一个很小的活来体验一下，
1: 嗯，
0: 到底我拿一个小活去测试一下，
1: 嗯，
0: 对吧？测试完以后，业主就有中肯的评判了，
1: 嗯，
0: 啊，到最后未来要不要有更大的活找你，
1: 嗯，
0: 那就是业主来去做最终的决策了。
1: 嗯，
0: 事实上，十一四八快装，我们实际真的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是因为我们从四八快装一个项目，我们现在那延伸了有四个服务的项目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有老房的翻新，有旧房翻新的改造，你真的想找一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真的关注一下我们四八快装。我们这十一年，我们只深耕旧房翻新这一个赛道，
1: 嗯，
0: 对吧？包括你担心的邻里的关系，我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如何不搬家装修，我都有标准的方案。怎么实现住在那儿装完工就可以入住的，我都是有标准的方案的啊，售后保障是不需要你担忧的。
1: 嗯，
0: 所以四八快装呢，我们真的这十一年我们就用心做服务啊，践行我们的承诺。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时间，我欢迎各位啊，有计划装修老房子业主，你可以周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快装，我们全国6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然后包括这个有四八工装，还有这个
0: 雨后森林香树
1: 啊，雨后森林香树的这个项目，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都是这一个统一的，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可以加我的微信，交个朋友，
1: 嗯。
0: 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刚才和客户这个徐姐连线的时候，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她是给自己的母亲做了一个整装的一个翻新。也想问一下博总，就是现在给家里面想进行整装的这一部分有需求的客户们，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画像？比如说是中老年群体比较多，还是年轻人啊？三口之家这种比较多？
0: 我们基本上是有两大客群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中老年人，
1: 嗯，
0: 退了休了，
1: 嗯，
0: 很多的中老年业主呢就希望自己的生活养老的生活品质更高一点，
1: 嗯，
0: 把自己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彻底改造翻新的业主特别多，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老房子中老年人居住，很多老房子家里头不适合居家养老的，
1: 嗯，
0: 它还有门槛，而且有那个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对吧？而且这个马桶还是蹲坑，
1: 这种现在还多吗？
0: 有，现在还有人住在房子，
1: 哦，
0: 啊，就是那种 九十年代的盖的房子，
1: 那就非常老的房子了。
0: 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中老年人养老是特别不友好的，
1: 嗯、
0: 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嘛，就是你上个洗手间还得来个台阶儿、
1: 嗯，
0: 蹲下去十几分钟，你起来都费劲儿，所以你就要通过一次旧房翻新的改造，对吧？把门槛去掉。把高低差去掉、
1: 嗯、
0: 对吧，把马桶改成个坐便，坐便旁边要装扶手，要有淋浴凳，瓷砖我们给大家用达到 R13 级以上的防滑瓷砖、
1: 嗯、
0: 就是这些活不需要大家额外多花钱，只需要你做一个旧房翻新的改造决策，这个事儿咱就可以给大家实现、
1: 嗯、
0: 啊。而且老房子不改造呢，我个人我觉得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
1: 嗯、
0: 就是水和电，这个是你比如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有可能把你家水管爆了，
1: 嗯，
0: 你万一不在家，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在老房子这种楼上楼下这种邻里的问题很多很多，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事情啊，因为你水泡了以后，除了给自己家淹你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如果你家是实木红木家具，你这家具也毁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花小钱。避免更大的意外啊！第二个，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这就是不可逆的大事儿啊！我们家里头老房子住时间久了，你就是应该是下个决心改造一下。真的，我觉得想健健康康养老，我觉得老房子改造翻新一定是首先做的第一
1: 件事情。一般的改造周期，您认为应该是多少？
0: 嗯，我觉得超过25年以上的房子，你该改了。
1: 这也太少了吧，现在
0: 好多25年以上的房子、
1: 哦、
0: 咱北京多的是、
1: 哦、
0: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这些城市多的是，
1: 那还是要提醒这一部分业主朋友们、
0: 啊、
1: 就除了说你这个居住感受之外、
0: 嗯、
1: 其实居住健康会更重要，然后包括用电的健康，这个都是要考虑到的。
0: 对，第二个健康就是关乎健康的隐患、
1: 嗯、
0: 很多老房子以后墙面墙角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会有细菌的、
1: 嗯、
0: 细菌是影响室内空气质量的、
1: 嗯、
0: 那对咱们家庭成员的每个人健康都会带来伤害的。
1: 嗯，
0: 而且很多老人家住那房子是有老人味道的，进去以后有的时候都呛鼻子，只不过我们业主他感受不到，对吧？所以很多老房子住到一定年限的时候，我真的提醒我们的中老年业主，或者提醒我们年轻的子女，真的要关注一下咱父母的养老房，
1: 嗯，
0: 对吧？那房子改造完真的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个生活质量瞬间就提升了，你花这个装修老房的这个钱真的是比花到任何时地方上都值，
1: 嗯
0: 啊，性价比直接拉满。老房子改造完第一个价值干净了，卫生了，敞亮了，这个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
1: 这是最直观的。
0: 房子还可以变大10个平方、
1: 嗯、
0: 60平方为基数啊、
1: 嗯嗯。
0: 第二个房子呢，不管住了30年、50年，咱拆成毛坯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1: 嗯，
0: 这是房子最大的魅力。所以大家呢，想快速的改造你家的老房子，想给我们父母提供一个好的养老的生活环境的，大家真的从老房子翻新开始啊！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庄更多，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啊，全国60多个城市，我们有全国直播的活动，来到我们门店来了解。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记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现在来选装饰公司，在90月份这个装修的最好的时节去进行施工，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也欢迎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去到了装饰公司，你会有更多的一个优惠模式，然后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说一下48块庄全国的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的48块庄会有一个线下的说明会，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店，然后和大家包括和博总亲自去沟通一下，请教一下，因为确实二手房装修它和新房装修不太一样，二手房装修可以说是一房一况，每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0: 对的，老房的改造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事情、
1: 嗯、
0: 老房的改造是一设计师非常重要、
1: 嗯、
0: 对吧？你如果找一个非常专业的有生活经历的设计师、
1: 嗯、
0: 就会给到你很多很多的你想不到的建议给到你、
1: 嗯、
0: 尤其是小空间、
1: 嗯、
0: 如何把一个40平的房子改造成一个2室1厅啊，这个实际是都是有要
1: 有好的
0: 设
1: 计师
0: 的使用空间的这种想象力才能给你实现
1: 的、嗯、
0: 所以48块庄这11年我们深耕这个赛道啊，我们真的给很多，你像咱们北京和上海这个城市40-50平的房子很多，对吧？我们改造完以后能让你的空间大出来10个平方，
1: 使用空间就
0: 大，那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你值不值、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每个人的消费就是你买值了你就对了啊。所以有小空间大利用啊，那这个是需要好的设计师来帮你呈现、
1: 嗯、
0: 还有我们48块庄现在我们 有很多业主说，哎呀，我不想装，我想修能修吗？能修，四八快修是我们第二个业务链，
1: 是
0: 对吧？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只有一个，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的啊。我们有信心，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快修，四八快修，我给你服务好。
1: 嗯，
0: 只要你对我们服务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你会找我的。
1: 嗯，
0: 而且你维修的活啊，你花的，举例，你这次维修找我们花了2000块。这2000块钱没花掉，预存我们平台了。如果你这个房子将来找我们做装修，这2000都给你用到装修里，
1: 嗯，
0: 因为你前面的维修我全是免费的给你服务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快修呢，我们的师傅都自有师傅，啊，做快修呢，我们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创新，因为你只有给师傅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你的要求认真的把这个维修的活做好。
1: 没错，
0: 那我们想要的业主的体验好，快修转快装，终极目标才可以实现。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快修师傅有四句话，也是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
1: 嗯，
0: 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四八快修的这个起。行动念，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三个板块，四八工装啊，就办公室、门脸店、餐饮店、酒店的翻新啊，四八工装，
1: 嗯，
0: 那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接下来5年重点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嗯，
0: 农村自建房改造翻新的业主这2年特别多。很多业主家房子盖得挺好，二层楼，但是装得不好啊，那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团队帮你把这个10几20年的2层楼重新装一下，装成别墅那种使用的感觉。
1: 嗯，
0: 啊，那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家里有宅基地的，或者老房子已经30年了，想推倒重盖的，从盖房的带装修，
1: 一条龙
0: 啊，一条龙拎包入住的乡村自建房啊，乡村别墅，
1: 对，
0: 四八快装，我们都可以现在给大家提供。
1: 对，有些客户可能一些业主他们作为年轻人在一线城市或者在大城市打拼，但实际上在老家除了有父母之外，可能自己也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宅基地啊等等，其实都可以回老家去弄这么一个项目，其实真的挺爽的。
0: 这2年很多的人返乡回去盖房子特别多，
1: 嗯嗯，
0: 真的是特别多，
1: 嗯，
0: 因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这种这个攀比性吧，
1: 嗯，
0: 对吧？那个家孩子人家出回来给老人盖房子，
1: 嗯，
0: 那个另一个给他孩子姑娘聊啊，那我也盖一套。
1: 对，
0: 这种的，就是，
1: 确实也能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
0: 是的，给父母呢提供一个好的这种居住环境，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我觉得你今天听到节目只是耳听为虚，我欢迎大家眼见为实，
1: 嗯，
0: 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线下来考察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目前在全国一共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确定自己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门店的话，都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来详细了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听节目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包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方便大家加一下您微信。
0: 好，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
1: 嗯，
0: 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王善成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到2030年建立健全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回收拆解行为。此外，将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加快废旧汽车、机电设备、电气电子等重点再生能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提高智能化、精细化分拣水平。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哈。那么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专场，如果说近期您的爱车确实遇到了一些小毛病小故障，不知道怎么排除，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话，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那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上节目之前哈，也是关注了一下最近全国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最近呢会有一些强降水的天气，像是河北省呢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江西省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的信号，浙江省是发布了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山西省发布了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包括在广西是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吉林呢是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还有在辽宁地区也是发布了其他气象灾害的蓝色预警。相关的这些警报吧，就在咱们车生活当中其实带来最大的一个直观的影响，就是雨天行车，然后包括关于雨天的停放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反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要继续来给大家提个醒哈，雨天行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如果说很不幸运您的爱车比如说涉及到了一些泡水的问题，或者说因为停放不注意，然后呢又赶上了这样一个这个恶劣的天气，没有办法确实泡水了的话，如何解决，如何提前的防范，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会儿一起邀请张工来和大家进行这个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邀请咱们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庄园上午好。
1: 哎，欢迎
2: 张婷。
1: 哎，欢迎张工哈，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刚才这个张工应该已经听见了啊，就是还是在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说一说雨天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包括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其实每一辆车的这个泡水的风险吧就会升高，这一升高吧可能很多车主就会有担忧，或者说其实大家挺害怕车辆泡水的。
2: 对，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呢不随人的意志转移。
1: 对
2: 啊，就你搁在外边突然涨水了，你都不知道第二天车在车位上都找不着了，飘走了。
1: 对
2: 啊，
1: 这是比较严重的。
2: 对，就是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咱们停车的这个位置会不会有积水的风险，然后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作为一个预判吧，这也是规避风险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就是要知道咱们这个城市的低洼地区在哪儿，比较高的地方在哪儿，不行呢咱们要有这种这个发水的预报啊，咱们就先把车停在哪儿，哪怕多走两步回家呢，它也比最后咱们的损失要好啊。
1: 对，然后如果说您当地有这种局部的短时的这种强降水，或者说一些相应的这个预警的话，我觉得像停在地下停车场啊这种我觉得相应的都要有一个自己的衡量。然后包括有些路段它可能只是集中在某一小段当中，它是一个低洼的地势，它可能会有泡水的风险，你可能除了这一段之外其他地方都是好的，所以这个期间还是要随时观察着。
2: 对，随时观察。然后呢还有这个是规避风险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要尽量的买一些商业保险。一旦泡水呢咱们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索赔来避免咱们更大的损失。
1: 没错
2: 啊，但是最主要的呢还是停放的一个不受灾的地方最好。
1: 这是前期的一个尽可能的去避免这些问题。然后刚才张工也提到了关于保险哈，就是如果说我确认了我这个车有过相应的一些泡水，不管是严重还是不严重吧，就是关于这个保险这一块您有没有什么提醒需要给大家这个提示一下的，比如说这个拍照留证啊，然后包括这个怎么报啊，能不能这个在泡水之后第一时间我把车挪走啊等等这些小贴士。
2: 这个保险公司都是有相应的条文，然后咱们留证据呢就是最好是能有照片。当然当地的这个天气部门或者说交管部门可能也会开具一些相应的证明。只要买了保险，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泡水，那大部分的情况呢都是有助于咱们把这个车维修好，或者说得到相应的赔付。 啊，就是咱自己呢也是要注意一点，就是你这个车，在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泡水拉到了修理厂，在定的时候，要确定一下你这个车的维修方案，当然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专业了啊，咱们的待会儿可以着重的讲一讲，就是说它泡的位置和你花费的这个维修成本是不是对等的，或者说维修的方案是不是能够把你泡水的这损失挽回回来，啊，这个是比较重要，别回头就拉抽屉，啊，就给你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你开走了，过了一礼拜，这个灯亮了，那个灯亮，这功能不好使了，都是因为进水造成的，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1: 也就是如果说您的爱车很不幸运的这个确实泡水了，如何去检查自己的爱车，就是在雨后，就是排查一下这些维保的这些隐患，其实这个对于用车人来说是更重要的一点。
2: 对，这个其实，按说啊，不应该这种专业的知识呢，不应该咱们车主掌握太多，但是。由于咱们的这些行业还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所以咱们更能知道的更多一些是有好处的啊。这时候咱们就可以来简单的说一说啊。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泡水呢分为三种这个级别，或者是四种级别啊。每个厂家可能不一样，或者保险公司的定级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第一，你的车只是没到了这个车门的门线。没有大量的车内进水。没到车门门线呢，主要就是一些比如说刹车系统啊，底盘的一些这个生锈啊，还有比如变速箱后桥发动机的一些进水的可能性。这里边呢我们就要及时的检查啊，而且呢不能二次着车。如果您知道发动机有进水的风险还着车，那恐怕保险公司这边赔付就有点费劲了。
1: 所以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2: 因为这个是属于人为的这种损失了，不属于自然灾害造成了你的这个。
1: 对，所以像这些点就是容易被大家忽略的。
2: 这是这个第一个级别吧，算是损失不太严重的，
1: 最轻微的一个级别。
2: 对，第二个级别呢，就是它已经大量的水进到车内了。大概的水位呢是在车轮的一半以上。那室内的就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要检查以外啊，或者要修复以外，那室内的这些装备，比如电脑啊、电线呀、空调、音响这些东西，可能会有这个泡水的风险。那我们在维修的时候成本就要大一些了。不但要检查它水位没到的这个位置以下的这些原件的进水情况，如果损坏了、生锈了、腐蚀了，我要更及时更换，还要对比如说内饰的地胶啊、座椅啊进行一些拆解、晾干。那更多的一部分呢精力是要做在线路上面，因为室内的这些车辆的线路是没有密封或者没有办法防水的。那一旦进水，我们就要对线路进行处理。如果处理不了啊，大规模的这种进水或者放的时间比较长排队维修，那可能这段线路就要更换，是不能维修的。
1: 那这个成本就会更高一些。
2: 对，成本会更高的。而且呢，对于这个内饰的拆卸，还有它的晾干，包括维修的这个就是结果，我们也是要进行更好的一个评估。最后没问题了再装。这个档次就属于进水车了。再严重的可能车就是定全损了，也就是说车辆的这个基本上已经没了顶了，或者说水位已经超过了仪表台。水位已经超过了仪表台，那整车就是顶在外头了。那所有的这个机械部件、电器部件，基本上都是要修复的，那修复的费用可能超过车辆的残值，那这时候可能就要定期全损。
1: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也是极少数的一种情况。可能大多数朋友会面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最基础，就是最轻微的那一种情况。
2: 对，没错，
1: 像那种情况，对，然后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别轻易的着火，你一着火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二次的伤害。那这个时候，你和保险之间可能就会进行一些扯皮。那保险说这是因为你二次造成的，但实际上呢，咱们可能是秉持着一颗我想把车赶快挪走的这样一颗初心嘛。 行，反正也要提醒大家吧，这个最近的这几期节目啊，因为刚好是在这个八九月份七八月份这样一个雨季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每天每次的节目维修保养的节目都会和张工来聊一下，就是关于雨后爱车的一些维修保养，然后包括您的爱车如果泡水了有哪些注意事项，然后包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在每期的维修保养当中都会和大家反复的来说哈。反正大家也要切记吧，雨天行车安全第一，千万不要这个冒险去涉水啊，然后也要注意科学停放，像这些举措才是能够减少车辆损失的一些关键。当然除了这个雨天雨季容易带来的一些问题哈，在最近呢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和张工来聊。如果说您近期确实有爱车哈，这个出现了一些小毛病小故障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那张工也想问一下啊，最近除了这个雨天容易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问题啊，这些毛病这些故障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这个频发的问题呢？
2: 最近比较集中的就是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就是还是夏季容易的一些，比如散热的问题，水温高啊，空调不好啊，有异味啊，这些问题
1: 高发频发，
2: 相对来说多一些。
1: 哦，明白。哎，对，然后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关于这个雨天啊，就是这个雨季，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定期的清理一下自己爱车的相应的一些排水孔，比如说天窗啊、车门啊，包括空调的排水啊等等，像这些是不是都应该进行一个日常的这个正常的养护，然后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
2: 对，这个其实在咱们入夏雨季来临之前就应该做。但是不是说做完了我们这雨季就没有问题了，
1: 一次性的。
2: 像一些对像一些比如说这个西北部地区它的土比较大，还有的靠纬度比较高的地区呢，它已经开始落叶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些杂质可能又会对排水孔进行一些影响，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复查一下。
1: 对
2: 啊，看看这个，首先呢，看看车，比如下一场大雨，车的地板会不会变湿了？虽然没有淹水，这个水是从天窗排水孔漏进来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进一步的这个复查。真是要，比如说遇到了这种比较大的雨，水又会被一些问题所影响进到车内，那还是泡水，对吧？
1: 是的，然后包括车门啊等等，就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近期我几个月前，比如一个月前吧，我清理过一次了，但是经过这一个月经常下雨啊等等，它可能又堵住了。但是堵住的这个东西，它可能不是说有特别多，但可能堵住了三分之二。其实这个也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排水的这样一个流速，包括它的一个流量的。像这些还是要这个及时的清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就这个自己就是手动的 DIY， 就拿个树枝啊什么的，其实尤其像车门的这种就能够解决，然后让它处在一个畅通的状态，其实也是能够保障您的一个爱车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状况当中的，行驶起来也会更舒服一些。
2: 没错，就相关的这些工具啊，咱们从某宝上都能搜到，
1: 有的是，对
2: 啊，有的是，或者是家里有这种吸管杯，刷吸管的那个小的小刷子也可以自己通一通。关于这个排水孔在哪儿，排水孔疏通的方法，还有试验的方法呢，我都在我的这个视频里边有，大家可以关注我抖音去看一看。
1: 张工来说一下这个怎么找到您的抖音号，看到这些视频。
2: 这些视频呢是大家在抖音或小红书这两个平台搜索我名字的，对，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能找到相应的这个视频。搜索一下您需要的内容，可能就能满足您的这个需求。
1: 直接搜索关键词就可以了，在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然后直接可以找到这个张工现在的这些小视频。张工这些小视频现在大概有多少条了？
2: 有500多条了吧？
1: 500多条能不能覆盖就是日常用车行车过程当中的这个大部分的问题？
2: 我大部分是可以的。
1: 哦，
2: 我还在不断的丰富啊。
1: 哦，明白。那就是再一次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些小视频，因为有些时候不是说让大家了解或者是去亲自上手去维修这台车，而是说当您的这台车遇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您知道解决方向和解决的思路是什么样的。是，然后也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其实最近的这些问题呢，每个人的车况吧，就是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你看这位朋友在说，他说 这两天开车到公司停好车之后，发现前翼子板里边有一个蜻蜓的翅膀。他说发现啊，这应该是从前边这个进气口进去的，现在我自己还弄不出来，一拔呢这个翅膀就容易断了。所以想问一下，像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要把这个拆开，把这个尸体拿出来，还是说就不用管了？
2: 其实不用管
1: 哦，
2: 其实不用管。
1: 嗯
2: 啊，它这个又不是室内，也不是进风口，如果想弄的话，您找专业的师傅，他可能不用拆一些东西，
1: 就能拿出来，
2: 他有特殊的方法，或者说他知道怎么拆，咱自己先别动，
1: 明白，
2: 拆了装不回去了。拆了一个螺丝掉到放煤仓里边找不着，那麻烦了。
1: 哎，张工，像这种就是如果我不处理它的话，就是对于自己的爱车也没有什么影响，是吗？
2: 没有什么影响。就像这种昆虫，它到冬季或者过两天干了以后，随着颠簸它就变碎了，就拆掉去了。
1: 明白。所以像这种情况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在昆虫比较多的这个阶段，可能都会遇到相应的问题。除了昆虫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
2: 对这个咱们春天比如说北京刮毛毛的时候，大家都说是要加什么防虫网啊，
1: 对，
2: 那个根本就不管用，它还增大了散热的这个负荷。这个就像这个季节，秋季，它防虫网作用起来了，那么加上防虫网可以避免
1: 像这位朋友遇到的这种情况了，就。
2: 对车辆的一些冲击，
1: 嗯，
2: 你像蜻蜓还好，你真是一个大甲虫，我们都遇到过，你开特别快，一大甲虫特别硬，把你这个，车的冷凝器砸坏了，我们遇到过啊，
1: 还有这种，
2: 这时候防虫网就有用了，
1: 反而春天的时候没啥用，就是秋天的
2: 时
1: 候有点用，
2: 对，这个毛毛它是管不了太大作用的，而且这防虫网糊满了以后，您再去清理也很麻烦，你又不清理呢，水温又高，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小 Q 在问，他说我这车上高速总感觉发晃，需不需要修正一下呢？
2: 需要修正，但是咱们要先让师傅开一圈，是这个路的问题，
1: 还是车的问题，
2: 还是车本身的悬架的问题，比如说前减震器这个漏油了，它的阻尼不够，就跟坐船似的忽悠忽悠的，还是说四轮定位有问题，造成了它方向发飘，还是说有这一段，比如说有习惯性的这块有侧风，造成您车不稳，咱先找到原因，前两个呢可能是这个路况的原因，然后后两个是机械原因，才跟车有关，咱们再修，
1: 明白。
2: 但是一定要试车，如果这个师傅连车都不试，上来给你做定位，
1: 那肯定是不靠谱的，
2: 那肯定不靠谱，必须得试车，
1: 先看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而且像发晃这种问题，这个解决起来应该也都是挺容易的事情，就是应该有经验的师傅上车一试就能明白是哪儿的问题了。
2: 对，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啊，买的新车就觉得晃
1: 哦，
2: 那可能尤其是一些电车大型的，它车比较沉，减震阻尼调的比较软，它就是晃，就是晕车，这个改善起来就相对来说比较麻烦，这个要分清，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位朋友他说主驾驶 A 柱下面好像漏水了，他说经过这几天的观察，水是从主驾驶最左边流出来的，他说这两天一直下雨，所以线路上面就一直有水珠，他说想请问一下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现在我这车还能开吗？
2: 肯定是能开，但是要及时修理。
1: 对，
2: 有两种原因，你回忆一下有没有换过风挡。如果换过风挡，可能是风挡的没粘好。第二呢，就是天窗的排
1: 水
2: 口漏水。对，它这个水排不出去了，从天窗的那个就是内衬，直接流到了顶棚，顺着 A 柱流下来了。
1: 明白，就是可以从这两方面去着想一下，着手一下，先看看有没有换过前挡风玻璃，然后再一个就是先排查一下这个天窗的这个排水口的一个疏通情况。
2: 对，
1: 像这两方面自己就可以去检查吧，就尤其是关于这个天窗排水孔的一个排查。
2: 对，这个天窗排水孔啊，咱们把天窗打开，拿一瓶矿泉水往天窗的那个架子上面倒一下，
1: 嗯，
2: 这个水应该迅速的通过车辆的这个 A 柱，
1: 嗯，
2: 到车轮的后边，前轮的后边就流到地上了。
1: 嗯，
2: 如果它汪着不流下去，或者流得很慢，也有问题。
1: 嗯，
2: 如果呢流得很快，地上并没有水，
1: 嗯，
2: 那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排水管
1: 流别的地方去了，
2: 直接就流在车的 A 柱里
1: 啊。明白
2: 啊，这都是问题。
1: 嗯，这几种情况哈，可以自己去排查一下。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这车夏季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呢，总是感觉面部会有一股热风吹来，大概会持续个3-5分钟，然后才会有冷风，这是为啥呢？
2: 这是因为温度还没降下来，
1: 嗯，
2: 你车刚进去，
1: 刚起车，
2: 这个风道里头啊，包括，这个空调机构里面，它是有热风的，
1: 嗯，
2: 啊，这时候它会有一股热风出来，就是其实就是自然风，
1: 嗯，
2: 它比你正常的制冷的风呢，温度要高，
1: 嗯。
2: 嗯，
1: 明白，这个这都这个8-9月份了，这怎么才开始说这个空调的问题呢？一般很多朋友在这7-8月份的时候，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解决差不多了。
2: 嗯，
1: 然后
2: 敏感程度不一样。
1: 对，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吧，他说我这车新提的，跑高速的时候就是跑偏严重，他说方向盘2秒感觉就会偏到，这是咋回事呢？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可能还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就是您要感觉一下啊，就是说它不是歪吗？
1: 嗯，
2: 比如说这个方向盘我把正了，它往右歪，如果我方向盘往左稍微歪一点，跟转向柱不是一个平面的话，它是不是能走直线？
1: 嗯，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方向盘和车轮存在一定的角度差。
1: 哦，
2: 这个调有的是调一下方向盘，或者是调一下车轮的这个偏转，
1: 嗯，
2: 就可以很好的解决。
1: 嗯，
2: 那如果不管你的方向盘搁的歪的还是正的，它都往右跑，那这就有问题了。
1: 嗯，
2: 这是四轮定位的问题，
1: 嗯，
2: 有可能是车轮的这个外倾或者是主销的一些角度不对，
1: 嗯嗯，
2: 尤其是左右不一致，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
1: 嗯，像他这种直接去4S店，新车嘛，4S店带着这个维修师傅走一圈，你应该马上就能知道什么问题了。
2: 对，
1: 嗯，
2: 到 4S 店呢，您观察一下啊，一定要先把，轮胎的气压确认好，前后左右是一致的，然后咱们去试车，
1: 嗯，
2: 如果是还存在这种现象呢，师傅马上就能看出来到底是哪儿的问题，
1: 嗯，
2: 做一个四轮定位就能解决，而且呢。买了新车应该是能够走保修的，
1: 保修的 对,
2: 对，
1: 像是这类的问题吧，还是抓紧时间去解决，因为它确实是会涉及到一些行车呀，用车方面的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所以抓紧时间去解决。然后包括近期雨季嘛，如果说您的爱车可能存在这种泡水啊或者进水的这种情况，都要抓紧时间解决，千万不要等着。那你等着可能像刚才张工也给大家普及了，你后续的一些维修的成本会更高一些了。这些都要提醒大家注意哈，反正有任何关于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吧，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张工来随时探讨。那张工这小节咱们就先稍稍休息，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
2: 好，待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咱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我们稍事休息，也等一等大家的留言，我们下小节回来之后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

0: 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专场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有任何关于爱车的小毛病啊、小故事的小故障啊，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如何去排查的，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随时探讨。那接下来的时间也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
1: 哎，欢迎张工。这小节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哈。这个前前问的说，方向盘转动的时候有非常摩擦的那种细小的声音，尤其是在车库转弯的时候就能听得到。他说想问一下，这算不算是异响呢？
2: 因为车库呢空间比较小，而且它拢音这种声音呢，
1: 收声回声会比较明显。
2: 对，咱们应该先确定它是哪发出来的，是室内发出来的还是室外轮胎磨地的声音，如果是轮胎磨地的问题不大，如果是室内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是方向盘，就是方向盘不是下边是一个转向柱的那个罩吗，是不是那个里面发出来咯吱咯吱的声音，如果是呢，一般来说是这个叫螺旋弹簧啊，或者叫时钟弹簧，一个线的接头，它在里边响，还有呢，如果是能够感觉到一些震动，而且这个声音是这种金属的嘎啦嘎啦的声音，那大多数呢是方向盘下面转向柱通到室外，它有一个万向装置，万向传动的这个传动轴的那个节儿，它会有异响。总之呢，您这个声呢应该不会影响驾驶，也不会影响安全，但是听着它烦的话，您要去检查一下，到店里让师傅看一看是哪段的问题，如果是，就是比如说咱们自己上了路了，到这个马路上了，这声就没了，那很可能就是轮胎的声音，如果是室内的声音呢，让师傅去这个判断一下，有可能喷一下除锈剂就能够解决，
1: 明白。而像这种可能像这位朋友也是这个。

0: 对声音比较敏感的朋友，就是也可以在日常的这个用车过程当中再感受感受，除了在这个车库转弯啊等等这种环境下可以听到之外呢，在其他的这个用车环境下会不会听到，如果能听到的话，那可以去找这个4S 店呢、啊、或者是维修保养店去听一下，去维修一下，看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行，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这个刚才有一位朋友在互动啊，他说收听你们汽车节目，特别是听张工介绍车辆维修和保养的知识非常受益，能够更好的科学用车和爱车。他说他平时呢是不太习惯使用天窗的，基本上成年都不会开。他说最近打开了一次，感觉天窗好像被粘住了一样，启动了半天才打开，而且呢这个运行的非常不顺畅。所以想问一下，如果说这个天窗平时不用的话，是不是还是得经常开关一下，才能够让它保持一个顺滑的状态呢？
1: 是这样，就是经常开关呢，是对天窗使用。
0: 嗯，
1: 天窗最主要的还得是定期的，比如说两次保养。
0: 嗯，
1: 我来这个换油。
0: 嗯，
1: 这个让师傅进行一下检查和润滑。
0: 嗯，
1: 这样对天窗的胶条啊、滑轨啊。这个进行维护以后，
0: 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才行。
1: 对，使用的时候更顺畅，即使不使用、
0: 嗯、
1: 它也不会有真正要比如说要开窗通一下，
0: 嗯
1: 啊，那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0: 嗯、
1: 那不会这样的。
0: 明白。就如果说你这个定时的去保养，像天窗这块都有这个定时的去这个比如说加一些润滑液啊等等，让它保持在一个好状态的话，即使你常年不开，它也会是一个比较顺滑的状态，不会说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像粘住了一样，那可能就是因为可能日常的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再加上平时确实不用。
1: 对，它有一些较劲，或者是它那个橡胶啊压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它确实是有点粘连了。
0: 嗯，明白。像这种的话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漏水的问题，因为它的胶条可能硬化啦，或者是这个变形啦等等。
1: 也可能会漏水、
0: 嗯、
1: 因为你经常关着的话其实并不能完全的防尘。
0: 嗯，
1: 这些尘土进去了，或者甚至有一些这个，因为我们车经常放在露天嘛，它晒的热，这个排水管开裂，也有可能会漏水、
0: 嗯、
1: 有这种情况、
0: 嗯、存在这种风险吧。所以就是也要提醒大家，除了这位朋友之外，其实我相信这种情况应该是也会有一部分车主会有的一些习惯，就是平时确实不太用天窗，偶尔极偶尔的时候一开发现哎可能不太顺滑了，那这种就要提醒大家啊，还是要让您的天窗保持在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才比较好。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个天天张问的啊，他说我是标致408手动版2.0的，他说停车之后啊，在汽车外面尾部总会有汽油味儿，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你要能闻到汽油味儿，又不是加油，又没有加油，那我们就要分一下，是比如说您靠近这个车它就有，还是说这个加完油加完了这个汽油以后才能闻到啊，或者是每天早上启动能闻到。如果加完油以后能闻到，会不会有一些泄漏的地方，比如说加油口和这个油箱之间的管路有一些老化，它油漏下来了啊。还有呢，就是每天早上着车燃烧不好，它也会有这种汽油味出来。如果都没有这两种情况，那随时都有汽油味，那还是有泄漏的地方。这个一定要去
0: 赶快去修一下。对，
1: 赶快去修。
0: 对，而且它是这个手动版车型，然后这车也应该是不是特别新的一款车了，所以呢像是这些问题还是要随时的注意得到啊。还是那句话，这个很多朋友的这个爱车哈、啊，出现一些小毛病的时候经常会忽略掉，或者说这个总是拖着不去检查，但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可能会带给你的这个更多的一些经济上的损失，所以呢得不偿失，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检查。然后你看他又回了一句，他说就是每天停车之后才会闻到这个汽油味儿。
1: 那最好还是那停车之后能闻到，那我觉得还是要去检查这种汽油味的来源。因为别的你都好说，比如尾气，你要是有这种呛人的味儿或者臭鸡蛋味儿，它不会影响安全。像这汽油味儿，它万一 哪儿漏了，
0: 嗯，
1: 然后
0: 又
1: 有明火，就着了嘛。
0: 对，
1: 啊，
0: 对。所以赶快去维修啊，这个给您提个醒。再继续来看这个朋友在问，他说我的19款的森林人每次到30迈到60迈左右加速的时候呢，总是会出现顿挫或者是闯动，同时能感觉到发动机在啸叫，他说转速表也在抖，他说就想在节目里边问一下张工，这种情况怎么解决，遇到过吗？
1: 我记得19款的是吧？
0: 对，19款的。
1: 19款的三连人是不是 CVT 的变速箱啊？
0: 嗯。
1: 如果没记错的，应该是 CVT 的变速箱，
0: 嗯，
1: 那就要去检查一下 CVT 变速箱的这个数据。
0: 嗯。
1: 看看它有没有打滑的情况。
0: 嗯。
1: 另外呢，如果说是特定的这种转就车速或者转速下，那就要看一看发动机的控制数据是不是到某一个速段它有工作不平顺的时候。
0: 嗯。
1: 这两个方向吧，我觉得，
0: 嗯，
1: 总之呢，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大概率是变速箱的问题，
0: 哦，
1: 大概率是变速箱的问题，要及时的去看啊。
0: 嗯，他说他问了一句，他说有没有可能是什么火花塞啊，然后包括点火线圈老化的这种问题啊？
1: 嗯，也有可能，但是就是这种情况在19年的车上应该不会。
0: 哦，明白。
1: 如果您的车没到10万公里，
0: 嗯。
1: 您又不是 STI 那种代替的，那基本上十万公里才去，这个火花塞才会慢慢的老化。
0: 老化，
1: 啊，
0: 明白。你说公里数没到的话，可能还真不是这个的问题。
1: 对，您像您这种现象，不一定是这种常规保养件的问题。你比如说哪漏气了，发动机哪漏气了，
0: 嗯，
1: 或者是变速箱里边这个油液一直没换，或者有打滑的情况，
0: 嗯，
1: 啊，您去检查吧。
0: 嗯。行，明白了。然后再来看这个小畅问的，他这问题之前咱也应该聊到过。他说我最近提了一新车，总是感觉这车味道大，尤其是现在温度高，每次一暴晒之后一上车，感觉味道实在是太冲鼻子了。他说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能够把这些味道尽快的散一散呢？
1: 那就是您要就是搁在太阳地下，然后稍微开一点窗缝，
0: 嗯，
1: 然后呢可以找几个这个大的铁盘，
0: 嗯，
1: 半米乘30的这种大铁盘，然后买活性炭，或者就是咱们烧烤的炭都行，
0: 嗯，
1: 把它砸碎了，放在这个平铺的铁盘里，倒一点水，
0: 嗯，
1: 没到这个碳的1/3的这个位置，一个脚底下搁一个，去暴晒，这样它能吸附这些味道，
0: 嗯，就一定要把它
1: 砸碎，暴晒的，对，暴晒的这个时间越长。吸附的就越好，
0: 嗯，
1: 另外呢，您也不必担心这些味道，它不是甲醛，
0: 嗯，
1: 不是有害的气体，它只不过是塑料挥发出来的这种 VOC 的这个味道，
0: 嗯，
1: 啊，那如果觉得很刺鼻很难受，那您就用这种方法吧。当然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吸附甲醛或者吸附这些异味的这个产品，您可以自己去搜一搜，
0: 嗯，
1: 或者说。找这种美容店或者您 4S 店给您推荐一下。
0: 是，这还是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种味道就是比较敏感，然后觉得呢提了一个新车这种味道我接受不了，想让它尽快的能够这些味道能够散去，那个也可以尝试一下像张工刚才提到的这些方式和手法和手段吧，可能能一定程度上帮你去解决，但你说能不能彻底解决，我觉得哎呀这个还是需要时间。
1: 嗯，对，它随着您的使用，这个会慢慢的挥发，
0: 嗯，
1: 但是彻底的没有，恐怕不会啊。
0: 是。
1: 另外再补充一点啊，刚才说到了这个甲醛，并不是说甲醛不合格。
0: 嗯。
1: 咱们国家对甲醛的要求呢，检测条件是25度的时候检测。
0: 嗯。
1: 那您温度高了以后，肯定也会吸出甲醛。
0: 嗯。
1: 这时候对身体呢还是会有害的。
0: 嗯。
1: 但是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检测框架内，它是合格的，
0: 嗯，
1: 这不用担心，
0: 嗯，
1: 啊。那我还建议什么呢？就是在每次您这个暴晒以后进车之前，把车进行一下通风，别直接坐进去关着窗户，
0: 嗯，
1: 等着空调散热。
0: 对，
1: 那这时候您吸入甲醛还是有一定量的，因为它超出了检测标准。
0: 嗯。先通风，因为甲醛挥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介质就是温度嘛，所以这个如果当您的爱车刚好这个暴晒之后，然后还是要全车通风之后，然后再上车，这还是稳妥起见啊。那当然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只能是给您一些这个小的这种技巧和方式吧，看看能不能缓解。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在问。 他说他是19款的逍客，目前跑了5.5万公里了。他说他最近发现啊，他这车呢后刹车片比前刹车片要薄。他说现在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要更换一下？他说他有一个疑问，刹车片不应该是前轮磨损比后轮的快吗？
1: 原则上是前轮磨损比后轮快。
0: 嗯，
1: 但是如果您的车经常满载，或者后备箱老搁着东西，
0: 啊，沉的东西。
1: 对，它的这个叫 EDD 嘛，叫电子刹车力分配，
0: 嗯，
1: 它也可能让后轮的刹车力比较大。
0: 哦，
1: 它是根据你车轮载重来分配这个制动力的。
0: 嗯，
1: 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故障了。那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前片磨损的比后片多。
0: 嗯，
1: 如果后制动盘或者后制动卡钳它有卡滞，你不踩它也老磨着。
0: 嗯。
1: 那这时候确实是会磨的，因为你脱质了嘛。
0: 嗯，这种是相应的有一些故障了。
1: 对，有些故障。
0: 嗯，
1: 进行一下润滑，让卡钳的活动回位，回动自如，那或者说恢复正常了嘛。
0: 嗯，
1: 当然，薄了换是肯定是必须的啊。
0: 嗯，
1: 您不能有这个侥幸心理，薄了也不换。
0: 嗯，是，我估计他应该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就会赶快去解决。因为心不细或者不在意这些问题的人，他可能也发现不了这些细节。
1: 对，
0: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晶晶在问，他说我这车呀，最近又该换空气滤芯了。他说自己更换的话，从哪儿买比较合适呢？想买一个便宜一点的。
1: 去便宜一点的，那您就到汽配城那个品牌的专卖店，
0: 嗯，就会有
1: 啊，去买。对，
0: 嗯，还得找靠谱的地方啊。嗯，
1: 对，做商。
0: 嗯，行。
1: 如果从网上买呢，还是就找旗舰店吧。
0: 嗯嗯，肯定是比你在4S店直接买要便宜一点的，这是肯定的。
1: 对，
0: 嗯嗯。再来看，青春是一份美好回忆，这位朋友在问啊，他说22款的途观 L 目前跑了不到7万公里，他说最近呢在纠结变速箱油的一个更换周期，因为开了4年了，然后公里数也7万了，想问一下是不是也该换了呢？
1: 嗯，他应该是 DSG 变速箱。
0: 嗯，
1: 他你说这个排量了吗？
0: 330，然后变速箱是 DQ381。
1: 哦，那像这种变速箱呢，我们要它是两种油啊，
0: 嗯，
1: 一种是齿轮油，一种是阀体里边的这个传动油，
0: 嗯，
1: 啊，或者叫这个阀体油，有的也叫电脑油，这齿轮油是应该换的，那个电脑油，因为它是这个DSG 的控制部分，这个换呢。可以稍后，
0: 嗯，
1: 啊，可以稍后，当然，如果您换呢，一定要找专业的地方去换，啊，这两种油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且有一定的操作的这个技术要求，
0: 嗯，
1: 啊，千万别随便找个地儿就给您换了，或者自己 DIY， 这就很有隐患啊。
0: 嗯，很多朋友都会纠结说自己爱车的这个变速箱油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更换周期啊？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里程差不多了，或者年限差不多了，我就应该换？所以张工再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1: 这个变速箱呢，我还问过专家，
0: 嗯，
1: 他是这样啊，我们变速箱是有设计寿命的，
0: 嗯，
1: 比如说30万公里设计寿命，你的使用寿命不会超过设计寿命，
0: 嗯，
1: 大概率不会超过，
0: 嗯，
1: 啊，基本上呢，你的使用寿命如果经常维护的话，会无限接近设计寿命，
0: 嗯，
1: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0: 嗯，
1: 啊，那如果你在一定的时间你不去换变速箱油，那可能使用寿命会严重的低于设计寿命，
0: 嗯，
1: 那也就是变速箱损坏了，
0: 对，
1: 啊，那我们实际当中。有一些车型它是免维护的，
0: 嗯
1: 嗯，但是呢，还是在10万公里左右还是会坏，
0: 嗯，
1: 啊，变速箱，如果你不换油的话，
0: 嗯，
1: 还是会坏。但是如果我提前的换油了，
0: 嗯，
1: 这个到10万公里，它的油质或者变速箱换挡的品质还有它的性能，基本上衰减的不大。
0: 嗯，明白，到点了就换就完事儿了，没有必要特别提前，但是也别相应的延后，都是没有必要的。
1: 是的，
0: 嗯，再来看天涯问的问题啊，翼虎 1.5T 的目前跑了10年了，然后里程大概是9万多公里，他说问一下正时皮带现在还能再坚持吗，还是需要换了呢？
1: 一般10万公里是一大关，
0: 嗯，
1: 啊，您就去换吧。
0: 嗯，也九万公里其实也就相当于也到了。
1: 差不多，提前换，这个是没有毛病的。
0: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啊，他说我这车呀，提车不到两年，这应该是个新能源车啊。他说我这电池健康度就掉到96%了。他说呢，这样折算下去的话，到四年岂不是只剩80%了吗？他说，请问一下，现在的电车这个电池的健康程度都是这样比例掉往下掉的吗？
1: 嗯，是会有这种掉电的情况。
0: 嗯，健康程度本来就是要往下走的，但是也要看你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速度和频次。
1: 对，这有这么几点吧。
0: 嗯，
1: 第一呢，是从这个政策上，政策上呢是在保修期之内，还是两年，还是三年，反正是它有一个公里数和时间的规定。
0: 嗯，
1: 在这个时间内不能低于一个限值。
0: 是的，它也有国家标准嘛。
1: 对，但是这个限值是汽车厂家定的，
0: 嗯，
1: 啊，不是国家定的，
0: 嗯，
1: 有的厂家可能定70%，有的是定80%，它这厂家不一样，它定的这限值不一样，而且检测的方式是由厂家定的，
0: 嗯，
1: 咱们要理解这个，所以说，它的一些索赔啊，还有这个一些政策性的东西，您一定要提前的了解一下啊。
0: 哎，但
1: 是
0: 张工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车企定的这个是一大概率都是它应该是必须要高于国家标准的吧？
1: 国家在这方面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数据的指标。
0: 哦，我记得之前好像是说国家标准是70%来着。
1: 你这个其实呢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推荐标准。
0: 哦，明白了。
1: 啊，是一个推荐标准啊。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咱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您经常性的慢充，
0: 嗯，
1: 啊，可以让电池的寿命或者说它衰减变慢，
0: 对，
1: 啊，延长，
0: 嗯，
1: 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如果长时间停车，
0: 嗯，
1: 啊，不要把车的电池充满，
0: 嗯，
1: 或者是放的特别干停车，
0: 嗯，
1: 基本上60%左右停车，这样是对电池比较好的。
0: 哦，
1: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补充一些知识内容吧，
0: 嗯，
1: 但是您的这种两年掉到95%，这个是正常的。
0: 嗯，
1: 您买一手机，您使两年
0: 也会有这个衰减，
1: 都是锂电池一样。
0: 是的，但它也不是说这个两年掉到95%，然后四年之后就剩80%了，也不一定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关于这个爱车的这个电池的健康状态呢，这个随时观察。另外呢，就是还是要保持让您的这个充电啊，然后包括等等，就是这些充电用电的习惯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你的电池健康程度势必它就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但是也不要过度的焦虑衰减这个事儿啊，因为衰减它是一定会衰减，这是必然的。
1: 是的，
0: 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先跟张工聊到这儿，然后有其他问题的话也都可以在线下联系到张工，就是加入到咱们的这官方互动群聊，当然也可以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张工说一下联系方式。
1: 大家可以关注抖音或小红书的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
0: 嗯，里面有非常多的关于爱车日常使用啊，包括维修保养方面的这些视频，如果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上方的那个搜索栏当中直接搜索关键词，就可以看到相应的科普视频了。在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就可以联系到张工了。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张工辛苦了，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环节接着聊。
1: 好，谢谢大家。
0: 哎，感谢，哎，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来做操，把车停好。那是儿时记忆，元宝健操第二节，挤按精灵穴，你还记得多少？元宝健操开始。那时打闹，不好好做操，现在想起，往事知多少？哎呀，跟我一起回味，一起来，伸出右手，食指大拇指，按鼻根部，先向下按，1、2、3、4，就是这样，然后向上挤。再来一遍，按鼻根部，先向下按，2、2、3、4，元宝健操，坚持做好，保护视力，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

0: 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48块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在眼下的这个季节到底适不适合装修。如果说在90月份的时候确实有装修的打算，现在应该着手做哪些内容？我觉得薄总，您作为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您从装饰公司的角度去出发，您认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最应该看重的到底是哪几个因素呢？
2: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咱们下半年有计划想装，尤其是在90月份装修最好的季节装，秋高气爽的时候装，我觉得你真的作为业主来讲，现在该行动了。你不能9月份装，等到9月份才去了解这个事儿，
1: 那
2: 谁家也得提前安排呀、啊。那不能说你来让我马上签单马上干，我也得给你安排呀、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9月份的活儿一定是7月份。8月底至7月份之前就已经都定完了，他至少提前一个月排工期。尤其我们公司啊，你看我在给我们员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们48块庄全国啊干了这么多年，就是全年无淡季，旺季之分啊，两个方面原因啊，就是刚才像咱们7、8月份有很多的业主是有刚需的啊，这个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干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做的不多。你像我北京11年的公司，我现在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做，
1: 不是越多越好吗？
2: 对，这是很多老板的想法，我也想，但我不敢啊。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让他做5户，我们这不是前几天刚兰州门店开吗？开业试营业2年，我们才开的业，试营业期间一个月就让他干10户，多了我不让他做。我开完业之后，最多是让他干了20户每个月。我们公司和别的家装公司这个点上经营上，我觉得是有本质的区别。我是不求数量的公司，我们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公司完工，我们必须要守住一条底线，就完工即样板间，大活小活都要这一个标准。我坚信，只要我给每个客户交付都坚持这一个标准交付，哪怕我现在活干的少一点。对吧，或者我现在这个门店头一年亏点，没有关系，只要做好了，团队稳定了，服务水平高了，业主体验好了，口碑好了，那就我们在这个城市一定会生根发芽的，要不然我开那么多店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店开的多了，我的服务跟不上，业主体验差，口碑烂，我就为了业绩，我别的服务不管，交付不管，客户体验不管，口碑不管，声誉不管，那这个企业也不会有未来。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城市，像你看我们新开的门店就是5户，头半年不会多，从半年之后做得好，每个月6户、7户、8户、9户、10户，也不会让他超10户，这是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数据已经给我们明确的，这种拿数据来去经营这个门店了啊，并不是你一个月来100户，
1: 我都敢做，
2: 所以我签单很容易啊。但是装修这个行业是啥呀？签合同只是服务的刚刚开始啊，你交付做不好，

0: 交付是靠谁做的？是靠人啊，人要不是自己的人，你随便找工人来干这个活能干啊，但是干成啥样不知道，没口碑，那这个公司这个肯定没啥
1: 希望。对，我刚刚也想问您、啊、那比如说接了这么多单，我自己这个解决不了，消化不了了，那我直接再转包出去，或者
0: 我们是从2016年创立这个品牌，我就已经把这种模式颠覆掉了，我不允许啊、
1: 嗯嗯、
0: 我所有大家找十八过道全国各地啊，你找我们服务一定是我们在当地培训的师傅，
1: 嗯，
0: 考核过的师傅去你家干活，自有工人啊，这样的话呢，他能按照公司统一的服务的要求标准让客户体验到，同时我配管家服务，
1: 嗯，
0: 这是我们必须要兑现的啊。我只要坚守到这两个交付的标准，我的交付水平就不会差，业主体验就会好，业主体验好，我的口碑就不会烂嘛、
1: 嗯、
0: 啊，至少他不会说我好，也不会说我不好嘛。啊，我觉得这是最低的东西、
1: 哦、自有工人、
0: 啊、自有工人管家服务、
1: 嗯、
0: 这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创新、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十八块钱更多啊，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十八块钱我们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门店，想订之前你可以去跟我们的设计师 要求去参观一下我们再施工工地、
1: 嗯、
0: 或者是再参观一下我们完工工地，我相信你这样再定、
1: 嗯、
0: 你心里就有数了、
1: 嗯、
0: 你不要搞听我说也不用听他们说，你实际去咱们干的工地看一看，那我觉得你跟别的业主交流交流，我觉得你更有说服力吧、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了解咱们十八课程更多啊，我欢迎各位周末的时候带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设计师带上你去参观我们再施工工地、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十八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十八块庄的24小时翻新热线，目前全国一共是有60多家门店可以给各位提供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去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卜总，您看能不能联系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要是有朋友想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
0: 嗯，没问题，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也是我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服务号、
1: 嗯、
0: 啊，留给大家，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
1: 嗯、
0: 啊。你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还可以看到我们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呀，以及公司的一些动态呀、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真的就是博总本人的一个微信号，使用了20多年了，现在是企业微信、
0: 嗯、
1: 大家可以放心的添加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刚才介绍了咱们四八快装的这些服务啊，包括咱们有自有工人啊等等、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个大家都非常在意的话题，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规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价格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咱们四八快装，咱就拿咱四八快装来举例，四八快装拥有的这些服务，然后包括能够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材料啊，然后包括有管家服务啊等等的，那这些是不是都建立在价格的基础之上？
0: 确实是啊、
1: 嗯、
0: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服务呀，那开了工现场管家天天待2个小时、每天全程帮咱们盯开了工的所有的问题、
1: 嗯、
0: 那需要人的，人是一定要有成本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来定装修啊，我们接过很多客户啊，就是啊谁便宜我就找谁啊，就是死磕价比价、
1: 嗯嗯、
0: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介绍，哎，你装修里头除了轻工辅料和主材之外，其他的服务的一些重要性我会给他讲、
1: 嗯嗯、
0: 那我讲完之后业主说，哎，你别给我说那么多，便宜就我追求的，那我就祝福他了，我说那你就找别人，我不敢做啊。就是我们呢为什么让大家周末来到店了解呢，就是我每个周日下午3点会有个全国视频号的直播啊，我是要给大家讲装修到底如何比价，当地到底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盯控质量。我相信这每个问题都是有装修计划业主你要先了解的东西，对吧？装修你看我们很多人光听价格定装修，真的我真的个人建议大家这事儿大家要谨慎一点啊。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给你体现的淋漓尽致。你认为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客户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大部分如果要按快消品的思维，就5万这个合适呀，对吧？当然5万，他认为5万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1: 嗯，
0: 这个真的就叫你想多了啊，你这叫错配的认知。你要真的要记住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得赚点钱。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 而装修是个啥行业？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是没标准。他不像买一瓶矿泉水，我订好这瓶水了，我们买，我会按照不同的平台买，我买便宜了就省了，因为这瓶水的质量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它可以最越便宜越好。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为什么那个五万的公司能接你的单呢？它是五万的公司，根据你花了五万的钱，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五万的工艺，五万的环保，
1: 这个是一定
0: 的，五万的服务。
1: 嗯，
0: 所以你也别想他五万装出别人八万、十万的活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自己要知道。
1: 嗯，
0: 我们很多业主之所以上当，不是那个骗子有多高明，是自己你就先信了五万可以装出别人十万的活，别人再一引导，你俩思想碰撞到一起了。
1: 所以我们反着来说，十万装的就是五万块钱的活吗？
0: 哎，对了，也不是呀，对呀。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行业我们再拆解一下，装修行业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就这两个成本。而人工费的占比，现在拿我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占比到多少。
1: 嗯，
0: 完工水电木瓦的师傅要从，举例一个十万块钱的装修，要占到六万，很多人
1: 是
0: 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工成本，所以。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是
1: 最贵的，
0: 最贵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而且的话呢，这个你当你知道这个了，那你再算一下，任何接你单的公司，我刚才讲不可能赔得干。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就真的也别指望我赔得干，不挣钱干，我可以少赚一些，你也不能不让我赚。我这一睁眼睛，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要到点要花的，我那钱不是从我兜里出，我也出不起啊。哎，所以我们是要赚取合理的利润。
1: 嗯，
0: 装修公司真的十个点的毛利，如果你连公司连十个点的毛利不让公司留，干不了了。
1: 这还是毛利，
0: 毛利就是肯定这个公司就经营不下去了。
1: 嗯，
0: 你看刚才那六十个点吧，十个点再加上是七十个点。
1: 嗯，
0: 那你思考一下，你剩下那个钱，钱从哪儿省？能买回来多好的材料？你自己去琢磨就行。你是一拆解你就知道了，就剩下那点钱，买的材料，一是买回来。环保不达标，假冒伪劣产品，你敢住啊？这个房子装完，剩下给你偷工减料施工，装出现了质量问题，第三个就开了工给你加钱嘛。所以低价签单只有这三条必经之路：材料调包、工序偷工减料，这个开了工给你做真相，你没有第四条路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你自己要知道啊，这个行业不是买低价，这个行业不是买便宜，我认为你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这是我认为业主你应该追寻的，而不是买最低价啊！所以大家在将来大家比价这个环节，我真的建议大家稍微理性一点，因为你环保不达标，你家人住进去对健康都带来伤害，你将来拿钱买不回来，健康是买不回来的，但是你的环保是可以拿钱能买来的。
1: 嗯，因为环保确实就是要靠材料，而不是靠手艺或者说其他什么内容。
0: 你好的材料是不是就好的采购价格？
1: 嗯，
0: 那好的采购价格，材料都好。你像我们用的主材辅材，要比传统家装公司至少高两到三个环保等级。
1: 嗯，
0: 那我这么高的选材标准，那我付出的采购成本一定会高。
1: 嗯，
0: 那我给你报的价就不是你门口的地摊价。所以各位业主，将来拿让你别的公司或者地摊公司的价来跟我们十八块装比，我跟你说实话，你也不用比，我的价比他高，啊，你也不用问我说啊，你多少钱啥的。装修这个行业，我们十八块装报价，不去现场，不看现场，我给你报不了价，啊，你问我，我也不好给你回答。那我不知道你家里实际情况，根据你的需求，你到底做哪些项目？我们咋给你报价？我给你报高了，你说你家太贵了，你都不会给我服务的机会了。我给你报便宜了，最后两万八出来价高了，你说你是骗我？你看我理位不是人？
1: 对，但这种确实是会存在一些这个劣势的。就比如说咱们在给大家报价的时候，咱们报的是完
0: 工
1: 价，但是很多的业主就会觉得你这个太贵了。
0: 哎，对了，但是我是报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两年好很多了。我们头几年2016、2017、2018，我只要报价立马死掉了，啊，就是不管见面报或者电话报，立马死，因为客户根本都不知道你这个里头包含的内容是啥，光听价你我就贵了。那换任何人，为什么我们周末搞说明会、分享会啊？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在你选我之前，那我这个价格到底怎么组成？我用材料是什么？工艺是什么？服务是什么？售后保障是什么？我跟你说清楚，业主你定不定？你自己定。你定了我给你好好把服务做好。你不做，你找别人。你就坚持低价，我不敢做，我不会骗你。所以，我们十八块装现在在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 我不管你懂不懂家装行业，你选择了斯巴克装环保质量服务，我要给你做到。
1: 嗯
0: 啊，就让业主找我们斯巴克装可以放心家装啊，明明白白消费，这就是我们要打造的一套体系。
1: 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呀，那我不需要你说的这么高标准的一个装修，我就要一个这个中等左右的就可以了，我不用那么奢华的。
0: 我们的标准就是中等的、
1: 哦、
0: 啊，我们不是奢华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崇的一种设计理念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1: 哦、
0: 我不会在装修上让大家花大价钱去
1: 复杂的工艺、
0: 哎、不会的，不会给你建议的、嗯、而且我们的设计标准从设计到交付结果呈现95%的相似度，就你看我的效果图最后做出来95%相似度。我们对于所有的旧房翻新的设计的出发就是要交付，
1: 嗯，
0: 要兑现，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跟很多花里胡哨的设计还是不一样的，不能实现的设计图上是不会有的啊，
1: 就
0: 而且花
1: 务实的这个路线
0: 对花太大代价实现的效果、哦、我们也不会给你做这个设计的、
1: 嗯、
0: 啊，就不会给客户提的这个就是节俭装修、
1: 嗯、宽敞明亮、
0: 啊、所以斯巴克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
1: 嗯、
0: 如果说客户说我就能低价，那我也不敢做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比价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要理性的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斯巴克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斯巴克装全国将近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了啊。今天送出去50份礼品啊，打电话预约量房到店，送大家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克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斯巴克装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啊，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博总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同时还会有一次免费的这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防滑服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见面礼，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末的下午来参加活动。说一下报名的这个热线啊，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到店，您才能拿到这两项礼品，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要觉得我们的节目说的啊对你有帮助，想跟我们本人交个朋友，那你现在就拿出你的手机记录一下我个人的微信、
1: 嗯、
0: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 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博总，咱们目前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具体有哪些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嗯，可以的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啊。首先是我们的北京，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西宁、南宁、海口、昆明、福州啊，这些城市现在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啊。那么河北下边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河南有许昌、洛阳、开封、新乡这些城市，马上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那么山东马上有德州啊，马上可以给大家服务了。那么那个江苏还有宜兴、江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那么西宁也已经开始能做服务了。以上我刚才说到这些城市啊，都是马上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我们有设计师能给你上门服务的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农村自建房翻新想改造的，或者是有农村宅基地想从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的农村自建房有需要的业主，想有个农村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斯巴克装。斯巴克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11年了啊！现在全国已经有60几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小到3000、30块钱的维修的小活，找咱们斯巴快修、斯巴快装、斯巴工装、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都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斯巴快装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斯巴快装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门店，60多家城市已经落地了。我觉得从这个数量上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从最早咱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只有10几家门店，然后到20多家、30多家、40多家、50多家，到现在的60多家。博总说到今年年底还会拓展到，争取拓展到100家。其实这一路走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只有您自己知道。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60多个城市，在具体说的时候，说的那么的连贯，其实这都不是照纸读的。看了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能看见，博总其实就是自己
0: 掰手指头，
1: 对，掰手指头数出来的。
0: 因为每一个都是我要亲自，只要学好了纸，
1: 亲力亲为，
0: 都要去看。
1: 这些城市应该都会陆续的巡店吧？
0: 我这天天，你像我现在在北京，一个月我最多能待4天，
1: 嗯，
0: 这4天呢，还就是像咱们来做节目，
1: 嗯，
0: 对吧？平时呢，基本上在
1: 全国
0: 各
1: 地
0: 啊，各个门店在。穿梭吧，现在交通也方便嘛，
1: 所以能够给大家做到，即使是不在北京总部，也能够做到全国的一个装修质量的统一和服务的一个统一。
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斯巴快装全国各地，我们都是直营门店，所以直营呢是重是累，但是呢，我想我个人认为，装修想把这事儿干好，只有直营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如果你做一些招商加盟，看似轻松了，但事实上下边人如果把活干烂了，口碑做烂了，这个企业也就没啥希望了，所以呢，斯巴快装呢是我本人后半生的事业，那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初心啊，给客户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斯巴快装我们里头有两个王牌在我们公司啊，这也是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核心的。第一个王牌呢，就是我们完工可以帮业主举办乔切宴。这个是我全中国首创，至今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我这个活动，这个不吹牛啊。就是我们早在4年前，我们有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斯巴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完工之后呢，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亲戚朋友来参加他的乔切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讲，你这次找斯巴快装怎么样，环保做到了没，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套路你。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100句啊。所以举办乔切业，完工作为家装公司给业主举办乔切业，我是全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到现在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跟风的啊。所以这个大家去思考，如果我的服务做不到，我这个乔切业我敢不敢办？其实我也不敢办，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怕把这个乔切业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公司不敢办的原因。而斯巴快装之所以能办乔切业，就是我们的承诺能做到，服务能做到，业主体验会好。我们所有的参加乔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斯巴快装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体举办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戚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一下斯巴快装。真的，我们就因为乔切业这个活动的举办，每一年我们很多城市有1/4的业绩都是来自这场乔切业之后的转介绍，所以我们更愿意把钱花到我们老客户身上。那你说我们做广播也好，做电视也好，做任何个媒体新媒体，我都得要花钱，那我愿意把钱花到老客户身上，把乔切业我们每个城市每月都要办的，这个月底我们会集中有好多城市要办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呢，你就现在也记录好咱们斯巴快装的电话，就观摩我们的乔切业，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来参加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记好咱们斯巴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以及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给出大家的一个诚意。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一直是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的。然后，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您一下，就是咱们周末的一个线下的您的一个分享说明会，跟咱们在做节目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但是。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讲不了那么全，但是线下会给他讲的细一点，就是针对的问题 还可以根据业主个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现场，
1: 比如说能不能看到咱们的这个王牌产品 啊等等。
0: 能啊，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王牌雨后森林磨合漆，雨后森林磨合泥、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去现场会给大家做两个试验，对吧，我们把乳胶漆打到两个烧杯里，拿开水 加热，两个乳胶漆，两个不同品牌的乳胶漆，你可以对比。
1: 嗯，
0: 雨后森林磨合漆不管在低温下高温下都不会有任何刺激性的气味。
1: 嗯，
0: 那个其他品牌的漆低温下味儿不大，高温下瞬间呛鼻的、
1: 哦、
0: 啊，你就能感受到。我们也欢迎业主，你带上你想选择的乳胶漆来到我们的门店，我们现场拿我们雨后森林
1: 对
0: 比一下、
1: 哦可以做对比哦、
0: 你就知道哪个产品好了。
1: 嗯，
0: 第二个我们会做一个分解甲醛的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因为480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这个就是靠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给大家实现的、
1: 嗯、
0: 那这个分解甲醛的试验可以现场，你到现场我会让工作人员给你做的、
1: 嗯、
0: 让你眼见为实啊。这个是雨后森林磨合器，磨合泥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啊，22年才进我们的体系的、
1: 嗯、
0: 德国的技术，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N 证、中国瑞士换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房子用我们的产品做完，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
1: 嗯、
0: 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
1: 嗯、
0: 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会给大家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
1: 嗯、
0: 所以对家里长期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器对你健康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产生，
1: 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店里面去眼见为实。
0: 是的、
1: 嗯、
0: 这个试验呢就现场给你做，让你感受到啊、
1: 嗯、
0: 到底我们产品到底装完如何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
1: 嗯、
0: 啊，这个好的产品本身会说话啊、
1: 嗯、
0: 不需要我去描述、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的再好你不去现场你感受不到这个产品的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我们周末到店还有老客户完工业主给大家分享、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更具有代表性。
1: 是的，
0: 对吧，你像这么大热的天，尤其很多那叔叔阿姨大老远来，如果我做不好我就给他钱也请不来，但是我做好了我不给他钱说一声、
1: 嗯、
0: 他就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从这些事情上你去感受，一个好的服务做好，其实很多业主是会愿意支持我们的、
1: 嗯、
0: 啊，业主也会愿意给我们宣传的、
1: 嗯、
0: 啊。
1: 那么在这个7-8月份48快装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简单的和大家透露一下，透露一点点吧。
0: 嗯，反正就是简单的说啊，如果这个月签单全屋整装6-8万的综合优惠、
1: 嗯、
0: 啊，周末来了以后有现场的优惠折扣给到大家、
1: 嗯、局部改造的朋友呢、
0: 啊、局部有2000抵4000，签合同送10000元签单礼、
1: 嗯、
0: 啊，现场还有签单折扣给到大家。
1: 嗯，
0: 如果大家有需要呢，真的就记好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啊，小到30块钱、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再到乡村别墅，你如果找48快装，记好48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看后台有朋友在说，装修就应该找这样的装饰公司。
0: 嗯、
1: 没错，48快装是一家老百姓值得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China Traffic Radio，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7: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哎，听我说。
10: 累了一天，只想让孩子赶紧睡，他却在床上蹦来蹦去，是不是血压直飙？其实孩子不睡不是故意折磨你，是他白天积攒的精力还没释放完。一个简单的方法，关大灯，开小夜灯，放一段轻柔的音乐，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背，不说话，用环境提示该安静了，比用嘴巴喊快睡觉管用100倍。你不吼了，孩子就静了，夜很长但温柔更久。
11: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本期节目聚焦毛乌素沙地殷玉珍跨越20余年的跨国治沙情缘，立足我国荒漠化治理、三北工程持续推进的时代背景，解读毛乌素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生态蜕变之路。毛乌素沙地曾风沙肆虐，长期威胁当地群众生存发展，经过数十年系统治理，区域综合治理率已超85%，实现大面积逆转，但生态巩固、长效管护依然任重道远。故事起点始于上世纪80年代，殷玉珍扎根沙地，凭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的信念，开启治沙生涯。1999年，美国教师塞考斯偶然看到殷玉珍治沙报道，多方筹措$5000善款予以资助。2000年，他亲赴毛乌素，与殷玉珍一同栽下杨树苗，定下绿色约定。多年之后，当年的杨树苗蔚然成林，而双方失联20余载。重逢之后，二人再次携手植树，此次栽种的树种更新为张子松。树种变化背后折射出治沙理念、技术路径的迭代升级。这段故事串联起个体坚守、群众参与、政府支持、跨国善意等多重维度。上半段对话将结合鄂尔多斯林草部门一线视角，回望殷玉珍从独自治沙到带动周边农牧民，再到汇聚全国乃至海外志愿者接力造林的全过程，剖析树种选择、治沙模式变迁，以及当下治沙兼顾增收致富的转型实践，同时直面现有生态管护面临的现实挑战，完整呈现毛乌素治沙从生存抗争迈向可持续生态发展的历程。

0: 如何来看这段情谊？我们首先来听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柳天云的介绍。
1: 看到赛考斯和殷玉珍时隔二十七年以后啊，共同签字立碑，挥锹种树，种下的不仅是友谊之树，更是共建绿色家园的希望之树。他们种下的这棵树，见证了27年前跨越国界的治沙情谊。风沙无国界，治沙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种下的不仅是树苗，更是传承过往、面向未来的新约定。那么，我们期待中外继续能够携手交流治沙经验，共护美丽的地球家园。
0: 当年种的树是杨树苗，这次种下的是张子松。从这一点能够看出，今天治沙方面有了什么新的变化呢？我们继续关注。
1: 当年种植这个杨树啊，主要是这个杨树成本低，生长得快，固沙效果好。那我们今天选择的张子松，主要看重的是它耐旱、耗水少、寿命长，更适配沙对水资源的这个承载条件。那么我们鄂尔多斯现在除了种植张子松外呢，根据我们的地理条件，我们选择了宁条、阳柴、花豹、紫穗槐等我们的乡土固沙灌木，科学的开展固沙造林。树种的更替恰恰也折射出了我们治沙理念的转变。那么我们过去是多种树，现在呢是要种对树，进行科学的绿化，坚持以水定律，选育适配乡土树种，做到了因地制宜，适地适树。
0: 一开始是殷玉珍一个人在种树，然后带动了周边很多人一起种树，现在天南海北的志愿者也来种树，如何来看这个变化呢？
1: 出现这一变化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精神的感召。殷玉珍40多年治理了7万多亩的黄沙，从沙进人退实现了绿进沙退，他的事迹点亮了新一代治沙人的初心。今年世界环境日，我们发起了来茅屋宿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1000多名志愿者来茅屋宿沙地进行这个义务植树，种了将近10万株。二呢是生态治理深入人心，防沙治沙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接手，现在变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种追求。老一辈人守住初心，年轻人接续接力，一代代人携手共治，才让这片沙漠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0: 殷玉珍一家周边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

0: 们的目标是治沙，现在要把致富列入为很重要的目标，我们有什么样的实践呢？
1: 那么我们过去啊，一说治沙，大家的第一印象呢就是特别的苦，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生态效益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实现绿富同心。一方面，我们现在治沙造林本身就能够提供多个务工岗位，种树、管护、种植沙障都能让老百姓受益。另一方面呢，依托沙地发展林饲、林果等特色的林草产业，同时我们还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康养等，让沙地长出绿色银行。这样呢，既坚守了生态底线，又拓宽了增收路子，让沙区的老百姓互绿有回报，治沙能致富，治沙事业才能够长久可持续。
0: 通过这段故事，更多的人看到了今天的茅屋宿，这个成果要巩固并不容易。目前我们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1: 当前呢，三美工程已经进入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期。就我们鄂尔多斯来讲，健全完善长效的管护机制是我们当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为此，我们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畜牧政策，大力实施巩固伐沙治沙成果、草原提质增效等项目，积极探索国有林场代管、合作社托管、农牧民自建自管等长效的管护模式，坚决守护好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果。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下半段节目将跳出单纯生态治理视角，从民间跨国公益、人文善意传播层面，解读这场跨越山海、历时20余年的动人故事，为何能够持续引发广泛共鸣。当毛乌素沙地生态治理成果被大众熟知，殷玉珍与赛考斯久别重逢，供职新苗的往事走入公众视野。5000美元的民间自发捐赠，并非官方合作项目，而是异国普通人基于共情主动发起的善意帮扶，这也是民间公益区别于官方项目最独特的价值所在。在全球化交流语境下，生态保护天然具备人类共同议题属性，治沙造林守护的绿水青山属于全人类共同的生态财富。下半段对话，我们来听一听国际关系领域专家解析民间个体善意如何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建立信任连结，探讨民间自发公益在跨国沟通、文明互鉴中的独特作用。不同于宏观层面的国际合作框架，普通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更加鲜活具象，更容易打破隔阂，传递共识。同时，对话也将延伸思考毛乌素治沙故事的传播价值如何为全球荒漠化治理的民间交流提供样本。当生态目标不再仅局限于防风固沙，而是融合富民增收、可持续发展，民间力量又该如何持续参与、长效赋能？专家将结合这段真实往事，剖析善意传播逻辑、民间外交价值，为听众提供多元思考视角，完成从地方生态实践到人类共同生态责任的话题升华。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跨越山海、跨越20多年的动人的故事，为什么会打动很多人？我们来听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孙冰岩的分析。
1: 我这两天也是看了他们的很多故事的细节，我觉得啊，他们的这种友谊和这种交往，让我们这些普通群众感动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他们的友谊其实很普通，但是他们这份普通的友谊啊，其实造就的是不普通的这种成就。数万亩的沙漠林地，因为他们的友谊而被成就了，这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通中美老百姓造成的不普通的这种生态奇迹啊。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友谊其实非常真诚、无私和不带任何的功利性啊，因为塞考斯基给一个素昧平生，但是只有一腔热血想做事的中国陌生人筹款了5000美元。其实在这份友谊里面，一个是真诚，一个是无私，两个人都没有丝毫的功利性，我觉得我很感动。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友谊居然可以经得起26年时间不联系，但是见面却深的双方都流下了沉重的眼泪的这样一份友谊，这种长时间的友谊，这份长时间的感恩和相互念记，就是这份友谊的厚重，这种厚重也让我们普通人非常的感动。
0: 当年捐赠的5000美元是个人意愿，如何来看待民间公益自发的参与，独特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
1: 事实上这种价值就体现在殷玉珍和塞考斯基的这种纯扎根和纯生态公益的这种性质。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纯扎根和生态公益体现出三个方面的价值意义啊。首先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民间交往的这种项目，体现出他们交往的需求和产生的动力其实非常的真实，也就是说这样才能确保双方扎根民间的这个项目，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的合作产生于最紧迫的需求，产生于在最需要的领域产生，这就可以让他们的合作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这是一个实用性。第二个就是扎根民间的这种交往其实没有官方背景，这就可以省略合作过程中繁琐的这种行政成本，让中美两国的老百姓直接对接，那做事的效率会非常的高，做事的这种合作成果也会非常实在。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合作聚焦的议题是生态环保，这个领域议题其实是非常的去政治化和去安全化的，所以这些项目也就是生态项目一般会更有生命力，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非常长久。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假日里，国家应急广播的吉吉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2: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3: 大伟，怎么办啊？
4: 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3: 哦，我这也打不开啊。
4: 这，看来得砸窗了。
3: 咱这是新车呀。
4: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3: 好，给，砸侧面窗子。吉吉侠来了，
2: 快抓住我的手。
4: 好。
3: 终于安全了，
4: 太感谢你了，吉吉侠。
2: 不用谢，
3: 刚才车一落水我都吓懵了。
2: 遇到危险情况不要慌张，车辆落水，车里人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快速打开中控锁，为逃出来做准备。
4: 我明明开了锁呀，车门为什么打不开呢？
2: 通常情况下，水位在车轮一半以下都可以打开车门，随着水位上升，水位越高压强越大，车内外压强不同，车门就打不开了。
3: 哦，怪不得我们的车头重脚轻地扎在水里，我俩坐前排，车头吃水深，我们就打不开前车门了。
2: 你说车子头重脚轻，就说明你们的车子是前置发动机，车头重。其实汽车落水是不会马上下沉的，如果你们快速挪到后座，车后部水压较小，也许能打开车门，如果还不行就必须破窗逃生了。
4: 可是我们没有安全锤啊。
2: 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呀。
3: 灭火器在后备箱里呢。
2: 还可以把座位头枕拆下来，用根部砸窗，你们刚才用的高跟鞋后跟砸窗也是可以的。
3: 我听说过汽车侧面玻璃比较容易敲碎，可是侧边有四块玻璃，敲哪块呢？
2: 要敲大面积没接触水面的窗玻璃。
4: 这车窗也太难砸了，我刚才使了吃奶的力气都没砸开，幸好吉吉侠你来了。
2: 要砸玻璃的边缘啊，破窗前要憋口气，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3: 要是还砸不开呢？
2: 如果这些方法都没能破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车内水位没过座椅时，这时车内外压强相同，可以打开车门。开门前紧握门把手，防止开门后被水流再次冲回车内，以门把手为发力点快速逃生。
3: 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从车里逃出来。
2: 要用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逃出来。
4: 我呀，一定买个安全锤放车上。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

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速突破。L2 级辅助驾驶功能在新车中的渗透率持续提升。2025年，两款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正式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高阶自动驾驶正是从测试示范走向产品落地的关键阶段。产业快速迭代的同时，行业也长期面临安全标准不统一、企业技术路线差异大、安全边界模糊等问题。消费者对自动驾驶的安全性缺乏统一判断依据，监管层面也急需刚性规则筑牢准入底线。2026年7月30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彻底结束了此前高阶自动驾驶领域以推荐性标准为主、企业自律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为全行业划定了统一的安全准入红线。本期上半段内容将围绕这份核心标准展开基础解读，从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的本质差异入手，拆解标准划定的具体安全红线，梳理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要求与行业难点，最终解读安全水平等同于合格且专注驾驶人这一核心标尺的内涵，帮助大家建立对这部强制国标的基础认知。

0: 系统的研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刚性的一个安全的准入门槛啊，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以前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包括市面上宣传也好，包括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条件也好，其实都存在很多的模糊地带。那通过这个标准呢，就把它给清晰化了、量化了。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在我们的产品技术方面，它提供了这个具体的量化的一些这个标准，一些这个参数化的一些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研发方面，它也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啊，提出了这个整套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层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和条款。最后一个呢，最重要的啊，它是一个这个强制性标准，所以呢，它跟以前的这个推荐性标准不一样，它是我们所有的汽车它要上路必须要遵循的这样一个标准啊。我们的工信部，你这要拿到工信部的这个公告，必须要通过这个强标。
1: 我们继续关注。新标准量化了哪些具体的安全红线呢？
0: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在系统层面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啊。系统层面上，第一个呢，大的这个系统层面上，就是它对于我们原来的一些这个系统层面的安全技术要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40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这是在系统的这个技术标准层面上。第二个呢？在我们整个这个企业的研发的这个安全的要求上面，提出了对我们的企业需要有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的这些要求，它其实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企业的整个的这个研发流程都在里面了，所以这是整个大系统层面上。另外呢，从我们这个行业的研发的这个角度，我们关注的其实有两个小的这个点，也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呢，它对我们这个马上要实现量产这一类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它要求我们必须得装备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呢，蛮重要的要求，就是它对我们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它提出了明确的驾驶员接管的要求，就是呢，它要求我们的系统必须得给1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留给我们的驾驶员去接管我们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处理的危险工况。所以呢，这个两个也是我们业内的这个研发人员这个非常关注的两个具体的这个要求。
1: 全生命周期管理有何要求与难点？
0: 它这个全生命周期呢，这个安全要求呢，实际上这个覆盖了从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个从开始的研发到我们的后面的生产，到供应链的管理，也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测试和评价，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运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数据的监测等等，整个链条全部覆盖所以呢，它叫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这个安全管理。那这个安全管理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它非常复杂，那它一旦出了事故之后呢，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的事故的责任，就变成一个这个重要的命题。那只有我们对这个企业的整个的，我刚才说从研发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测试等等，还有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数据的监控，整个链条全部做这个管理，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事故发生之后厘清我们事故的责任。所以呢，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难，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对于我们的很多自动驾驶企业它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刚才说到它涵盖了整个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研发的全过程。那么一个呢，这个企业呢它需要匹配建立整套系统的这个流程。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知道可能我们有些主机厂呢，它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呢，它不一定是这个主机厂自己全部自研的， 它可能也依赖一些第三方的供应商。那这样的话呢，主机厂呢，它需要去跟第三方的供应商一块去把这个整个的这套全市民主机管理这套这个流程也好、规范也好，要建立起来。那么还需要，可能未来还需要跟这个我们其他的零部件供应商啊等等监管机构也要进行协同。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呢，这还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1: 其中规定 L3、L4 级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需至少等同于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这个如何来理解呢？
0: 是的，您提到这个合格且专注驾驶员这个水平呢，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的量化，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标准里面呢，提到了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对于安全的那个要求呢，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一般性的事故发生率在10的负40方每小时，就是10000个小时这个发生一次事故。对于这种致命的事故的发生率呢，实际上是要到10的负70方啊每小时。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可以稍微跟他来说做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自动驾驶水平做一定的这个评判的啊一个量化的一个点。那另外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测试方面，实际上呢这个标准呢是一个这个总体性的一个强标，它配套的呢还有好几个我们的这个推荐性的这个测试的标准，包括我们有这个实际上是三方面啊，有我们的仿真测试标准，有我们的场地测试标准，还有我们的道路测试标准。那这个三个这个标准呢，其实构成了对刚才您说到的以后对我们这些这个安全的这种测试的要求。它会去针对各种各样的工况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复杂的场景进行这个测试，那么也提出了对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性的要求。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有什么区别。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听听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院长熊璐熊院长的介绍。
1: 这里面出台这个标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为以后我们自动驾驶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强制性国标的落地是我国高阶自动驾驶规范化发展的起点而非终点。自动驾驶的规模化商用是涵盖技术、道路、法规、商业生态的系统工程，仅靠单车端的安全准入标准无法支撑产业从合规走向全面普及。当前行业仍面临多维度的标准缺口与落地堵点，需要从车端延伸到路端，从技术规则延伸到权责体系，从单点标准延伸到完整产业生态。本期下半段内容将沿着标准的延伸方向展开深度探讨。在技术标准层面，本次强标聚焦自动驾驶系统的核心安全要求，后续感知算法、数据安全、 OTA 升级、功能安全等细分领域仍需配套技术标准补位，形成层级完整的标准体系。在道路配套层面，高阶自动驾驶的安全运行高度依赖路侧设施、交通标识、车路协同规则的协同适配，当前道路端的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场景拓展的关键瓶颈。与此同时，标准落地后行业普遍关注的大规模商用时间表，以及针对 L3、L4 分级设计的人机交互与责任认定规则，也直接关系到产业落地节奏与社会公众的切身权益。我们将围绕这些延伸话题，拆解强标之后的产业补全路径，展望高阶自动驾驶的商用前景与权责框架。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强标之后还需补充哪些技术标准？我们继续来听听。
1: 这一块呢，其实在我们的国标委的体系里面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划。主要有那么几块啊，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标准呢，还会再做细化。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标准之外呢，我们会对我们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我们叫一个是功能安全，还有预期功能安全、信息安全，这里面都会再做这个相应的标准的建设。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各个系统层面、子系统层面也会有相应的标准，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港资系统、我们的网联系统啊等等这些方面，都会有这个新的标准建设的要求。还有呢，对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测试评价方面也会再继续进行标准建设，甚至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像我们自动驾驶的架构啊，这个操作系统芯片也都有后面的这个标准的规划。
0: 道路的配套措施上还有哪些标准需要尽快的去补齐呢？
1: 道路安全上面呢，我的概念里面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涉及到跟我们路侧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这个协同的这个标准，我们这个路侧设施的一些标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这个补齐啊，这个是技术层面的。还有呢，这个我们的法律法规层面可能后面也需要再做一步的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这个完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里面要求我们的机动车它需要有这个驾驶人，那后面的话呢，这些方面可能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法规的建设啊，主要这两方面。
0: 高阶自动驾驶大规模商用到底还要多久？
1: 这个呢，在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自动驾驶路线图里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预测啊。主要的这个几个点，一个呢，相当于是我们在2027年我们这个标准正式实施之后，肯定我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陆续的这个走向市场啊，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另外呢，预测的话呢，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 L3 级别、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可以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市场。那到了2035年，现在预测的是 L3 和 L4 的，就是我们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个高度自动驾驶的这个汽车，它的占比在新车里面占比会达到70%，啊，主要是这几个时间节点。
0: L3 和 L4 这次标准对人机交互体系也是有区分的，这种有针对性的责任的认定，厘清了怎样的人不同的人机的权责呢？
1: 对。刚才我听到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讲到这个事儿，就是 L3 级别呢，现在是最后呢实际上是驾驶员需要兜底的，那 L4 级别呢最后呢实际上是车子，也就其实就是车企需要去兜底的。所以呢，在我们现在 L3 的这个标准里面呢，这个标准对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定里面呢，其实非常清楚。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需要具备至少有三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一个呢，它需要有驾驶员的监测系统，它监测我们驾驶员是不是这个还是持续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个驾驶工况，没有去睡觉。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实际上是给了驾驶员10秒钟的这样一种反应的时间去接管我们的车子，也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的系统它如果完成不了，或者它碰到它自己无法这个实现的一些工况的话呢，就会提醒驾驶员来接管，那个10秒钟留给驾驶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这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有一个风险的这个减缓的一个策略啊，风险这个处置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个呢，相当于是在驾驶员没有接管的情况下的这个自动驾驶汽车，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还得具备一个我这个能够在这种风险的场景下，能够把我们的危害减小到最小的这种能力。所以呢，这是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所需要具备的三方面能力。但是呢，如果说驾驶员没有接管，那这个责任呢还是在驾驶员的，所以这就是 L3 级别的一个这个特点。那对于 L4 级别就不一样了， L4 级别呢，它就不要求驾驶员需要去接管汽车，它相当于就是说它自动驾驶，这个 L4 级别自动驾驶它必须自己具备这样一个兜底能力，所以呢它的责任就是由企业来兜底的。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1: 处暑过后，天气渐凉。8月26号，秋雨淅淅沥沥浸润京城兰州。兰州西车辆段上行始发列检场内，一趟趟货物列车有序进出，载着全球好物中国制造运往大江南北。
2: 兰州西运用一车间上行始发列检作业场主要承担着陇海、兰青、兰新、包兰、兰渝五条干线及兰州枢纽方向到达始发中转货物列车运用检修任务，平均每班要检修货车3000余辆。货车检车员被称为车辆医生，要对车辆侧架、摇枕、制动梁、钩环等部位进行检查，需要望闻问切，样样精通。8点15分，上行始发列检作业场待检室门口，货车检车员们麻利地套上荧光雨衣，逐一清点手电筒、检车锤等工具。待值班室作业命令下达，集体列队进入列检场，开始当天的作业。兰州西车辆段兰州西运用一车间上发4班工长赵东：
3: 雨天视线不好，走行板道闸都滑，我们就用对讲机反复提醒职工自身的安全防护得做好，同时车辆关键部件的隐患也得查仔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
2: 叮叮当当的检车锤声里，检车员们分散到各列货车中间分头作业。24岁的晋鹏左手举着手电，右手紧握检车锤，快步钻到车辆间隙里，雨水顺着安全帽檐往下滴，在他胸前的记录仪上激起了小水珠，检车锤敲在轮对上的脆响穿透雨幕。他弯下腰凑近轨面，仔细查看轮圆磨损情况，又侧过身子用钢卷尺测量闸瓦厚度。兰州西车辆段兰州西运用一车间上发4班货车检车员晋鹏：
4: 雨天制动系统是要重点检查的，兰渝县那边全是坡道，闸瓦厚度差1毫米都不行。
2: 走到机后第7辆货车的车钩连接处，一阵细微的漏气声引起了他的注意。晋鹏赶紧蹲下身，用检车锤轻轻敲了敲制动软管连接器，凑过耳朵辨别漏气位置，接着关上折角塞门，拆开2节车连接的风管，麻利地更换破损的密封胶垫，整套动作干净利落。8点55分，刚完成一轮检修的晋鹏回到待检室，一摘下安全帽，混着汗水和雨水的头发立刻贴在了额头上，还没来得及喝上几口热水，对讲机里又传来值班室的作业指令。细雨还在飘，晋鹏和同事马上走向作业场，作业场里的手电光束再次亮起。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
6: 最近有网友晒出自己戴金镯子做核磁的经历，在检查台上金镯子狂震，搞得自己非常紧张。评论区有人就说了，如果你的镯子是纯金的就没事儿，发烫就是不纯。这可真是大错特错，今天康姐就直接给大家拍板，哪怕是999足金也绝对不建议戴着做核磁。核磁室里的强磁场虽然不会把纯金吸走，但它的辐射脉冲会在金镯子这种闭合金属环里瞬间产生涡流，短时间快速发热，直接贴皮肤，很容易造成局部烫伤。同时金属还会干扰磁场的均匀性，让扫描图像出现大片尾影。

0: 生根本看不清病灶。当然，如果遇到镯子太小摘不下来的情况，千万别硬摘，第一时间告诉操作医生，他们会用纱布隔热，同时缩短扫描时间，帮你安全完成检查。最后提醒一句，做核磁之前，所有金属首饰、膏药、暖宝宝、带金属丝的口罩一律别往里带，千万别拿自己的安全赌运气哦。想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

在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碧水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道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鞘无痒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5.1%，每卖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新能源汽车。1到7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增速加快2.7个百分点。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0%。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6: 中国交通广播。
7: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8: 小雪主持的。
6: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7: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必什盖克。
9: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6: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Namaste。
8: Banome Turisie。小雪。
6: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5: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有没有什么相对性价比较高，然后呢能够放松好玩的出境游旅行线呢？咱们前段时间一直在介绍国内出游自驾呀、小包团啊、定制旅游啊，然后呢这个出境游给大家介绍的少一点儿。有的家长说这小朋友啊，这假期来了，自己再请点年假啊，时间还是稍微久一点，然后想要走得远一点，有没有那种性价比比较高，能够看看不一样的？想要出国，想要小众，还不想人挤人，今天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免签，可以说走就走，不用办复杂签证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啊，是格鲁吉亚。哎，格鲁吉亚很多人说我第一次听说，哎，是在那个高加索地区吗？没错啊，高加索地区的话，大家之前说哎还是挺好玩的，但这回咱们深耕格鲁吉亚9天的一个深度游玩儿。哎，在这儿的话呢，首先免签直达，咱们手头只需要有护照，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上，都可以说走就走了。而且这回多个团期哈，大家都可以选择。我们这回呢。

0: 是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而且全国各地可以升级飞机票的联运呢。首先我们是南方航空，咱们国家南方航空咱们心里面都比较踏实，都坐过。这回呢是全国先联运到乌鲁木齐，然后再直飞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飞行时间比较友好，大概5.5个小时左右咱们就能到了啊，就不需要多次的转机了。那全程的话就是从咱国内可以直飞到格鲁吉亚当地了，给大家选的是4星和5星的酒店，中文导游的全程陪同，然后呢路线不走回头路，非常的丰富啊。如果想要了解线路详细情况，在9天的时候怎么来吃住行啊，每天怎么来安排的，可以找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一个数字5，回数字5就可以了。您如果回格鲁吉亚也行，考虑到4个字嘛，怕大家觉得这打字费劲哈、直接就选择了一个数字哈。这回的话呢，我们团期也是比较多，首先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自费，持续到10月都有团期的，8月份也有，9月份也有，10月也有，所以呢团期啊是比较多的。这回可以探访到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编年史纪念碑，还可以去到黑海明珠八桶去看一下爱情小镇哈、包括像西格纳吉啊、看看欧洲风情。这个第比利斯很多人说可以花比较少的价格，就是东南亚那个价格可以看到欧洲一样的风情，就在格鲁吉亚了，性价比比较高，6990。哎，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纯玩的，最主要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这一点是很香的。大家呢可以直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数字5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其实说到了这个高加索地区的话，很多朋友之前说哎太适合自由行了，但是又会觉得一下子呢自己怕就是吃不消，因为毕竟呢去出国旅行的时候还需要有人带嘛。那咱们这回给大家也是深度纯玩的这条旅游线，首先的话它坐落在欧亚交界的高加索地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啊，很多人管格鲁吉亚叫葡萄酒的发源地，这里有超过8000年的酿酒历史，法式酿酒很多技法都来自于格鲁吉亚。当地人喝葡萄酒是很日常的一个事儿啊，您在超市啊等等啊都能够随处可见啊。就是非常的有当地的那种氛围感，而且风格的话呢，就是一边是壮阔的全年积雪的大高加索雪山，视野相当的开阔，另外一边呢又是很舒服的那种哎黑海的海边，浪漫的真的让人不想走。而且呢中间还藏着依山而建的小镇，充满故事的这些老城区啊，欧式风格的海滨城市。9天的时间玩下来，整个新鲜感也是一直都在线的，全程的节奏没有那么的赶，是比较慢悠悠的，从国内出发到达第比利斯啊，直接呢落地哈、我们呢是这回全国各地，不管您是在什么目的地，只要您呢首先有咱们国家南方航空，并且呢有飞机场有南航，先联运到乌鲁木齐哈、就比如打个比方吧，咱们是上海的朋友，可以呢飞机票联运哈、咱们给您直接从上海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再从乌鲁木齐飞到格鲁吉亚的首都了，大概5.5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哎，相对来讲，就是有的朋友说我想去北欧啊，去西欧，但是首先价格比较贵，第二个呢就是飞行的时间会比较久啊，得在飞机上过夜，也是挺难受的。那就可以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格鲁吉亚，就是它那个价格比较低啊，相当于来讲呢，就是仿佛你去东南亚的那个价格。但是可以感受到欧洲风情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格鲁吉亚，或者呢如果觉得4个字嘛打字费劲，回数字5都是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跟着我们多团期，可以选择一下自己喜欢的日期啊，来抢位报名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1: 回复旅游。
4: 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8: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9: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3: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0: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12: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4: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5: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哈，近期跟着交广去旅行推出的一条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出境游产品啊，格鲁吉亚。马上邀请资深旅游博主于露上线。于露你好。
16: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其实有不少听众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呢，格鲁吉亚和高加索地区听起来相对来讲还是有点小陌生的，所以大家都比较好奇格鲁吉亚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它整体的人文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16: 嗯，这点确实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嘛。因为格鲁吉亚它地理上是属于亚洲的，但又是地处欧亚交界的，所以说也被视为跨欧亚两洲的一个国家。它的地理学上呢也是常定义为跨洲国家，所以说我们常听到的一些去高加索地区旅游，这里面也包括了格鲁吉亚了，因为它是属于南高加索三国之一的嘛。然后另外两个呢就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了，所以说格鲁吉亚的首都是蒂比利斯，所以它也是我们可以去直飞落地的一个城市，而且这里雪山啊、红酒、欧洲街景真的是全都有的。目前呢也是对中国游客属于免签的一个政策，所以说我们有护照并且呢有效期是在6个月以上的朋友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而且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和现代欧亚走廊的一个必经点之一嘛，所以说它也是拥有30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而且盛产葡萄酒和矿泉水，它也是被认为是葡萄酒的一个发源地。
0: 嗯，所以其实很多朋友一听啊，格鲁吉亚它是横跨欧亚两洲的国家，马上在地理的这个位置上脑海当中就有脑补了。当然很多朋友在出境游的时候很害怕万一出国的时候语言不通怎么办，既然呢是出境游的小众国家，大家出行之前疑问肯定也不少，比如说从咱们国内哈、去了怎么飞，然后当地用什么货币呀、日常的消费高不高啊，这些问题于露给我们集中解答一下。
16: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说一点最实用的干货嘛。
0: 嗯，
16: 交通方面呢，它是全国都可以联运的，统一从乌鲁木齐直飞到蒂比利斯，就是不用多次转机去折腾的，而且飞机时长也是非常合理的，大概5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了。而且它的出行门槛真的是很低的，它的货币上是当地通用拉里的，大概是1块钱等于0.4拉里的样子，但是咱们在国内是很难直接去兑换的，不过我们也不用去提前纠结，随身带点美元或者是欧元，然后我们去到了机场市区都是可以直接兑换的，特别方便。然后我们再说一说通讯方面嘛，大家肯定是最关心上网的问题。
0: 对，
16: 它是可以给自己手机开一个出境游的漫游，或者是到了当地直接买一张电话卡就行，它是7天套流量套餐，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也就20到30拉里的样子，而且机场街边小店都是可以买到的，而且它的上网啊导航真的是完全都是可以够用的。语言上呢也是当地人说主要说的是格鲁吉亚语，旅游热门区域呢它的英文是完全够用的，沟通 通真的几乎是没有障碍的。而且最划算的是，这里真的是花东南亚的消费，然后就能体验到欧式的风景，吃饭、住宿、游玩性价比真的很高，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
0: 嗯，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是想要去看看欧洲风景是怎么样，但是呢，时间没有那么多，然后呢，这个费用没有攒够那么多，退而求其次就去到格鲁吉亚了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因为首先咱们不需要那么多材料，比如说咱去北欧的话，你得摁指纹吧，然后还得那个办各种各样的申根签证，也比较麻烦哦，就属于那个微缩版的那看看欧洲风景的感觉。然后格鲁吉亚因为对咱们也是进行一个免签的政策啊，所以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中国交通广播是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格鲁吉亚或者回数字五，回数字五就可以了。格鲁吉亚四个字，怕大家打字费劲啊，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包含往返的大交通，目前呢性价比确实比较高，6990嘛，咱们是选择南方航空啊，咱们都做过的，而且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飞机联运啊，先把您联运到乌鲁木齐，然后直飞到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那很多网友其实都听到过这句话，说在格鲁吉亚属于花东南亚的价格看欧洲般的风景。我们节目也一直是这样讲，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就特别想问，为什么这个小众国家它能够做到性价比这么高呢？
16: 我觉得这点真的是格鲁吉亚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了，真的特别实在。首先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嘛，地处高加索地区，然后又挨着欧洲，它的整体的城市建筑还有街道风貌全都是浓浓的一个欧式的质感，而且它的复古老城还有欧式小楼，还有街边的一些咖啡馆或者是红酒酒馆，真的整体氛围感和欧洲小城几乎就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它又不属于热门的一个欧洲旅游大国，所以说它就是没有过度的商业化，而且它的旅游开销真的完全没有被炒起来。当地的吃饭啊、住宿还有打车逛街景点真的花销都特别亲民，而且它的日常消费和东南亚平价旅行城市真的是差不太多的，物价是非常友好的，再加上这里游客也不太多，它是没有天价的网红消费的，所以说也不用为景点和体验额外的去花一些冤枉钱。真的简单来说就是硬件是欧洲的一个颜值，消费又是东南亚的一个水平，既能去看到山海美景，又能去逛欧式小城，真的是又能吃特色美食，然后去品一下当地的红酒，然后全程玩的也是特别有格调和氛围感的，钱包真的是几乎零压力，而且这也是它越来越出圈，越来越多人想去打卡的一个关键原因了。
0: 所以像刚才咱们说的，它的这个硬件哈，这个颜值有点像那个欧洲一样的颜值，然后消费水平又像是东南亚一样的消费水平，然后自己呢是在亚洲嘛，然后处于这个欧亚交界的，被视为是跨了欧亚两洲的国家，所以其实格鲁吉亚慢慢越来越火起来了。反正在旅游圈当中有好多博主都会去到这儿哈，基本上都有拍摄呀、打卡呀。那么其实我们这回安排的行程因为是九日游嘛，线路呢也比较丰富，这里面有爱情小镇，有高加索雪山，还有黑海海滨，还有老都城。自己走完的话，想问余露，你眼前最亮的一段是哪儿呢？
16: 我觉得真的每一段都有惊喜，但是如果让我选最难忘的话，我一定会投卡斯别克高加索雪山一票的。真的就是它的风景就一直在升级，一开始是绿树河流，然后慢慢的去变成草原山坡，再往上走呢就能看到远处的一些雪山间，视野真的是越来越开阔的。而且中途的那个安南努力的一个城堡我真的是爱了，在湖边然后安安静静的，然后没有太多的游客，站在那里我就是可以看到风景，就像走进电影画面里一样。而且我去到了卡斯别克，我觉得真的是真正的大开眼界。咱们是换乘了四驱车往上走的嘛，真的是越往上景色就是越不一样的，近处是成片的山野草甸，远处呢就是卡斯别克的雪山，感觉就是云就在半山腰飘着，然后离我们特别近，我好像是那种伸手就可以抓到云彩一样，整个人就是站在雪山脚下，抬头就是大片的即视感，真的跟咱们平时在城市里的生活完全是两种感觉，特别的放松和解压。
0: 所以其实如果是特别喜欢雪山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在这儿看雪山咱们是没有任何的高反压力的，就是雪山线真的很圈粉的，而且很多女生和情侣特别期待爱情小镇哈，这个西格纳吉这边，包括像葡萄酒啊、悬崖餐厅，还有那老城墙，就当你实际走下来的时候体验感怎么样？
16: 基格纳吉我觉得真的就是完全为浪漫度假量身定做的一个小镇，它整个小镇是依山而建的，然后有石头路，还有一圈老城墙环绕的，登高望远就特别开阔。当时我们是去了有500年历史的一个老酒庄嘛，因为都说格鲁吉亚是葡萄酒的一个发源地，
0: 对，
16: 然后工作人员就会去给我们讲格鲁吉亚8000年的葡萄酒历史文化，然后我们就会去看传统的酿酒方式，我们还能去现场品酒，味道也很柔和，就算是平时不怎么喝酒的人也是都能接受的。还有就是中午那顿悬崖餐厅，我真的是记到现在，真的就是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去欣赏整个山城，小镇节奏也是特别慢的，随便走一走就很舒服，我觉得情侣或者是闺蜜还有全家人一起去都是很合适的。
0: 嗯，所以其实整个就是特别喜欢葡萄酒的朋友一定会知道格鲁吉亚大家都说是葡萄酒的发源地啊。在这回行程当中我们安排了一个老网红的目的地啊，这个很多人之前在网上刷过但是却不知道它在格鲁吉亚，就是阿里啊和尼诺的雕像，这个是在格鲁吉亚的巴统市，在黑海海岸的边上，这有个动态的爱情雕塑，它的灵感源自同名小说，被叫做格鲁吉亚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是当地很著名的地标建筑，就是两个雕塑哈，它会演绎那种从相遇相知相爱直到分离，但是是由雕塑直接演出来的。想问一下你现场看的时候什么感觉呀？
16: 嗯，这个雕塑绝对是格鲁吉亚超有氛围感的一个网红地标了，而且它也是很多人专门去打卡的一个理由之一嘛，就是它不是普通的一个静态雕塑，而是那种一组10分钟自动缓慢移动的一个动态的雕塑，它就在黑海边上，然后每隔10分钟就会上演一整场的完整的一个故事，就是男生和女生从两头慢慢走向彼此，然后一点点靠近，短暂相守之后呢又慢慢错开，转身渐行渐远，最后变回最开始的样子，然后就是日复一日循环往复。而且它的背后也是一段特别遗憾的一个爱情故事，两个相爱的人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没有办法走到一起，只能去短暂的相遇然后注定的分离，真的是完整的复刻了相遇相爱别离的一个整个爱情过程。当时很多人看了真的直接就是想到了自己某一段的爱情故事，然后真的是温柔又催泪的一个旅程，尤其是傍晚搭配上海边的一个夜景，真的是整条行程里特别有记忆点的一个特色体验了。
0: 哦，所以其实大家在去看的时候马上就会感受到那种很有感触的自己的故事，哎，直接就是那种相知相爱，然后慢慢的就有一个有点悲情的那种爱情故事，又分离，然后最后变为最初的那个模样了。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到格鲁吉亚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然后直接来回复格鲁吉亚或者回一个数字5，回数字5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啦。啊，每天的怎么吃住行9天的线路写的都特别的细啊。然后想问一下于露，就是在黑海边上的巴统呢，就海滨城市的氛围哈，就是去到格鲁吉亚那个海滨氛围怎么样啊？
16: 我觉得巴统真的是整趟行程里边最浪漫的一站了，因为它这里有7公里的海滨大道，可以说是巴统的一个灵魂所在了，而且还有棕榈树花园、咖啡馆、沙滩，也是一路延伸的嘛。然后我们是白天吹着海风，傍晚就会看黑海的日落。海滨大道也是很长的，它路边是有各种的艺术雕塑，然后还有休闲座椅，还有一些街头艺人唱歌。我觉得格鲁吉亚人唱歌真的是一边能拿着乐器唱跳的那种。然后我们在当地散步、遛狗、聊天，氛围就真的特别是松弛感。然后广场上晚上也会灯也会亮起来，欧式建筑也会照得特别有氛围感，随便逛一逛都很惬意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看到巴统的这个海滨氛围感的之后哈，会觉得整个的那种欧式的建筑风情一下子就涌上来了。所以其实综合地理位置、出行便利度、当地的消费水平还有那个特色的体验，跟咱们常规出境游的线路相比，你觉得格鲁吉亚的这条线最核心的优势在哪儿呢？
16: 嗯，我觉得优势真的特别的明显。首先它是门槛很低的嘛，中国护照直接免签，拿上护照就是可以出发的，就是不用去准备一堆材料，也不用等待签证审批，说走就走的一次旅行。而且它的风景层次真的是超级丰富的，一边是常年积雪，视野开阔的高加索雪山，一边又是海风轻柔的黑海海岸，再加上它有复古老城、特色小镇，还有原生态的一些街巷，真的是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全都是有的，再加 上它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行程节奏宽松了也是不赶路的，生食吃住还有安排也是非常稳妥的，既能去逛特色街巷，然后又能品一品当地的美酒美食。就是如果我们去北欧的话，我们还是要飞很久而且很贵的，但是在格鲁吉亚可以看到类似的风景，而且真的是比较值得去的。
0: 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直飞，不走回头路。
1: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1: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0: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刷新互动平台，这个小夏他说，听完了被种草了，自己的那个年度计划里面又多了一个免签的国家。免签就是很方便，就很多朋友说，如果想去打个比方北欧的话，首先咱们申根签证的话是需要一点费劲儿的，什么呢？还得摁指纹。打个比方，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地区它不是能够按指纹的，还得到相对比如说北上广的地区哈，才能够去按指纹，要准备很多很多的材料。但如果说对咱们旅游政策是免签的话，就太简单了，咱们手里面有护照，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及以上，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然后其实我发现很多咱们听友啊，有一些他是没有出国经历的，那也比较适合，就是这种比如说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格鲁吉亚，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然后难度并不是很大的这些出境游的国家是比较适合新手，就不太经常出国，然后偶尔去感受一下那种外国的度假风情的，会比较符合。子轩说格鲁吉亚比较治愈哈，吃饭在线，人少清静，主要是便宜。就是大家其实说到格鲁吉亚呢，就有三个字，就是性价比嘛，它性价比确实是比较高的。咱们这一趟呢，跟着交广去旅行是9天的高加索之旅，最打动人的小众不扎堆，然后方便，节奏比较舒服啊。就主要是有的朋友想要走得远一点，但是又觉得我在外面就是坐飞机还得过夜什么的，就是挺难受的。但格鲁吉亚比较方便，是因为大概5.5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咱们也没有安排外航，安排咱们国家的这个。南方航空，南方航空的话呢，是我们全国先联运到乌鲁木齐，然后直飞格鲁吉亚的首都蒂比利兹啊，然后就还是比较方便的。打个比方，如果您是杭州的、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就是我们会飞机票先把您，就是从所在地吧，只要有南航，然后只要是有飞机场的，先联运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再直接飞到格鲁吉亚，是这样的一个安排。最主要是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来去来回的交通都涵盖在其中，6990，整个团期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啊，持续到10月，咱们是全年的一个旅行团，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自费，精选的是4星级酒店。 这回去到适宜之城啊，然后呢探访到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编年史纪念碑，去黑海明珠八桶感受爱情小镇，去蒂比利兹啊，去圣剑山泉啊，这个一个拍摄地点，欣赏八桶的城市全景。线路当中的话，我们

0: 看到哈，去的目的地还是比较多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基本上是七大目的地哈，可以带大家细细的去游玩。因为其实之前很多朋友把高加索三国串在一起玩的没有这么细，但咱们单独把格鲁吉亚拎出来了，所以就会玩的比较细致。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是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格鲁吉亚啊，如果觉得四个字不好打字，您直接选择回数字五，回数字五也是没有问题的，这就回复起来比较方便嘛。九天的时间，每天的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比较详细的。其实在这趟线路吧，我们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一站，就是巴统，这是黑海边上的明珠城市，这里也有全网很火的刚才说到的格鲁吉亚版罗密欧朱丽叶，就是阿里和尼诺，它是移动的雕像，就是您去查一下就会发现啊，它是演绎了大家从相识相知相爱相恋，然后呢慢慢结果他们还分开了啊，这种很有悲情感那种爱情故事。但是他拿什么演呢？每十分钟这个雕像就会移动啊，所以是老网红了，目的地了哈。咱们还会漫步到了欧洲广场，看看一圈欧式风格的建筑，再沿着黑海海滨大道慢慢走啊，那个海风真的好温柔。而且其实格鲁吉亚的音乐啊，你会发现他们唱跳都是那种带着那个手风琴啊，在当地的话就在街边你会看到街头艺人啊，就是那种唱跳就很有氛围感的。我们稍后节目当中也会放一段都是街头的那个原音啊，可以感受一下。
1: 你敢相信吗？这里被称作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不仅与中国互相免签，还常年被评为全球十大旅行国家。这里就是格鲁吉亚，作为全球唯一的上帝后花园，这里大部分地区夏季平均气温不超30摄氏度，堪称天然避暑胜地。虽然格鲁吉亚面积只有7万平方公里，但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物价偏低，50块就能喝到高品质红酒，草莓10块一斤，车厘子8块一斤，轻松实现水果自由。除此之外，你还能看到媲美瑞士的雪山草甸，不输美里的日照金山，堪比德国的中世纪城堡，还有著名循环相遇的爱情雕塑阿里和尼诺等等。
0: 是不是便宜啊？10块钱的草莓。所以大家不就说嘛，用那个东南亚的物价可以看看颜值如欧洲一样的风景啊。所以就是很多朋友，如果你北欧没法去，请不下假啊，费用没攒够的，就可以就是降低低配版的，就是可以直接去格鲁吉亚了。因为九天的时间我们逛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哈，从国内出发直飞到第比利兹啊，然后落地集合，一路向东去浪漫的埃琴小镇，再去到高加索雪山腹地啊，在这看雪山的话也不需要高反了，然后呢非常的轻松愉快，整个慢节奏的生活，很有历史和故事感的城市，一路向南抵达到黑海边上的海滨城市，再返回它的首都第比利兹，然后呢轻松漫步逛街，去感受当地的美食文化，而且其实大家吃的都很习惯哦。然后这回的话，给大家呢吃住行都是涵盖在其中的，不走回头路。首先的话呢，大交通我们涵盖在其中，全国的朋友都可以报名，乘坐的是南方航空，然后呢住宿是4星级酒店，中文导游的讲解服务，而且最主要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完全的纯玩儿。能够看到首都老城依山而建，然后那种街头艺人的轻松感，走在路上你感觉好像欧洲文艺片一样了。我们还会坐缆车从上往下欣赏整座城市的风景，再去网红的木偶钟楼看有趣的表演，逛一逛高加索最大的跳蚤市场，看看那些老物件啊，这就跟逛当地夜市似的，因为有当地的烟火气嘛。我觉得其实感受当地的烟火气还一定要去看一看像什么小夜市啦啊那种市场啦，去看看啊，一下子就那个穿越感在里面了。还有巨型的石雕，格鲁吉亚的编年史纪念碑哈，千年的故事，再去看爱情小镇依山而建的感觉。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到了500年历史的老酒庄看一看，因为这里呢是被誉为是葡萄酒的发源地啊。咱们首先第一点，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个仅仅是让大家看这个酿酒的过程啊。在当地呢，这个葡萄酒的话，发源地，而且呢就是50块钱就可以喝到了，太 便宜了，而且那个口感完全不输的。很多人都说那个法式酿酒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嘛。中午有悬崖边的这个悬崖餐厅来吃饭呢，可以欣赏整片山城的原始风景。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咱们直接回一下格鲁吉亚啊，四个字比较难打，您就回数字五，回五可以看到详细行程，9天时间，每天怎么吃住行，线路在上面，有一个客服二维码，扫码添加，直接进行咨询。
2: 在亚欧大陆的交界处，有一个如诗如画的国度，格鲁吉亚。这个被孤独星球称为上帝后花园的国度，正在高加索山脉的褶皱里，书写着穿越时空的浪漫诗篇。格鲁吉亚的首都蒂比利斯是一座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漫步在蒂比利斯老城仿佛穿越时空，古老的石板路、奥斯曼土耳其风格的雕花阳台以及波斯风格的硫磺浴池都在述说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历史。登上纳里卡拉要塞，整个蒂比利斯尽收眼底，错落有致的红瓦屋顶与静静流淌的库拉河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如诗的画卷。被誉为爱情之城的西格纳吉小镇的建筑色彩斑斓，绿树环绕着黄墙红瓦的房屋，这里还有24小时开放的婚姻登记处。漫步在中世纪风格的街道，登上西格纳吉城墙，远处山峦起伏，田野广袤，让人心旷神怡。别忘了走进街边的葡萄酒巷，品尝格鲁吉亚传统陶罐酿造的葡萄酒。卡斯别克也是不容错过的地方，这里有壮丽的雪山，高耸入云的卡斯别克山宛如一位圣洁的巨人，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雪山上，形成绝美的日照金山景象，那一刻世界仿佛都静止了。当夕阳为蒂比利斯母亲雕像镀上金边，老城酒馆传来复刻民谣的悠远吟唱，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超火的高加索秘境格鲁吉亚九日游，免签直达，多团期可选，南航乌鲁木齐起止，还能全国联运，一键解锁小众又治愈的全景高加索。说到格鲁吉亚，大多数人会觉得它是位于亚洲的国家，却有一副欧洲面孔，被誉为欧亚交界的后花园，能同时满足您对雪山、红景、古城的所有幻想，不用办签证，说走就走。咱们这条线路全程纯玩，无购物无自费，把精华美景一次性玩透。首先要提的是首都第比利斯，超级有料，老城烟火、木偶钟楼、和平桥、格鲁吉亚母亲雕像，坐缆车俯瞰全城，逛高加索最大跳蚤市场，古董油画应有尽有，欧洲氛围感直接拉满。接着打卡适宜之旅姆兹赫塔古城，这可是联合国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是格鲁吉亚最古老的都城，特别是身处千年建筑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深刻感受格鲁吉亚的艺术巅峰。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五，回复数字五，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人文深度游的朋友，我们将带您走进斯大林故乡戈里，这里是历史书中名人斯大林的故乡，还拥有着世界上唯一官方的斯大林博物馆。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在这里能让您透过历史书的厚重触摸真实的历史。打卡格鲁吉亚编年史纪念碑，这里也叫格鲁吉亚巨石阵，6根35米高的青铜巨柱，站在下面超级有压迫感，就像走进了巨人国度。咱们找好机位拍照打卡，超有感觉。登上圣剑山迪德戈里战役纪念碑，回望传奇胜利，满满的震撼扑面而来。接下来就是最不能错过的山海休闲体验，黑海明珠八桶必须安排。这里是整个格鲁吉亚最浪漫、最治愈、最适合放空的地方。两个钢铁人每天慢慢拥抱、亲吻，再分开，像一场永恒的爱情电影。日落时分去看呀，是最绝的。漫步欧洲广场，体验超长黑海海滨大道，一路上棕榈树加海风加街头音乐，散步骑车发呆都超级舒服。还有千年古都库塔伊西，沉浸式感受中世纪的建筑之美。重要的是吹着黑海的风，看一场橘子海日落，整个人都被治愈了。去格鲁吉亚不来八桶真的会遗憾。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五，回复数字五，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去格鲁吉亚，卡兹别克绝对是天花板级别，被称

座上帝后花园真的美到失语。这里背靠5033米终年不化的雪山，抬头就是高加索主峰，仙气拉满。走进军事大道，一路看安南努力城堡，风景就像是在童话里一样。爱情小镇西格纳吉依山而建，城墙环绕。在悬崖餐厅吃午餐，推开窗就是雪山，边吃边看风景，治愈到不想走。经过苏格友谊纪念墙，色彩斑斓的友谊墙在雪上的对比下显得格外显眼，是每个游客的必经打卡处。如果您对酒文化感兴趣，那一定要去格鲁吉亚体验葡萄酒加百年酒庄。这里可是世界葡萄酒的发源地，有着8000年的酿酒历史。独特的陶罐酿酒是联合国非遗，葡萄连皮带籽埋在地下发酵，口感醇厚有层次，香气一绝。带您逛古老酒窖，听酿酒故事，在悬崖餐厅边看山城美景，品千年佳酿，浪漫又治愈，这才是格鲁吉亚的灵魂。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五，回复数字五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全程4星酒店住宿，中文导游加外文司机贴心服务，吃遍当地特色，亨卡利水煮包子、悬崖观景餐全都安排，省心又舒适。中国护照免签，拎包就能出发。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五，回复数字五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免签小众，深海双绝，纯玩高品质，让我们一起奔赴高加索，解锁格鲁吉亚的温柔与壮阔吧。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格鲁吉亚的

0: 歌曲叫小铁匠，小铁匠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是在街头咱们录制下来的，大家能听到那个他有现场的那个声音嘛，完完全全是街头艺人啊，那个氛围感是哎呀非常非常让大家就是有那个感染力的，他们一边是拉着琴然后一边唱着，然后唱的时候还会跳啊，哎那种感染力，这就是格鲁吉亚，就他整个的氛围感呢、哦、然后就比较浓啊，非常非常的慢节奏的生活。那我们如果想要跟着焦广一起来出发去到格鲁吉亚，这是9天的行程哈、啊、咱们也是多个团期都可以选择，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格鲁吉亚四个字，或者回数字5，打字费劲嘛，四个字啊，直接来回数字阿拉伯数字5，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上面有路书，每天吃住行写得很详细了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码，扫码添加客服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的，免签的啊，只需要有护照，有效期6个月及以上，都可以来说走就走，一起出发啦。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2: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3: 每天在路上听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
2: 就觉得心情都好了。
3: 乘客们来了，我就说你们喜欢听，我就给你们放大声点，
2: 大家都挺喜欢的，觉得这个节目挺小资的，主持人小雪这个声音也好听。
4: 我是一名护士，平时上夜班，下午2点正好是我刚起床的时候，用手机软件设置的节目开始闹铃，听着节目呢就好像小雪在我身边跟我说话一样，真的是成为一种收听习惯。
5: 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寒假暑假都可以去旅游，也是开车在路上有一次听到了讲敦煌旅游，然后正好我就报名了，见到小雪主持人了，很亲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主持人的架子，像朋友一样带我们出游，感觉挺好的。
6: 我是一名导游，日常就关注一些行业内的东西，因为我自己是辽阳人嘛，有一回开车的时候就听到小雪采访辽阳文旅局长，当时我这个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自己孤身一个人在北京，然后听到介绍家乡的那种感觉其实非常暖心的，后面就跟着小雪参与了那个西沙群岛的旅游团。
7: 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开车在路上，我总想去趟拉萨旅游，就没机会嘛。有一天听小雪节目讲的西藏旅游，我一下子把车里声音调大了，之后加了听友群，这就一直听下来了，节目挺实用的。
8: 我家的孩子特别喜欢小雪主持的红灯操，之前等红灯的时候还跟着做操，后来我就发现他下午还主持了旅游节目呢，我们家就一直听了，祝畅游天下的节目越办越好。
9: 我是听友崔香卷，我是畅游天下的老听友了，听了能有5年了，也在听友群里，之前在北京小雪的见面会还有敦煌自驾游活动中我都参与过，永远支持你们，希望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10: 我是听友常温，然后那个我是在开车的路上发现畅游天下的这个节目的，就是这个节目很抓耳朵，主持人小雪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11: 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是有一次我把手机投到音箱上，主持人小雪声音很特别，调这么多台我就固定住了，听了1小时。我当时记得好像讲的是杭州旅游攻略，因为我自己年休假的时候去的杭州，所以很有感触。后来听到那个听友群里边有时候出门问问旅游攻略，小雪呢特别实在，就有问必答，我觉得这很难得，一点架子都没有。这个节目这么用心，我觉得应该延长1小时我都听不够。
12: 我是小雪的老听众了，那时候她在浙江就经常听，最后一期节目她说自己去北京了，哎，我就挺惋惜的。有一天下午我在杭州开车，听到中国交通广播，觉得这个声音好熟悉啊，然后等着一报幕，果然是小雪啊，那种感觉就是失而复得一样。
13: 我是畅游天下听友群的老听众了，还跟着小雪去的西沙群岛，一开始在现场听着小雪有点东北口音，我还问呢你是小雪吗，然后他就拿着对讲机啊给我们现场来了一段，重现了节目开场，我觉得太专业了，声音能变化自如。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堵车间隙不烦闷，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准备好，一二，抬头挺胸，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3、2、3、4，脸向上扬，4、2、3、4，再来一遍，1、2，抬头挺胸，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3、2、3、4，脸向上扬，等红灯时来放松，挺胸运动少不了。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简单的动作重复起来，缓解疲劳，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十三集，在刘洪兵没有骚扰易晴娥的那段时间，易晴娥就集中精力练起戏来。道白是一点点扬起山里的土话，尽量向京三高的话音靠。在秦腔界，大家公认的道白标准音是泾阳、三原、高陵县的口音，认为这是大秦正声。唱腔也是尽量向秦腔正宗李正敏先生学。李正敏是秦腔的男旦，也是11岁开始学戏，不到20岁就红遍了关中大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百代公司还专门为李正敏灌制过秦腔正宗李正敏的唱片呢。易晴娥的房里几乎一天到晚都放着从这些唱片上转制成录音带的唱段，听得多了，他也真的感觉这些唱腔的好来了，跟着唱一唱，练一练，又包起松香开始吹火，吹着吹着，火也吹得有了门道。一个松香包子说吹36口火，还真吹出36口来。不过因为在院子里吹，老起风，尤其是旋风，动不动就把火旋回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来了，头发烧成羊尾巴，眉毛也烧成硬胡子茬了。面对着镜子，易晴娥把自己都扑哧扑哧逗笑了。不过她还是有那股狠劲儿，给自己又定了新的目标，一个包子要吹出48口火来，一口一口的加，一次一次的长进，还就真吹出了48口火来了。一高兴，他又给自己定出了更高的目标。有一天正练着呢，突然有人在背后鼓掌喊起好来，他回头一看，竟然是风导和单团长。风导问他跟谁学的，他说他师父。风导问他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师父年前演出吹火时死在舞台上了。风导跟单团长叹息了一阵，就跟他到偏下房里了。一进偏下房，风导就说，杨平，你看看咱团这住房条件，恐怕是全西京最差的了，你得想办法给团里建房啊。啊，建建，马上建，这次进京汇演，要是打响了，就不愁建房的事了嘛。不过咱们秦娥把这小的房子收拾得蛮干净蛮漂亮的嘛。女孩子嘛都会收拾。风导转过头问易晴娥，晴娥，你知道我们来为啥事吗？易晴娥用手背挡着嘴，也挡着胡子茬一样的眉毛，害羞地摇摇头。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还是决定让你上李慧娘的 A 组。杨平，你是不是给娃说一下？哎呀，还是你说吧，你是导演嘛。风导看着易晴娥笑笑说，是这样的，让你从 A 组下来是我的意思，今天让你再上 A 组也是我提出来的。游西湖是秦腔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咱们团上那个李慧娘的确不行，她演惯了样板戏，突然演李慧娘还是李铁梅小长宝那一套，至于吹火更不行，她也吃不了苦，戏明显是拿不下来。我们还是想到了你，有人说你火吹得不错，刚才一看不是不错，是非常好，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能有这样好的吹火技巧。我们本来是来看一看的，结果一看我就下决心了，这个李慧娘 A 组还是由你来演。杨平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看可以定下来了。单团长点了点头。哎呀，
1: 你这个是又要给我制造一次地震呐。本来团上竞争就激烈，你看，好在开始决定让疫情额上，是上边领导有话。团上几个老艺术家在北山看过你的戏，也都保证说你能拿动李慧娘，加上那个古存孝也极力推荐，我就同意了。可是没想到团上排外的思想这么严重，硬是把你从 A 组给拉下来了。单团长说到这里，风道插话说，也怪我不喜欢古存孝的排戏风格，太陈旧也太粗糙，他只走大戏的路子，完全不注重塑造人物，也不讲究舞台艺术的综合美，人也不行。反正吧，大家都不接受，那我呢也就推波助澜了一下。疫情额也算是老谷的牺牲品吧，啊，反正我有责任啊啊。风导说完还笑着把疫情额的肩膀拍了拍。单团长说，哎呀，你们都讲究个性嘞，把角色换来换去的，把我算是给整惨了。谁让你是团长呢？我们就只管艺术。那个时候让娃下也是因为他的话音太土，道白我都听不懂，那观众还能听懂啊？这个唱腔也太旧艺人范儿，拼命的拖腔甩腔，胡乱拐弯弯。哎，我让他好好的学一学李正敏的唱。前几天我一听，唱的有点意思了。关键是这个吹火啊，没想到他能吹得这么好，这就算是给咱们这个游西湖点了睛了。吹火那可是游西湖的画龙点睛之笔呀。风导说得很兴奋，单团长却满脸忧愁地说，青娥才调来说让下，那娃就服服帖帖地下了，下了还能认真看认真学，可咱们本团的这个李慧娘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旁的风导坚持说，之所以要分 ABC 组，那就是要能上能下嘛。哎，老凤，让一个演员这样下来，有时候就能把人家一生都给毁了，你信不信？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来呢。有那么严重吗？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哎呀，不信你看嘛，你没当领导，不知道这个团长的难唱啊。易晴娥说，你们别为难了，我就当 B 组挺好的，要实在不行了，我只演那折有吹火的杀生，其余戏还让老师演。单团长突然眼前一亮，这倒不是一个好办法啊。风导停顿了一会儿说，那就先试试吧。哎，不过青娥，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那个李慧娘不仅仅是吹火的问题，其他的戏也都欠火，鬼怨一折连卧鱼都下不去，这个问题多着嘞。第二天一早，风导就在剧组宣布了让易晴娥上杀生的决定。就是这个上一折戏的决定，也是让省秦腔团开锅了。楚家河听到这个决定，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阵工棚里很嘈杂，当导演宣布让易晴娥上杀生时，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楚家河本来是撺掇着一帮外县人要跟土著们长期战斗下去的，并且杀手锏就是易晴娥。可当易晴娥真的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 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疫情讹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那天一宣布疫情讹重上杀生 A 组，楚家河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他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得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30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跑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可最终他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风，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皮亮只一个眼神就把问题解决了。有那好色的主，见龚丽丽长得漂亮，胸也大，屁股也翘，就爱去学嘛，要么说几句脏话挑逗一下，要么伸出咸猪手去把不该捏的地方捏一下。其中有两个逛荡鬼就被皮亮一拳头擂过去，端直打出血尿来了。在这次排游戏湖的时候，一开始只给龚丽丽安了李慧娘的 B 组，皮亮就准备去找她单仰平和疯子了。可龚丽丽挡了，因为她还不知道那个叫疫情鹅的是啥来头。结果在一块排了几天戏，龚丽丽才发现疫情鹅才是山里头来的一个瓜货，长得倒是挺迎人，可一开口吐得起皮掉渣，每说一句道白，每唱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几乎是一挖生的把疫情鹅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疫情鹅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演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戏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龚丽丽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仰平和疯子闹事儿，是龚丽丽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搞不好能把他嗓子

0: 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养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患了一群鹅眼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的勤了。单养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勤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要有大事儿了。这几天单养平的腿就比平常明显是跛得厉害了许多。也许只让一群鹅演一折杀生，可能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可有一天风岛又突然让一群鹅也走一下鬼院，这麻烦就大了。那天排到鬼院的时候，宫丽丽先是披着白纱跑圆场，风岛就不满意，嫌脚步太大，没有鬼魂的无根浮萍感。后来到卧鱼一段，宫丽丽咋卧都坚持不到一分钟就软瘫下去了。她卧下去的不是鱼儿，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风岛要求必须控制够三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卧鱼儿是要卧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宫丽丽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一群鹅上来，一个卧鱼儿就自控了五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一群鹅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风岛宣布一群鹅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河看见宫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败西京范儿了。楚家河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一群鹅毕竟是为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宫丽丽，自打楚家河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他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你走路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一群鹅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河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一群鹅一个人。因为一群鹅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 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一清娥，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为啥不让他老婆演鬼院，是吃了一秦娥的啥药，要让一个外县范儿来败坏省琴的名声？一个烂卧鱼儿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就凭啥认定他老婆卧不下去？卧下去了就控制不了三分钟五分钟？最后皮亮甚至给单养平和疯子扣起了大帽子，说一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让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给败丧完了，他今天要替天行道。说着他就冲进排练场要去教训一清娥。单养平也突然发起怒来，他吼叫道，
1: 皮亮，今天要是敢动一清娥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2: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0: 单养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疯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了你不成？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54集，皮亮来排练场门口闹事，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这时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

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得了你不成？不由我也不能由了你这个烂疯子。路见不平众人踩，我今天就是要给这个团立立规矩来。说着

0: 在宁州时，郝大锤就是这样的神气，动不动就要打人的样子，他也没被吓跑过。今天为什么要跑呢？可连单团长好像都没辙，让他跑，看来不跑是不行了，他就跑出去了。没有想到，排练场外已经聚起了那么多的人。易清娥尽量想跑得平稳些，可还是碰在了皮亮胡乱横在门口的凳子上，一只练功鞋挂掉了，以致让他冲出了老远，又不得不补回来，把那只跑掉的鞋勾上。他一边跑，一边听见身边有人在拍手喊叫：“
1: 快跑，狼来了！”
2: 有的人跟着起哄说：“抬头挺胸，气提起，哎，别跟山里娃撵狼一样嘛。”
0: 逗得身后一片乱笑声，有人甚至还吹起了口哨。易清娥感到是受了莫大的羞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一口气跑回了待业场，急促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只想哭，他后悔不该来西京了，真不该听舅的话，说省上剧团门口拴头跛跛驴都比宁州县的台柱子强。可这阵儿，他宁愿回宁州当驴拴在门口，也不愿在省城做台柱子了。为争角色，竟然能大打出手，那谁还敢唱这个主角呢？易清娥刚回到屋里躺下，楚家和和周玉芝就来了，随着他俩来的还有好几个外县调来的演员，大家都在床上地上盘腿坐下来，你一句我一嘴的愤怒声讨起团上对外县人的不公。都说能来省城的，谁在外县不是台中间站的，可到了这里，好像跑龙套都缺了眼色，断了腿脚，不是歪瓜就是裂枣，不是败草就是竹根，弄得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跑也不是的，他们到底想要我们咋？楚家和说：“
2: 说实话吧，我们从外县调来，哪一个都比他们漂亮，哪一个嗓子都比他们豁亮，哪一个功底都比他们好，不就仗着他们是本团培养的科班生，就以为比谁高一头大一膀子了？就说这个功力里，不也是从余化寨招来的吗？小小的在省城学了戏，好像秃子光就成钟楼顶上的倒挂金钟了。哎，你们发现没，宫丽丽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并且很明显耶。哎，还有身子，典型的上身长下身短，两条腿还并不拢。你们猜她为啥卧云下不去？腿有毛病呗。
0: 有人问她有啥毛病，一个唱彩蛋的笑嘻嘻地说：“
2: 啥毛病？你没见皮亮那身材，快1米9的个头，五大三粗的，能饶了宫丽丽的腿？”
0: 楚家和周玉芝和易晴娥毕竟是没结过婚的人，半天没听出啥意思来。过了好久，有人才悟出道道来，一屋子人就轰的一下笑得满床满地打起滚来。
2: 楚家和说：“哎，说是说，笑是笑啊，咱这回真的得扭成一股绳，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团上这回要是不给个说法，咱就都不上班了。40-50个外县人一罢工，连龙套都没人跑了，看他们还能成啥精。”
0: 楚家和又对惊魂未定的易晴娥说：“
2: 哎，孙妹子，你可不能给人家下软壳蛋。听见没，听人家一糊弄又回排练场了，为个皮亮，明显是欺负咱外县的人嘞。要是换了他们本团演员，看他敢不敢到排练场来行凶打人。你知道不，这次团上得给你个说法嘞，不治治他们这坏毛病，以后谁敢演戏？”
0: 易秦和一脸的惶恐，不知如何是好。周玉芝问：“
2: 那咋治嘞？”“咋治？他们咋把秦娥撵出去的，就得咋把他请回去，并且必须开全团大会，先让皮

0: 亮做检查，然后团长讲话，要求以后不许动不动就说外县范儿、外县人啥的，谁说就扣他的工资。一边演彩蛋的那个说，哎呀，法不至重嘞，一团人都在说指望那个单团长，你看我人腿一跛一跛的，还能把外县人的嘴给治住？那不治就让咱们在这儿一辈子吃瞎眼食，绝对不行。这回咱们必须借汤下面，大家都看着的事儿。那李慧娘所有高难度的动作只有咱秦娥才能完成，不用秦娥他们就没猴耍了。既然要用一秦娥，咱就得给他摆这个难看的脸。哼，欺负外县来的，看离了外县人你那席面还成不成席。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半天，楚家河怕一秦娥没出息，领导一哄又服软回去了，便对他说，秦娥，无论谁来哄你回去，你都先给姐妹们通报一声，让我们替你拿拿主意，知道不？就碎妹子你这脑子，姐只怕是人家给你包起来烧着吃了，你还闻着说人家的肉香嘞。大家散去后，一秦娥躺在床上心灰意冷的，连衣服都没脱就睡了。他眼前又复活起了在宁州剧团的日子，他想起了死去的师父苟存忠、裘存义、周存仁、古存孝、朱团长、宋光祖，还有胡彩香、米兰和他舅，哪一个都是那样无私的在呵护自己、帮助自己，以致让他最终登上舞台，成了宁州北山的大红人。就在眼前一幕幕过着宁州北山的电影时，一个人又突然闯入了他的心怀。风萧萧，一个永远在暗中守护着自己的人，自打那次他来西京撞见刘洪斌，头也没回地离开后，就再也没有风萧萧的任何消息了。他也曾给他舅写过信，想打问萧萧，可又没好意思提起，只是问他舅团上有啥新鲜事儿没有。他舅回信告诉他，自打他走后，宁州剧团就折了台柱子，朱团长也就没啥心劲儿了，说其他一切都好着呢。一秦娥想，大概萧萧也应该好着呢吧。这阵儿他特别需要一个能保护自己的人，这个人不是喜好张扬的刘洪斌，而是默默无语的风萧萧。他多么希望萧萧能在这个时候从天而降，可门咯噔一下被推开，进来的还是刘洪斌。刘洪斌手里提了一根警棍，朝桌上一板，很是有些分量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一秦娥认得这是警棍，当年他舅被押出去公判游街时，好多警察的手里拿的就是这种棍。一秦娥不喜欢看到这个东西，他有些不高兴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不来，再不来还能让这个地痞流氓把你给生吞活剥了啊？
0: 你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的？我就租住在你们剧团对面的村子里，我啥不知道。
0: 你为啥要住那儿啊？
1: 我为啥要住那儿？为你啊，为你不被坏人灭了。
0: 我的事儿你少管。
1: 我不管。你让人暗算的可能性都有，你信不？
0: 你少拿大话吓人。
1: 哎呀，我不是吓你，就你这傻劲儿，只知道唱戏，不懂得社会，迟早是要招祸的。
0: 不许说我傻，你有啥资格说我傻？我咋傻了？ 易晴娥最见不得就是谁说她傻。
1: 好，好，我个妹子，我为你保密，你不傻，我傻，行了吧？
2: 我就是不傻，咋了？
1: 哎呀，放心，哥一定为你保守秘密。
2: 你滚！
1: 哎呀，你别再让我滚了，好不好？西京城真不是宁州县，没个保护的人，你还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
2: 我不想唱主角，好不好？我以后就想跑龙套，好不好？你赶紧走，这儿没你的事儿。
0: 刘洪斌还是宁宁呲呲着不走，易晴娥就喊叫：
2: 你走不走？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我可是给你定了那些不准的，你也同意了。
1: 哎呀，妹子，世事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不出山不行了。你在排戏，哥就拿着警棍跟着，看他谁敢动你一根毫毛。你看。
0: 刘洪兵说着还拿起警棍把桌子腿儿抽了几棍。气得易晴娥从床上跳起来，端直把他推出了房门。这时单团长和风导来到了门口，刘洪兵跟单团长撞了个满怀。单团长问：
1: 哟，这还找上警察了？
2: 易晴娥急忙说：哦，不是的，是个老乡来玩呢。
1: 单团长说：哎呀，这个警棍可不是好玩的呀。
0: 刘洪斌见人来又想返回身，被易晴娥用最严厉的眼色硬是把他逼走了。单团长坐下后问：
1: 这个是不是处的对象啊？
2: 不是的，是老乡，我不处对象。
0: 风导听了就笑了：
1: 再过几年对象还是要处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要处，影响事业不是？你看你这么好的唱戏势头，可不敢让其他事给分心了。团上啊，过去好几个戏坯子都是因为个人事情没解决好，早早把娃一抱，完了几年下来就成个拉娃的婆娘了。
0: 易晴娥笑了，单团长又问他：
1: 你刚那个老乡不是警察？
2: 不是的。
1: 那咋拿着警棍呢？
2: 哦，他拿着玩嘞。
1: 单团长说：告诉他，这东西可不能随便玩，尤其不能拿到咱剧团院子里玩。晴娥啊，早上的事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啊，皮亮也认错了，说他有点犯浑，不该一大早就喝些酒到练功场闹事儿。你呢也不要计较了，剧团就这事，不争角色争啥嘞？只是他们争的方式的确有问题啊。我们跟宫丽丽也谈过了，她同意让你参与鬼院的排练，不过要给她一些时间，如果说她的卧云再下不去，他就彻底让。
0: 风导也补上说：
1: 哎，他不仅仅是卧云的问题，是整个基本功都不能适应古典戏的排练需要。哎呀，越排呀我越觉得这帮演员实在是耽误完了。你看看这几年又把心事都用在带孩子上，哎，已经很难补起这短板了。晴娥啊，你要做好上全本戏的准备啊。
2: 易晴娥吓得直朝后缩：不，千万别这样，如果实在没人吹火，我就演吹火一者，其余的我绝对不上，让我跑龙套好了。真的，导演，我一定把龙套跑好。
1: 咋的？你怕了？
2: 不是的。我就喜欢演龙套。
0: 单团长说：
1: 要跑龙套，我们就犯不着花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从宁州特殊办来了。
0: 搬来就是要让你唱主角的。
2: 不，我真的唱不了主角，这是省城的大剧团，可是我一身的毛病，我的道白、唱腔还有表演都有问题，不适合在省上朝台中间站。
0: 行了行了，不说这些了啊，能不能朝台中间站，那是要行家说了算，观众说了算的。有句话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你就好好的跟着风导排戏就是了，其余的事我们会安排好的。哦，青啊，不管谁在找你的茬儿，你就给风导说啊，给我说。
2: 不，我真的唱不了省上的主角。
0: 行啦，不说了，团上定了的事儿还能随便更改。这样，你下午就过来排戏。说完，单团长和风导就起身准备走了。易晴娥又缠着他们说：“
2: 团长，风导，我真的把火吹好就行了，哪怕我当替身吹火都行。”
0: 哎呀，你真是个没出息的娃哟！这算啥啊？唱戏这行自古以来就是明争暗斗的事儿，怕事儿，那就别学戏。风导拍了拍易晴娥的肩膀：“有团上撑腰，你还怕啥？娃，天塌不下来，上。”他们说着就走了，可易晴娥的心里一下子母乱的，只想哭。他刚转身进房，刘洪兵就跟着钻进来，吓了他一跳。
2: 你，哎，你在哪儿冒出来的？
1: 哎，我就在房后搁就着呢。哎，妹子，放心，还有我这个保镖嘞。
0: 说着，他把警棍挥舞了几下。易晴娥就气得一下子扑在床上，用被子枕头把头捂起来，哭出声来。易晴娥不经楚家和他们同意，就私自答应又回了排练场，着实让楚家和他们生了大气。楚家和甚至端直骂易晴娥说：“
2: 你就是个傻子，就是个软撒，你就是个窝囊废。”
0: 任楚家和再骂，易晴娥也不还嘴，他就那样干受着。骂得急了，他还是用手捂着嘴，呱不唧唧的傻笑。气得楚家和想踢他两脚。打从宁州起，楚家和就没看上过这个贱骨头。那时他烧火做饭，楚家和就觉得傻瓜就是干这个的料，可没想到这么个不起眼的货色，竟然在两三年间变戏法似的变得连他也不敢相认了。不但眉眼长开了，个子长高了，过去平的跟碾过的道场一样的纸板胸脯，竟然也长得跟山峦一般起伏陡峭起来。尤其是事业，简直就跟带刺的仙人掌一样，几个太阳曝晒过后，就疯长得一簇一朵的成了形状。但骨子里，楚家和是瞧不起易晴娥这样的贱货的。这就是个出案例使案劲儿，不照路数出牌的怪货色。他要按路数出牌，就不会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还下那么大的气力练功，最后竟然超过了同班所有的人，一下子戳到了台中间，挡住了所有人的出路。他楚家和是避着避着都避不过。易晴娥又在一夜之间从天而降来了省城，并且一来又有主角等着。他虽说不顺，却也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在朝前走着。他本想驾驭着，让易晴娥替外县人先踢开场子再做道理，可谁知这货色根本就不听任何人指挥，但见有力，脑袋削得比锥子还尖，蹭的就扎进去了，气得他直跟周玉芝骂：“
2: 哎，说得好好的，让他别轻易答应，
0: 可人家连夜都没隔，端直就进排练场了。你说，你说这是不是个贱货？
2: 周雨芝说：“恐怕是犟不过导演。”
0: 哎，犟不过你也跟我们说一声啊，
1: 等着瞧吧。皮亮不揭了这碎货的皮，才怪嘞。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哎，听我说，下班回到家，谁都不想理，连家人问一句今天怎么样都觉得累，这叫社交耗竭。你今天说了太多话，应付了太多人，能量已经用完了，给自己一个过渡仪式，进门后先安静待10分钟，换件舒服的衣服，喝口水，等身体切换状态，才慢慢回到家人身边。你不必在出办公室的瞬间就变回好伴侣、好父母，给自己10分钟，家人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你。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闻道健康的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刘康。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四代经方传人，优秀的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1: 王老师，我先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准备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话题的清单。啊、其实今天不是十个话题，是十个问题。
2: 啊，十个问题。啊、好。
1: 那为什么要今天要跟您聊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最近听说过一句话，叫“黄痰轻，黑痰重，白痰更是要人命”。啊，因为最近很多人其实都咳嗽，咳嗽会有痰啊。听说过这个痰的颜色或者性状，它是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懂。所以今天就想请您帮我们来讲一讲，就刚才我们说的这句话，它首先是不是真的？哎，其次呢，我们老百姓自己在家里面，如果真的咳嗽有痰，我们能不能透过它的颜色、性状啊，能够辨别出我们现在的一些健康状况？
2: 就是这句话哈、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啊，真的有道理啊。
2: 对对对。
1: 可是他听得很吓人、
2: 他的道理或者是他吓人之处在哪儿哈、我们说为什么叫黄痰轻黑痰重，那么黑痰呢跟黄痰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就在于啊，黄痰包括绿色的痰，大家一听说哎呦吐出来痰是绿色的，实际上这都是我们、但凡是有一些颗粒物或者是有一些炎症因子，然后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的呼吸系统的话呢，这个通常来讲的话，它都是会有自我免疫机制的应答。那我们自我免疫机制应答里边就是白细胞是作为这个主力，它要上手抓紧时间这个予以对抗。然后呢，白细胞里边呢有很多它是有这个铁元素的，铁元素。它就会对本身就带颜色，所以就会发黄，铁锈色。然后呢，甚至可能会发绿啊，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有黄痰、绿痰，这实际上是一种免疫应答机制。这个从现代医学或者现代病理学角度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好的事儿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看到它没有病毒，也没有细菌的这种广谱性的这样的一个感染的。情况之下呢，一般就是喝点蜂蜜就行
1: 润一润是
2: 吗？等着它自愈就可以。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西医的这个建议之下呢，一般都是说不要去听信那个广告，是吧？咳嗽咳早晚咳出肺炎等等那些东西，
1: 对，
2: 这是一个谬论啊、因为肺炎会诱发咳嗽，因为有肺炎嘛，肯定会咳嗽。但是咳嗽不会咳成肺炎它这个是一个单向的。所以说呢，我们准确的来讲的话，咳嗽我们需要去进行观察，小心它本来是肺炎，只是以咳嗽的形式出现而已。
1: 所以首先咳嗽咳出来的痰，王老师给我们明确了，它是有一个诊断的意义在的。
2: 是的，
1: 是吧？然后具体呢，它是什么颜色？那实际上是跟就刚才您说的，我们体内的这种反应所带出来的这个色泽是有一定的关系。
2: 对，没错。所以说呢，黄痰轻，这代表的是我们人能够正常的发烧啊，能够正常的排出这个粘液。
1: 就是我烧的时候，其实不算是大问题的。
2: 对，没错，没错。
1: 说明我在战斗。
2: 人不起烧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属于肝癌症不知道还手的时候，
1: 就是身体的免疫都不会应答了。
2: 对，没错。
1: 你打我一顿，我都不知道奋起反抗。
2: 没错，就像是我们现在喝水，哎呦，不行，这个太烫了
1: 对，
2: 这个有痛觉是好事儿。
1: 对，
2: 没有痛觉，烫烂了都不知道，怎么烂了呢？这个是麻烦的所以，当我们感冒发烧的时候， 这个起烧不是坏事儿。当我们开始有一些咳嗽，有一些痰多的时候，这个排痰不是坏事，它是排异反应。你就这么说吧，我们人为什么会咳嗽呢？
1: 人为什么会咳嗽？嗓子眼痒痒。
2: 嗓子眼痒，对。我们喝水呛到的时候，是不是一直咳嗽？
1: 对对。
2: 包括我们这个有一些吸入了一些颗粒物进来了，大扫除，
1: 对
2: 啊，然后呢，哗哗进来之后，然后呢，咳咔在那儿咳嗽，那是因为有异物进入我们呼吸器，我们就开始有感知。有感知的话呢，我们自身的免疫应答机制里边，除了白细胞，这个白细胞实际上上的都还是慢的。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粘液包裹啊、
1: 先给它封上，
2: 对，
1: 不要你跟别的人接触。
2: 人的眼睛里边有眼泪。
1: 对吧，
2: 人的鼻孔里边也有一些肺液，
1: 鼻屎，
2: 鼻
1: 涕，鼻涕，
2: 那个鼻屎鼻涕实际上呢是一种自我的一个免疫保护，所以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进来的灰尘也好，进来的一些异物颗粒也好，包括化学性的刺激性的一些这个东西，它只要是进入我们的呼吸器官，我们马上就开始引发剧烈的咳嗽，或者是打喷嚏，打喷嚏，花粉进来之后它打喷嚏，
1: 对，
2: 它要把它排出去。所以这个是首先第一个，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1: 就是还有反应，
2: 对，
1: 没错，
2: 就怕没反应。
1: 我有时候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肺啊，或者是呼吸道啊，它特别像是一个不揉沙子的，就是眼睛说不揉沙子，这个里边都别说是像沙子那么大的了，可能叫那什么叫什么毫毛必咳是吧？那句话叫
2: 没错啊，
1: 这个毛都难受，
2: 牙眦必爆，
1: 是是是，反正什么都不能进来。
2: 那么我们现在呢，要知道肺为焦脏
1: 啊，焦脏就真的好焦啊。
2: 对，因为它暴露在空气当中，它是暴露在外界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唯一一个内脏，所以它必须焦。它如果不够矫情，他如果不够敏感，不够直截了当的去这个表达自己诉求的话，那么这个肺将会变得极其的肮脏。我们知道人每一天都要洗手洗脸，洗脚搓澡，知道吧，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我们肺也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那么他怎么去保证自己的清洁呢？就靠着咳嗽排痰，然后呢自己把它粘液包裹，白细胞第二波就上，然后呢同时肺底下还有那个纤毛，是有毛毛的，然后呢包括鼻腔里边也有鼻毛，好吧，毛毛毛毛给它排出来，擤鼻涕擤出来，咳痰咳出来，这是一个自我的净化机制。人是很奇妙的，
1: 所以他焦一点是好的，是吧？
2: 对的，就怕他不焦，
1: 谁都欺负他，那可坏事了。
2: 对，他欺负他，回家之后还不知道跟爸妈说，
1: 真的是
2: 在外边受了气啊，这个麻烦了，这就麻烦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首先第一个说黄痰清，黄痰绿痰，那是都排出来都是绿痰了，不要害怕，这个最多我们给你消消炎就行了，
1: 排出来就好了，
2: 要不就用消炎的那个这个一些抗生素，对吧，这个是现代医学。那么从我们这种就是土郎中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连消炎药都不用，你吃一吃那个败火的，像蒲公英金银花，这些呢可能对身体的危害对于肝肾的代谢压力呢相对要小一点所以说这是有很多的阿姨妈妈愿意用中药的一个重要原因。
1: 而且它其实可以常年就是像泡茶一样的这样喝，是不是也可以？不用非得煮到药汤里啊。
2: 对，要是煮的话呢，效果更好。这跟方便面一样啊，就是
1: 对，
2: 你泡的就是不如煮的好吃。
1: 您太有生活了。
2: 是。然后呢，就是我们说为什么黑痰就会比较重呢？
1: 对，黑痰是因为我没见过，所以我不知道黑痰它是怎么出来的。
2: 我经常见这个黑痰呢。我们说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一般都是老烟民，它会吐出来黑痰。
1: 抽烟造成的。
2: 对，老烟民呢，他长期的大量摄入尼古丁摄入这个烟碱等等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黑色的。我们大家看看烟灰缸就知道你的肺是什么颜色，
1: 油泥儿，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一层。
2: 对，更多的里边实际上是点状的点而连成片，在就是我们的那个我反正咱们也都已经过了饭点了就是我就直接说
1: 是
2: 就是在我们上大一的时候因为虽然我是个土郎中是中医但是呢我们系统的科班这块呢学习的时候第一个要学解剖学
1: 是
2: 然后呢要学这个西药的药理学对吧再学中药学就是这个是必考
1: 是
2: 吧你不但是他毕不了业的
1: 对
2: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解剖学呢 我们解剖课的老师是我们的附院的院长，他说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开开眼，好吧，准备好中午吃不下饭的准备，好吧，这个思想准备。过去了之后，福尔马林泡的那个尸体的标本，他那里边我因为是第一排啊，我凑在第一排，然后呢，过来你帮我弄开它，扒开它，扒开这个人的肺，他的肺，他说看到吗？这就是老烟民，还抽烟不抽烟了？你们这些男生，哎呀，大家都是。哦，原来这就是老烟民的肺啊，里边全都是黑点点。
1: 就是因为我见过那个烟盒上的那个，那个就是反正稍微丑一点，我无法想象实地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就是那上面全都是连成片的那个黑点点，就像人的那个雀斑，那个黄褐斑一样，脸上全都是连成片的那种斑点。那么这个他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老烟民，所以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确保自己肺里边的干净，才不容易生病。那他就是因为这个肺功能肺衰而去世的啊，但是他这个奉献了自己的身体，因为有的人会捐自己的眼角膜，
1: 我们叫大体老师是吧？
2: 哎，
1: 捐赠的这些，
2: 对对对，
1: 也是我们的老师。
2: 对对对，然后呢，他因为这种遗体的这种捐赠，使得医学上可以得到进步啊，我们要像这种。前辈或者这种人去致敬的，然后呢，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些人吐出来都是黑痰，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这几天不能够再抽烟了，就是你平时的时候那个抽烟的习惯呢，说吸烟有害健康，可能还只是说让你咳嗽两声或者就是不太舒服啊等等那些情况，但是毕竟有瘾，
1: 对，
2: 而是当你正在剧烈的啊，有外感病，有咳嗽、感冒等等这些情况之下，再抽烟的话，会延长、拉长它的恢复周期。
1: 哦，
2: 本来可能七天自愈了，
1: 哦，
2: 但是呢，因为你一直在偷摸的抽烟，可能就得14天、或者更长的时间。
1: 就是它相当于是影响了我的肺部或者我整个的呼吸系统的一个自我调整，是吧？
2: 对，
1: 我老得忙或者应付你这些人。自己都没法搞自己的这个卫生了。
2: 这个感冒也好，或者是咳嗽也好，一般都是自限性疾病。自限性疾病就是你哪怕不吃药，它其实也能挺过来的。
1: 过一段时间。
2: 对，作为我们的自限性的疾病，这种呼吸系统的这种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即使是不采取任何的药物治疗，缺医少药的这种环境，然后呢，它自己其实啊，大多数人都还能挺过来，只不过是周期比较长，过程比较痛苦。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如果它是有黑痰的情况下，第一个避免更多的刺激和伤害。
1: 对，
2: 所以就像是这儿本身有伤口了，你不去管它，没有云南白药，也没有任何什么什么其他这个那的，它自己也能够定痂。
1: 对，
2: 但是呢，你不能老把它拽开，
1: 没事就抠一下。
2: 对，没事再把它给撑开，然后伤口上撒盐，各种伤害刺激。在这种病态的基础之上，将会是变得不可收拾
1: 啊！
2: 所以说呢，这就是黑痰重。那么白痰能死人，白痰死人。
1: 这个是让我太吓人了。白痰要人命。
2: 对，白痰呢，之所以能够要人命，是因为它是寒性的。寒性的痰呢，如果是小孩儿，不在乎，不怕。
1: 为什么？
2: 但是如果是老人，就很容易要人命。
1: 啊，这还跟年龄有关系吗？
2: 有关系。
1: 为什么呢？
2: 因为小孩子的话呢，他是纯阳之体
1: 啊，对，
2: 他很容易化热。所以说呢，他感冒发烧，这是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在外边吃着凉风了，或者在外边睡着了，结果后脖梗子钻风啊，一下子感冒了，然后呢一直咳嗽吐白痰。这个呀，咱们说的时候，它里边呼噜呼噜的有痰，我们给他止咳化痰就可以了，用点贝母也好，或者是用点桔梗什么的给它排出去，主动的给它排出去就可以。如果比较靠下的话，我们用田粒子给它排出去啊，都可以的。可是呢，如果是老人的话呀，老人就比较麻烦，老人的阳气不足，新陈代谢缓慢，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叫做阳气呢？阳气首先第一个就是热能。
1: 不怕冷，
2: 对，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他就是阳气足嘛，对吧？
1: 就没有孩子的时候，真的就不知道。现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得盖被子嘛。
2: 对，
1: 我儿子首先不盖被子，
2: 他老往外蹬。
1: 对，他不盖，他是肯定盖不住。那小脚丫子天天的就光着。然后其次，他现在穿的睡衣还是夏天那个薄的那款，
2: 半截袖的那种。
1: 对，我的天，我说我有的时候我一晚上冻得我不行，我老想给他偷偷的盖一下，结果一盖。他就一定会起痱子，
2: 对，
1: 所以我放弃了
2: 起痱子。
1: 好几个月过去了，我终于放弃了。
2: 对对，那么老人的话呢，很难起痱子。而且老人普遍来讲的话，即使到了夏天， 也吹不了特别剧烈的空调，温度特别低的情况之下，他会偷偷的穿条秋裤，薄的。
1: 所以夏天的时候，我儿子跟我妈同在一个屋檐下，
2: 很痛苦，
1: 简直要了亲命了。
2: 对对，要不就小孩痛苦，要不就老人痛苦。所以因为他们是属于这个阳气的盛衰有很大的区别了。所以你看，同样的这个，我比较喜欢王朔哈，我就喜欢那个他那种
1: 朔也，
2: 对，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文学作品什么的我都看，就是他跟他年轻的时候，他现在跟他年轻的时候状态就不一样。
1: 是
2: 他年轻的时候，那就是恨不得把那袖子这样捋起来，
1: 对对，
2: 这样说话。
1: 是
2: 现在呢，这样就是整个人稍微瘦一点，而且讲话的时候那个气就没那么足，
1: 有点颓了。
2: 对，有点颓。而且他说，哎，你发现我以前的时候就不理解，为什么老头都喜欢蹲墙角晒太阳，可是我现在就老喜欢上那个太阳地儿蹲着去。
1: 哎，您别说，还真的是。
2: 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它确实是阳气就开始下降，阳气是推动新陈代谢的动能嘛，
1: 是、
2: 啊，所以说呢，它就容易怕冷，就喜欢晒晒后背啊，晒晒太阳啊，
1: 对，
2: 哪怕吃个面条，喜欢蹲在墙角晒着太阳吃，
1: 是的，吃口热乎的嘛，是吧？
2: 对对，吃的也喜欢吃口热的了，
1: 是的，
2: 就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老人就害怕这种寒性的痰，寒性的这种感冒，所以叫老怕伤寒，少怕劳。
1: 哦，
2: 咱们中国人呢，比较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安全，就是我们安全在哪儿呢？我们有两套医学体系，第一个是西医占据主流地位，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西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妇产科这一块的时候，当初那以前的时候，你别说普通老百姓了，哪怕是这个是不是皇妃，
1: 是
2: 她也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1: 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走一遭哈。
2: 但是现在你看，也随着西医的广谱性的这样的一个普及，生孩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1: 是，
2: 所以我们必须得看到人家的这种长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说中国人很幸福，幸福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呢，这个中医啊，也并没有灭绝。
1: 我们还有老祖宗的智慧在保护我们。
2: 对对对，他也可以去填补西医在某些程度上的一些空白。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像我们学的时候，虽然是中医系啊，可是我们也会学西药那么作为西医来讲的话呢，我们国家也在倡导，就是西学中。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啊，就不容易死在感冒上，但是。以前的时候，北美有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就是有很多的老人到最后他的死亡并不是由于心脑血管，并不是因为癌症，并不是因为其他的重大疾病，而是因为一次感冒猝死。感冒、咳嗽、吐出来都是白痰，然后呢，很快这个人就肺功能衰竭、呼吸暂停，或者呼吸窘迫综合症出现，到最后要人命、缺氧而死亡。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中国人幸福的地方。你像。北欧地区，瑞典或怎么样，他们的这个风景当然很美啊。可是呢，说句实在话，他们的这个福利各方面的，大家也都有目共睹的是很好的。可是他们吃的其实很简单，
1: 又干又凉。
2: 物价又贵啊。对，因为您在英国留学过，您知道他们那边实际上他吃的东西，他，你想吃个涮锅子，有点人间烟火气是很困难的，
1: 很难很难。
2: 那么这个。而他们那边有很大一部分的老人到最后都会倒在呼吸功能衰竭这个问题上啊，而不并不是因为其他的疾病，他们的癌症发病概率其实相对要低的。
1: 他们这个呼吸的衰竭就是跟凉有关，是吗？
2: 就是跟这个所谓的凉、白痰、寒性的这种感冒是有着直接的关联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真正的看一下老百姓这个谚语不是空话。这就是黄痰轻，黑痰重。黑痰你本身就是在一直自我伤害嘛，是吧？有的时候呢，还感冒期间的时候，我出去一下啊，然后呢，赶紧的，使劲的，钻一口回来之后，但是一说话就漏了，是吧？那个嘴巴里边全是味儿。黑痰重，白痰呢要人命，
1: 要人命。
2: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从中医的视角来看，其实是很有道理了。
2: 对，确实是。其实从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承认说老年人呢一旦感冒发烧然后呢同时大量的吐白痰的时候是很凶险的。所以西医呢没办法只能用吸痰器然后呢做
1: 物理性的
2: 去这个给他去化解他那个里边的痰。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因为西药我们也这个了解哈就是它更多的是消炎二火为炎想消除掉这个两个或者很旺的火的话它一定用相对偏于寒凉的药物。 居多。那偏于寒凉的药物的话呢，是能够消除炎症，但是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呢，本身体质偏凉偏寒，
1: 对。

0: 所以呢，它就很容易雪上加霜
1: 嗯，
0: 啊。然后呢，是病是炎症是消除了，哎，但是人也快
1: 人也
0: 奄奄
1: 消
0: 一
1: 掉
0: 息
1: 了，
0: 了，
1: 是
0: 对。
1: 吧？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盲区，或者很大的一个空白的地方，需要中医填补。
1: 所以中医是有办法让这个矛盾的事情得以调解吗？
0: 对的，
1: 中医
0: 是
1: 是
0: 的。
1: 什么办法让都怕凉的人，他又是寒性的，
0: 嗯，
1: 然后还能够解决病的
0: 有，
1: 问题？
0: 一般我们都会用温性药。
1: 温性，但是能解决
0: 这里边呢，我们看，一般我们从体质基础上来讲的话呢，会用到麻黄附子细辛汤，或者是四逆汤，这里边都会用到炮附子。那么炮附子是在干什么呢？是振奋新陈代谢的，
1: 把你的阳气吊起来。
0: 所以有很多朋友说，适当的少用一点点炮附子的话呢，李可老中医的话呢，原话啊，就是老年人到了60岁以上啊，你有事儿没事儿可以喝喝四逆汤。那四逆汤里边第一味药就是炮附子喽，好吧，把这个当保健品。这个是李可老中医的这样的一个原话啊。然后他呢是山西省灵石县中医院的创办院长，然后呢现在已经过世了。炮附子呢，提振人的新陈代谢。老年人呢，他一旦感冒了之后，什么时候需要用炮附子呢？看他老犯困，哎，就是叫啖郁寐。寐
1: 啖
0: 是
1: 郁
0: 什么意
1: 寐，
0: 思呢？寐是假睡，
1: 就昏昏欲睡，但是又不是真的倒过去那
0: 对，所以你看到他睡着了吗？他迷
1: 种，好
0: 迷瞪瞪
1: 像
0: 的，也
1: 是，
0: 能听见有人开门进来了，有人打电话，走来走去呢，怎么，他也能有点意识，可是他也睁不开这个眼。
1: 是不是就像我姥姥老是看着电视就闭上眼睛了，
0: 对，
1: 一关就，别关，我看着呢。
0: 关了电视，他反倒又睁开眼睛，说：“你别关啊！”或者是打麻将，我们看那个大宅门里边二奶奶打麻将，然后睡着了，来抽一个气筒，呼啦，您睡着了没睡着啊？这是啖郁寐。
1: 那是不是障眼法呀？这是，
0: 哎，对，有你这么打麻将的
1: 就
0: 吗？啊，
1: 是，
0: 你这是这个这，但是老人呢，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容易出现啖郁寐，一旦感冒的时候出现啖郁寐。就是迷迷瞪瞪的，想睡似睡非睡，又没有真实睡着，但是又没精神。这种情况之下，炮附子马上上，
1: 赶紧用，
0: 否则就很容易极危重症就出现了啊！一下这个人就肺功能衰竭了。所以炮附子在我们中药当中呢，是占据很重要的急救的功能的。然后第二是干姜，
1: 干姜
0: 干姜
1: 啊，
0: 色白入肺，就可
1: 是，
0: 以让我们的肺寒可以镇掉。所以我们经常说甘草干姜汤是用来干什么呢？针对于
1: 去寒
0: 这个鼻子老是流清水儿，哎，动不动就是流清鼻涕，动不动就是嘟挂着半截儿，这种，有很多老人啊，老
1: 他
0: 是
1: 感
0: 准
1: 觉
0: 备个
1: 不
0: 手，
1: 到是吧？
0: 对
1: 他
0: 对，
1: 有的我会看到，有的时候那个老人家眼睛啊、鼻涕啊，就
0: 对，
1: 有点儿，但又不是像我们说那个小孩那个鼻涕到淌过河了那种，好像也不至于，
0: 对，那吃鼻涕的啊，那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可是他们为什么总是准备个纸或者是手绢擦擦那个分泌物？分泌物之所以增加，有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由于啊寒性的东西，所以它不能够化气，不能够化气，
1: 应该要蒸掉的是吧？
0: 对，应该蒸腾气化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同样一个人哈，他年轻的时候他很整很立啊，很往上挺的那种，那老了之后呢，慢慢开始衰颓，而且呢，他那个整个脸上耷拉下来了，整个人就卸掉了，而且这个时候他的分泌物就会增加，因为他不能够蒸腾气化，所以你不气化，它就是液态的，眼泪呀、鼻涕呀，包括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啊，容易水肿啊，这些就会比较多一些。那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给他用甘草干姜汤，西药上没有这种温阳散寒的这种药材。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稍微的细数一下，到底有哪几类的止咳化痰药。完了之后呢，以及相对标的中药有哪些？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闻道健康的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刘康。我们首先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四代经方传人，优秀的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痰的形

0: 种呢是有刺激物，要不就是灰尘，要不就是花粉，要不就是其他的化学性的一些物质，或者是烟啊这些东西啊，这种微小的颗粒物，然后呢予以包裹，要排出体外。所以这就是痰的定义。
1: 嗯，
0: 有痰能够往外咳，这是好事儿。
1: 对，
0: 我们首先给它做一个这个定性，
1: 肯定。
0: 对，别回头说有痰不好啊，这个是我们首先要了解到。第二个是什么呢？目前市面上的一些祛痰的方式，以及我们的相关的补充建议，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
2: 现在有很多人搞不清楚，我是应该用盐酸茶碱呢，我是用木梳塔，还是盐酸溴己锌片？
1: 啊，这么复杂？
0: 对对，我还是用什么其他的那个优美沙芬？我应该用什么？
1: 哦，
0: 就是哪个好使？
1: 嗯嗯，
0: 啊，就搞不清楚，
1: 搞不清楚。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解析。
1: 好
0: 啊，好。那么目前市面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从西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分为四大类，就是都是化痰药，都是祛痰药，第一个是增液型的祛痰药，
1: 增液，
0: 就是这个人有痰，但是他实际上咳不出来，他是干性的
1: 啊，
0: 黏痰在里边，每一天呢也容易这个鼻子也干，嗓子眼也干，气管也干，老想弄个加湿器，老想着弄盆水，老想搭劲儿湿衣服，滴滴答答的在这个
1: 开了暖气之后，有一阵就这样。
0: 有很多人他的那个痰呢是干性的，这种干性的黏痰不容易被排出体外，所以呢，我们一般用西药的时候呢，会用右美沙芬，
1: 这是加湿型的，
0: 对，也叫愈创甘油醚。右美沙芬呢，我们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嗓子干干的，鼻子干干的啊，包括我们等等那些情况，它一旦进入之后，它会增液。
1: 它这个液打哪儿来呢？
0: 它会对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血管包括我们的气管里边，它会有点像盲消一样，
1: 南水北调了，
0: 杀出水来。然后呢，这个水使得我们的黏痰更容易排出体外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有两件事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有人说，哎呀，优美沙芬用完了之后挺好使的，痰以前的时候只能咳出一半，还留下三分之二在里边，使劲咳咳咳的嗓子都疼啊，咳的脑瓜仁都疼，咳的我血管都爆起来了。这种时候用完优美沙芬之后，感觉好清爽，世界都开朗了一下有痰就吐出来了那么这个嗓子也不至于那么的干那么这是这个西药的优势那么它的劣势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目前来讲的话，它现在是属于副作用相对来讲并不明朗作用是真的有作用但是副作用并不明朗所以呢，像美国的 FDA 他们的建议，4岁以下的儿童尽量的不用优美沙芬它存在一定的隐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不仅仅是他们国家是这样，我们国家目前来讲的话，在六周岁以下的儿童身上一般也不建议去使用。假如说那西药在这方面它是不够完善的我们中药有没有相关的比较合理的一些建议呢
1: 就是针对这种干燥的痰
0: 增液嘛。
1: 增液加水。
0: 第一个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杏仁。杏仁剂。
1: 哦，有油是吗？
0: 对，都可以胀出油来的。
1: 这是一个好办法。
0: 对，它所以这个以前的时候在东北地区那时候是应该是解放前的建国前那个时候呢，东三省曾经出现过大范围的肺结核。然后呢有人就用大剂量的这个苦杏仁和甜杏仁。
1: 还有甜苦都要。
0: 甜苦都要，然后呢共同的大量的长期服用。治好了这个肺结核，而且不是个案是有很多人因此而获救所以呢这个才有了后来我们说杏仁露等等那些情况就是你为什么给老人老人现在感觉那人一直在干咳或怎么样的你给他最好的实际上是杏仁露我还真不是为某一个品牌做广告就是杏仁这方面或者杏仁饼干或者是杏仁露这种就是无糖的你这个给老人吃一吃的话他避免这种干痰黏痰烤不出来你可以用一点这种而且杏仁的油脂不仅仅使得我们让我们的肺液增多不至于痰出不来另一个是什么呢它还可以防治便秘
1: 对也是滑溜溜的
0: 对仁剂
1: 对
0: 你看它一捏上面都全都是油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都是很滋润
1: 那个很润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 麦冬。
1: 麦冬哦，
0: 麦门冬啊，它的

0: 学名称之为麦门冬。
1: 嗯，
0: 这个麦冬呢，它长得就跟泡娃娃似的。
1: 对，一小节儿哈，嗯，白白的，
0: 白起水河，
1: 嫩嫩的感觉。
0: 麦冬、百合，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水梨。
1: 水梨是梨吗？
0: 是一种梨啊、
1: 哦，
0: 就是这个是莱阳还是莱芜，反正山东的、
1: 哦。我们老家那儿、莱阳梨
0: 啊，对莱阳。然后呢，它那种梨呀、啊，是就非常的润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虽然山东的莱阳梨是做成梨膏是很好啊，等等那些情况。我们有的时候在外边经常买到假的，所以要是那样的话，还不如就是天天吃梨，
1: 普通梨是吧？
0: 就是比如说我不是山东的，我搞不到山东的莱阳梨的话，我就河北也产梨，
1: 是。
0: 然后呢，我东北地区的我也有
1: 啊，
0: 哪块的都有。
1: 北京鸭梨也可以、是吧？
0: 北京的一些大梨也可以，只要是梨，它都可以滋润我们的肺脏、啊。因为这个色白的东西都可以入肺、哪怕就是大白菜作为蔬菜，
1: 对，
0: 它都可以弄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今天吃的是白菜炖粉条子是吧？熬粉条子，哎，你使劲多搁点那个，别搁那么多粉条子啊，多搁点大白菜，整个一颗白菜跟你说，然后熬了烂烂糊糊的，吃完了之后这一天嗓子特舒服，鼻子特舒服，皮肤也特别舒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那个水啊，它那个营养液全都可以给我们滋润起来了。
1: 哎，所以我们老话说叫萝卜白菜保平安，
0: 没错，
1: 有这个原因哈。
0: 对，
1: 因为萝卜也是白的嘛，
0: 对
1: 吧？
0: 对对、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尤其我们就是讲所有的白色的食物，尤其是蔬菜、水果啊、包括荸荠、这个也叫马蹄，
1: 对马蹄、
0: 然后呢，这些东西都是很润肺的。你有了它之后，说我这个痰呢、有，但是老是有个痰根儿，你在里边好像干巴巴的出不来，
1: 出不来。
0: 你就用这种润肺的方式泡、所以不需要非得是用优美沙芬的，
1: 对
0: 吧？
1: 而且属于日常，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做饭的时候放点白色的蔬菜类的，吃饭的时候吃水果的吃点白色的水果，泡茶的时候放一点能泡的就可以。
0: 对，其他的还有一些建议，建议什么呢？建议用蜂蜜。
1: 蜂蜜、
0: 蜂蜜很润肺。
1: 对。
0: 这个蜂蜜润肺呀、不仅仅中医认同，西医常常给人开出来就是蜂蜜。
1: 对。
0: 我见了很多的，我说你是西学中，然后呢得到的，他说没有啊，我们西医就是经常给小孩你给他喝什么止咳糖浆，不如直接给他含一勺蜂蜜，或者给他用蜂蜜
1: 压一压就不咳了。
0: 晚上的时候咳嗽的很凶啊，你给他弄点蜂蜜他就不咳嗽了。
1: 对，压一下
0: 就好、对，这就是西医的一个创建、但是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统一的，
1: 殊入同归了。
0: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个它滋润，蜂蜜确实是很滋润润肺的啊。那么第二个来讲呢，蜂蜜还可以润肠
1: 啊。对，
0: 从中医的理论上是肺与大肠相表里，它本身也是合在一块儿的，
1: 通掉了。
0: 那么同时它呢又是甘甜的这样的味儿，所以小孩很容易。那就是老人说我不想喝太多蜂蜜，我怕我血糖不好。那小孩不怕这个。对不对？小孩
1: 孩子还喜欢喝。
0: 对对对，你让他喝苦的那个药什么的，他不一定。你让他喝点露露能行。
1: 是。
0: 你让他吃点蜂蜜没问题啊，他爱喝甜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对于小孩子，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有人说，你光讲小孩子，我们老年人难道就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了吗？
1: 是啊。
0: 那我再说一个老年人可以增强他的这个体质，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蜂王浆。
1: 哦，那个不甜，
0: 那个不仅仅不甜，
1: 那还微酸，
0: 除了甜，这个酸苦甘辛咸，它除了甜味儿啊，剩下的那几种味儿占齐了，
1: 一
0: 股子怪味儿，不知道是个什么味儿，越是还辣，那还有点辣口呢，刺激性的那个，
1: 不舒服，
0: 越是不好喝，它反倒是越是正宗的蜂王浆，它就是它一除了甜味儿，剩下的都有，它就不甜，所以老人呢能吃得了这种，受得了这份罪，完了，但是。它确实是会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不仅仅润肺，而且呢，针对于像哮喘呢，是过敏性的，过程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都很有。
1: 我听说过这个，好像对提升体质哈也有好处哈。
0: 很多人用这个蜂王浆连续用的话呢，它不能说我用一次两次哈，你用上几个月下来之后，不容易感冒
1: 啊，
0: 不容易有这个免疫功能确实增强啊，不容易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骨质疏松啊，什么都没有。这个，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真的是。人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就喜欢买保健品。如果你真的是特别想买一种保健品的话，你买点好的蜂王浆，就是或者是你通过一些关系可以找到一些蜂王浆，
1: 对，
0: 那个可以。
1: 对，蜂王浆是蜜蜂宝宝喝的奶 是不是是这么理解是吧？
0: 那个供蜂啊，只能喝三天
1: 啊，
0: 但是蜂王浆，蜂王浆是蜂王一生都要喝的。所以它才能够一直产卵、
1: 啊、
0: 所以呢它对于女人非常的有好处、
1: 哦、
0: 说哎我现在更年期我都买你吃点蜂王浆的话它衰老得很慢、
1: 哦、
0: 哎、
1: 嗯、
0: 这个但是如果说是小女孩七八岁的我们不建议喝未成年的女孩哈、
1: 嗯、
0: 这个尤其是十四岁正常的来例假嘛十四岁之前的这个女生不要喝蜂王浆里边还有雌激素的、
1: 嗯、对
0: 准确来讲的话是女孩十四岁之前男孩十六岁之前都不要喝蜂王浆、
1: 嗯嗯比如更年期前后有影响，
0: 更年期前后没问题
1: 哦、
0: 啊
1: 嗯、
0: 这个它这个让平稳着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不在乎你飞得多高，而在乎能够关键平稳着陆、
1: 嗯
0: 啊、
1: 是的。
0: 那么
1: 落地要落得好，
0: 对，所以更年期可以去吃蜂王浆、
1: 啊、
0: 但是青春期以及青春期之前小孩不要吃蜂王浆、
1: 嗯、
0: 他也吃不进去，那很难喝嘛，
1: 不爱喝、嗯、
0: 那么还有一类人群、
1: 嗯、
0: 性腺上出现激素分泌异常的，比如卵巢出现囊肿了，
1: 嗯
0: 啊，子宫出现肌瘤了，
1: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别的，这种性腺的啊，出现一些问题的，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一般都不让喝蜂王浆，里边还有激素的，
1: 对，
0: 但是你要是说我是肺结节，能不能行？那无所谓，
1: 嗯嗯，
0: 甲状腺结节没问题啊，哎，这个你只要是乳腺的，啊，子宫的、卵巢
1: 的
0: 啊。这个像这一类的、
1: 嗯、
0: 我们都不建议，肾脏上的、
1: 嗯、
0: 啊一般我们都不建议用蜂王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都得给大家提前讲清楚，
1: 好、
0: 嗯、别胡说瞎用啊。所以摆脱了这几样，说既不是小孩子，同时又没有性腺激素分泌异常的这种代谢综合征、
1: 嗯、
0: 啊，又没有这种所谓的肿瘤啊，这种结节的囊肿的，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拿它来提升我们的体质。
1: 嗯，
0: 好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一类的药，也就是增液型的这种药呢，右美沙芬。那么包括我们这个西药，如果说是我不想多用啊，怕有一些对身体的这种是吧代谢的压力的话、
1: 嗯，
0: 我想生活当中有什么方式呢？我们现在就知道了。
1: 嗯嗯、
0: 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叫粘液溶解剂。
1: 这就是我们说的，真的是化痰、嗯。
0: 对，
1: 是吧？这么理解，嗯。
0: 对。是乙酰半胱氨酸，
1: 都名儿没听过。
0: 它一般来讲的话，都做成溶液或者糖浆。
1: 哦，
0: 啊，就是以这个大家去买的时候呢、
1: 嗯，
0: 或者是医院给开出来、诊所给开出来的，
1: 嗯
0: 是乙酰半胱氨酸的糖浆。
1: 哦，
0: 啊，或者乙酰半胱氨酸的那个颗粒。
1: 哦
0: 啊，给你做好那种的，所以吃起来的话呢，并不费事、
1: 嗯、
0: 啊，这个都是甜滋滋的，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么它呢，是典型的去。降低这个粘稠度的，
1: 哦，
0: 降低这个痰的粘连性的，
1: 嗯嗯、
0: 啊，就是让它可以容易掉下来，
1: 嗯
0: 啊，
1: 好化。
0: 刚才那个是太干了，
1: 嗯、
0: 所以出不来啊，
1: 嗯、
0: 给它泡滋润好了之后容易出来，卡的时候怎么出不来啊？那个是整个人容易消瘦，从体貌特征上讲，这个人容易消瘦，而且没有光泽度，
1: 嗯、
0: 看上体重在减轻，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干燥厉害。啊，一般都是给他用一些这个像优美沙芬，或者是我们说到的中药饮食类的，以及这个中药类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粘液溶解剂呢，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呢？是有痰，但是它这个痰呢能吐出来三分之二，可是它吐出来的时候非常的艰难，就需要去给它进行粘液溶解。那么这个粘液溶解剂呢，目前来讲的话是大量的使用在慢阻肺的这个临床。那么它在使用过程当中，目前来讲的话，因人而异。有些人对这个就不太耐受，他用完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过敏现象啊，或者是有一些肠胃的反应。那么这个那有些人呢，用了就特别好使。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那个购买评价里边就是，哎呀，用了真好使。
1: 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好，
0: 有些人
1: 评价就很差。
0: 对对对。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啊，用中药来进行代替。
1: 嗯
0: 啊，中药的代替呢，第一个还是用到杏仁，
1: 杏仁在这儿也可以、啊，
0: 可以用，它不仅仅可以滋液滋润、
1: 啊，
0: 而且呢，这个仁剂啊，它本身也是有这种油脂的这个杏仁呢，我们对于比如说有燕郊有，
1: 嗯，
0: 这么说我说一下具象化的这个人，
1: 嗯嗯、
0: 啊，这个人老是围着灶台转， 嗯，这个阿姨她天一辈子做 饭，所以呢她会容易出现卡痰的时候卡不出来。
1: 对，
0: 她倒并没有说我干呢、啊、我怎么没有干，我脸上还油光光的呢，那看我好看吗、嗯、啊这样。
1: 完了之后那是熏的油吧，
0: 做饭的油啊，就是哎这没有出现那种所谓干燥综合症的那种啊、嗯、不需要增液、嗯、但是呢她可痰不容易出来、嗯、啊在里边呼噜呼噜出不来，那需要去降低它的粘性。嗯，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你看，就是一般都是 N 杠的这个乙酰半胱氨酸啊。那么像这种的呢，如果说是阿姨说，哎，我可不可以用杏仁啊？可以，可以用杏仁。用完了之后呢，它那个痰容易排出来。嗯啊，所以这是就是有著名的，所以麻杏石甘汤，好吧，这是止咳的嘛，是吧？以及桂枝汤加厚朴杏子，嗯啊，就是加上杏仁。啊，这个用杏仁呢，主要是起到给它方便排出来的利肺的作用。嗯，利就是，
1: 利干净水那个利吗？
0: 不是那个利，是那个有利的利
1: 啊，有利有弊啊、哦嗯。哎，
0: 利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方便它排出来。嗯。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是温性的，所以针对于寒性的这种咳嗽，说，哎，我就是夜里咳嗽，我就是遇到凉的时候我就咳嗽比较重一些，但是还不容易咳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杏仁。那如果反过来，我是热性，我吐出来不是白痰，而是黄痰啊、同时呢，我天热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咳嗽的时候比较加重。哦，有很多男同志都是这样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会给他用凉润的。啊，男同志这个本身阳气足，然后呢又是抽烟，然后呢尤其是在天热的时候，容易卡出来一些这种有点黄黄腻腻的那种痰的话呢，一般用牛蒡子。
1: 牛蒡子和牛蒡，哎，是一种吗？不是，
0: 应该是
1: 我们老家那拌凉菜吃那个东西。
0: 对，哦哦，这个是体滑而润，那个稍微的炒过之后呢，它就没那么寒了，它本身是属于偏寒的。牛蒡子茶呢，很多的广东老广啊，就很喜欢拿这个来泡水。哦，
1: 哎，这还真不知道。
0: 拿这个来泡水，牛蒡子这个对于男同志来讲的话，男同志本身容易热嘛，然后呢是可以。帮助他这个体滑而味香，同时呢这个色泽还非常的好看，
1: 凉润、啊、
0: 对、啊、哎、这个泡茶喝对我们的嗓子很好，对我们的肺很好。那么这个是属于我们讲的说粘液的溶解剂、那么同时呢，因为人长期的咳嗽有可能会带来扁桃体这块的，就是吐出血丝来、冲破了嘛，
1: 对、
0: 嗓子都
1: 咳血痰。
0: 像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需要加两样东西。第一个是阿胶，阿胶止血，
1: 它止血。我们可能很多人知道它补血，但不知道它止血。
0: 它止血作用很强的。阿胶有很多的，比如说久咳的人或者高血压的人，我都会说你得吃阿胶。这样的话呢，防止血管硬化，或者是突然在剧烈的张力之下哈，把它给冲破了。所以呢，阿胶是止血很强的。那个女子出现大出血的时候，说我怀了宝宝了，但是呢受到了剧烈的冲撞或者是惊吓或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开始要流产之前都会大出血嘛，而这个时候怎么样保住胎呢？这个熊归胶艾汤，熊就是川熊，
1: 川熊啊，
0: 归就是当归的意思啊，实际上熊归胶艾汤就是四物汤啊，川熊、当归、白芍再加上地黄，然后呢这是四物汤，在此基础上加甘草、干姜来健运我们的脾胃，能够使它能够绷得住这个劲儿，然后呢再加上艾叶也是止血的，阿胶也是止血的啊，都给它止住这个血啊，大出血一下就给它止住，这个孩子这个宝宝就算是不会落地啊，就不会流产。第三类啊，第三类呢是这个粘液促排剂，
1: 促排哦，
0: 促进它往外排，它主要是增加了我们的肺脏气管，气管呢被称之为重楼，因为它的解剖学上来看的话，是一圈一圈一圈环状，
1: 一层一层，
0: 一层一层的，所以被称之为九重楼，然后呢，这个气管到这儿开始分支，然后呢成为支气管，所以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指的是这个位置发炎。
1: 深入到下面这一层，
0: 对，然后呢扩散到肺叶啊，是连接起来。所以呢这个粘液促排剂呢，一般来讲的话呢都是促进肺脏这块的里边有纤毛。我们的鼻子有鼻毛，气管包括我们的肺里边实际上有一层短短的那个像小细毛一样。
1: 啊，逆着茬儿哈，
0: 逆着茬往外排，
1: 对，对啊、一点点的往那儿拱。
0: 对，所以你看，你有痰，明明是在肺底呢，却到最后呼噜噜到了推到这个喉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有自我保护，他用的就是这种小扫帚，
1: 对，一点点的往外推，
0: 哎、接力棒一样的。你这个你推给我，我推给那边，然后慢慢给他滚出去。
1: 对的，啊，对的，
0: 这是这样的，所以给他咕噜出去。嗯，这就是我们讲到说粘液的排出。那么当这层纤维膜变。

0: 的不是特别的强有力的时候，那么它这个痰呢排不出去，就会有异物感，有异物感就会一直咳嗽。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从这个西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一般就是盐酸溴己辛。
1: 哦，
0: 盐酸溴己辛呢是我以前的时候最爱用的一个药。
1: 为什么？
0: 它那个很便宜，而且很管用。就是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咳嗽，你只要有咳嗽，用上盐酸溴己辛片，基本上是2.8块一瓶。
1: 哦，
0: 那一瓶60粒。
1: 哦，那便宜。
0: 每一次只吃一粒，便宜就算了，还非常的管用。包括盐酸氨溴索。
1: 哦，
0: 就是现在的木舒坦可以促进痰液往外排的，非常管事。木舒坦呢就是贵一些，我们有中药版的这个盐酸溴己辛片。
1: 第一个促排痰，
0: 对，促进排痰。第一个就是化橘红，我刚从广东回来。就是化橘红，是广东化州的特产，因为它那个地方啊，那个土质当中就有蒙石质。那个蒙石滚痰丸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它就是去除黏痰丸痰的，就是往外滚嘛，往外排出来。所以蒙石质呢是一种特殊的矿物质，有利于痰的排出。那么它这个地方的化橘红啊，它就扎根在这种蒙石质的土壤当中。然后呢长出来的那个结出来的精华果，精华的那就是化橘红。所以化橘红啊，有很多人都买错了，买的是橘红，不是真正的化橘红。现在咱们国家对这方面管理定义上来讲没那么严啊，所以说有很多人打擦边球，实际上它是橘红，根本就上面没有毛。化橘红呢是上面有毛的，上面一层细细密密
1: 的
0: 那个毛，一摸上去感觉好像就是一层短毛。
1: 对对，
0: 它是化州柚的皮，一般柚子不都是光不出溜的吗？但是化州柚它上面是有那个像胎毛一样，绒毛胎毛一样的短的那种毛，这个是温性的。假如说我们要需要一些黄痰，我们需要用凉润的药呢，用全瓜蒌和冬瓜子，浙贝母，这些是比较容易的，是吧？去除黄痰热痰之圣品就是全瓜蒌、冬瓜子，再加上贝母。贝母呢就是所谓的川贝啊，川贝枇杷膏那个川贝。但是川贝价格好贵，我们一般都用浙贝就够了，
1: 浙贝母
0: 就是普通的浙贝母。就效果很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就先讲这三种三大类。
1: 总共其实有四种是吧？
0: 有四种，
1: 还有一种。
0: 对，那么同时呢，我们讲完这四种之后，我们再介绍一些中医对于这种咳痰喘的分型辨证。可以，下一期的时候再继续介绍。
1: 好呀，好呀。所以我们非常开心哈，文龙老师呢今天拿出时间来专门给我们讲了这个咳嗽和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吧。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生活中不少人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的美食都来者不拒。那如果您也爱吃，那可真的是赚到了。最新临床研究显示，轻中度脂肪肝人群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再加上50克的番茄酱，仅仅6周，肝脏脂肪改善幅度几乎是不吃西红柿的人的2倍。而且这个效果不靠减重实现，是实打实的帮肝脏燃烧掉了多余脂肪。这背后的核心功臣就是番茄红素。今年的市场监管总局发文，也准备将番茄红素正式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功能明确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当然，这么好的东西，要想把营养吃满，也得记住3个要点：第一，挑全红熟透的西红柿；二，生吃做熟可以搭配着吃；三，千万别吃发青的未熟番茄，避免引发肠胃不适。你也爱吃西红柿吗？平常都喜欢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这个点儿你是刚打卡冲出办公室，在路上呢，还是已经坐上了地铁公交，戴上了耳机，进入到了自己的快乐结界？不管你是在哪条路上，都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能够像窗外的夕阳一样，给你镀上一层放松的金边。哎，说到这个回家的路啊，真的是百感交集，一边是身体想快点回到沙发上葛优躺，另外一边呢是脑子可能还在盘算晚上吃点啥呢，这个永恒的灵魂拷问，今晚吃什么？这就像我们在路口徘徊一样。但是我最近发现啊，解决这个难题有了一个新的思路，这个思路就藏在一个特别火的话题里面，叫做家乡特产大摸底。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前呢别人问，哎，咱老家有啥特产呢，脑子里面蹦出来的永远都是那老三样啊，比如说什么主食类的，什么菜呀，或者说人人皆知的东西。但你看这一两年，最近网上网一看，好家伙，我感觉对自己家乡的认知都已经被彻底颠覆了，就感觉自己都像一个假的外地，假的本地人。所以你看这波家乡特产大摸底，摸的哪里是货呀，这摸的就是我们记忆的盲区，是咱们灯下黑的宝贝。它就像一次全民参与的寻宝游戏，你突然之间会发现，原来自己身边自己出发的地方还埋着那么多被我们忽略的宝藏。想想看，以前我们说起特产总觉得要高大上啊，要拿得出手，什么百年老店啊，宫廷的贡品。但是现在我们发现，真正的特产往往就藏在街头巷尾，甚至就是妈妈厨房里那个最普通的罐子，外婆坛子里那道你曾经都有点嫌弃的怪味儿。它可能其貌不扬，名字也土土的，但是里面装的那真的是别人绝对复制不了的风土人情和时光啊。你就比如说以前啊，总觉得吃那个霉豆腐就觉得那是下饭的咸菜，现在它已经被懂行的食谱被称为了叫什么东方奶酪，配着小酒，那吃的是时间和菌群的艺术。以前觉得东北朋友觉得东北的冻梨黑乎乎的跟个手雷一样，现在懂了，那是冰雪的物理魔法把清甜牢牢的锁住，化开之后就是一口冰爽的惊喜。以前呢只知道山西陈醋蘸饺子，现在你会发现不同年份的醋真的是有花果香、粮食香，哎，不同的层次，就跟你品酒一样，你得去品。那你说这背后是什么？是咱们中国人对于土地的智慧，是咱们对于食材的尊重，而是因地制宜的生活的哲学。一碗柳州螺蛳粉，那股让人又爱又恨的味道，其实那就是乳酸菌和时光联袂出演的复杂的戏剧啊。再说一颗新疆的哈密瓜，极致的甜，那是昼夜温差这位最严格的糖分经理在精心核算之后做出来的一个结果。这些知识以前我们可能不懂，但是通过现在啊摸底，我们吃明白了，也吃出了文化，吃出了自豪。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跟各位说一说家乡特产大摸底。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您的家乡是哪里啊？提到家乡的特产，您的旧认知和新发现是什么？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就有过啊？这也能成为特产吗？这种震惊的时刻。另外，有没有一种家乡的味道是你曾经不以为然，如今却分外想念，甚至觉得挺宝藏的？它背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和冷知识？啊，包括你有没有见证过身边的哪些土特产因为新思路、新渠道焕发了新生机？各位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晒晒家乡的那些隐藏款啊，分享那些让人会心一笑或者心头一暖的摸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今天我们来一场家乡特产大摸底。什么叫大摸底呢？就是把你老家那点压箱底儿的宝贝全部都翻出来晒一晒，闻一闻，尝一尝，顺便我们科普一下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味儿啊，到底有多么的硬核。我刚才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先说一说湖南。一提到湖南，大家想到的是啥？辣椒啊，湖南的辣椒那不是调味品，甚至都可能成为主食。一顿饭不吃辣，浑身不自在。但是你别小看小小的辣椒，它真的是改变了中国饮食版图的外来户。现在全国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能吃辣，所以辣椒现在它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说到特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王炸选手。你看东北有五常大米啊，一粒米能够香醒一个梦；云南有宣威火腿啊，切一片香气能够飘到昆明机场；陕西有苹果，脆得像在嚼雪花；新疆有哈密瓜，甜得像初恋，而且是双向奔赴的那种。但是你知道这些特产里很多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就比如说咱们常吃的西瓜，原产地是非洲沙漠。哎，对，你没听错，是沙漠，就那地方热得连骆驼都喊太晒了，但是西瓜就是在那儿练出来了甜到齁的绝技。后来呢，张骞出使西域，把它带回了中国，从此咱们夏天就再也不用靠啃冰块解暑了。再说一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茶叶。中国是茶的故乡，但是你知道最早的茶是怎么喝的吗？不是泡啊，是嚼。古人直接把茶叶给嚼碎了吞下去，相当于古代版的提神口香糖，后来才慢慢的发展成了煮茶、点茶、泡茶。到了唐朝，陆羽写了茶经，茶才正式的从药用的植物升级成了文化的符号。所以你看现在茶不仅是咱们中国的名片，还成了一带一路的文化大使啊！所以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特产，今天各位就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西河架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家乡特产大摸底啊，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说贵州的折耳根啊，是这也算是我们的一种奇怪的吃法啊，真的我觉得那算是口腔的生化武器，很多人第一次吃它的时候那个表情管理简直就直接失控了，眼睛瞪大，嘴巴微张，内心说这什么呀这是，但是贵州人就是爱的不行呢啊，觉得没吃过折耳根那就不算到过贵州。但是您猜怎么着啊，折耳根其实它是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功效，是天然的植物抗生素，所以贵州人少生病可能不是因为空气好，而是天天靠折耳根排毒养颜。再说一说咱们的国民零食豆腐乳，没吃过的人第一次见那吓得直往后退，这不就是发霉的豆腐吗，你们敢吃吗啊，那霉豆腐啊，对呀、啊、我们觉得越霉越香啊。其实豆腐乳是发酵食品的代表，富含益生菌，比酸奶还益生，而且它还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你说当时没有冰箱怎么保存食物呢，那就发酵啊。于是呢这个霉的恰到好处的豆腐就成了下饭神器。我记得以前我奶奶经常说啊，一块腐乳能送三碗饭啊，我说那要吃多了怎么办啊，那吃多了就送医院呗。说到保存啊，除了这种方式还有咱们的辣味儿啊，广东的腊肠，四川的腊肉，湖南的腊鱼，家家户户冬天一挂，那整条街都是咸香交响曲啊。但是各位知道吗，辣味的发明其实它是古代的冷链物流，当时也是因为没有冰箱的年代啊，大家发现

更是咱们生存的智慧，是咱们靠天吃饭，更要靠智慧吃饭的体现。当然现在啊，真的是科技发达了啊，冷链车、真空包装、冷链物流，让这些特产也不会再困守在家乡里面。以前咱要是想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那得亲自去趟江苏，现在快递一两天就能活蹦乱跳的送到你的家门口，就连南极科考队员都能够在雪地里面吃上一口家乡的腊肠。所以你说这叫不叫舌尖上的全球化？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啊，家乡特产大摸底，你的家乡有些什么是这几年才发现的，包括今天其实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其实关于家乡的特产，你的旧认知和新发现是什么啊？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有过那种啊，这也能成为特产吗？那种震惊的时刻。包括有没有一种味道是你曾经不以为然，现在却分外的想念，甚至觉得它是宝藏的，它背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或者冷知识？或者您有没有见过身边的哪些土特产，因为新思路新渠道焕发了新生机，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家乡特产大摸底啊。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当然趁着这波摸底风啊，我们也可以恶补不少知识。你就比如说很多的美食，大家觉得它好吃，但是它背后的知识各位知道多少呢？啊，就比如说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的柳州螺蛳粉啊，刚才也看到有柳州的朋友来分享啊，那都说柳州的螺蛳粉是生化武器，你看它的灵魂酸笋，这主要就是这个东西，它的味道不是随便来的，这就涉及到了乳酸发酵啊。简单的说呢，就是笋里面的糖分在密封的坛子里面被乳酸菌这个小可爱给吃了，然后呢就转化成了乳酸和各种各样的风味物质，其中一些含硫的氨基酸分解，就产生了这股绕梁三日的独特的气味。科学家说了，这叫嗅觉的冒险，味蕾的狂欢。所以下次啊，当你煮粉被室友追杀的时候，你可以优雅的扶一扶眼镜，告诉他请不要打扰，我正在完成一场复杂的分子美食体验。另外刚才看到很多朋友说到了新疆的哈密瓜啊，去过新疆的朋友也知道为什么那么甜呢，因为它的昼夜温差大啊，去到新疆晚上天黑的也很晚，早晚的温差也大，白天呢哈密瓜在烈日下疯狂的光合作用制造糖分，等到了天黑之后气温骤降，植物的呼吸作用减弱，糖分消耗的少了，所以糖就一点点攒下来了，所以呢这个口感上面它的甜其实是来自于阳光、雪水、温差、和时间的一起的作用，我们吃的是瓜，品的是地理呀。摸完了底，我们发现很多的特产也没闲着，都在玩跨界转型。以前福建的紫菜它就是煮汤的，但是现在呢它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变成了那个叫什么头水紫菜脆片，海苔的 Pro Max 版本，主打的就是鲜脆非油炸，成了很多年轻人现在追剧的一个神器。包括还有很多这样的土特产的新时代的一些变形，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看这些说明了什么？就是没有平平无奇的土特产，只有还没被发现的闪光点。就像咱每个人，是不是可能觉得自己普通，但是在你爱的人眼里，在懂你的人眼里，你的那些都嫌弃的土和轴，没准就是最宝贵的真诚和踏实。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那些你觉得土特产的变化啊，包括让你很惊讶的那些土特产，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六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国内 MPV 零售总量仅7.6万辆，同比下滑20.1%。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竞争白热化，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强，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合资燃油 MPV 基本盘。从价格来看，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逆势走强，中低端 MPV 销量大幅萎缩。七月有多款自主新能源 MPV 跻身销量前列，智界 V9 以8974辆登顶 MPV 零售榜首，腾势 D9、蓝图梦想家、魏牌高山组成第一梯队，高端新能源板块同比大幅增长。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我们今儿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家乡特产大摸底。最近在网上还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方式啊，叫跟陌生网友互换特产，你会试一试吗？就凭借着相互的信任，对异地特产的期待，打开快递的惊喜。最近呢，互换特产在各大互联网平台上都流行起来了。什么是互换特产？就是陌生网友之间的一种口头的约定啊，互寄家乡的特产。本质上呢，是一种线上陌生人的社交衍生出来的新的模式。所以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就特别推崇，特别想去试一试。而且很多朋友还把它视成一种为了增加友谊结识异地朋友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很多网友就开始在网上去晒各种各样的互换特产的经历。这哪叫互换特产呢？这叫互换良心呢。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有河南的网友分享啊，跟重庆的网友成功的互换了特产，收到了满满当当的各类的零食啊，火锅底料。有湖南的朋友精心打包寄出了酱板鸭、腊肉啊等等，以及家里面自制的那种剁椒萝卜丁。几天之后开心的收获啊，来自新疆的牛肉干、奶疙瘩、酥油、各类干果，这也是大家互换的结果。还有一位山东的大哥，明明跟网友约好了说互寄200块钱左右的特产，结果硬生生的给人家装了35斤东西，甚至还有吉林的网友直接寄人参礼盒。你看，所以很多朋友就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说，这哪是互换特产呢？这真的是叫互换良心呢。所以各个社交平台上啊，想跟外地网友互寄特产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也来问问各位啊，你愿意跟哪里的人互换特产？拿出你的诚意来啊！你比如说，我想跟哪儿的朋友互换特产，我可以拿出的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欢迎回来。这一时刻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一说家乡特产大摸底。刚才问到各位说，你愿意跟哪里的人互换特产，拿出你的诚意来。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啊，来自广西的朋友说，有没有人要跟广西老表互换的？青岛的说，青岛的想换河北的。还有一位来自湖南的朋友说，有没有内蒙古的？我爱吃牛肉干啊。牛肉干我记得买起来还是挺贵的啊，那你得给人家有相应的。你能记出什么呀？湖南的朋友，臭豆腐、辣椒，还有什么腊肉。江苏的朋友说，扬州的有没有互换的？可以让你们尝一尝扬州老鹅、牛皮糖、桂花藕，还有藕粉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啊，看看我们有没有能够交换成功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尝到这种愉快的互换的体验。其实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一些确实是大家收获的喜悦，在社交平台上也会有一些新的帖子，什么避雷某某省啊，跟这里的网友互换特产，结果收到包裹就把人家拉黑了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经历。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在如果说享有这样的经历的，我们一定是互换良心的。还有这个广西的朋友就说，听说对方想吃什么当地的特产，专门在寄出的前一天亲自做好，还用袋子塑封了严严实实的。广西的朋友还拍了一个全程装箱的视频，还说欢迎来广西玩。两天之后收到了对方的沉甸甸的，打开之后呢，说是两个南瓜，好像不是很满意是吗？还有海岛上面的网友花了1000多块钱寄出了一大包真空装的生猛的海鲜，然后收到了价值不到80块钱的方便面若干包，就觉得有点不对称。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互换特产，它并不一定非得是价值相当，有的时候这份心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真的互换特产火起来之后，很多网友也开始说，互换特产真的有必要吗？不是自己也可以买到吗？真心能否换真心呢？对于真正喜欢互换特产的人来说，他们在乎的并非只是收到了什么样的特产，更多的可能是享受这个获得特产的这个过程啊，原本是体验跟陌生人交朋友、建立链接的这样的一个快乐。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还原本真，去享受它的这个过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好的，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我们今儿的说到的话题来说一说家乡特产大摸底啊。你看这个话题一出来，真的勾了很多朋友的心痒痒。在节目里面我看了一下各位的群聊当中啊，这一问真的是炸出了不少宝贝。有一位山东临沂的朋友，他说他老家那边以前家家晒红薯秧啊，对，就是红薯藤，摘了叶子下面那一节儿，晒干了之后存着，冬天没菜了，拿热水一泡，剁碎了包包子。啊，他说他小时候最恨这个，觉得那个就是档次特别低。结果去年回家发现镇上开了一个厂子，专门加工这个真空包装啊，美其名曰叫长寿菜干，卖的比新鲜蔬菜还贵，主打的就是一个粗纤维高营养。还有一位广东的朋友啊，两宅，他说他们那儿的陈皮从小看到大，爷爷总在阳台上晒黑乎乎的橘子皮，家里一股子药铺子味儿，一直觉得那是老人家抠门，橘子皮都不舍得扔。现在可好了，新会的核心产区陈皮论克卖，价比黄金。说他爷爷当年随手晒的那些都已经成了传家宝了，儿女们回家都盯着那个陶罐。所以您听听，这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这哪是特产，这就是咱们的记忆密码。你以为摸的是物产，其实我们家乡特产大摸底，摸到的也是各位回不去的童年，是咱们家里人那双皱满了皱纹的手，是那些曾经平淡无奇甚至有点嫌弃的日子。我记得以前我上学的时候，那个很多同学会带山西的醋啊，一大袋的醋回来，不是那种瓶装的，就是拿那个大可乐瓶子给灌啊，老家的作坊里面打的散醋，坐火车怕洒，裹在衣服里面爆炸，你这醋坛子就必须得带着，不然的话吃东西没有魂，没有灵魂。那时候不理解，现在好像有点懂了。我们背的不是醋啊，是妈妈怕在外头吃不到没味道，带的一瓶子家的味道。所以家乡特产大摸底，也摸不出来什么高大上的商品清单，就是这种特别朴素的清单，就叫咱家的好。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家乡特产大摸底，让大家也一下子又回到了家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你离开家久了，午夜梦回，突然咂巴一下嘴，特别想吃的那一口，就是那种在超市里面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怎么也找不到的，但是又最对你脾气的那一味儿，就是那种让你在异乡的厨房里面花俩小时去复刻，哎，还是差点意思那种执念。所以啊，各位正在路上的，正在收音机前的，你的家乡有没有一种这样的东西，就是它可能长得不起眼，名字也土土的，甚至一度被你嫌弃过，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它是不是成了那种最想念的，也让你觉得它是独一份的那种味道，这就是家的味道，也是大家思念的一种味道。所以呢，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也让大家借着电波摆一桌天南地北的家宴，让前头车的尾灯看起来就像老家灶堂里的火苗，让导航里提示的前方的路况变成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香烟。所以家乡的特产或许摸不完，但是那份被食物熨贴过的胃和由此安好的心，是我们每一个人最踏实最正能量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速度晚高峰，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 starts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瘦手臂操。哇哦，伸出手臂，右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左手来抓右指尖向内弯曲，保持自然呼吸。1、2、3、4、2、2、3、4，好，换手，一起来，伸出手臂，左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哇，右手来抓左指尖向内弯曲，3、2、3、4、4、2、3、4，还原，来向内弯曲，5、2、3、4、6、2、3、4，拉伸手臂线条，多做赘肉减少，瘦手臂不烦恼，科学道理不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话里话外的 talking 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听我说，刚进公司，同事聊得热火朝天，你却插不上话，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尴尬的脚趾抠地。这种焦虑叫归属感饥渴，你太想被接纳了，反而把自己绷得太紧。一个小提醒，融入不是表演，是慢慢靠近。今天只做一件事，对旁边工位的同事微笑说一句早。不需要精彩，只需要在场。每一段关系都是从陌生开始的，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慢慢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你也知道哈，我的这些年一直核心工作呀做的就是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方面的内容。
3: 嗯嗯
2: 啊，从老年人的起居日常啊，膳食管理、指标管控，也包括心理健康等等啊，就诸多方面帮助他们守护健康的身体。
3: 嗯嗯，好嘛。
2: 哎，尤其是面对很多的慢性疾病长期伴随的这些患者家人啊，那我们更是要从常规治疗方面给予科学的指导。
3: 嗯
2: 啊，避免大家走入误区。
3: 嗯，这也很关键。对
2: 对。
3: 嗯，
2: 我们日常工作哈，这个排查过程当中，哎，我们总能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呢，他经常性的这个手脚抖动哆嗦，
3: 嗯，
2: 哎，尤其是手很明显他不受自己的控制，想抬手不听使唤，用筷子呢夹不住菜，
3: 嗯，
2: 走路姿势也是非常的异常啊，就是出现那种非常僵硬非常的迟缓。
3: 嗯嗯，
2: 可是你跟他交流说话呢，他头脑思维都很清晰。
3: 哦，
2: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是年纪大了啊，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正常，可是经过详细了解之后呢，才知道这是患上了帕金森病。
3: 哦，
2: 哎，这个病它就导致的手脚哆嗦抖动。
3: 对， 对，
2: 身体非常的僵硬迟缓。
3: 嗯嗯，
2: 那这样的老人也都反映说自己的这个帕金森哈，医院都说了只能是控制发展，没有办法完全的逆转恢复。
3: 嗯
2: 啊，说也就这样了啊，虽然说行动啊活动啊有限制不太方便，嗯，但也不是经常性的啊，发作的时候很明显，不发作的时候很正常。
3: 嗯
2: 嗯，包括他们家属也都认为就是年纪大了嘛，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正常。
3: 哎呀，这就不对了，怎么能会认为是正常呢？
2: 嗯，
3: 因为这是一种疾病的状态啊，所以说帕金森这是一种疾病状态啊，可不能把它认为是正常。不是说这个到了老年以后年岁大了说是这个出现这个问题，或者是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
2: 嗯
3: 啊，因为这个中年人呢，咱们就说帕金森这个问题也有很高的一个发病人群的。因为啥呢？因为这属于典型的这种这个神经系统的病变呐。也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和你所说的这个现象啊，是什么呢？还不是说发展很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 哎，可能只是出现一些，比方说这个四肢手脚出现那种震颤呐、哆嗦呀，啊，不听使唤，可能其他方面还没受到任何影响。你知不知道这个帕金森如果发展到这个重末期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2: 这个我还真就是没接触过呢。
3: 是吧？没接触过是吧、
2: 嗯？
3: 我告诉你，这个帕金森呐、啊，如果发展到这个中末期严重以后啊，就平时你用的这些药基本上都无效了。
2: 嗯。
3: 也就是说，你吃上药之后，只是短暂、暂时的有一定的好转，药效一过，马上立刻身体就僵住了。就频繁出现关期，什么叫关期？这是医学的一个词儿，就是身体就完全僵硬了，几乎就不能自主的翻身呐、啊、坐起呀、啊、站立呀、啊，没办法自行行走了，甚至于长期卧床或者是完全要依靠轮椅了。严重的肌肉强直、姿态异常，全身肌肉都高度的僵硬，躯干出现这种弯曲状态，弯腰驼背。有的人你看这个头啊啊要垂头，无法抬起，就头都抬不起来了。
2: 嗯，
3: 身体卷缩，就肢体都扭转痉挛，疼痛是非常明显的。这都是中末期啊。还有的人会出现啥？会伴随着一些像吞咽困难，吃饭喝水呛咳。为什么？因为咽喉的肌肉运动功能都失调了。吃饭喝水很容易呛咳，咀嚼无力，进食很慢。啊，容易发生什么吸入性肺炎呐、啊，呛肺呀、啊，这到中末期是非常危险的，这都属于致死的并发症啊。
2: 嗯，
3: 再就是啥呢？语言的障碍，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含糊不清，到后期干脆都没办法交流了。有的患者再严重点，干脆发声他都发不出来了。那除了这个运动方面功能受到这么的严重的影响以外，头脑思维认知反应、认知障碍，医学上叫什么叫帕金森式的痴呆呀、啊？整个人记忆力下降，思维迟缓，判断力变差了，严重的话都认不出家人了，出现幻觉、幻视、幻听，总是能看到不存在的人或者不存在的一些东西，总是多疑躁动，甚至晚上睡觉呢，还经常的什么有这种攻击打骂的情况，昼夜都颠倒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帕金森随着逐渐发展，你看到后期的患者啥样的，抑郁、焦虑、淡漠，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了。
2: 嗯
3: 啊，所以说从家人角度来说，到后期严重的时候，这个照护的压力是极大的呀。晚上干脆都不睡觉，大喊大叫，肢体乱动，等到白天的时候昏睡嗜睡不醒啊。而且除了这个头脑认知出现这种障碍以外，自主神经方面也会出现全面功能的衰竭，你比方说出现顽固性便秘，就肠道蠕动几乎都停滞了，很多时候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它都不排便。再就是啥呢？这种体位性血压偏低呀、啊，坐起的时候体位一变，只要坐着起来稍微一活动，这体位一变，马上血压严重下降，出现头晕、眼前发黑，甚至发生晕厥。包括排尿系统这个感觉神经，完全出现衰竭了，没知觉了，都尿失禁了，尿频尿急，整个膀胱功能失调了，那都得需要什么下导尿管或者得穿纸尿裤。
2: 嗯
3: 啊，那尤其是发展到中末期，这种高发致命的并发症，要命的呀！我刚才不讲吗？吸入性肺炎，这是第一位死亡主要的原因呢。因为他这个食道肌肉、咽喉肌肉没这个张力了，吃东西容易呛咳，导致食物喝水吸入到肺部，他是不是反复的就容易导致肺部发生感染呢？
2: 嗯，
3: 发烧、咳嗽，这是一个致死率很高的一个风险。再就什么褥疮，长期卧床不能自主翻身呐、啊，整个这个骶骨尾部、足跟都容易发生溃烂呐、啊，严重溃烂继发各种感染啊。吃东西吃不下，严重营养不良脱水呀、啊，身体严重的消耗消瘦，蛋白严重偏低，出现严重贫血，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差。还有的这些骨关节问题，长期的不能动， 肌肉萎缩，甚至慢慢的关节都挛缩变形了，长期不动卧床，下肢静脉出现血栓，因为卧床了末梢循环越来越差，下肢血栓啊，这种血栓还容易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你看吧，就所有说的我说的这些，这都是帕金森发展到后期中末期造成严重的后果。你就说吧，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吗？
2: 嗯，天哪，太严重了，那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病啊。
3: 对呀，
2: 它严重的，它不仅仅是丧失生活行动能力，主要是它危及生命啊。
3: 对呀，所以帕金森这个病啊，它本身不是要命的
2: 啊，
3: 但是它发展到中末期后期，它会合并其他疾病啊，有合并症啊，或者是让身体一些其他的疾病快速的加重发展严重，所以才危及生命啊。因此讲究这类病啊，一定要高度重视的，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啊，不能拖不能等的。
2: 那楚老师，这个帕金森它是怎么来的，怎么会得这类病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我们这个大脑深处啊，有一小块位置叫什么呢，医学上叫黑质区域。
2: 黑质
3: 啊，黑色的黑，质量的质，叫黑质区域。
2: 嗯，
3: 黑质区域里面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它能分泌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多巴胺的物质。这多巴胺怎么形容呢？这多巴胺就类似于就像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这个负责运动功能的传令兵一样，负责传指令的。也就是相当于它负责啥？是负责指挥咱们整个四肢身体运动，协调手脚灵活运动功能，全靠它来指挥的。如果说啊，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黑质区域当中，这个脑神经元这个细胞如果发生大量死亡了，是不是分泌多巴胺就不够了，就少了？
2: 对。
3: 那这种传递的传令兵少了，是不是手脚指挥的能力就差了，运动协调能力就差了，他不受指挥了，
2: 嗯，
3: 哎，就乱套了，手也抖了，也哆嗦了，也僵直了，也僵硬了，肌肉也紧张了，动作也迟缓了，这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出来了。
2: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就是这些神经元细胞它就死了呢？
3: 嗯，现代医学分析结论啊，第一个呢跟年龄老化有关，
2: 嗯
3: 啊，这也是个最主要的风险因素，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大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会自然的发生损耗。所以说呢，你看发现这类病一般来说啊，高发人群在65岁以上，患病的风险率肯定是明显增高的。所以说现在医学什么，就年龄的衰老老化，这是很重要的诱因。但是呢，它不等于什么呢？正常衰老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所有人到了老了以后他都会得这个帕金森。
2: 对呀，也不是人人都得。
3: 对呀，这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啊。第二点是什么呢？遗传，这是易感风险。
2: 嗯，
3: 这是什么呢？这是最早生物医学从基因角度哎去发现的。但是啊，它不等于遗传病。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大概5%到10%的病人有这种家族的遗传史，
2: 嗯，
3: 相当于比例不高，也绝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但是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它这种遗传染色体的基因肯定是存在的，啊，就相当于给身体肯定埋下了一个这种易感的漏洞，肯定是有，但是比例不高而已。所以说不是家里有人得，下一代一定就会得，它这个概率不是很高。但是从遗传基因学角度来讲，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肯定有，只是基因片段不完整。可能这种患者一般可能还需要多的因素，比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外界环境很多共同的因素，最终才能发病。再一个什么呢？就是医学的研究发现呢，就帕金森这病呢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这个环境毒素，就后天性的损伤，就环境当中很多毒素有很大的一个直接关系。
2: 嗯，
3: 你就比方说啊，有的人长期接触什么呢？接触一些农药的东西，咱知道农药都是剧毒的东西啊，像除草剂，还有一些像化工化学类的物质，还有一些部分的重金属，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坏死。再就是什么，反复较重的啊，这个头部受到一些外伤，也会损伤这个大脑这个神经元细胞，加速坏死，影响多巴胺的分泌，这也是一个很高的发病的一个风险。 这都属于现代医学啊，进行来一个分析的。啊，如果说从这个中医来讲啊，你看中医把这个帕金森归到哪儿呢？叫颤症，或者叫痉症，或者叫内风，是属于这类症候。啊，中医认为什么呢？这个帕金森基本这个病因属于叫什么？本虚标实的病因，就以肝肾阴虚为本，以风火痰瘀为标。所以中医你看调理帕金森怎么调理呢？三大原则：补肝肾以固其本，吸风痰以治其标，调气血以通其络。你比如说这个中医如果辩证给患者辩证为什么呢？说他这种情况属于肝肾这个阴虚的症候啊，那就得什么呢？滋补肝肾，填精养髓了。这就好比啥呢？是比方说给土壤施肥一样，是吧？把肝肾的精血补足了，神经才得以濡养。基础常用方剂，比方说大定风珠啊、三甲附麦汤这种汤剂，哎，进行加减服用。那么如果说针对这种风火痰瘀的症候呢，中医辩证准确会采用平肝息风，哎，镇静止颤的方法。就比方说帕金森患者啊，常见这种震颤，这就属于叫内风妄动，所以就得镇肝息风，用啥？用镇肝息风汤，天麻钩藤饮，哎，服这种汤剂加减配合来使用。再就是啥呢？你看中医的这个针灸推拿，哎，这个对于改善帕金森的各种症状效果也非常不错。比方说针刺针灸疗法呢，临床当中取穴，头部的百会呀、四神聪啊、风府啊这些穴位啊，通过什么进针开通，干啥呢？通督调身。四肢取什么呢？像合谷、太冲啊、阳陵泉呢、啊、这些穴位干啥？平肝息风，舒筋活络。你看这个针刺疗法对症状方面的改善缓解都不错。推拿呢也是可以放松什么我们整个僵硬萎缩的这种肌肉组织，促进气血的循环，改善肢体僵硬和关节活动度。哎，这都是中医对于这个病的病因解释和治疗的这些干预的方式方法呀。
2: 嗯，那楚老师最终这效果怎么样啊？它能恢复正常吗？
3: 嗯，中医对于早期的啊就积极干预治疗，预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2: 嗯
3: 啊，但是到了中末期了，这个效果就不明显了，它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了。
2: 哦，那帕金森这个早期和中末期它分几个阶段呢？
3: 它分五期，也就是五个发展阶段。
2: 嗯
3: 啊，也就比方说呢，在一期的时候也叫早期，这个时候是非常轻，一般都是单侧的肢体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基本呢不受太大的拘束。因为这个阶段在一期的时候，因为症状轻，对日常生活几乎不影响，所以很多人呢也是犹豫不决，说这种情况现在要不要吃药啊。
2: 嗯，
3: 但实际上正确的做法啊，症状很轻不影响生活，可以暂时不用药。如果说一旦已经影响到做事了，影响到情绪了，状态已经发现不对了，小剂量的可以用点药，不要大剂量用。为什么呢？因为你尽量推迟一些药物的使用啊，它能够尽量避免过早的发生一些什么药物性损伤和并发症。因为帕金森这类药物相对来说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3: 也就是在轻的时候尽量可以去推迟。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不管吧。啊，已经知道了是帕金森了，虽然说呢症状不是很严重，不影响生活，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就坚持做一些有氧的运动。你比如说快走啊，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干啥？就是练我们的肢体灵活性，练平衡性，维持这种肌肉的力量。然后呢最好能做到什么呢？每半年做一次复查。哎，这就可以了。
2: 嗯，
3: 哎，如果坚持的话，那就基本上问题不大。那如果说我们在早期第一期的时候呢没有做相关的这些保护，那肯定还得继续发展嘛。
2: 嗯，
3: 那发展到二期的时候呢，症状就相对来说比较明显，比方说双手出现这种僵硬，出现阵发性抖动了，而且整个的动作发现有点变缓变笨，尤其是在转身活动的时候感觉很笨拙。但是啊，你看二期的时候他还是能自己吃饭穿衣，不影响，
2: 那就很能自理。
3: 哎，还能自理。
2: 嗯，
3: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规范的开始使用抗帕金森的药物了，得结合药物了。但是药还是剂量以小为主，可以频数多一点，每一次剂量少一点，啊，以这样的一个用药方案。那个这个时候呢，还要关注什么呢？要关注睡眠状况，是不是睡眠是不是良好的，有没有便秘的情况，精神情绪方面有没有大的波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第二阶段呢，二期的时候你不能只盯着手是不是抖，不能只看这个，就这几个方面，睡眠、便秘情况、情绪都得看，然后也得配合一些步态的训练，走路转身的训练，包括手部做一些精细的动作，是吧，比方说拿一些大的小的，是吧，抓握，这些动作要经常做，频繁多说话多发声，经常练习吞咽动作。然后家里呢地面一定要做好防滑，为什么呢？防止摔倒，这个是在二期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二期的时候如果呢积极的规范治疗，结合一些步态的训练，也是可以很好维持维系，避免严重发展的。但是还这句话，如果二期的时候没有把它防控好，那它继续发展就到三期了。
2: 嗯，
3: 三期的帕金森呢属于叫分水岭了，这个时候很关键了，就是身体的平衡感变差了，跌倒风险升高了，属于中度了，很容易就摔跤了，做一些复杂的动作肢体就感觉很吃力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需要找医生的精细的给调药了，处理这个开关的现象。什么叫开关现象啊？帕金森这开关比方说在起步的时候就开，对吧，起步困难，
2: 嗯，
3: 啊，在停下来的时候怎么的也困难，这叫开和关吧。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相当于就是很明显了，需要找这个医生得精细调药了。如果说药物的效果波动还比较大的话呢，或者是药物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在三期的时候就得评估了，是否要适合手术了啊。因为对帕金森有一个手术叫什么呢，医学上叫 DBS 手术，也就是脑深部电刺激疗法，
2: 可以做手术，
3: 可以做手术啊，哎，同时还得干预低血压、便秘啊，包括睡眠、幻觉情况。但即使这样，平衡训练也是重中之重，哎，还得练习起立、转身、踏步，哎，来练习身体这运动的步态，克服这种冻结的情况，不让身体变成这种僵硬冻结的情况了，还得强化吞咽呐，包括语言的训练。这时候家里的人呢，作为家属的啊，千万不能让他患者自己自行的外出，必要的时候呢得配合点助行器小推车啥的，给家里加装点扶手。为啥呢？帕金森人就怕跌倒，
2: 嗯，
3: 哎，多次跌倒对他这个病症发展打击非常快，尤其是骨折，如果一旦发生骨折了，那他这个病会快速发展，而且整个身体马上就垮下来了，这是需要很注意的啊。这是在三期的时候，那如果说三期的时候还是没有把它控制好，它再发展就到四期了，就偏为中度了。这种时候属于高度的依赖照顾了，也就是勉强的还能站，短距离的行走靠挪步还能坚持，大多数都依靠轮椅了，很多日常动作都完成不了了。有这个阶段就不再追求什么恢复能正常人也要走路，不要有这个想法，因为很重了。核心干啥呢？就是减轻这种僵硬带来的疼痛，改善睡眠出现这种幻觉，减少痛苦。再就是持续优化给药的方案，兼顾药效和副作用的评估啊。
2: 嗯。
3: 啊，千万要谨慎的加量啊，防止幻觉躁动，符合条件评估手术，如果适合该手术也可以手术。但是被动的训练还得坚持，比方说呢，自己既然动不了走不了了，在床上就得练习在床上或者轮椅上学会体位的变换，关节被动的活动。为啥？你得防止关节出现挛缩的情况，肌肉萎缩情况啊。
2: 嗯，
3: 还得练吞咽呢，继续吞咽练习呀。所以这个阶段在四期的时候啊，这个家属呢对于患者的照护的压力肯定就明显上升了，还得帮着他协助他进食穿衣，照顾他生活起居，还得定时变换体位，被动的康复锻炼，还得预防褥疮。
4: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 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5: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那如果说三期的时候还是没有把它控制好，它再发展就到四期了，就偏为重度了。嗯，这种时候属于高度的依赖照顾了，也就是勉强的还能站，短距离的行走靠挪步还能坚持，大多数都依靠轮椅了，很多日常动作都完成不了了。有这个阶段就不再追求什么恢复能正常人也要走路，不要有这个想法，因为很重了。核心干啥呢？就是减轻这种僵硬带来的疼痛，改善睡眠出现这种幻觉，减少痛苦。再就是持续优化给药的方案，兼顾药效和副作用的评估啊。
0: 嗯。
1: 啊，千万要谨慎的加量，啊，防止幻觉躁动，符合条件评估手术，如果适合该手术也可以手术。但是被动的训练还得坚持，比方说自己既然动不了走不了了，在床上就得练习，在床上或者轮椅上学会体位的变换，关节被动的活动。为啥？你得防止关节出现挛缩的情况，肌肉萎缩情况啊。
0: 嗯，
1: 还得练吞咽呢，继续吞咽练习呀。所以这个阶段在四期的时候啊，这个家属呢对于患者的照护的压力肯定就明显上升了，还得帮着他协助他进食穿衣，照顾他生活起居，还得定时变换体位，被动的康复锻炼，还得预防褥疮啊，还得平时关注饮食的营养。
0: 这一听这就离不开人了。
1: 哎，对喽，所以四期就比较重了。
0: 嗯，
1: 那如果说发展到第五期，就是我讲的叫什么，叫重末期了。
0: 重末了。哦，
1: 哎，重末期严重了，卧床轮椅完全依赖长期照顾，长期卧床，吞咽差或者吞咽丧失，思维认知出现障碍，语言不清，吞咽困难，呛咳，我刚才讲了，很容易发生这种吸入性肺炎，甚至褥疮。
0: 嗯，
1: 那到了这个阶段怎么办？就得全力重点要预防并发症了。
0: 嗯，
1: 啊，你别再追求想着，哎呀，我都五期都中末期都这样了，你还想着怎么能恢复你运动功能呢？啊，怎么能恢复你正常行走呢？
0: 这期就是保命了。
1: 哎，找专业医生。精简用药，这是要精简了，因为这类药记着千万不能大剂量吃。
0: 嗯，
1: 想法用怎么样的方式能精简去用药，而不是增大药量，还要控制的躁动疼痛，严格权衡药物的利弊啊。还这句话，避免大剂量，严重了会出现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幻觉呀。那么如果吞咽严重差的，需要怎么的，通过鼻饲进食了，
0: 就是他自己没法吃了，
1: 哎，那就得通过鼻饲往里打了。
0: 嗯，
1: 没办法了。啊，然后家属得配合一些肢体的按摩，比方说体位排痰的训练，口腔护理，是已经很难再恢复行走能力了，这种情况就得警惕发烧咳痰。一旦有这种卧床的患者啊，帕金森在五期中末期的时候，如果有这种发烧了，咳嗽有咳痰，而且是痰一直咳不出来，
0: 嗯，
1: 千万呢不能小看，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因为容易发生窒息的风险。
0: 那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帕金森患者他到五期了，就是到这个中末期，基本上他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包括行动能力了，他也没有更好的一个治疗干预方法了。那您这些天呢，一直都在讲这个生物医学优势哈，难道这个生物医学到今天也没有更好？

0: 这个神经元细胞，这个从基因的角度啊，从基因物质的研究发现呢，这个黑质区域专门负责产生多巴胺物质的，就是这神经元细胞。
1: 嗯。
0: 那这些细胞在不断的死亡，是吧？刚才我也就说了，什么是多巴胺呢？多巴胺这个物质就如同大脑指挥身体传令兵，负责传命令的。有了这个传令兵，你想抬手、抬腿、伸胳膊、伸脚、拿筷子、吃饭，你所有运动神经支配协调，对吧？能正常进行，全靠多巴胺的物质来传递完成的。如果多巴胺少了，大脑的指令传递它就不顺畅了。所以说，你再想抬腿、伸胳膊、伸手、拿东西、身体活动、转身儿，就会变得僵硬迟缓，它不受指挥，不听使唤了。
1: 嗯。
0: 那么从生物医学角度研究发现呢，为什么负责产生多巴胺的这个神经元细胞会不断的死亡呢？就除了我刚才说的，就是现代医学啊分析的什么年龄老化、环境毒素损伤啊，还有基因易感这几个方面以外呢，生物医学通过对帕金森患者神经元细胞的这个这些基因物质的测序发现了，这个病发生发展。与神经元细胞的基因表达异常有直接关系，导致进入到细胞里边这个蛋白质发生了变异，这是最直接的，这是生物医学发现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正常情况下啊，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干啥？它的营养能量靠什么？它来吸收蛋白，它是主要作为营养的。但是由于细胞当中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了。它就会什么，让吸收进去这个蛋白发生变质了，变质以后的蛋白它就不是营养了，那就是毒素了。哎，怎么讲呢？就像这个腐败变质的食物，同样是食物，我们吃东西吃食物是为给身体补充营养，但这食物如果发生腐败变质了，它是不是就是毒了？
1: 对呀，
0: 对吧？能吃坏的。所以说呢，这些变质的蛋白在神经元细胞当中就是毒，那你想想在里面。它越积累越多，还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这些神经元细胞快速坏死了，就这个原因。那神经元细胞死亡的越来越多了，多巴胺的物质分泌是不是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从生物医学的分析，帕金森本质上就是一种由于神经元细胞某些基因物质的变异，把吸收的蛋白营养，最终它变成了毒素。最终导致神经细胞快速的损伤凋亡，所以就要从神经元细胞的基因物质层面的进行干预啊，必须得这么去干预啊。你就比方说现在这个有一款叫什么呢？叫 US 杠 DA001 的一款生物制剂，这是在国外生物医学机构研发的，是在某种动物的脑神经元细胞当中提取出这种类人体多巴胺的活性物质。通过外源性补充，直接补充到人体当中。目前在国外的一些国家已经正式进入临床使用了，而且临床效果总体来说还不错。对于这个帕金森患者运动障碍啊，能起到这种实质性稳定作用。但是目前来讲啊，咱们国家还没有引进和使用。但是咱们国家自己的生物医学的发展，针对于帕金森有没有方法也有。也有了一种生物制剂，现在在一些三甲医院也是比较常用的，叫什么？叫脑蛋白水解物。这个生物制剂从哪儿提纯呢？是从这个健康这个猪的这个脑蛋白当中提取的，并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制备出这种含游离氨基酸和小分子活性肽的物质，与人体脑神经元细胞进行高度匹配以后，干啥呢？它能帮助修复部分受损的脑神经元。大家记得啊，是部分的，不是全部。部分的脑神经元细胞可以起到一定的修复，促使损伤的这些细胞能够尽快的恢复分泌多巴胺的能力。啊，而且通过实际应用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比较显著的。
1: 啊，这效果还不错。
0: 对于就是刚才我说吧，就是比传统药物来讲啊，你比方说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帕金森用的一些药，你像这个多巴胺嗪，包括这个卡唑双唑巴。包括这个斯莱吉兰，包括安坦等等，这些都是什么？都属于化学合成激素类药物。你要照比他们来说呢，哎，这个生物制剂啊，它的剂量就更加精准了。不用说像这类药啊，这个剂量要求很严格了啊，你稍微多一点都不行啊。但是这个生物制剂它为啥？它安全性好啊，它纯天然的，所以剂量更加精准，安全性更高。 再就是什么，它活性相对来

0: 好，它还没有负面的伤害。
1: 嗯。
0: 哎，而且从整体效果持续性来说，就整个持续性效果和稳定性来说，比这些药物也都要好。是因为啥样呢？比方说，对于传统这些药物啊，使用效果已经不明显的了，或者干脆都没有效果的这些人群，哎，就这个生物制剂的成功，相当于不就有了更好的一个选择吗？
1: 嗯，
0: 啊，但是啊，它也只是能起到一定的缓解症状、抑制不让快速发展严重的一个目的。就对于中末期的患者来说，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的。
1: 也就是说，有了一个，能更好一点的一个替代药物的一个途径吧。
0: 哎，对了，
1: 整体效果比传统药物更好一些，安全性啊、稳定性啊、效果持久性，它都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高，对吧？
0: 哎，对，就是这样的，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手术哈，说这个脑子通过一个什么手术，它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这手术叫什么？叫 DBS，简称啊，叫 DBS，也叫什么呢？叫脑深部电刺激手术。
1: 嗯。
0: 要通俗点，这手术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大脑特定的这个核团区域，它植入了一个东西，是不是属于一个微小的一个电极的一样，类似于一个小模块一样，把它植入进去了。然后在胸前还得埋上一个什么的脉冲的发生器，然后持续的发生这种微弱的电信号，然后调节大脑里面过度兴奋的这种神经环路，从而来控制帕金森运动的症状。
1: 这跟心脏起搏器有点像啊，
0: 有点接近这意思啊。
1: 是吧？
0: 就比如说这个手术，它能改善啥？改善身体这种僵硬，哎，肢体抖动、动作迟缓，包括翻身困难呐、冻结性的步态呀。它通过这种刺激起效之后呢，哎，可以明显缓解的。就针对于这种中晚期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开关现象比较严重的，就起步难，停还停不下来啊，包括异动症。啥叫异动症？就吃完药以后，剂量掌握不好，就出现妄想乱动，啊，药效一过就僵住，
1: 这也挺吓人的。
0: 哎，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啊，这个通过这样的手术呢，会把这药物的整体剂量整体会往下下调不少，减轻剂量，减少这种异动和妄动症，啊，能拉长有效的这种时间，就时间上能有效的拉长，在效果上。生活质量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这就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DBS 这个核心手术带来的价值。但是即使是这样啊，就这个手术依然不能完全根治帕金森，什么意思？就神经元细胞它依旧还是在缓慢的发生蜕变啊，就疾病本身还会继续的进展。手术是什么？手术只是叫对症治疗，而不是把病治好。大家要知道这个事儿，也不能实现完全性停药，而且患者手术术后呢，仍然还是要服用一定的抗帕金森的药物，只是剂量相对来说是降低了，不是说做完手术就不用吃药了。而且呢，这个手术也有局限性，为啥呢？你看，对于认知下降的，就脑子、头脑思维，刚才说不有发生严重的是障碍吗？痴呆的、严重幻觉的。抑郁、淡漠的、吞咽困难的、说话声音沙哑，甚至发声发不了的，对于这方面的改善效果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基本是作用不大的啊。甚至呢，通过手术，可能对于这方面有的患者还会继续加重啊，这也是一个临床当中发现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如果患者已经出现什么比较严重的，比方说明显痴呆了，严重的精神状况问题了啊，你这种情况是手术的紧急症，是不能做的。
1: 这个手术还不是所有人都能
0: 哎，
1: 做。
0: 对对对，再就是什么呢？太晚，到终末期了，到五期了，就已经卧床了，严重的都认知衰退了。我刚才不讲，这种情况，你手术的收益是很低的啦，不起什么作用了，就不建议做了。说手术最佳窗口期在什么时候？一般都是在3期前后的时候，还算比较好一个好的窗口期。你不要拖到完全终末期到五期了，你再去考虑，那就没必要了。
1: 那这么说呢，相对来讲，这个手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哈。
0: 对，这也看什么具体情况嘛，也要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疾病，因为有的帕金森患者他不光是帕金森，他身体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啊，对吧？对，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
1: 对。
0: 对吧？他不是说所有患者都适合。再就是什么呢？术后也需要多次的程控，啥叫程控啊？因为它是属于电子设备，它植入的呀，它需要经常的什么去调节这个电压、频率和这些参数。 他得总去调去，得找到适合病人整个这个刺激这种参数得找准了，他这个参数啊，他慢慢慢慢，他逐渐就会发生这种参数不准了，有偏移，那就怎么办？要经常的往医院跑，得找医生去调整这个参数，这个相对来说也挺麻烦啊，因为他得需要专业医生来操作。而且呢，这康复锻炼即使这样，康复锻炼依旧是不能停的，还得继续配合。再就是什么呢？这个手术它植入这个脉冲啊，它这种发声器是电池装置的，它是电池是有使用寿命的。
1: 啊，他也得换电池。
0: 对，它后续没电，它还得这什么，需要进行电池的更换。
1: 是啊，也是有弊端的哈。
0: 对。
1: 这个就需要严格的评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就你做手术也好，吃药也好，什么各种方法，它都是控制、维持，
0: 对，
1: 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就是恢复到正常人的这个程度，是
0: 对
1: 吧？
0: 对，
1: 那我们乐龄放话大家庭当中啊，患有帕金森的这个患者相对来说不是很多啊，所以说我还没有注意到，就是发展到中末期这么严重的患者。
0: 是吧？
1: 哎，那我呢，毕竟是对于生物医学包括生物制剂没有接触过太多哈，我只知道曹伟宁曹工研发提纯的这个虫草养原液，就这个生物制剂很好啊。毕竟这几年呢，凡是英国的患者家人都收获健康了，也包括我自己，我一直都是在用的哈。那么我们说，如果说这个虫草养原液它用于帕金森患者使用的话，它会不会有一个好的收获呢？
0: 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对于这个帕金森来说带来的好处作用，和现在我刚才讲这个医院广泛应用，刚才讲这个脑蛋白水解物啊，它这个机理作用差不多。从远期效果来看啊，相对比来看，这个虫草制剂肯定还是要比这个脑蛋白水解物是更有优势。为什么呢？就是物质成分不一样。因为脑蛋白水解物是从哪儿？是从猪脑的蛋白当中提取出来的，而魏寿康这虫草制剂是从冬虫夏草当中提纯的。你像这个虫草酸、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这些高活性物质，尤其是提纯出什么的这个虫草腺苷这物质。这个高活性的虫草腺苷呢，它通过这个基因干预呢，能跟人体大脑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基因，它能更好的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就它俩的基因相似度更高。而且能够直接纠正细胞当中的这种突触的核蛋白这种基因表达，这个也是更明显、更直观的，能有效的阻断这个蛋白质的变质和发生。也就是说呢，当这种高活性的这种虫草腺苷物质与这个神经元细胞里面这种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以后啊，这神经元细胞在吸收蛋白的时候，就可以相当于是直接变成营养，就可以直接利用了，不会再将这个蛋白变成毒素了。这样一来，是不是最大程度就是减缓神经元细胞发生坏死的情况了？是不是就保证多巴胺可以正常分泌了？另外一个就是提纯出的这个高活性虫草腺苷呢，它能发挥一个什么叫细胞的增殖作用？什么意思啊？帕金森这个病，它的本质就是大脑黑质区域，对吧？分泌多巴胺物质的神经元细胞才不断的死，而死掉的这些细胞是永久细胞，它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说数量它只能越来越少。如果能及时补充这个虫草腺苷这种物质呢，它会让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实现分裂和裂变。你看这些细胞虽然不能再生，但是它有个功能，这个虫草腺苷的物质，它可以让这个剩余的健康的这些神经元细胞，一个能分裂成两个，就每一个单个的细胞都能进行1到2次的分裂。这是不是就实现细胞数量增多了？但是也是存在个问题，就是分裂的这种新的细胞啊，在分泌多巴胺的功能上，它肯定是没有原细胞分泌的量充足，这是肯定的，是功能相对来说还是弱的。但是，能做到这一点，实球实讲很厉害了。
1: 对，
0: 为啥？它起码能分裂一些新的细胞啊，对吧？这是个最大优势啊，它就能实现一部分的代偿啊，它总比没有强啊。所以这一点就非常了不得，还有个作用什么呢？它能让一些由于老化很多这些神经元细胞怎么的呀？它衰老老化之后，它处于一种休眠状态了，能让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给唤醒激活了，然后让它们继续来分泌多巴胺物质，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了得的。 也就是猪脑蛋白当中提取出的这个脑蛋白水解物。我刚才说的，从细胞增殖分裂到唤醒沉睡这种衰老老化细胞，它是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和能力的。所以说，这个帕金森患者如果服用这个胃舒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身体僵硬啊，就手脚震颤、抖动、吞咽功能受限这些患者来说，帮助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在什么时候呢？在发展到四期的时候，就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啊，是最适合的，因为它能有效阻断什么？快速发展到第五期啊，发展到终末期这种严重后果，它可以很好的阻断了。当年在做这个整个多病种临床实验的时候，其实早就得出准确结论了。对于这种轻中度的，比方说二期、三期的帕金森患者，那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可以很好的阻断病症的发展。啊，针对现有出现的症状问题，一般来说呢，就是二到三期的患者啊，不出2个月的时间，二三期的这种患者基本上都能够安全的、完全的把它稳定住了，不会经常频发各种症状和发作了。基本没有了，再结合辅助运动是逐渐可以恢复的。为什么能实现？就是依靠我刚才讲这个高活性虫草腺苷的物质，对于大脑神经元这种裂变增殖的作用给实现的。这个绝对在目前来说啊，肯定是其他任何的生物物质是实现不了的。这个是个巨大的优势啊。但还是那句话，如果是针对于中末期患者了，五期的胃舒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也没办法。让中末期的患者也能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行动能力，也实现不了，也只能在整个病症的控制，避免诱发合并症，造成生命威胁，在这方面能发挥控制和缓解的作用。所以说，对于中末期的患者，就不要想着怎么去根治了、去除了，完全恢复正常了。你不管是采取任何传统的药物，还是手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就包括胃舒康虫草制剂都一样。你发展到终末期到五期的时候，能让你的生存质量好一点，痛苦减轻一点，不会危及生命，出现致命的合并症，这就很不错了。
1: 那楚老师这些方法比较而言，哈，您更倾向哪一种哈？它对患者更有利一些呢？
0: 那对于轻中度的患者，那肯定还是在选择上一定是生物制剂啊。为啥？因为生物制剂呢，它剂量精准，活性高，安全性高啊，对吧？作用效果而且更稳定，持续时间更长久啊，这是优势啊。目前咱们国内呢，一个是这个脑蛋白水解物，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胃舒康虫草制剂。价格优势方面呢，脑蛋白水解物这个很适合。也就是说，二到三期的患者病症症状不是很严重阶段的，用这脑蛋白水解物比较适合，因为啥？它更加便宜啊，适合普通大众啊。那么胃舒康虫草制剂，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要贵呀，它肯定要贵呀。那它适合啥呢？它适合这个四期，就发展到四期了，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患者，哎，比较适合胃舒康虫草制剂。为啥？因为用它才能阻断。避免它发展到五期，发展到终末期呀，所以这个方面胃舒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具有优势的。你连续服用几个周期，可以什么实现什么呢？比方说四期的患者，他可以逐渐回落到三期，哎，然后部分的患者他能回落到两期的状态呀，也就是症状活动基本上就不明显了，哎，所以说呢，这是目前来讲啊，就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啊，能给这个帕金森患者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好处了。
1: 能做到这一些就太不容易了
0: 对对对，
1: 啊！就是能让帕金森患者最大程度的减轻痛苦，避免快速的发展，
0: 对，
1: 也能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受任何的生命威胁。那目前来说，也是生物医学可以实现的，已经是莫大的帮助了。
0: 对。
1: 那我们也相信哈，随着未来生物医学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类疾病一定会有更多的、更大的一个突破哈。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森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孙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给男性朋友送一个零成本的健康小妙招。最近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的研究特别有意思，40到65岁的男性，平时常做家务的，整体血脂异常风险可以下降45%，高甘油三酯的风险更是能下降56%。因为家务劳动这种低强度持续性的活动，能够持续激活肌肉群，促进新陈代谢，同时避免长时间久坐带来的热量囤积，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以及缺乏专门运动时间的上班族。所以各位男性朋友，您都不用挤时间去健身，有时间就在家擦擦地、吸吸尘、做做饭、倒倒垃圾，顺便再买买菜和日用品，这些低强度的持续活动就能悄悄地抵消久坐攒下的多余热量，帮你稳控血脂。当然也提醒大家，做家务别猛起身，长时间弯腰拖地洗碗的时候，记得时不时直腰歇2秒，别累着腰。今天回家不妨主动抢着把碗洗了，得到健康还能助力家庭和谐，这买卖怎么算都赚哦。您平常在家做家务吗？有没有特别擅长的家务类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0: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wanna take my time, baby. I wanna take my time, baby. I wanna

Your body. Enter the simulation.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5: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
6: Thinking of the time memory，
5: 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0: 音乐的乐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推动形成万亿元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07，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当前我们邀请到节目之中为大家来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丽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刘律呢和听友们打一个招呼啊。刘律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太好了，今天又是刘律来到我们节目之中，和我们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啊，共同来探讨法律知识，同时的话呢，也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先看看此刻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啊。石榴哥哥说呢，欢迎刘律来到节目之中给我们上课啊，其实更准确的说是来为大家服务，是吧？还有呢，我们的大泪儿说呢，敲锣打鼓欢迎磊哥和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啊。此刻在我们的各个社群有朋友们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一并欢迎大家。同时的话呢，也邀请各位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社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有相应的大事小情我们可以保持联络，稍后进入一路有法为大家答疑解惑。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求助的卡友傅先生啊。傅先生说，刘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自身工伤和租车纠纷的相关事宜。我本人呢是一个从事货运的专业司机，在佛山南海一家租车公司租赁了一台 4.2 米的货运货车来运营。在7月4日呢，我在广州白云区的一个场地卸货作业期间，由于这个电动叉车行进的速度过快，将我直接撞击推落到了货车车厢里。那这个叉车呢，是他自己来手动操作的啊。事故造成了他的左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事故发生之后，车辆投保保险公司呢直接拒绝理赔。那关于车辆的租赁公司，就是我租车的这个租车公司呢，也是全程推诿，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和医疗赔偿。另外呢，现阶段呢，由于我这个受伤比较重，行动受限，短时间内完全丧失了货车的驾驶能力，客观情况下呢，无法继续履行租车的合约。基于这种情况，我向租车公司提出了一个退车解除合同的要求，但是呢，租车公司非但没有体谅我这个意外受伤的特殊情况，反而呢执意要扣除我6000元高额的违约金。目前我陷入到了一个维权的一个困境，所以想向律师呢咨询几点问题，您可以帮帮我。第一个，我属于车辆的承租使用人，在营运卸货期间意外受伤，这个车险拒赔是否合理？作为租车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第二问题呢，是本次意外呢属于突发的工伤类意外，并非我个人单方的恶意违约。这种情形之下，租车公司要收取我6000元的违约金，在法律层面上讲，他这个行为是否有效？而且我该如何要回这一笔扣款？第三个情况就是呢，我接下来应该收集哪些证据，通过何种渠道分布维权？比如我要讨要医疗费的损失，同时呢，我要顺利的解除租车合同，免除不合理的违约金的扣除。恳请专业律师结合我的相应的一些情况以及本次事故的细节，帮我规划一个合法可行的处理方案，万分感谢。这是傅先生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同时呢，求助的这个几个具体的点，我们这样请刘律呢为您啊逐一的来说。咱们先说第一个情况，就是关于这个车险拒赔的核心的合理性，以及租车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和赔偿责任啊。刘律，咱们先看看这个情况，为什么说给他拒赔了呢？咱们一般都说保险就是出现危险以后来保障兜底的，怎么我们傅先生去向保险公司进行这个索赔的主张就被拒绝了呢？您帮他分析一下好吗？
1: 嗯，好的。根据傅先生的这个描述来看呢，保险公司拒赔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租赁的这个车辆投保的通常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这种险种它主要保障的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对第三方车外人员或者是财产的一个损害。而傅先生呢，他是在卸货作业期间被电动叉车撞伤的，那么这是不属于交通事故的，因此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条款拒赔车辆保险，在法律上是能说得通的。
0: 嗯，这就是说与法律上讲这是能站住的，是吧？
1: 对。
0: 嗯，但是如果说呢，这个车辆在投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情况下，这个里边有说有没有还有帮着他分析的这种空间和可能呢？
1: 这一点是可以考虑的。如果我们的车辆是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情况下，那么作为驾驶员在卸货的时候受伤，这个被支持理赔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保险公司拒赔它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关于这一点，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裁判案例也更多的倾向于是支持的。所以傅先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评估，我们是否可以跟保险公司来理赔这样的车上人员责任险。
0: 嗯，这个其实我们工作的方向是车上人员责任险，是吧？那这个其实里边说车辆这个行驶状态有要求吗？ 就是说必须得是开着车呢，还是说像他这样车辆是停着的，在使用叉车卸货呢这种状态？
1: 目前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对这个车辆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做一个扩大解释的。它不仅说限于我车辆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还应当包含与这个车辆运输功能相直接的这种装卸货物静态作业的这么一个过程的。所以根据傅先生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本案完全是符合在使用车辆这么一个环节当中的。
0: 这个属于使用车辆的一个合理的延伸，是吧？
1: 对对。
0: 那我们说傅先生如果说想在保险方面来获得一部分的这个索赔的话呢，理赔的话，您可以呢重点的工作一下呢，就是这个车上人员责任险啊这个条款。同时的话呢，您现在这个状态呢属于呢就是和运输功能直接相关的装货卸货静态作业过程啊，这个是咱们工作的要点和关键词。那他关心的第二个事情就是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出租方，那对于傅先生的这个受伤人身损害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您帮他分析一下。
1: 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出租方，他要承担责任的前提应该是存在过错。那么根据本案傅先生描述的这个事实来看的话，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他自己操作这个电动叉车的时候速度过快导致的。那么这与车辆本身的性能车况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么租车公司对此事故的发生我们认为是不存在有任何过错的，所以租车公司是无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0: 这是租车公司的这一方，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是车辆本身的性能车况这儿有毛病导致了傅先生的受伤，租车公司在里边有过错存在，那他要承担责任的。但是现在这个案情呢，根据傅先生的描述呢，是属于在作业期间，是吧？他操作的这个叉车速度过快，导致他受伤的，是吧？
1: 对。
0: 所以咱们说，从法律上于法于理上讲，租车公司很难让人来承担责任，是吧？现在咱们看这样一个情况吧，是吧？那合同之中关于这个违约金上来以后，直接扣了6000块钱。傅先生很关心的问题是，从法律上讲，他这样扣我6000，合不合法，有没有效啊？如果我想要回这6000，能不能行？您帮他分析一下，这个是关于6000块钱，这也是辛辛苦苦要挣回来的，而且呢，现在本身就遭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事故，是吧？咱们看一看这个有没有一些工作的可能。
1: 这个是这样，合同当中关于违约金的这个条款约定肯定是有效的。但是本案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司机粉碎性骨折，那么由此就会导致他短期内是完全丧失这个驾驶能力的，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租车合同的这个目的可能是无法实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援引民法典第533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也就是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商业风险的这种重大变化，那么要求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的话对司机是明显不公平的，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或者是变更合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不用承担违约责任的。
0: 这里边为傅先生画一下重点号，就是援引的是民法典第533条之规定，相应的情形变更的情况。这个情况呢，就是和您的这个讲述的这个细节比较吻合，是吧？因为这个不是咱们主观恶意，属于确实遭遇了不幸的事故，是吧？导致咱们没有办法继续租车履行我们的这个合同了。那现在如果说法院有没有可能说认为不适用这个情形变更这种可能？
1: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的，他要根据案情来具体的进行一个判断。
0: 那如果说呢，真的是去了以后给裁定说你这个情况不适用情形变更，你得继续来违约，承担违约的责任，有没有这种可能？那这个该怎么办，是吧？
1: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因为我们说了他的违约金的条款是有效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主张违约金过高， 要求法院在违约金数额上进行一个调低。
0: 这个可以主张，咱们商量商量，是吧？6000扣的太多了，你扣2000行不行？是吧？扣1000行不行？
1: 对，我们可以提出来说这个数额是标准过高。
0: 嗯，
1: 我没有给租车公司造成6000元的这么大的一个损失，那么这个时候租车公司应该举证证明我的实际损失到底是多少钱。如果他没有证据证明损失达到了6000元，这个时候法院是要将违约金进行一个调低的。
0: 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变化，就是其实大家不是说坐在这儿现场现商量，而是说互相拿证据，是吧？你说你要扣我6000，你得拿证据证明你有6000的损失才行的，
1: 对
0: 吧？或者说你说你能够证明你损失几千，
1: 对，
0: 比如注册公司说我损失的是2000或3000，那他拿证据，拿证据的话呢，法院来进行裁定，是吧？说你主张的这个3000有效，那你就只能扣人3000。你说你只能拿2000的证据，那你就只能扣人家2000块钱，是这么个逻辑，
1: 对
0: 吧？
1: 对。
0: 嗯，那我们看一下，今天这个傅先生还求到了一个问题，说就是下一步呢，还想讨要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些医疗损失的费用啊，就是医疗费的损失。另外呢，还想解除这个租车合同，免除不合理的租金，希望呢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从哪些方面上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损失呢得到一些弥补，是吧？那咱们说，冤有头债有主，如果说他真的要主张相应的索赔，应该向谁来主张？您帮他来梳理一下吧，刘律，好吧？
1: 我觉得本案当中我们可以向叉车的提供者或者是场地的管理者进行一个侵权赔偿这么一个主张。这也是我认为当前傅先生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追责的路径，
0: 就找那个卸地，就是卸货场地的他们的这个问题来，
1: 对
0: 吧？那如果说咱们讲找人家的这个承担责任，人家就得找人家的错，他们有什么错可能会成为我们将来啊在维护权利的过程中呢作为咱们的这个主张的证据或抓手，您帮他梳理梳理好吧。
1: 主要是
0: 来个保姆教程吧。
1: 对，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就是看他有没有提供安全的这么一个作业环境，这里边主要包括了是否允许司机在这种没有安全培训、没有警示标志、人车混流的环境下操作这个叉车，导致操作的过程当中存在重大的一个安全管理的疏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没有对这个设备及操作进行一个必要的指导。你比如说本案当中傅先生操作的这个叉车，它的行进速度是过快的，那么这里边又涉不涉及到设备缺陷或者是操作不当？我们场地管理者和叉车的提供者，他是有义务来确保这个设备是安全的，并且在使用之前是有义务对您进行一个指导使用的。如果没有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的话，那么他们是存在一个明显过错的。
0: 嗯，这找两个地方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有没有提供一个安全的作业环境，第二个就是对于设备以及操作有没有进行必要的指导。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找这个卸货场地，就是仓储站它的过错，从这两个方面可以思考一下，是吧？那
1: 对，
0: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风险点呢，刘律？
1: 这里边的风险点就是傅先生他可能自己对这个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根据法律的规定的话，如果我们对损害结果发生有过错的话，是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所以通过傅先生的这个案例描述来看，不排除他自己存在这种操作疏漏的这种可能性，自己要对这个结果的发生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
0: 嗯，这个其实是我们专业律师来为我们求助的傅先生提示的，进行这个相应的自身过错的风险。也就是说咱们说前面那个呢，是去想仓储地或者是这个卸货地点有没有相应的过错，但是话得说回来了，咱们得考虑考虑自己在施工过程中、卸货过程中有没有过错。如果我们作为受伤的司机本身已经很不幸了，但如果说是由于咱们的操作或者是过错导致的，有可能会减轻了那个卸货场地他们这个责任方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这个风险您也是要考虑的。 固定证据方面有哪些，您帮他梳理一下吧，刘律，好吧。
1: 嗯，好的。可以搜集以下的一些证据：报警记录、120急救的记录，还有是医疗票据。医疗票据主要包括所有的病历资料，比如说诊断证明啊、住院记录、医疗费用的票据、费用清单，这些都是需要的。另外还可以搜集一下这个送货单与发货方的沟通记录，证明我们是受到发货方的指令将货物送到的这个管理站。另外为了要证明说这个管理场地的提供者以及叉车的这个提供者他是整个作业组织的这么一个角色的话，我们还可以调取现场的监控录像啊，找相关的证人证言，以此来证明说我们是

0: 受指挥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卸货，并且由谁对方提供了这么一个叉车。另外要证明叉车提供方过错的话，还可以有现场的视频照片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这个都是可以用来作为证据的。
1: 嗯，这个是我们专业律师来帮助我们傅先生来思考这几个方面啊。在证据固定方面，因为傅先生把他的那个现场的监控视频发给我了啊，那也能看到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况。当然您后期的工作呢还可以进行再细化一些。如果说呢您在维护权益的过程之中呢有哪些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继续帮助的，还可以在节目之内和节目之外呢继续与我联络。法评如水，去除不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愿意为您提供更多的帮忙和支持，感谢您的信任和理解。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北京时间22: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的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大家呢看到广播员韩磊即可发起好友的添加，直接通过我们成为好友，大事小情我们随时联络。傅先生说呢，感谢一下刘律啊，为卡友们服务，为卡友排忧解难啊，我真的都很详细的听到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签到打卡之中的，我们能看一下。小六六说呢，给刘律点赞加油，讲解的非常清楚。好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继续的签到打卡之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也感谢朋友们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听友坎迪。坎迪说呢，刘律好，我向您咨询一个遗产执行的相关的问题，现在是我遇上一个比较棘手的情况。家中呢是双亲先后不幸离世，我和我姐姐，我们是姐妹二人，两个人呢同为法定继承人。在我母亲患病期间，我姐姐私自拿走了母亲银行卡，然后隐瞒所有的人，都没跟我们说。后续呢，在我们父亲重病阶段，我姐姐既不肯交出存折里的这些存款用于救助父亲，也没有尽到赡养照料的义务。在父母双双过世之后，我查询了银行流水，发现姐姐在我母亲离世短短数日之内分批取完银行卡里的全部存款，现在账号上为零。那就这样的一个遗产纠纷，我已经起诉到法院了。判决书最终划分的结果是，母亲名下的存款归属姐姐，父亲遗留的存款划分给我。目前我遇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法院的判决书内呢，仅仅是界定了资金归属，但是没有标注银行卡的具体卡号。现在的情况是，我拿着这个法院的判决书，但是银行缺少关键信息，没有办法协助办理资金的支取手续。对于这个情况，我想请教律师两个问题。第一，我该通过何种流程来申请法院补充裁定，在原有的判决书里增补银行卡具体的账号信息，来完善这个文书的效力。第二个呢，就是补充手续需要哪些材料，补充完成之后，我是否就可以正常在银行办理取款的确权，烦请律师给予我专业的指导。这样，这个事情，咱们请。

0: 刘律给您详细的慢慢的说一说啊。那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先说他第一个情况吧，这个流程啊，申请法院补充裁定这个事儿，这个怎么操作呢，刘律？
1: 其实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就是要区分清楚判决书当中到底

0: 经过双方举证和质证了，只是法院在审理查明的阶段，他也给出了这么一个认定，但是在撰写判决主文的时候因为疏忽而漏写，那么这就属于典型的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解释所称的误写或者是漏写，是属于典型的笔误，那么他完全可以通过补正的裁定的方式进行一个补充。
1: 嗯，这叫漏写或误写是吧，这叫笔误问题。
0: 对、
1: 啊、是可以通过补充裁定来补正的是吧。那另外那个情况呢、嗯、
0: 就是如果该银行卡的账号信息在审理过程当中从未被主张审查和认定过，那么法院对此没有做出任何的意思表示，这个时候判决主文当中没有该内容，它就不属于是错误了，而是法院未予处理的这个遗漏的事项。那么对于这个遗漏的事项呢，是不能通过补正的裁定来解决的，而是需要通过上诉、再审或者是重新提起诉讼等途径来进行一个解决。
1: 嗯，这儿我听明白了，这两个事儿呢，看似是这个好像都落了，其实落和落不一样。前者这个笔误的问题呢，是属于双方已经提过银行卡的这个事儿了，对吧？
0: 对，
1: 大家都说
0: 银行流水都完全举证质证都已经说过了，
1: 哎，这儿都完成了，然后咱们也很准确的说出了是哪张卡了、卡号了，这个属于呢误没给写上是吧？漏写了叫笔误，那遗漏呢就是压根就没提这个事儿是吧？银行卡也没提，流水账号也没提，大家呢上来就说你到底拿妈妈的钱还是拿爸爸的钱，光说这个事儿了，没有说具体这个卡号的事儿，理都没理，提都没提，所以这就属于遗漏是吧。前面那个情况呢，如果您提过了，在法庭上举证完成了，那咱们通过呢补充裁定是可以给他完善上的，但如果说之前咱们在庭审里边谁都没提，论都没论，那只能重新上诉，重新再审是吧？
0: 是的，
1: 是属于这样，
0: 是的，
1: 就是把这个事儿呢，咱们再正式的论一论，看看到底是哪张银行卡啊？那还是请这个看迪朋友的话呢，还是要确认一下这个事儿之前庭审里边提没提过这个银行卡的账号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说呢，咱们现在推定它，假如说属于笔误这个事情，是可以通过啊补充裁定来进行补充的，是吧？那这里边是有什么申请书吗？还是说？怎么着跟法院论这个事儿呢，说我要补充个信息啊，这个怎么办？
0: 正常情况下只是跟法官取得联系以后跟他讲清楚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银行这边需要什么材料就可以了，法院就会出这个补正裁定的。这个补正裁定它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做出，也可以法院依职权来做出。
1: 嗯，
0: 我们过往的这些经历来说是没有交过什么补正裁定的申请书的，法官清楚这个事儿了以后会主动去做出这么一个裁定的。当然我们也可以主动写一个补正裁定的申请书给法院邮寄过去，让法官重视一下这个事情，尽早的给我们出一个补正的一个裁定。
1: 哦，这是我们在司法实践里边其实就是补正的话呢还是比较利索的是吧？
0: 对，
1: 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复杂。
0: 对，
1: 但是我们出于这个稳妥期间和引起这个法官的重视的话呢，可以准备一个补正裁定申请书是吧？那我们说取得这个裁定之后的话呢，那怎么就能去银行去办手续了呢？
0: 拿的正常拿的判决书和补正裁定就是可以了。
1: 嗯，到银行那儿去，咱们就正常办理就行了，
0: 对，
1: 是吧？啊，那其中的话呢，这里边有这个相应的这些细节，咱们再给大家描述一下吧。比如说，咱们有了这个新的这个法院提交的啊。补定裁定的这个之后，它一般会在里边标注什么样的内容来证明我们是补正裁定的呢？
0: 补正裁定的话，它在标题上就会写清楚的。
1: 嗯，就写明白是吧？
0: 对对，
1: 补定裁定啊。然后如果是笔误的话呢，它会说明白。
0: 它在正文也会说清楚，我在原来的主判决当中哪一项事项是遗漏了的。我进行一个补充说明，比如说父亲的卡银行卡是哪个银行的，卡号是多少，母亲的是哪个银行，然后卡号是多少，就会写得非常清楚的。
1: 嗯，这里边坎迪朋友的话呢，您现在需要呢进行这个完善的或者说进行确认的事情的话，到底它是属于笔误还是遗漏是吧？这里边其实两个工作的不同方向，如果是笔误的话呢，您就奔着这个补充裁定去工作去，如果是遗漏的话呢，这儿就需要呢重新上诉，然后再审，重新起诉， 把这个事情呢很正式的拿到法庭上再论一论去了，是吧？

0: 这两个思路和两个工作方向啊。在维权的过程之中的话，您有相应的求助，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络，我愿意帮助您来联系专业律师，为您继续提供法律支持，感谢您的信任。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卡友东岩先生的求助啊。东岩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呢，我们南充某大啊小区的业主集体遇到了房产纠纷这个难题。我们当初在购房产的时候呢，楼盘产权的主体中途完成了变更，后续项目直接成为烂尾了。后期的话呢，我们地方政府牵头成立了专线工作组，相当于要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其中呢，通过售卖车位的方式呢，推进了楼盘这个自救的复工。复工之后呢，结果出现了多处不合理的处置。我给您说一说，原定的精装房源大幅减配降级，小区绿化规划也是一再的缩减。这个工作组还定下了一个捆绑条件，单个车位定价40000，如果说你作为业主不购置车位，那你不买车位就不给你交付房屋。项目本身还存在着严重的延期交房问题，经历了多年的煎熬，现阶段呢，终于具备了办理不动产权证的一个基础条件了。但是现在我们要办证环节了，又遭遇了重重的阻碍。先说呢，工作组单方面要求业主要补交房屋面积的差价，目前的这个规则呢，也十分不理想。实测房屋建筑面积缩水的业主，相关差价开发商以及工作组呢是拒不退还。一旦这个测绘面积略有超出，那现在说吧，你必须给我补齐费用。我们作为普通业主，没有专业的测绘能力，也没有办法自行核验房屋的真实面积。但是呢，这一笔补交的差价呢，是需要直接汇入到街道的对公账户啊，并非呢是开发商的企业账户。前期一期部分的业主已经顺利的办结了这个房产证，就是不动产权证了。我们也曾经向一物业开发商申请开具购房的全额发票，那对方起初呢是以补差价为理由刻意的阻拦啊，我们也没有妥协啊，大家呢没有退让。后续开发商呢已然出具了一个全额购房的发票，个税系统里边可以正常查询，也可以下载票据、发票登录的这个登记的面积。可是呢，工作组现在依然认定需要补款这个面积这个数值，也就是说这个钱我们跑不了。眼下这个关键的矛盾点，全额发票手续齐全，税务备案信息完整，仅仅因为我们不愿意盲目的交纳这个争议面积的差价，那相应呢就卡住我们这个流程，卡我们，导致呢全体业主迟迟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所以有几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律师。第一个，房屋面积这个盈亏权责该如何界定？只补不退的操作是否合法？资金转入到了这个对公的街道账户里边，而不是开发商的账户，合规性的问题是不是啊存在啊？我们这样依次来说吧，咱们先说完第一个以后，先请一下刘律给大家啊论一论这个事情。您看他这连续这两个问号是吧？咱们依次给他说一说吧，好吧？
1: 嗯，好的。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当中关于面积差异的处理呢，首先应当遵循当事人约定，所以我们业主首先要查阅原始合同当中关于面积差异处理的条款，但是这类的条款一般都实行的是多退少补的这么一个原则。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工作主单方面制定只补不退这么一个规则，实际上是免除了开发商在面积缩水时应该负有的这个退款责任，这属于不合理的免除或者是减轻其责任的规则，肯定是无效的，也是违法的。
0: 嗯，这儿很明确了，无效违法。那下边这个事儿呢，这资金汇入到了这种啊街道办的这个对公账户里边，这怎么论呢？这个，
1: 因为我们购房款的收款主体应该严格依据合同来定的话，那么肯定是开发商来收这个款的，街道办是无权直接收取这笔款项的。将钱汇入街道办的账户，可能导致资金被挪用，或者是无法认定为支付给开发商的这个购房款，从而引发新的这个法律风险。我们业主呢可以做的是要求将这个款项支付到合同约定的开发商的账户之内，或者是我们要求这个工作组出示开发商明确授权 街道办代为收款的这么一个有效的法律文件，可以是授权书或者是相关的证明文书。如果出具了这个文书的话，那么打到街道办的账户也是可以的。
0: 这也就是说的，你钱到底谁收，但是你的程序得正义，是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他求助第二个事儿的是，作为业主呢，手握全款购房发票，税务系统已然完成备案了，但是现在依然呢被拦截办证的流程，这个是否存在程序的违规问题？作为业主该如何维权推进这个办证，不动产权证得办下来啊，这才心里踏实啊。刘律，他这个情况怎么办？是吧？就是该税票都拿着了，发票都拿着了。
1: 对，在税票都拿到了这种情况下，以这个为补缴争议面积差价为由阻拦办证，那肯定是属于程序违法的。全款发票是办证的这个核心的材料啊，税务完备，也就是意味着开发商已经确认了这个交易金额，工作主你是没有权利来设置这个前置条件的。
0: 现在业主已经取得这全额发票了，是吧？而且这个税务部门也可以查询了，这说明他这个税务层面上讲应该没有问题了，对吧？就是 说板板已经完成了，是吧？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作为业主的话，要去维护权利的话，可以有哪些方法？您咱们给他梳理一下吧。
1: 在这个维权的路径上，我们可以采取民事和行政双轨并行的这么一个策略。从民事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我们可以以开发商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的诉请呢，就是要求开发商提交办证所需要的这个资料，并且协助办理。这个时候我们的诉求不是要求行政机关给我们办理证件，这个要把这个民事和行政这两个层面要给他捋清楚了。另外一个从行政的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就是如果开发商他认为我已经提交了相关的办理不动产权证的相关资料，但是拒绝办理的单位是不动产权登记机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规定，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出具书面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我们拿到这个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后，我们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来状告这个登记机关的不作为这么一个行为。
0: 这里边其实核心的一个咱们叫所谓这个梳理点是在于什么呢？咱们要告的是开发商啊，开发商为被告，因为呢我买房是从你开发商买的，对吧？现在我要办不动产权证，也是你开发商要帮着我来出具相应的这些该有的证据、该有的文书、该有的资料，然后你协助我来办理。现在呢你让我办不成，那我只能告你开发商，对吧？这个其实是我们去工作的这个方向啊。
1: 对，
0: 那后边说，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个受阻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依据的法律原因法律是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里边的规定，是吧？现在咱们其实走的就是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是这个思路。
1: 对对
0: 啊。啊，我们再看一下他求助的这个第三个问题是，前期车位已经捆绑上了，然后你必须得是40,000块钱买的车位，然后房屋和绿化这个降标减配、逾期交房，这些都属于遗留问题了。作为业主能不能一并的进行追责，而且索要相应的赔偿，可以不可以？
1: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车位捆绑交易，它本身是属于一个违法行为的，涉嫌强制交易。
0: 就是说我现在要买房，你还必须让我买车位，是吧？
1: 对。
0: 这里边其实就是我自主选择的权利没有了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这种能不能主张说它这个无效或者撤销呢？这样可以吗？
1: 是可以的，主张捆绑销售行为无效或者撤销，并且要求返还我们已经支付的这个车位款项。
0: 那个降低标准这怎么办呢？逾期交房这事儿这怎么论？这算什么性质？
1: 降低标准和逾期交房，那么它肯定是违约行为了，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做好证据收集的这么一个工作。比如说搜集原定的这个装修标准是怎么样的，绿化规划图等宣传资料当时说的这个标准又是怎么样的，作为证据来证明开发商存在违约的这么一个事实。关于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这个计算上，我们可以参照同地段同类房屋的一个租金标准。
0: 那我们相应这样一位

0: 严先生求助的这个系列问题的话呢，我们专业律师呢帮助您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啊，也就是说您关心的这个第三个这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呢是可以一并追责的，但是需要的就是诉讼的时效和举证的责任问题了。先说车位这个事儿，车位这个事儿很明确告诉您，车位捆绑交房属于违法，这个是涉嫌强制交易了。如果说呢这个我们来进行主张的话呢，是可以撤销的，来证明他这个捆绑无效。如果说已经交了车位费了，我们可以把这个钱呢要求返还。所有的这个降低配置减配这个问题，包括逾期交房这个问题的话，这都属于叫做违约行为啊，这也属于啊咱们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本来都说好的事儿了，结果到时候咱们交的时候呢你又给我们变了卦了啊，这个其实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啊追偿的。逾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的话呢，核心的关键词刚才刘律提到的是同地段同类房屋的租金标准来聚散，您可以作为相应的参考啊。我们在生活之中和我们的工作之中遇到大事小情需要我们专业律师来予以帮助和指导的，您可以随时来与我联系，联系的方式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然后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我们愿意成为您在法律求助的道路之上啊一路相随的好伙伴。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直播中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卡友之家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
1: 你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哭泣、喵喵、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来做操，把车停好。那是儿时记忆，眼保健操第二节，挤按睛明穴，你还记得多少？眼保健操开始。那时打闹，不好好做操，现在想起，往事值多少？哎呀，跟我一起回味，一起来，伸出右手，食指大拇指，按鼻根部，先向下按，1、2、3、4，就是这样。然后向上挤，2、2、3、4，再来一遍，按鼻根部，先向下按，2、2、3、4，眼保健操，坚持做好，保护视力，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

0: 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我们将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各位相应的法务求助的诉求。那我们在节目进行之中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于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欢迎大家发起一键好友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所以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大事小情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帮忙的，您可以呢添加我的微信，我来帮助您牵线搭桥，联络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回应您的法务诉求。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回应大家的法务求助。先看一下听友李女士的留言信息，她说：刘律您好，我是石家庄的一个居民，代表的是我们数百名购车群众来咨询一下我们4S店这个跑路的维权事宜。我们本地原某众4S店老板卷款跑路，门店已经更换了全新的经销商，我们购车的时候呢是按照厂家的政策完成了旧车置换换新车，厂家呢也确认了百万置换补贴已经全额打款给了原来的这个我们接洽的 4S 店，但是呢这个老板呢私吞了补贴款拒不发还，现在这个老板处于失联的状态。我们现在做的事呢已经投诉了12315、12345，也向呢经侦进行报案了，也联系了这个某大主机厂商啊400和我们当地的广播媒体和新闻媒体。那现在这情况呢是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厂商呢回应的是我们的款项已经拨付给经销商了，对于这个事情呢给我们进行了回应，甚至呢也不接我们的协调电话。现在取证呢有问题是什么呢？不少人呢没有书面的合同，有合同也大多数没有盖这个门店的公章，仅仅留存的是置换手续，包括和当时的这些经销的销售大家的聊天的录音和微信聊天的记录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厂商的通话记录，这些证据也就是这些了。所以想向律师呢咨询一下，像这种啊经销商啊老板侵占了百万补贴跑路，这个是不是涉嫌诈骗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去报案去了，公安不予报案，该如何督促同时申请监管监督啊？咱们先回应他第一个问题吧。对于这个事儿算不算诈骗，刘律？
3: 这个行为有可能涉嫌合同诈骗罪。
0: 啊，这叫合同诈骗是吧？
3: 对。
0: 啊，那就是他那跟一般的诈骗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他要强调叫合同诈骗？
3: 合同诈骗就是本案的老板他是在履行汽车销售以及置换补贴发放合同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有一个合同关系存在，在这个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收受厂家拨付本应该转付给消费者的这个补贴款以后进行一个逃匿， 从这个形式上来看，它是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一个行为特征的。
0: 嗯，这里边关键词叫合同诈骗罪啊，有关键的词就是说它这个本身应该是有一个合同的，这个合同是大家买汽车然后置换产生补贴，这个补贴是基于这个合同，现在老板呢是在这个合同之下呢明明收了厂家的钱，这个钱是应该转给消费者的，他没给，
3: 对，
0: 带着钱跑了啊。所以刚才刘律讲这叫合同诈骗罪。那现在如果像公安报案去，要不给立案怎么办呢？
3: 如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话，我们可以依法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0: 嗯，这个是我们这个可以进行这个申请监督的相应的程序啊。那现在李女士还在询问说能不能起诉车企或者是原 4S 店和实际这个老板三方，让他们连带还款，如果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刚才就那些证据该如何补强证据啊？请律师给指导。
3: 这个案件走民事诉讼起诉 4S 店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直接的合同向对方。至于老板是否要承担这个连带还款责任，根据目前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的，还是要看具体的证据。可以提供几个思路供参考啊，比如说老板有没有单独个人做出过承诺，那么这笔钱我个人会还给你们的，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构成债务加入，由此的话他是会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的。或者是我们举证能不能够证明说，这个老板他就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实际控制人，那么他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存不存在混同，他有没有利用关联公司进行转移这个 4S 店资产的这么一个行为。如果这些情形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要求这个老板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么就是可行的。
0: 嗯，这就是先说老板能不能承担这个连带责任。那第二，我们说车企有没有责任？
3: 对于这个车企，它的责任认定上来说，其实是比较严格的。按照合同相对性的一个原则来说的话，因为车企跟我们并没有建立直接的这么一个合同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他承担责任，目前看来是比较难的。但是呢，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说，我们如果能够证明说车企在这个选任监督经销商 4S 店的这个问题上它是存在一个重大过错的，或者是补贴政策本身构成了车企对消费者的一个直接承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车企也去承担一个共同责任或者是连带责任，这个是可行的。如果证明不了这个的话，单纯从这个合同相对性来说，车企是很难承担这么一个责任的。
0: 我要是作为消费者，我肯定心里边不服气，我说你这选的都什么了 4S 店负责的老板呢，这钱给他了他都卷包会都给跑了，你这肯定用人方面有重大过失啊。这个其实大家的心里边估计是有这种心态啊，但是咱们说呢，还得是有证据才能证明，是吧？
3: 对，
0: 这个是不是说咱们光靠情绪就能解决问题的，是要有证据的。
3: 对，因为我们要钱的是我们消费者嘛。
0: 嗯，那证据方面的话呢，有哪些我们是可以进行工作的呢？刘律，
3: 证据方面我们可以重点核查一下这个 4S 店的工商档案，看一下他的股东到底是谁，股东有没有变更的情况，以及股东的一个出资记录。进入到诉讼程序以后，我们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这个 4S 店的对公账户的流水，以及4S 店老板个人账户的银行流水，来重点核查这个补贴款到了 4S 店账户以后，它的资金的一个流向，这个资金的流向能够证明说这个 4S 店以及老板存不存在非法占有消费者这个补贴的这么一个主观的一个目的。如果这个资金流向是流向了老板个人，或者是他个人挥霍使用了，

0: 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足以证明说这个老板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由此呢，他的这个合同诈骗罪也好，或者是诈骗罪也好，他就是有可能被成立的。
1: 嗯，这里边就是讲的是看看关键是钱去哪儿了和钱被谁用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证据调取方面的话呢，就是锁定的话，那个补贴款啊，它到底去哪儿了，然后被谁拿了，被谁用了，这是这一点啊。
0: 嗯。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查这个老板名下是否还有其他的关联公司，关联公司和这个 4S 店通过也是可以通过这个流水来看出来存不存在和关联公司利益输送或者是资产转移的这么一个行为，由此我们也可以做公司纵向以及横向的人格否认，来追究相关主体的这么一个连带责任。
1: 嗯，这里边就是要证明老板的个人财产和公司的财产混在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吗？就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从这个老板个人承担责任的角度，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我们在补全证据的时候或者是固定证据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我们工作的核心啊，就是说看看这个钱，厂商主机厂说钱都给了 4S 店了，是吧？那我们看看 4S 店到底把这钱是流到哪儿去了，然后谁给占上了。如果说能够证明老板个人财产和这个 4S 店里边这个公司的财产混在一起的，那其实我们追究老板责任的这个举证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啊。
0: 对，在这个举证问题上我们也可以去有一些突破的话，比如说找这个 4S 店的一些员工，了解一下公司内部的一个管理架构，平常这个财务审批流程是怎么样的，以此来证明说这个老板在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这么一个角色，还有他们能不能提供一些线索证明老板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存在混同的这么一些相关的证据。
1: 嗯，这也是一个工作的方法，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去找突破的方法。
0: 对，
1: 现在李女士讲他们这个购车的消费者呢涉及到这个几百人，大家如果集体诉讼的话，这流程怎么办，能不能保全对方财产，也能不能主张一下资金的这个占用利息，这两个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0: 保全财产是没有问题的，主张资金占用利息也是于法有据的。至于这个流程怎么走呢，因为人数众多，我们可以采用这个代表人诉讼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诉讼。这个是民事诉讼法第56条、57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关于代表人诉讼的相关约定。
1: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希望李女士呢能够早日的妥善的解决这个纠纷啊。本来是一个喜提新车、喜提爱车的一个开心的事情，但是偏偏呢，遇到了这样一个糟心的情况，我们也是表示呢，这个为您进行这种比较强烈的关注。同时，您在处理的过程之中，如果需要我们继续的法律的支持，也可以随时与我联系，节目内外都没有问题。您已经添加了我本人的微信了，所以在微信之上的话呢，咱们可以随时的沟通啊。如果您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帮忙的话呢，也可以啊，我帮助您邀请专业律师，在节目内外的话呢，继续给予您强力的法律支持，帮助您来妥善的推动这个事情的解决。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再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

0: 北京时间的23:23，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人们求助的相应信息。卡友罗先生说呢，刘律您好，我是一名货运大货车司机，想咨询一起呢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问题，麻烦您帮着分析一下。事发当天下午，我是跑完长途赶路，身体特别的疲乏，就把我临时的那个重型货车卡车停在了双向四车道道路的最右侧非机动车的这个路边上。我清楚这个位置不能长时间停车，这个确实属于违法停放了。前前后后停了不到20分钟吧，本来打算短暂休息，立刻就驶离。停车的时候，我开启了双闪警示灯，但是我在车后方呢没有放置这个三角警示标志牌。停车这段时间，有一个50来岁的那个女性驾驶员驾驶着电动摩托车，径直撞向了我停放的这个货车的尾部。对方这速度当时也不慢啊，也没有及时避让，结果呢他这个撞击之后本人摔倒受伤，他那个电动车摩托车呢也出现损害了。现在交警同志还在处理事故之中，我心里没有底，也有几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第一个，我车确实违法停放在先，但是对方主动撞上来，这个事故的主次责任怎么判定？另外就是我这个违法停放的行为是不是会承担这个比较大的比例责任，能承担多大比例责任，您帮我估一估啊。这是他第一个事儿，咱们先一个一个给他说吧，刘律，好吧，先说他第一个这事儿啊，违法停放这个问题。
1: 这个违法停放呢肯定是存在过错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0: 但是该过错在责任划分当中的这个权重呢，它主要取决于违停的这个具体的情节。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对违停行为在追尾事故当中的责任认定是存在不同的裁判尺度的。关键还是要考量这个违停的情节严重程度。如果说我们当时是在这个有明显禁停标志的危险路段停车，并且没有任何的警示，但是这个案例当中还好啊，我们是打开了车辆的双闪警示灯的，只是没有在后方放置这个三角警示标志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啊，实践当中是要承担一个同等甚至是主要责任的，而对方的这个电动摩托车驾驶人，他也存在明显的这种观察疏忽，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这么一个过错，那么其对事故的发生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在这个责任划分上，我朋友呢，他最近有一个类似的情况，也是对方在这个非机动车上停着，他从后边开车撞上来的。最终，交警在他那个案件当中判定的是双方是同等责任，这个可以做一个参考吧。但是，这个案件当中具体的结果还是以这个交警最终认定为准。
1: 那如果说呢，后续伤者提出了这个医疗费、误工费这些赔偿的诉求了，那我们再结合双方的过错的这种金额会怎么划分？就是保险的话呢，能不能全额赔付？像这种情况，您帮他分析一下，刘律。
0: 这个赔偿金额确定以后，它正常的一个路径就是，首先是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的，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再按这个交警划定的责任比例，由您和这个对方来承担。当然，我们这边需要承担的部分呢，由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在保额内进行一个赔付，只要我们的这个保险额度足够覆盖我们应该承担的这个赔偿部分，那么保险公司理论上是完全可以全额支付的。
1: 罗先生还担心，就是后续的交警同志定责，然后和伤者协商赔偿的时候，他需要留哪些证据，然后哪些注意事项呢，可以避免自身权益受损啊？您帮他梳理一下，好吧？
0: 这个行车记录仪当然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据了，证明我们的停车时长以及当时我们是开启了双闪这么一个状态的。还有就是现场的照片儿，拍摄一下这个车辆的位置、碰撞点、周边的一个路况。另外，最终的就是交警正式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要注意的就是，认定书出具以后，如果我们对这个结果有异议的话，一定要在法定的期限内申请复核，不要超过期限。
1: 好的，罗先生，在事故的处理进展之中的话，如果需要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继续与我联系，也希望您早日妥善的处理这一起纠纷。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2: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1: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卡友之家律师答疑局，也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式很简单，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成为您的好友，有任何法务问题我们可以一对一沟通，我会帮您对接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京时间的23:36，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看一下卡友潘先生的求助，说：律师好，我是一名跑货运的大货车司机，有一起呢交通事故的这个赔偿事情的，麻烦您帮忙分析解答。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这车呢是合规的停放在正规的停车位内，没有压线，没有存在违法停车，完全静止不动。对方驾驶车辆呢是操作失误，直接撞上我的货车了。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判定对方全责，我这边没有任何责任啊。但是现实问题的是，我们本地没有对应我这个车型的官方 4S 店，我必须得把这车呢开到外地的门店定损维修，往返这个路程较远，来回会产生相应的高速过路费、燃油的这个车辆燃油费。对方保险公司呢只愿意赔付车辆的维修费用啊，明确说呢这个来回这油费、过路费属于间接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你自己愿意开车去产生那就产生。肇事司机本人呢也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啊。另外呢，我是营运货车，车辆在进场维修期间没有办法出车拉活，会产生停运的这个损失啊，也就是我这收入上会有损失。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律师。第一，这个事故我无责啊，交警同志已然在事故认定书里边判定了，现在我送修产生油费、过路费，这个依法是不是应该由肇事司机或者说是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的？保险公司说我这属于间接损失，现在拒赔，他们是不是合法合规呢？请律师来帮我辨析啊。咱们先说这第一个事儿吧，是吧？确实这个车得开到外地去啊，然后产生这个实实在在的费用了，到底谁来出这个钱？保险公司拒赔合法合规吗？刘律啊，
1: 这个送修的油费和过路费呢，是属于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合理必要的一个费用，应该由侵权方来承担。这个保险公司是否赔付呢，取决于其是否就这个间接损失免赔的格式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法定的提示和明确的一个说明义务。若保险公司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则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内予以赔偿。如果说他已经履行了，那么这部分损失应该是由侵权方个人来进行一个赔偿的。所以保险公司他如果仅仅是以这个间接损失为由不赔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具有合理性的。保险公司必须得证明说我已经履行了充分的这个提示说明义务。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呢，法院也是普遍支持这个送修的油费、过路费是一个合理损失的，而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可以被轻易剔除的这么一个间接损失。
0: 这里边其实我们明白了一个点，就是这个是我们产生的合理必要的支出啊，送修费用和过路费用啊，所以我们这个潘先生的话呢，这可以进行这个绝对合理的进行主张的，这是没毛病的。现在潘先生说呢，我这车呢是营运货车，修车期间没有办法出车挣钱呀，这个停运的损失能不能和这刚才那个路费、油费一块儿要求对方来赔偿的？这合在一起都向他来进行主张的。
1: 这个是可以一并主张的。营运货车的这个停运损失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可以赔偿的项目，与这个路费啊、油费同属于本次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可以一并处理。
0: 也就是咱们比如说要起诉的话呢，就是一个起诉把这几个费用都给它含在里边，是吧？
1: 是的。
0: 那咱们叫一并解决吧，是吧？潘先生还在求助说，如果说对方还有保险公司一直拒绝赔

0: 进行一下相应的梳理，包括呢这个路径方面的话呢，也帮您来提示一下啊。
1: 在证据梳理方面，主要的核心证据就包括了这个事故认定书，车辆营运性质的相关证明文件，还有是各项损失的费用凭证，比如说这个停运时间的一个证明。停运时间的证明可以跟修理厂家索要这个车辆进出厂的证明。关于这个收入损失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举近几个月的一个营运收入的一个流水、银行转账记录、货运平台的这个订单记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一定要做好留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跟这个肇事的司机、保险公司就赔偿事宜进行沟通，保留相应的这个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短信沟通记录。特别是对方明确表示拒赔的这么一个相关的聊天记录，由此来证明说拒赔的事实和理由到底是什么。
0: 这是我们的直接证据，是吧？
1: 对，
0: 就相当于你看对方明确说不赔我这个事儿了，是吧？
1: 对。
0: 那咱们其实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上呢，就是先协商吧，是吧？
1: 对，先协商，协商不行的话，可以申请这个调解委员会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只能走诉讼的这么一个路径了。
0: 这个最后诉讼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咱们叫成本啊，会稍微高一些。
1: 对，
0: 能协商不行，咱们争取调解是把它解决了啊。
1: 对，
0: 我们说潘先生在事情的进展的处理过程之中的话呢，这个您其实是完全有主动的，因为本身交警同志已经出具了对方全责，您这边无责任的这样的一个事故认定书啊，所以我们在后续的这个主张方面的话呢，您可以说很有底气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啊。刚才律师呢也帮您非常明确的一下这个各方的这样的一个责权利，也就是说从您这边讲呢是被侵权方，所以向侵权方来主张自己这些合理的损失是没问题的

0: 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时间的23:47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我们继续来关照一下呢卡友杨先生的求助。他说，律师好，我是一名货车司机，我在营运货车的路上呢，这个车呢是自燃起火，消防同志给我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结论呢是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我呢就起诉保险公司要理赔。一审法院呢已经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偿我的车辆损失，但是保险公司不服，他们上诉了，现在呢二审改判了，直接驳回了我的诉求啊，这个判定保险公司不用赔付。对于这样的一个反转，我确实难以接受。我向律师呢咨询3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就是消防认定书上只写了不排除电气起火，他没有完全锁定起火原因，二审呢以此认定我举证不足，保险公司免责，这种裁判逻辑是否存在法律问题？我还有没有推翻二审这个判决的空间啊？这么第一个事儿啊，就是本来保险公司要赔的，现在结果呢二审以后直接给推翻了啊，又不赔了，所以对于这个卡友来说呢，觉得很难接受啊。刘律，咱们帮他分析一下吧，他有没有推翻二审的空间？
1: 虽然没有看过判决啊，但是根据描述来看的话，我认为本案的空间还是有的。这个二审法院的裁判逻辑，可能存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不清的这么一个问题。二审法院将不排除的豁然性结论等同于无法证明，事实上是不当加重了杨先生的这么一个举证责任的。根据保险法第22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以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这个里边有一个词儿叫所能提供，是核心的一个关键。法律并没有要求被保险人提供能够绝对锁定事故原因的这么一个确定性的证据。那么消防部门作为法定的这个火灾事故的调查机构，它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是处理火灾事故的这么一个核心的证据。该认定书做出的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这么一个结论，是在排除其他可能性以后对起火原因做出的一个最可能的一个判断，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高度证明力的一个证据，足以完成了被保险人的这么一个初步的举证责任。那么这个时候，举证责任应该是转移到了保险人，也就是说，保险人应当进一步证明事故原因是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这个免责事由的。但是根据杨先生的这个案情描述来看的话，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没有进行一个转移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案件的空间还是有的。
0: 这事儿就是说这事儿应该翻过来，保险公司你来举证了，对吧？
1: 对。
0: 这个咱们本来说的是我作为这个投保人啊，刚开始的时候说遇上这个事儿了，我现在要索赔，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反转过来了，保险公司你要作为这个拿证据的一方了，你得说明为什么你不赔，对吧？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二审法院他现在这个还是没有把这个自燃或者是不明原因的火灾这个情况闹清楚，是吧？其实是没有闹清楚的情况下就判了保险公司不用赔了，是吧？那这个里边他这个问题的这个底层逻辑是毛病出在哪儿了呢？是还是在举证责任上吗？
1: 我认为这个案子还是出在了举证责任的分配上，由此构成了法律适用的一个错误。
0: 这事儿就是本身是由于让保险公司来举证了，但是还是压在杨先生身上了，是吧？
1: 对，说白了就是保险公司你应该提供相反的证据来证明说起火的原因确定的是属于自燃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这种火灾，由此来免除你自己的责任。法院仅仅根据这个认定书就说杨先生举证不足，就实际上是 转嫁了保险公司的这么一个责任。
0: 嗯，那我现在二审已然是终审判决了，现在杨先生有走哪些合法的救济路径能够解决这个事儿，或者说给推翻一下？申请再审需要多久内能够提交？还有哪些关键证据能够进行立案重审啊？这个咱们先给他说个时效问题吧，是吧？现在因为已经是二审终审了嘛。
1: 对，二审终审以后，应当在收到二审的判决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作出二审判决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0: 嗯，关键证据上有哪些呢？
1: 关键证据上，因为这个要想再审成功呢，最好是提交一些新的证据。这个新的证据在本案的当中可以考虑这么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联系这个消防部门，
0: 让消防部门给出具一个新的这个补充说明，是吧？这是要
1: 对，就是让消防部门对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的结论做一个补充的说明，来解释一下不排除的这个结论在火灾调查当中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指向。
0: 嗯，它这个不排除电器线路故障这个说的还不是太清楚，是吧？
1: 对，其实在他们的这个术语当中，这个是已经比较清晰的一个指向了。
0: 嗯，这但是对于我们如果说作为证据去举证的话呢，还是有点这个弱的感觉，是吧？
1: 对对，所以
0: 说的不清楚不楚的那种感觉、啊、
1: 所以可以联系消防部门继续做补充的一个说明，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还可以自己来聘请消防或者是电气领域的专家出具专家论证意见，对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的结论进行一个解释，说明一下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在火灾事故当中它已经是一个高度概然性的一个结论，由此来申请再审的话，作为新的证据，那么它的成功率是会大大增加的。
0: 嗯，也就是杨先生的工作方向的话呢，把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里边，尤其是这个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这个地方搞得再清楚一点，是吧？就是说它让它指向性再明确一些，因为这个其实是需要和消防部门来进行沟通的，是吧？也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要打官司的情况下了，您这个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是在这个我在庭审过程中的话呢，让我说不清楚，是吧？您从专业角度上呢给我进一步的解释的，是吧？
1: 对，因为这个问题它涉及到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了。
0: 嗯，这个不是说让您帮我来撒谎，而是说让您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对吧？
1: 是的，
0: 是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啊？
1: 嗯，
0: 那当初的时候，他投保保险公司的时候啊，没有单独对这个自燃和线路故障相关的这种免责条款做提示说明，说这种情形能不能作为再审的核心理由啊？那并且呢，以此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啊？
1: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这个理由也是本案再审最有利的一个理由之一。如果说我们本案能够证明这个保险公司没有履行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那么相关免责条款是不法生效力的，那么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必须要进行一个赔偿。
0: 嗯，这个事情吧，其实咱们看事实还是挺清楚的，对吧？就是杨先生他这事儿车辆起火了，消防这边给出具了一个火灾事故认定书啊，其中这个结论写的也很明确，不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但是偏偏就出在这个纠纷的毛病在哪儿呢？是保险公司他不赔上了，对吧？
1: 嗯，
0: 第一次呢审保险公司说需要赔，第二次呢这个保险公司不服，以后二审里边又说不用赔。所以刚才刘律呢给梳理一下，我再帮杨先生画一下重点号。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提的这个二审的这个推翻空间里边呢，它核心问题是在于举证责任的这个转嫁问题，也就是说需要由保险公司来举证的事呢，现在呢转嫁到了杨先生，就嫁到了您身上，让您来举证这个事了，所以它构成了一个法律的这个适用错误的问题，这是底层逻辑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注意一下时间，6个月之内啊，在收到二审判决书的之日起6个月之内，需要向二审的判决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所以您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和时效的问题。另外，关键证据上您关心的事儿呢，是联系消防部门，把这个火灾事故认定书里边这种不排除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结论，要给他说清楚了，作为补充说明啊。第三个就是说，您关心的这个事情啊，能不能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是可以的，也就是这个 对于所谓的这个自燃和线路啊免责条款这提示说明这个问题，您可以找一找。如果说呢能够证明啊保险公司没有给您说清楚这个事儿，那咱们就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所以这几个关键细节，刘律帮您进行了梳理和提示，也希望您呢能够妥善的解决纠纷啊，早日拿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合法合理的赔款。好了，在我们的节目进行之中的话呢，各位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络。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社群，入群的方法是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入群之后，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呢，我们点对点的单聊，大事小情可以随时的联络。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再次感谢各位守候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同时也感谢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刘改立刘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仔细的服务，能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
1: 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63集，
3: 机遇对于李鸿章似乎格外垂青。上一次通过剿捻，他已经接替了老师的军事权威。这一次接手处理天津教案，他将可能在外交舞台上取得核心位置。梁启超评论说，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时同治九年八月也。彼时之李鸿章，待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李鸿章很快就于12日赶到保定。然而，随后他便在保定逗留观察，徘徊不前了，因为他不想一下子就陷入到这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去。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情辞堂皇地宣称，直豫晋交界处兼有游泳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必须暂住保定以布置后路。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先调养肝疾。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他对曾国藩坦言相告，自己不愿出政即犯重务。因此呢，他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缉凶此时正处于最关键的阶段，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本可以借此脱身，但是朝廷同时又命令他，刻下交谢在即，吾当遵奉昨日谕旨，严斥地方文武元变，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购获，要求他呢先把缉凶的事办好，你才能走。那么曾国藩呢，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他不会推卸责任。目下金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金接传以后，臣仍当暂留金郡，会同办理，以期仰慰胜利。严命之下，曾国藩加大办案力度，到8月19日，已经拿获疑犯80多人。但是呢，在这些人中如何定出凶犯仍然是极为困难。曾国藩感到，若居守常例，实属挚爱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那所谓的变通办理呢，就是但凡群殴之中下了手的人，不论他殴伤何处，均视为正凶。那本人呢拒不供认，但是有多人指证者，也据以定案。最后终于拟定正法者20人，军徒者25人。平时以诚字自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以这种办法定验杀人，内心的痛苦当然是可想而知了。这也是他内疚神明的原因之一。在事后，曾国藩偷偷地发给每名人犯家里续家银500两， 以为安慰。在李兴瑞日记中说，人给续家银500两，杀之而又连之，以此案不与平常同，虽曰乱民亦因义愤，不过从保全大局起见，为此屈突洗心，就案办案耳。至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最终没有如法国人的要求处死，这是因为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普法战争打响，法国节节败退。曾国藩在7月6日，公历的8月2日就已经听到这个消息。那么他呢，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说，闻布国与法国构兵打仗，此信甚确，渠内幽方籍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清洁此灾厄。果然不久呢，法国便通过赫德之口透露，中国若能切实拿犯，将来府县之事自议办理。因此呢，两名地方官由布议定罪，发往黑龙江军台效力。曾国藩呢，此前曾嘱咐幕僚汇银3000两，作为两名地方官在狱中生活之资。即至二人被判，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曾国藩又筹集白银10000余两，作为盗数后收赎及一切的路费，以弥补自己的遗憾。曾国藩经手的金案办理至此告一段落。

李鸿章在8月22日从保定出发，25日抵达天津。曾国藩亲至城外西沽迎候。对李鸿章的借故拖延，曾国藩并没有生气，他愿意为李鸿章做铺路石。9月6日，双方交接官房印信，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题写的，似乎讲的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的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挟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闷声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闷声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枪。痞子枪盖碗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起口曰，呵，痞子枪，痞子枪。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是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闷声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时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漠，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即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搓跌已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枪总靠得住一点儿。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已有的成果之上继续收为此案。曾国藩已经替他完成了最艰难的缉凶任务，并且定了20人死刑。他接手后，与俄国使领反复交涉，因杀死俄国人而被判正法的4名凶犯，或改判轻刑。这也是他对天津教案的最大贡献。至于其他的问题，都很容易处理。关于赔偿问题，清政府和各国并未有多大的争议。奕欣也说，除拿获正凶一底外，中国自应设法体恤，抢掠之财物，中国亦应照数赔偿。最后，议定赔偿费及抚恤费共50余万两了结。此外达成的一致是要重建教堂，派遣崇厚赴法道歉。9月22日，李鸿章奉旨在京将另外16名凶犯斩首。11月14日，又将25名从犯分判军杖、徒各刑。天津教案至此结束。由此可见，李鸿章处理曾国藩的各项未了各事，主要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终于结束了金案噩梦，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按朝廷上谕的要求，在回任两江前要先赴京避见一次。他发现自己在京城很受冷落。查翁同龢的日记，10月初6日，公历的10月29日，翁同龢前去拜访曾国藩，当面嘲讽了他在天津的所作所为。访曾湘湘，颇俏其今事。而当时呢，敢于当面俏讽曾国藩的不止翁氏一人，那么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曾国藩的部下李兴瑞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担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天津教案时，他正在京等待引荐，与京官们交往中，他发现有见面谈论遗物者，十久不能持平。他与都中人谈天津遗物，轻易莫不归咎曾中堂，甚疑，任天下之众岂不难哉？众论旧后不善处分，君。

子小人如出一口，全不量局中苦心可叹之至。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曾国藩在北京受到什么样的冷遇可想而知。毕见之后黯然南返的路上，路过通州时，曾国藩遇到了一件难堪的事儿。后来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陈游利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惊恐，一言于殉办不公及欠渠薪水4000不发等语，已是于心绪不免异议。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疑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俱释然者。陈游利的妻子赴北京上访，指控曾国藩办案不公，还说曾国藩贪污了陈游利4000两薪水不给。这个事儿呢，让曾国藩感叹，虽然早知道仕途有平坦有险阻，但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儿，让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位昔日的中兴第一名臣已经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在露宿平原腰战时，该县知县竟未照例来办差，而由其自行租店买食而已。3天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折，未知局促不安，如负重咎，年老未高，岂堪常有旧会之事呢？赵烈文在给曾国藩送行时，发现曾国藩精神状态很差，神气衰飒，如同被秋霜打过的树叶一样，因此他呢心常忧虑，担心曾国藩的健康会出问题。事实上，正是因为处理天津教案时时内疚于心，导致曾国藩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再度回任两江后不久即郁郁而终。光绪四年1878年，朝廷检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任驻英国和法国公使，慈禧太后召见曾纪泽，慈禧说过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所以曾纪泽抓住这次机会要替父亲表明心迹，在太后面前为父亲争取一个公正的评价。他说：臣从前读书道，事君能治其身一隅，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事，见得中外交涉世界，有时需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需拼得将生命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实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轻易，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固大局。其实当时事实，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曾纪泽的这番议论，终于为父亲换来了一句好评：指曾国藩真是宫中体国之人。曾纪泽免官叩头，未对。指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
现在各处大吏总是沾寻得多。

天津教案之后3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天津教案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如前所述，义和团运动发生前，人们同样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声称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虽然曾国藩全力辟谣，但挖眼剜心的谣言仍然在义和团运动中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比如天津谣传义和团总师傅潜入紫竹林租界洋楼，看到三个大瓮：一处人血，一处人心，一处人眼。全民在运动中搜索教堂，见蜡人不能辨，以为人蜡，遇月之荔枝干，又以为人眼，相与痛厉西人，暴起惨酷。更为令人叹息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居然深信了团民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御前会议上，有大臣们就说义和团不能避枪跑，臣曾微服往东郊民巷，见匪中枪而死者浮尸遍地，并不能避枪跑，究不足视。慈禧呢，却加以反驳，太后云此系土匪，绝非团民，若系团民，绝不至中枪炮。慈禧太后和奕琮等人在天津教案中积蓄的怒火，终于在曾国藩死后20多年，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了。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全力避免战争，然而在他死后，这种战争却成为了现实。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英、法、美、德、意、日、俄、西、比、和、澳11国同时宣战。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0: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64集，
3: 大清王朝最后的领航者。

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不光是社会各界的痛骂让他深感痛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教案，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致力的所谓同治中兴只是一场梦，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了。后世骂曾国藩为汉奸，主要原因是他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他以汉人的身份镇压了反清起义。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有清一代的所有汉族大臣都可以被称为汉奸，包括林则徐。别忘了，林则徐正是死在前往广西镇压起义的路上。基于儒家伦理的要求，曾国藩对他效命一生的清王朝当然是有感情的。曾国藩非常崇拜康熙皇帝，把康熙的庭训格言列为教育子侄的四种教材之一。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他就不是一个儒家的信徒，更别提理学家了。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畅。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与太平军死战的原因，即在于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已也。他歌颂忠义精神说，皆我湘人锐师东讨，非密非奇，忠义是宝。因此关于曾国藩曾经试图称帝的传说是不值一驳的。据说湘军攻下南京之后，很多湘军将领劝曾国藩起兵造反。左宗棠派人给曾国藩送过一封密信，说什么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则问曾国藩，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异乎？而曾国藩的回答是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应该说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惜这不可能是真实。左宗棠和彭玉麟等等湘军将领之所以追随曾国藩，正是因为曾国藩打着忠义这面大旗。一旦打起造反的大旗，湘军集团马上会四分五裂。正如萧一山说，国藩之所以博皇帝而不为，因其以护持明教为志志，绝不能自毁立场，做反乎礼教之事也。君臣大义，在数千年专制政体积微之下，业已根深蒂固，此为一般人所深信不疑之事。曾国藩起兵是为了维护明教，而明教所重正是君臣大义。蒋廷福更分析说，曾国藩忠于清廷，一方面是基于礼教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因为在列强环伺之下，清王朝覆灭不仅会亡国，而且会亡天下。他说，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平一，他不能不忠君。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19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就在此。因此曾国藩是清王朝的忠臣，为了这个王朝他拼尽全力。在创办湘军之时，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以精卫自诩，称自己的行为是精卫填海，杜鹃弃山。他这一生都在补天填海。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没有一日懈怠，紧接着就启动了洋务运动。他的目标不只是延长王朝的寿命，更要更新他的精神，脱换他的胎骨，让他有能力来应对几千年未有之重大挑战。而在他和其他所谓中兴名臣的努力下，大清王朝也确实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之态，史称同治中兴。然而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曾国藩就发现这个中兴的基础并不牢靠。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并没有任何的沾沾自喜。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他一生得

发有为。1864年，曾国藩把攻南京时炸开的城墙缺口修好后，在原缺口处立碑以记其事，铭其文曰：“穷天下力，赴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显然，曾国藩此举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为湘军表功，而是要求食肉者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乱，如何才能避免大乱再次发生。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的确有中兴的气象。然而，并非人人都是曾国藩。曾国藩不久以后就发现，整个统治集团并没有痛定思痛、脱胎换骨、重造国家的愿望。大乱平息之后，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了偷舵苟安的老步调。大乱虽平，但是整个王朝的吏治仍然不清，民生仍然困苦。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同治六年1867年6月20日，刚刚从剿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听到人聊起北京的情况，完全不是中兴的气象，而是末日的景象。曾国藩听后是忧心忡忡，当天晚上与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私下的谈话。赵烈文日记记载说，出谷后笛师来畅谈，笛师就是指曾国藩。焉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实处，而世似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也就是说，晚上老师曾国藩来我这里畅谈，他说北京来人了，说首都形势非常不好，经常发生明火执仗的抢劫案，市面上乞丐成群，有的妇女甚至光着身子，连裤子也没有，民众穷困已极，恐怕再有大变，怎么办？赵烈文其人知识广博，遇事深思，他对曾国藩说，种种现象表明，大清王朝的寿命不会太长了，满打满算能再维持50年就不错了。余云，也就是赵烈文说，以列夺之，一日之祸必自根本颠扑，而后方周无主，人自为政，待不出50年矣。也就是说，估计清王朝的寿命不会长于50年了，灭亡的时候一定是中央先出现问题，然后各地割据。赵烈文的这一预测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非常准确的。他说完这话后不到50年，1912年清王朝宣布结束。对赵烈文的这一判断，曾国藩当时并不同意。诗曰：“本朝君得政，或不至此。”也就是说，曾国。

0: 藩觉得清代统治者平均素质都比较高，不像明代皇帝那么不靠谱，因此呢，也许不会这么快抽薪一烂。但是呢，在那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越来越发现赵烈文的推测有道理，主要是这个末世王朝的领导人并非中兴之主。曾国藩对慈禧和奕欣的组合一开始是有好感的，当初慈禧政变后处理肃顺等人的手法，让曾国藩认为他颇能英断。到了后来，曾国藩更是颇为钦佩地说，本朝乾纲独揽，以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经达御前，毫无拥蔽，即如九舍帝参观相哲进御后，皇太后传胡家玉面问，仅指折中一节语看，不另睹全文，比放谭绵二人查办，而军机公敌以下尚不知始末，以女主临御而微断如此，亦罕见矣。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呢，不受别人的蒙蔽，做事比较明明。曾国荃参奏官文，慈禧看到奏折后，要找军机大臣胡家玉核实部分情节，但是只把奏折相关段落给他看，不让他看到全文。因此，直到派谭绵二人去查办此事时，奕欣等军机大臣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官文当然也不知道曾国荃到底指控了他什么，没法提前做准备。可见慈禧很善于保密，政治手腕相当高明。奕欣则聪明过人，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因此这个班子如同前几代皇帝那样勤政，且做事颇能顺应大势，所以朝廷枪法不乱。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异端，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正是因此，他一度认为大清中兴有望。对这个班子的认识发生转折，第一次是发生在剿捻期间。曾国藩尚未出征前，慈禧就搞了一次小政变，夺了奕欣的权。慈禧在政变之中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出于曾国藩的意料。曾国藩发现，在慈禧的心中，王朝的前途远没有个人权力重要。剿捻后期，慈禧一味急于求成，乱指挥，更让曾国藩认识到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战略眼光的领导者。进京面圣，与慈禧呢直接接触之后，曾国藩的失望则更加严重。同治七年1868年底，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12月13日，他抵达京师，翌日觐见慈禧、慈安两太后及小皇帝同治。曾国藩对这一次谈话是做了很久的准备，他认为他将和慈禧就治国、外交等等重大话题展开深入的交流。然而呢，慈禧一开口问的都是家常。曾国藩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四正教起，义公山带领于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皇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于入门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悬冕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必起行数步跪于殿上。太后问， 如在江南市都办完了？
1: 对，办完了。
0: 问，俑都撤完了？
1: 对，
0: 都撤完了。
1: 问，
0: 浅撤几多俑？
1: 对，
0: 撤的2万人，留的尚有3万。
1: 问，
0: 何处人多？
1: 对，
0: 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1: 问，
0: 撤的安静？
1: 对，安静。
0: 问，你一路来可安静？
1: 对，
0: 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泳滋事，却倒平安无事。
1: 问，
0: 你出京多少年？
1: 对，
0: 臣出京17年了。
1: 问，
0: 你带兵多少年？
1: 对，
0: 从前总是带兵，这2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
1: 问，
0: 你从前在礼部？
1: 对，
0: 臣前在礼部当差。
1: 问，
0: 在部几年？
1: 对，
0: 4年。道光29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2年出京。
1: 问，
0: 曾国荃是你胞弟？
1: 对，
0: 是臣胞弟。
1: 问，
0: 你兄弟几个？
1: 对，
0: 臣兄弟5个，有2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
1: 碰头。
0: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1: 对，
0: 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1: 问，
0: 直隶甚是空虚，你需好好练兵。
1: 对，
0: 臣的财力怕办不好。玄叩头退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2个极有权力的人之间的历史性会面。曾国藩曾经以为太后会向他咨询如何推动王朝中兴这样的大问题，但是这样的期望落空了。除了练兵保证各处安静之外，就是你兄弟几人，你做官几年之类的家常话。后来慈禧和曾国藩还有过几次交谈，内容也大致相仿。曾国藩得出结论，慈禧才地平常，无一要语。天津教案中慈禧的表现更是大出曾国藩的意料，这样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竟然相信子虚乌有的蜿蜒挖心之说，并且执迷不悟，为了自己的面子，居然把他这样忠心耿耿的老臣轻易抛出来当替罪羊。事实证明，慈禧不具备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知识与能力，他是一个有权术而无见识的人。诚然，他精通传统的统治术，对人性卑劣的认识超乎很多男人，可是他并没有一个成型的治国理念，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人绝不是几千年不遇大变局中合格的领导者。至于一心，人虽聪明，却缺乏与慈禧抗衡的魄力、技巧和耐性。虽然才具不凡，但他毕竟是臣，不是君，地位本不稳固，性格也不够坚韧厚重。慈禧通过一次小政变，令他后半生是唯唯诺诺，不敢稍有所为。这样的人也不具备担当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领袖的条件。至于奕欣的政敌， 随时准备接管军机班子的纯郡王、义从等权贵，以及倭人等保守派，在天津教案中表现出来的素质和见识，更让曾国藩绝望。曾国藩后来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之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两宫，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没已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宫底，一心文祥、宝云数人。宫底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百川，也就是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也就是宝云，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上推倭艮峰，也就是倭人，然才薄识短，愚更碌碌，甚可忧耳。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着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6: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5: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7: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8: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9: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65集，
3: 曾国藩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他才猛然发现，他虽然耗尽一生的精力，但是这片天已经补不起来了。同治八年1869年11月13日，曾国藩做了一首自斟韵语，其中有一句描述了他晚年的心情：补救无数，日暮道穷。心情是无比悲凉啊。他曾经对弟弟曾国煌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闭眼箱子之中，昂然甘请万事不是，或比今日人事察觉快乐。这个闭眼箱子就是棺材，他就是在说，在公务难以处理、心情焦灼的时候，我经常想早点跑到棺材里，往那儿一躺，理直气壮睡大觉，再也不用醒过来，这样比活着那要快乐多了。曾国藩也曾对赵烈文说：吾日夜望死，犹见宗佑之陨。我天天想着早点死掉，不想亲眼看到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王朝在我眼前灭亡。天津教案的打击，晚年心情的低落，令回到两江的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

我们说曾国藩天资平常，这不是指他智商平常，也包括说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好。和普通人比起来，曾国藩的身体素质也属于中下水平。常言三十而立，三十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最盛之时。然而，曾国藩从31岁起就经常感到耳鸣、疲劳，而且非常严重。从31岁，也就是道光21年（1841年）起，曾国藩日记中就开始有耳鸣的记载。他在家书中说：“常耳鸣，不解何故，总以耳鸣为苦。”曾国藩在家书中有多报喜少报忧的习惯，如果不是耳鸣严重，他绝对不会对家里提起。道光22年起，也就是1842年起，曾国藩试图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定了学做圣人之志。他按照倭人的建议，每天严厉监督自己，以静坐之法来修身。结果呢，因为搞得自己精神太紧张，不久呢就得了失眠症。那么日记记载，道光22年12月21日、26日失眠，23年1月初7日也是失眠。那么支撑了20多天后，又突然吐血。道光23年1843年正月，曾国藩日记记载，早起吐血漱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吐血那就是身体出了大问题的表现。曾国藩本来希望迅速脱胎换骨，换一个人出来，但是身体如此不给力，让他感觉非常的灰心。道光23年1843年正月17日，也就是吐血之后第二天，他给朱棣写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感到极为悲观。吾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陷我，已不能苦思，是天不欲称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亦颇疏散，即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当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食几次，不敢为非，以蹈大利及耳，不复有志于先者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朱棣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呜呼，呜呼。翻译一下就是，我天生身体素质差，经常耳鸣，容易疲倦，看来是上天不让我学问有成。

想到这儿就非常的灰心。如果以后能获得一笔经济收入，还清家里的旧债，我就干脆回家孝养双亲，不在功名路上奋斗了。这辈子识了几个字儿，知道了一点道理就可以了，不再梦想成为先哲们那样的伟人。身体是一切的基础，我之所以不敢再有雄心壮志，是因为身体不行。你们也要注意保养身体啊，千万千万。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体禀赋太差，不能像别人那样剧烈的经受磨练。才32岁，他就说自己精神一乏，如50岁人，良可恨也。道光23年1843年，也就是33岁起，曾国藩又发现自己患上了眼病。道光23年2月初1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自己的眼睛有问题，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出现事物模糊的现象。因此才36岁，曾国藩就已经开始戴花镜了。后来他在给郭坤涛的信中说，自丁未年，也就是道光27年36岁，已用增光镜。30多岁起，曾国藩还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多说话，话说多了就感觉异常的疲劳。这一情况越往后越厉害，发展到只要连续说上10多句话，就会觉得气不接续，神气疲倦不支。35岁起，道光25年6月起，他又得了皮肤病，身上大面积长癣，其色白，遍布全身，大者如钱，小者如豆，奇痒异常，抓烂作痛。那咱们用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曾国藩的皮肤病很可能就是神经性皮炎，又称慢性单纯性苔藓，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神经功能障碍性皮肤病。严重的皮肤病呢，除了让曾国藩浑身难受之外，还严重影响了他的体力和精神。道光28年1848年7月20日，与叔父母的家书中说，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显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在给朋友陈元衍的信中，他更是这样描述疾病的痛苦。他说，今岁以来颓散万状，隔笔不为一字，数书不关一页，盖治癣之药无一不痛，而身无完肤，触目生愁，遂因是康贺而不顾耳。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四十七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虽然想尽办法遍寻名医，但皮肤病还是伴随着他，也折磨着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天。特别是战争期间，每当军事不利，他身上便是咸痒异常，手不停爬，有时双腿血肉淋漓，两脚皆烂。咸丰十一年（1861年）5月25日，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甚至叹息说：“疮痒异常，直无生人之乐。”咸丰七年（1857年）家居期间，因为被皇帝解除兵权，心情不佳，他又开始患上失眠症。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雄回忆说：“咸丰七年，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这一症状呢，也跟随了他一生。从那之后，直到去世，他每天少则通宵不眠，多则不过能睡三四个小时。以如此孱弱的身体，承担起挽救国家、填海补天的大业，曾国藩的艰难孑绝可想而知。在漫长的平定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国藩自述：“心已用烂，胆已经碎。”刘体信，也就是生目，在《长楚斋随笔》中也说：“先文庄公常云，文正平生才智已尽用于剿平岳匪，及至剿平捻匪，文正精力久已消耗。”多年的辛苦与操劳，导致曾国藩严重早衰。中年之后，曾国藩的日记显示他常年深陷各种疾病当中，比如脾胃不好、胀肚、牙痛、腹痛、多汗、咳痰、腰痛、脚肿、眩晕、疝气、肝病。他自己感叹：“即全身皆病矣。”咸丰八年1858年4月12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叹息说：“夜倦甚，精神萎顿之至，年未50而早衰如此，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忧摧汗，历年愈益，无不闷损，此后每日需静坐一次。”说自己早衰，说自己年未50，精神已然极为萎顿。4月21日日记之中，48岁的曾国藩又感叹自己的身体如70多岁的人。是日，写字略多，困倦疏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背之状，如70许人。盖受至本薄，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既有以汗其外，读书学道，至抗而力不复，时远而行不殆，又有以病其内，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也就是说，这些天写字儿写得多了一些，就感觉特别的疲倦，眼花而且疼痛，脚软不能站立，说话也不能大声，简直虚弱的像70多岁的人。因为我身体天赋本来就很差，又多年有各种疾病和忧患跟随，同时我对自己期望过高，要求过严，但是能力跟不上，所以感觉非常的困苦。同治九年1870年，也就是满了60虚岁之后，曾国藩的身体更是危机重重。这一年2月29日，因为出任直隶总督后看文件过多，曾国藩的一个眼睛忽然失明，右目极盲，左目亦复昏蒙，一目失明，另一目也视物模糊，经常是不能治事，
令他非常痛苦。经过天津教案的打击，再回两江之后，曾国藩感觉实在是太疲劳了。他的肾脏开始出现毛病，小便不正常，浑身上下几乎无处不病。他在日记中说：“前已募集，用心则愈萌，近似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虽然如此，曾国藩仍然没有向困难低头。我们前面说过，同治八年1868年11月13日，曾国藩曾作自珍韵语，全文是：“心术之罪，上与天同，补救无数，日暮道穷，醒功痛改，顺命永从，成汤之岛，终生之功，资质之漏，众所指示，悄然自意，胡不知耻，既转遗忘，歌弃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已。”虽然感慨补救无数，日暮道穷，但是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且愤且乐，死而后已。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坚韧到底的人，他知道王朝命数之类的事是上天做主的，自己不必代为做主，自己能做的只是尽自己的人事。在生命的尽头，他用尽全力，又在洋务上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奏请派出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推动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国家向前走了一步。

曾国藩后期政治生涯核心目标是兴办洋务，建图自强。薛福成评价曾国藩生命末期的努力说：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为自强之道，归于寸珠累积，一步不可倒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志气，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户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抑扬学，未尝不反复致意。曾国藩知道，所谓洋务不是办几个工厂就算完成的。他曾为江南制造局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设翻译馆。他说，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志气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因此他聘请英国人韦列亚利、富兰雅、美国人林乐之、马高温等人大批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先后达160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因此成为晚清时期中国的翻译中心，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曾读过不少制造局翻译的书，对他们的维新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868年9月，曾国藩在北上赴京的途中写信给曾纪泽谈及此事。他说，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李相那李鸿章呢实为协办大学士，所以说称为李相。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绝功甚伟。于思鸿其序而大其归，如天翻译馆、造地球，皆是一串之事。可见在曾国藩看来，洋务是一个整体，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两件孤立的事。这一串之事中也包括派员留学。向曾国藩提出留学计划的是一个名叫荣鸿的特殊人物。荣鸿是广东人，幼年家里因为贫困，不得已把他送到洋鬼子的学校，澳门教会办的马里逊学校读书。后来他居然得以随美国老师到美国，并且考进了有名的耶鲁大学读书。1854年，荣鸿回国试图推动中国教育发展。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创建的安庆军械所需要采购西洋机器，在他人的推荐下，曾国藩召见荣鸿，并且派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机床。荣鸿由此与曾国藩相识相知，对曾国藩深具好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曾文正者，余余有知己之感，而其实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1870年，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荣鸿担任翻译工作。荣鸿趁这个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他的留学计划，曾国藩欣然赞同。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8: 好听在云听。
9: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六十六集。
10: 1870年，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荣鸿担任翻译工作。荣鸿趁这个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他的留学计划，曾国藩欣然赞同。1870年10月，曾国藩向朝廷提出派人赴西方留学的事。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布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其志则广立书院，分科四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其国家于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也就是彼得大帝 国主一服微行，侵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四月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名效。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军事上之所以那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技术厉害。他们的地理学、数学、测绘学、工业技术无不与军事相关。他们设有许多大学，大学里设了许多学科，凡是百姓都可以有机会学习，所以出了许多学术大家。他们把科学技术当成身心性命之学。所以当初俄罗斯没有先进的轮船，彼得大帝就微服私行到欧洲，亲自到造船厂学习技术。中国乾隆年间，俄罗斯皇子又到英国留学，所以如今俄国人的军事技术不输于英法各国。读者可能一般认为，俄国彼得微服到欧洲学习之事是康有为介绍给清朝皇帝的。其实在康有为之前20多年，曾国藩已经提到过这件事。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从直隶总督再次回任两江总督半年多后，与李鸿章、连贤将此事正式上奏。奏折的名称为《拟选聪颖子弟赴太西各国四习技艺以培人才》。奏折里写道：今中国欲仿效其艺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集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四业，实力讲求，以养父我皇上徐图自强之志意。查美国新立合约第7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或为天津、上海、福州等处，以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门馆，选满汉子弟，沿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同异业。似中国已有积蓄，无需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机也。远视异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昔人学求实体，无论为士、为公、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治其心，思巧力，递相施授，其于乐艺而遂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具图尽够其器，不为利有不待。且此中奥秘，苟非遍览九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为学其余者，须隐而置之庄乐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彼悟此志也。况承得其法，归而触类隐身，是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也。

就是说，现在中国要想效法他们，精通他们的技术，此时呢，风气已开，你应尽快挑选聪颖子弟到外国学习，亲身实践研究，以符合我皇上图谋自强的圣意。查美国与我国新立合约第七条里写道，中国人可以到美国留学，学习各科文化技艺。有人说，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已经设机构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城设立了同文馆，挑选满汉子弟，聘请西方人教授。另外，上海也开了广方言馆，挑选文科的学生学习。似乎中国人不需要再远涉重洋。他们不知道，这些只是振奋自强的基础，而派学生远赴外国学习，才能取得远大的发展。西方人学问崇尚实用，无论知识分子、工人还是士兵，无不进入学校学习，共同学习原理，熟悉机械，亲身实践，各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师生传授，在日积月累中取得进展。中国人想一下子把他们的技术都掌握，想要获得他们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东西里蕴藏的道理奥妙，如果不是多次观察、经常使用，则其原理没法知晓。

从扩展开去，也许有超过西方的一天。这篇奏折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事实上，虽然他是理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坚强的信心，但是他的心态一直是开放的。曾国藩等拟定的计划是选择13、14岁到20岁，并曾经读过数年中国书的少年到美国学习。计划在4年内每年派30名幼童，4年共120人。幼童到美国后，先学习中小学基础课程，待达到相当程度后，再入大学。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可入军政、船政2院学习，即入陆军、海军学校。学习15年左右，回国的时候恰好30岁上下，可以报效国家。这个建议被朝廷采纳。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登上美国的远洋轮船，远赴美国留学。如此大规模派人到国外留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天，距曾国藩去世正好5个月。这是曾国藩临终之前为国家办的最后一件大事。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晚年的曾国藩虽然已经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尽管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并不好，但他还是每天在处理完公事后读一会儿书。有时眼睛实在太疼，就闭目默诵。如同治九年（1870年）12月29日，除夕之夜，他晚上闭目背诵《论语》，至公冶长止。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初一日，晚上又闭目背诵《论语》，至乡党止。接下去几天都是如此。同治十年（1871年）下半年起，曾国藩感觉身体越来越差。我们仅看七月前几天的日记。7月1日，他说：“疲惫之至，不能治一事，非仅未暑，亦衰颓甚矣。”7月2日，暑气稍却，温《史记·魏获传》，疲乏之甚，目若一无所睹者然。7月3日，疲乏殊甚，屡次在羊床上，屡次小睡。4日，思作文而不果，屡在羊床小睡。拟作文而不能下笔，在室中徘徊或小睡。困倦若不能自知者，中气不足，坐卧，君绝不宁。

而老病缠身的他还是强撑病体做了一件事，就是历时两个月的大阅兵。八月初九日，他的脚部浮肿已经很厉害，浮肿已经蔓延到膝盖以上，脚肿欲渗，长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但他还是于八月十三日自金陵出发，经扬州、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将水陆各军巡阅一遍。在阅兵的末尾，曾国藩还特意到了上海参观和检查制造局。十月十四日，他乘坐江南机器总局制造的田吉轮，这也是中国第一艘自造兵船，观看了水军的演习操练，次日乘船回到南京。这次旅行让他检阅了兴办洋务的成果，看到军工进展迅速，感觉非常的欣慰。但同时，长途操劳也让他非常疲惫。回到南京后第六天，他梦中小姐竟失被褥，自己感叹老年衰弱乃至此极。十一月三日，因腹泻甚至拉在了裤子上。急起大解，裤已掀污。然而，他仍然每日照常工作，从不休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自己逼到了极限，也让自己的生命终于抵达了终点。

曾国藩家族有脑血管病的基因。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平因脑溢血而瘫痪在床，父亲曾林书也是因脑血管病去世，母亲姜太夫人得的则是急性脑溢血。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初，曾国藩就曾经轻微中风。那一年他在奏折中说，左手左脚疼痛异常，抽搐数次，起坐不便，非调理得宜，恐成偏废之症。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小中风。到了同治十年1871年12月10日，也就是阅兵结束后不久，曾国藩因劳累再次出现中风的征兆。这一天会客时，曾国藩右脚一度麻木。是日会客时，右脚麻木不仁，幸送客时尚能行走。进入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23日，症状再现。曾国藩正与人谈话，突然右脚麻木，好半天才恢复。钱子密来一谈，语次于右脚麻木不仁，旋即发颤，若抽搐动风者，良久乃止。曾国藩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病很严重，他本来以为自己会死在当天。曾国藩的女儿说，文正公对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与众子曰，吾是以为大限将至，不自缢，又能复长也。但是曾国藩对死亡是毫不畏惧，他丝毫没有打乱自己的日程，在这一天接下来还做了这些事，接见了一个叫庞醒三的人，然后阅通鉴220卷，傍溪小睡，夜阅宋元学案吕东来一卷，二更后与儿辈讲孟子定于一章，又阅吕氏学案，三更睡。26日情况更为严重，当天河道总督路过金陵，他要到城外迎接，在路上他突然口不能说话，只好回府，在途中已觉痰迷心中，若昏寐不明者，欲与教旁之哥什哈说话，而久说不出。哥什哈也就是卫士。至水西门观厅，欲与梅小言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如遇风动者。然等候良久，苏更翁不至，又欲说话而久说不出，众人因劝于先归。到蜀后，与季泽说话，又久说不出，似将动风抽搐者。也就是说，在路上他已经感觉到头脑昏迷，想和教边的卫士说话，许久说不出来。到了官厅，想和梅小言说话，也好半天说不出来。在那儿等了好久，河道总督还不到，他只好先回家。回到家里，想和儿子季泽说话，也说不出来。显然，曾国藩这种身体的短暂麻痹是血栓所造成的暂时性梗塞引起的。以今天的医疗条件，住几天院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和知识。幕僚们劝他请病假，他坚持不请。曾国藩的女儿说，至26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搐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尚有
销价时耶？又寻欧阳太夫人以竹亭宫逝世病状，盖竹亭宫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语敬公曰：无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次日夜，曾国藩与长子纪泽略言身边事，显然有交代后事的意味。直到生命的末尾，曾国藩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我们来看曾国藩最后几天的日记。正月29日，即去世之前四天，他早晨起床后诊脉二次，开药方，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五次，然后约二程遗书，即宋代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有客人来见，一谈。中饭后约本日文件，见客一次。和客房批稿簿，至上房一谈。傍晚小睡一次，夜合改信稿五件，约共改500余字。他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写道：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26、27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显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克先朝露，宿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至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惨悚何极？2更5点睡。2月初1日，他去世前三天，他在日记里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凡欲应了结之见，久不能完；应收拾之见，久不能减，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30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惨难。2月初2日，去世前两天，他仍然如往日一样工作，但觉特别疲倦，若不堪治一事者。直到下午，又是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与正月26日症状相同，只好停办公室。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67集。
3: 二月初三日，去世前的一天，曾国藩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全文如下。早起，蒋萧两大令来诊脉，良久去。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至上房一坐，又曰《理学宗传》。中饭后，阅本日文件。李福生来一坐，屡次小睡。何科房批稿簿，傍膝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同治11年二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872年三月12日，曾国藩的大限终于到了。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回忆当天的情况说：至二月初四日，饭后在室内小坐，与姊妹播成已尽，供少长止，旋至蜀西花园中散步。花园甚大，而满园已走遍，上欲登楼，以功成未必而止。散步久之，忽足履前促，惠敏公在旁请曰：惠敏公及长子曾纪泽。惠敏公在旁请曰：纳履未安也？公曰：吾觉足马也。惠敏公即与从行之哥什哈伏业，见不能行，即以抽搐，因呼已至，夜坐已终，余已入花厅，家人还疾，不能复语，端坐三刻，遂薨。二子于病疾时，倒天戈壁，亦无救矣。时二月初四日，戌时也。可以说，曾国藩为这个国家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曾国藩死后，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他是活活累死的。他的幕僚赵烈文叹息说：吾师今年62，岁寿未七叠，生平禀赋之强，尽已用之国家民生。何景则说：曾国藩于群言嚼混之时，有三军不夺之志，枕戈卧薪，坚忍卓绝，足能以寡御众，出生入死。待军机大定之后，与辽友曰：昔人有言，忧能伤人，吾此数月，心胆俱碎矣。幸赖国家鸿福，得以不死，然则今日之一病不起，尽其精力，为以淬矣。

曾国藩死亡的消息传开，他的门生故旧们都非常的震惊。身在直隶为官的赵烈文2月20日得知曾国藩去世，他当时一阵晕眩昏迷，许久才痛嚎一声。他在日记当中说，他和曾国藩之间的关系与骨肉亲情。京西敌师于2月初4日在江都官署轰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弥闷，奋力一毫始能出生。师于烈恩与骨肉，非复寻常之遇。当天晚上，赵烈文一夜未眠，涕泪不断。日记说，夜卧通夕不寐，思念愁夕，涕泪盈把。俗话说，身边人眼中无伟人。但是他回顾曾国藩的一生却说，闻敌师扶至千押房坐定，以椅背一笑而逝，其来去自如，非天人中人不能吉祥如此。在世则以为完人，出世则积入圣。果人生若是，尚复何憾。听说曾国藩死前没有经过多少痛苦，一笑而逝，足证这是一个能上感苍天的圣

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完人，死后又盖棺定论为圣人。人生如此，夫复何憾呢？曾国藩的另一位幕友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当日的中午，还与曾国藩下了两盘围棋。回想起曾国藩对他的提携之恩，伤感弥深，不觉流涕。薛福成说，与余绝相有知己之感，有受惠之意，有七载追随之意，方午间对弈之时，岂料及永绝之时哉？追念哲人，莫忧时局，不自知替之流落也。李兴瑞是湖南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后任金梅官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着江西巡抚，后属两江总督。听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后，他也是一夜不眠，在日记中说，骇绝，痛绝，国家值此栋梁，庙堂以为心腹，主少国疑，内忧外患，遭此大变，天地崩裂，未知苍苍何意。大清王朝还没有抵达平安的水域，曾国藩这个领航者就去世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他还说，予以书生从容，知遇极厚，期望极殷。15年来，无一家人父子，堂连相得，肝胆相见。天乎人乎，何至于此？你于明日密搭轮船回金陵，奔哭寝门，事业寝不成寐。至于自称门生长的李鸿章说，经济悲痛，神魂飞跃，而吾师国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耶？鸿章从游击30年，常为在朱门人中受之最早最深，亦最亲切。远击职守无意可非，何时使得拜瞻己言，一大痛耳。每一无师于军事屯困时，常恐死不得所，即贼平而官居，又虑晚节不终。兹结局如此哀荣，亦名如此忧异，亦不负平生之志，应自无遗憾之流。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那么，在无名者中，也有感念深切者。曾国藩收复南京后，设立金陵书局，供养了一批有才华但是没有生计的儒生。戴望就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读书人，秀才出身，在金陵书局教书。他和曾国藩地位悬隔，但是曾国藩的去世仍然给他沉重的打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自去秋以来，时患风湿，至今未已。又因曾文正公之变，感其生前以文字相知，心中欲道，心火上炎，遂患喉病。贫年境遇奇窘，又加以道士伤离，令人不堪回首。此多病之所由来，而就学作此荒废，故沾师门，将成朽木，可惧之至。此间自曾侯轰逝，不堪依恋，将舍此踏去。”曾国藩的老友刘荣在他死后写了整整100首挽诗。即使是多次受过曾国藩弹劾的老部下李元度，在他死后也毫不抱怨曾国藩对自己的打击。在挽诗《哭诗》中写道：“雷霆与雨露，一粒是春风。”并且说下辈子还要再做曾国藩的学生。城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曾国藩死后，鲍超每遇岁时伏蜡及生辰，都要设曾国藩的牌位，焚明处若干，以致追赶。那么这种举动，他持续了一生。赵烈文在曾国藩死后，更于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毕拜曾国藩的遗像。

就在如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曾国藩这个最后的精神偶像出现了。好像是儒学这位长寿老人临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传统的人格之美集中在曾国藩的身上，在风雨飘摇的末世做了一次告别演出式的呈现，绚烂而又凄婉。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帅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60年，其功不可谓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50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自己的精神偶像。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匪浅。

曾国藩的成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空书无用的指摘。曾国藩一生功业都是在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民胞物语的博大胸怀，是支撑曾国藩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正挫的精神动力。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反身而成的认知传统，又使他能够从前人、从他人、从自身学到智慧和经验，应对复杂的世事饶有余裕。至诚待天、忠恕对人的道德准则，使得他能为人磊落，不为低级趣味所纠缠，纳人细垢，成己大德，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降服人、吸纳人，是英雄为我所用，终成大业。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所以在清朝士大夫中，他这个理学名家是第一个对洋人平等相待的人。他兴起洋务运动，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在当时的气氛之下，没有大眼光大见识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后来学贯中西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总结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自陈，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香香、张南皮之间，表明他是曾国藩的学术传人。

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善于进退，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的并不多见。曾国藩事君至忠，事亲至孝，对于兄弟互见肺腑，毫无芥蒂，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感情深挚。对于儿女，他既慈爱又严格，能够尊重孩子人格，教育孩子总以鼓励为主，没有传统家长那种居高临下的不平等作风。曾氏家族数代以来，直到今天依然人才辈出，这和他树立的良好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被誉为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名垂万世千秋。当然，曾国藩的一生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失败的。他是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补天的女娲。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自己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灼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他以圣贤自欺，然而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的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几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他没有能探悟到拯救旧世界的真理，没能实现自己澄清天下、造福万民、创造一个以儒家

学说为指针的太平世界的理想。相反，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腐朽政权的失败。不论如何，曾国藩用一生捍卫守护了自己真实的文化和信仰，他死在了补天填海的路上。曾国藩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意志力的局限。他无望的努力在人类精神征途上竖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的丰碑。

0: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忘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公元1861年，清咸丰11年，上海在入冬以后迎来了一场极其罕见的大雪。飞雪持续了整整3天3夜，当人们清晨醒来时，发现大门已被厚厚的积雪封住，天地间银装素裹，茫茫一片，就连黄浦江也结冰封冻，可以行车走马了。据史料记载，这场大雪是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风雪的范围所及纵横千余里，覆盖了苏、浙、皖、鲁、鄂、湘等广大地区。大雪究竟预示着什么？上海人众说纷纭，但人们更相信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伴随着大雪一起到来的是战争的威胁。
4: 长毛要打来了，李秀曾要进攻上海了，
3: 人们惊恐地议论着。从11月下旬开始，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便一个接一个地传来。金华、台州、宁波先后失守。11月29日清晨，杭州在被围越余后也被太平军攻陷，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身亡。两日后，李秀成大破杭州满城，杭州将军瑞昌、副都统杰纯、官府等先后自杀成人，而城中满人纵火自焚、投水自尽者及被杀者约万余。阳历新年过后，在杭州满城破后仅7日，李秀成便挥师上海，10万大军3面包围，7路并进，上海危在旦夕。城内的官绅富商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洋人们也不安起来。早在太平军进军宁波时，他们就试图阻止，但却无济于事。升斗小民们更是人心惶惶，一息数惊，城内谣言四起，物价飞涨，到处是拥进城的难民，远处还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风雪中的上海人几乎被战争的阴云压得抬不起头来。然而，谁能挽救上海呢？当时谁也无法回答，直到几个月后，问题才有了答案。拯救上海的是一支仓促组建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出现改变了上海的命运，而上海也成就了这支军队。此后不久，这支初建时只有13营6500人的队伍便迅速崛起，并取代湘军， 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一切都开始于上海。历史充满了偶然，也充满了必然。何桂清被押上刑场是同治元年10月26日，公历1862年12月7日。北京的12月已进入冬季，要在以往或许已经下过雪了，可这一年的气候有些反常。入冬以来，南方数省连降大雪，可北京却连一个雪片也没有见到。何桂清被押上囚车时，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尽管北风裹挟着阵阵寒意扑面而来，但这丝毫不影响围观百姓的兴致。菜市口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就像赶集和庙会一样，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何桂清看着萧索的天空，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这桩案子前后拖了2年多，何桂清曾多方运动，原以为可以免于一死，但最终却未能如愿。其实何桂清曾是一个幸运儿，他家世贫寒，但却科场得意。话说公元1835年，这个22岁从云南昆明走出来的穷书生便考中了进士，此后入翰林院，不断升迁，历任太仆寺少卿、太常寺卿、内阁学士、兵部右侍郎，先后督学山东、江苏。太平军兴后，何桂清以江苏学政身份书陈军事，抨击时弊，持论尖锐，无所顾忌。咸丰帝惊其才华，调其为浙江巡抚。此时是1854年9月，何桂清刚满41岁，在各地封疆大吏中无疑是最年轻的一个。何桂清出任浙府历时2年，由于绩享有功，受到朝廷嘉奖。1857年，何桂清因病去职，就在回昆明老家的路上，朝廷的谕旨从天而降，命他破格以2品官衔署理两江总督，后来又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此时的何桂清胜券优隆，声誉卓著。然而就在何桂清仕途得意之时，东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1856年，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朝廷任命何春接替兵败自杀的向荣出掌江南大营。2年之后，何春借太平天国内讧元气大伤之机，调集8万重兵，连营130余座，挖沟筑壕。与此同时，又在江中用山板构筑水营，星罗棋布，环环相扣，把江宁周围100余里围的是水泄不通。为了解天津之围，太平天国实施围魏救赵之计，四处出击，先后在浙、闽、鄂、皖、赣等地攻城拔寨，多方袭扰，诱敌分兵。其实太平军的战略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几年前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时的老套路。当时何春的前任向荣就中了太平军的分兵之策，最后被太平军一举击败。

0: 最大的危险。果然，何春开始迭出昏招，一步步走进了太平军设下的圈套。何春先是派兵援浙，后来又派兵援闽，但太平军并不恋战，打了就走。太平军神出鬼没，多点开花，湖北、江西、安徽也先后闻警。这个何春就像是一个消防队长，忙不迭地四处扑火，随着太平军的指挥棒是团团乱转。就在何春四处分兵之时，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两员大将突然挥师南下，三克扬州，二破江北大营。何春闻报，即派江南提督张国良率部驰援，但太平军并不恋战，很快就撤出。直到这时，何春还没有真正识破太平军的意图，相反，局部的胜利倒是何春忘乎所以，放松了警惕。就在1860年春，正在宛靖作战的李秀成突然率部斜刺里杀入浙江，并迅速向省城杭州发起了猛攻。警报传来，何春急派主力张玉良部驰援杭州，可是还没等张玉良部逼近杭州时，李秀成突然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剑锋直指天津城下。据史料记载，李秀成是3月19日进攻杭州的，24日，也就是仅仅5天之后便撤了出来。但李秀成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来援的目的却圆满达到了。就这样，致命的打击终于降临了。李秀成撤离杭州后，迅速北上，一路过关斩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高淳、溧阳、句容、秣陵关，直逼天津。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另外一位主将陈玉成也率部从安徽全椒挥师东进，两路大军十道并进，猛扑天津外围的江南大营。直到此时，何春才明白自己上当了，但悔之晚矣。5月6日，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所谓围山九仞，功亏一篑。转瞬之间，何春苦心经营的数百里长围顿时土崩瓦解，化为乌有。太平军乘胜扩大战果，发起了著名的西征。忠王李秀成挥师南下，英王陈玉成进军苏北，太平军四处开花，战局急转直下。此时的何桂清驻守常州早已成了惊弓之鸟。4月间，围困天津的清军是节节败退。何春曾经向何桂清求援，按理何桂清作为总督两省的大员，岂能坐视不管？但何桂清却以苏常防卫要紧为由拒不出兵，朝廷是屡旨催促，他却久息而不至。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这个何桂清还振振有词，声称丹阳以上军务何春、张国良主治，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治。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

0: 疼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天津之围溃败后，何春退往丹阳，他一边收拾残部，一边从镇江急调江南提督张国良部前往助阵，但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不久，忠王李秀成便率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等主力攻克了丹阳，张国良跳河自溺，提督王俊、总兵熊天喜等阵亡，而何春则轻骑逃往常州。丹阳一战是1860年最具决定性的一战。此战过后，江南大营70,000之众是溃不成军，只剩下广西提督张玉良一支驻守常州尚得保全。败报传来，何桂清是惊恐万状。尽管何桂清手中还有张玉良这支部队，加上地方守军共计数万之众，完全可以坚守常州，就像他先前给朝廷的报告中说的，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可是丹阳战败使他完全丧失了信心。恰在此时，他的老部下前按察使查文京看出了何桂清的心意，便撺的江苏布政使薛焕等人联名上禀，请求何桂清退保苏州，以保饷园重地。实际上这是给何桂清一个开溜的台阶。何桂清接到禀读后求之不得，于是决定退往苏州。为了顺利出逃，在这之前，何桂清先派亲兵把他的家眷护送到通州，并下令加强防卫，严禁迁徙，摆出了一副与城共存亡的姿态。尽管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但是何桂清要走的消息还是传了出来。于是常州的绅民耆老纷纷拥向都署进行请愿，请求何桂清不要弃城而走。请愿的民众或顶香跪拜涕泪哀告，或情绪激愤声势汹汹，人数多达数千之众。可这个何桂清却闭门不出，还让亲兵列队把守，不准绅民们进入。如果这时何桂清改变主意顺从民意，他的命运或许是另外一个结局，即便是一死也可保持名节。然而何桂清没有这样做，他一边向朝廷奏报说何春已退至常州，军务仍归他督办，臣即驻守苏州筹饷接济，同时他一边做好了出逃的准备。就在5月21号拂晓，何桂清开始出走，但围在都署门外的民众却彻夜未离。尽管亲兵挥鞭驱赶，人们仍然是驱之不散。情急之下，这个何桂清居然下令开枪轰击，亲兵当场打死打伤跪留的绅民19人，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11人，也有另外一个讲法是死伤13人。不管如何，何桂清的举动引发了众怒，更为严重的是何桂清一跑，这城内真是人心大乱，大小官吏纷纷弃城而逃，各军纷纷纵火截杀。驻守城外的提督张玉良部还以防御为由，下令焚毁周边的村庄。此时常州的百姓身陷水火，苦不堪言。据《太平天国全史》记载， 金兵开枪后，何贵清乘乱微服，由小道走脱，步行至东门上马，并由卫队护送出城。慌乱中，他遇到了正在城外巡查的知府平汉。失魂落魄的何贵清竟然以为这是来追他回去，遂拔枪相向，差点闹出了误会。可见其仓皇狼狈之态，让人大跌眼镜。这个何贵清平时好以书生自居，事发之后，他在为自己辩解时，仍然口口声声地自称书生。朝廷大为恼怒，谕旨斥其可叹可恨，书有愧书生二字。5月23日，何贵清逃至苏州城下，江苏巡抚徐有任怒其不争，闭门拒纳，并上书对其弹劾。何贵清在苏州城外逗留多时，却无法进城。此时他又气又恼，无奈之下只好转而逃向无锡的虎树关。不久，何春也率12骑赶到。5月26日，李秀成攻陷常州，何春中弹负伤，在虎树关呕血而死。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何春是上吊自杀，也有一种说法是喝烧酒吞服大烟而亡。至此，江南大营彻底崩溃。面对如此局面，如果何贵清效法何春一死，仍然可以保持体面，但是他又一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竟以向洋人借兵为由一路逃窜，躲进了上海租界。6月2日，苏州失守，江苏巡抚徐有任死于巷战，东南大局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不久，徐有任的遗书传至北京，在这份遗书中，徐有任气血上沉，要求严办何贵清，并隶属其弃城丧失、纵兵焚劫、祸国殃民等罪行数条。朝廷大为震怒，下令将何贵清革职，拿戒来京审问。然而这时的何贵清却躲在上海，迟迟不肯归案。他的老部下浙江巡抚王有龄、新任江苏巡抚薛焕极力为其运动，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朝廷让何贵清戴罪立功。这个薛焕还以前军将士的名义请求准许何贵清前往都师，似苏州克服后再赴京服罪。但是朝廷震怒，一概不准，欲令何贵清立即到案。此时何贵清已无法推脱。恰在这时，北方局势又发生了骤变，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咸丰帝避难热河。乱局之下，何贵清案竟然一时无人过问了。于是在薛焕等人的庇护下，何贵清便一直赖在上海。就这样居然又拖了2年，直到北方局势平定，新皇同治登基，何贵清才不得已倒步下狱。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9: 好听在云听。
1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1: 同治元年4月，何桂清一案进入审判程序，言官们纷纷上书要求严判，苏常申民更是义愤填膺。负责审判的刑部郎中余光桌是常州人，由于他痛恨何桂清祸害桑梓，定罪时提出了加重处罚， 他在定案报告中称，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按轻吏处斩监候，秋后处决，但何犯击杀请愿父老，恶心害理，罪当加重，提议斩立决，也就是不等秋后，立即执行。但朝廷认为何贵卿曾任一品大员，用刑一慎，于是召集廷臣会议，广泛征求意见。不少书臣纷纷上书为何贵卿求情，其中大学士礼部尚书齐俊藻就为之周旋。齐俊藻的奏书云，以前仁宗睿皇帝说过，刑部意欲不得有加重字样，此不合法度。尽管为何贵卿说话的人不少，但反对的同样不少。主张杀何贵卿的意见认为，失地当斩，刑赏大政不可谓谬意所扰，今欲平寇而先毙逃帅，何以振作军心？刑部尚书赵光也称，不杀何贵卿，何以谢江南百万战难生灵？就在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之时，为了求生的何贵卿也在竭力为自己辩解。他说自己弃长就苏不是逃跑，而是听从部下的请求，欲保享原重地，此事有薛焕等人的秉读可为佐证。这个言下之意就是说弃长州之举不是逃跑，而是战略转移。如果这一说法得到认可，此案的性质将完全改变。但让何贵卿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苦心辩解非但没有拯救他的性命，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而原因就在于曾国藩的落井下石。曾国藩，晚清赫赫有名的人物，湖南人，进士出身，曾在朝中任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不过咸丰十年在江南大营二次溃败之前，曾国藩的地位远没有后来那么显赫。当时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也不过是一支民团性质的非正规部队。然而江南江北大营的先后溃败，却使曾国藩和他所领导的湘军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853年自太平天国定鼎南京之后，清军调集重兵加以围困，钦差大臣向荣结营于朝阳门外，也就是江南大营，同时另外一位钦差大臣齐善结营于扬州，视为江北大营，两大营相互对峙，不仅对天津形成了包围，而且使江苏大部分地区得以屏障。可是1856年和1860年两次兵溃，特别是1860年江南大营的二次溃败，使清政府对一向所依恃的绿营兵完全失去了信赖。现在还得说说这个清王朝的军队建设呢，始于八旗，是努尔哈赤打江山时所创立的制度。咱们都知道这个八旗军向来以勇武善战而扬名于世，那骑射功夫尤其了得。清军入关以后，八旗军逐步扩大，先后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共为24旗。不过习惯上大家仍然称之为八旗。但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加之承平日久，八旗兵士养尊处优，日渐腐败，几乎连仗都不能打了。就这样，绿营兵便起而代之。这个绿营兵又叫绿旗兵，是由汉人编练的部队。由于使用绿旗作为标志，所以有绿营或者是绿旗之称。早期的绿营兵在平定边乱、拓展疆土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可是到了雍正时代，同样陷入了腐败的怪圈。这种状况到咸丰帝时 是愈演愈烈，不可救药。表面上看，绿营兵倒还像是一支军队，实际上却是纸糊的老虎，不堪一击。和平时期可以摆摆样子，可这太平军一起，绿营兵的无能便暴露无遗。当初洪秀全金田起义时力量还很小，只有数千人，可那时的绿营兵数万数十万人马，硬是拿这个洪秀全没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平军一路攻城拔寨，直到打到了江宁。原来啊，这个绿营兵的战法是只追不堵，就像是那稻田里轰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咣咣地敲锣，这鸟一飞走便算大功告成。所谓的收复失地，不过是等太平军撤走以后捡个便宜。当然了，这功劳啊还是要照报不误。至于斩获的长矛首级多少多少，更是令人生疑。据说很多无辜的百姓成了孤魂野鬼，被拿来充数，成了绿营官兵升官发财的资本。那这就是绿营兵啊。绿营兵的腐朽无能使得大局日益糜烂，可太平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眼瞅着绿营兵无力保护地方，一些汉族地主士绅为了自身的利益开始办起了团练，以图自保。刚刚登上大统的咸丰皇帝为了抵御太平军，也积极地支持各地兴办团练，先后任命团练大臣40余人，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就是其中的一位。1852年，曾国藩丁忧回籍，这个丁忧啊是古制，当官的家中父母如果过世了，必须出缺回家守孝，时间一般是3年，当然也可视情况而定。在封建时代，百事孝为先，当官固然重要，但尽孝道更为重要。曾国藩母亲去世后，他便遵旨回乡。恰巧这时的太平军打到了湖南，曾国藩便偷媚而起，创建了湘军。湘军呢，其实是国家体制外的军队，说白了就是一个四无单位。您说什么叫四无啊？就是无边、无权、无饷、无印，跟今天的三无产品有的一拼。怎么讲？所有的经费，包括兵饷、粮许、武器、服装等等，国家是概不负责，全得自己筹措。用今天的话，也可以讲成自收自支的性质，也就是国家给你一个名头，其他的，对不起，您自己想办法。然而相对于全额拨款，当然了，这个全额拨款是现在的说法，清代的文件是叫全资国弩。相对于全额拨款的绿营兵来说，自收自支的湘军虽然不拿工资，却比这个拿工资的绿营兵更争气更管用，不久便渐渐打出了名气。尽管如此，直到1860年前，湘军始终处于配角的地位。当江南江北大营围困天津时，湘军却在安徽、江西、湖北等地进行外围作战，就像是打游击一样。不过这种局面在1860年发生了变化。由于江南大营一溃再溃，清廷对绿营兵的无能表现是失望之极，为了挽救局面，不得不倚重各地的团练，湘军也就由此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1860年6月26日，朝中重臣正亲王端华、怡亲王载桓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这个奏折是这么写的：夫为用兵之道，饷许为要。今天下用兵10年，饷即竭矣，而弃无成效，不得不做改弦易辙之计，不用兵而用民。用民之法，总宜深得民心，民心既得，则不必全资国弩， 并可协济军粮。此目前北戍省固守封齐以遏贼势之第一要务也。这份奏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也就是朝廷要舍兵用民了。出此改弦易辙之计，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绿营兵实在无能，不足以信赖，而另一方面，用兵十年，国库空虚，依靠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来供养军队，早已经力不从心，所以只能是另辟蹊径，也就是不用兵而用民。用民的好处是，不用国家拨款，便可以协济军粮。因此，这两位亲王认为，这是当前改变战局的第一要务。其实，这真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早在朝廷决定舍兵用民之前，湘军的将领们便看到了这个趋势。1860年4月，湘军的重要人物陆续来到了安徽宿松。这些将领中有胡林翼、曾国荃、李元度、左宗棠等等。此外，还有两个安徽籍的重要人物，也就是李家二兄弟李汉章和李鸿章。
1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1: 宿松当时是曾国藩的湘军大营所在地，这么多重要人物云集宿松，会商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江南大营溃败后的江南局势。应该说，这是湘军由配角转型为主角的一次重要会议，历史上称宿松之会。在这次会议上，湘军的将领们志在吴越，真是跃跃欲试。大多数人都认为，江浙为苍鱼根本，京师性命所系。如今金陵溃败，丹阳蓟县、苏州是岌岌可危，苍鱼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这时候湘军应该站出来接替江南防务。胡林翼干脆提出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也应该由湖南人担任，当然了，他所指的就是曾国藩。这个胡林翼是谁呢？当年是一位湘军名将，只可惜死得早，名气啊反倒不如左宗棠和李鸿章那么响亮。其实啊，就当时的地位而言，曾胡左李，您瞧瞧，这个胡列第二位，仅次于曾国藩。胡林翼不仅是个军事家，还是一个战略家。在某些事情的看法上，胡林翼甚至超过了曾国藩，其洞察力敏锐过人，具有超前意识，历史学家给予很高的评价。就在这个宿松会议上，胡林翼的大胆预见便在几个月后一一实现，足见其战略眼光的不同凡响。胡林翼对自己的观点毫不掩饰，在宿松会议前后，他多次阐明自己的见解。江南大营溃败后，湘军的工作重心应该向江南转移，我们不能再唱配角了，咱得接手江南防务，这是当务之急。胡林翼还分析说， 这江南财富是富甲天下，控制了江南就相当于控制了江南的赋税，所以接手江南防务不仅是政治上战略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您琢磨琢磨，作为自收自支单位，搞钱那是头等大事啊，有了钱饷源就有了保证，这一点至关重要。胡林翼的见解那是相当具有煽动性，湘军将领听了以后摩拳擦掌都按捺不住了。但是一向稳重的曾国藩却持谨慎的态度，插手苏南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它意味着湘军的势力将进一步扩张。作为一个在籍的侍郎，一个非正规军的统帅，这样做会不会算越位呢？甚至会带来朝廷的猜忌呢？曾国藩不得不加以考虑。的确，中央的态度当时尚不明朗，汉人统兵一向为满人所忌，尽管不断有消息从北京传来，说是朝臣中已经有多人上书呼吁重用湘军以挽颓势，但是朝廷却迟迟没有表态。曾国藩的谨慎除了顾及朝廷的态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担心插手江浙可能引起何桂清的反对。

何桂清是1854年出任浙江巡抚，后又升两江总督，在江浙经营了数年，党羽众多，其势力是盘根错节。在何桂清得势之时，甭说曾国藩了，就连何春何桂清都不放在眼里。曾国藩对何桂清的做派那是相当反感。这事儿还得追溯到1855年，曾国藩困守南昌时急需援助，可是与江西毗邻的浙江却支持不力，当时任浙江巡抚的就是何桂清。后来何桂清升任两江总督，双方更是摩擦不断，明争暗斗。不过当时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尚未形成气候，不得不对何桂清有所收敛和忍让。然而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就在曾国藩还在小心观望之时，局势又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江南大营的溃败和局势不断恶化，朝廷不能再犹豫了。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朝廷只能依靠湘军，依靠曾国藩了。尽管心存顾忌，可除此别无选择。6月8日，在常州失陷后，朝廷将何桂清革职，谕令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8月10日，在太平军攻克苏州和松江不久，朝廷又迫不及待地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江南水陆各军均归曾国藩节制。至此，湘军终于完成了转型，由一个地方性的团练部队完全取代了国家正规军的地位。曾国藩也由一个在籍侍郎成为了执掌东南半壁军政大权的最有权势的人物。这样的局面，何桂清做梦都想不到，可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何桂清要为自己的愚蠢和错误付出代价了。何桂清案发生以后，其实高层在处理此案时一直是举棋不定，谕令曾国藩查复何桂清弃长就苏、有无秉读时，也反映了朝廷矛盾的心态。其实苏长失陷，那些卷宗早已毁于战火，尽管薛焕等人的确有秉读在先，但是已经无从查找了。此时曾国藩如果有心保全，只要据实复奏就行了，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曾国藩洋洋数百言的复奏中有一段关键的话：苏长失陷，卷宗无存，思道请疑之柄无容深究，将立以成守为大节，不宜以辽属一言为禁止，大臣以心计定罪状，不必以功柄有无为权衡。这再翻译一下，这意思呢，就是说封疆大吏以城守为大节，秉读有没有并不重要，而以有没有秉读作为定罪的依据更为不妥。这样的回复无疑是一道催命符。作为一个手握重兵的统兵大员，他的意见，他的分量可想而知。听了曾国藩的上奏，12月7日，上议始决，谕旨将何桂清立即处斩。接到谕旨后，何桂清如雷轰顶。凌晨10分，狱卒送来上路酒时，何桂清捧着酒碗，双手颤抖，泪如雨下。这一年何桂清还不满50岁，而他为之苦苦奋斗了27年的仕途，也就从此走向终结。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何桂清一案轰动一时，加之历时2年颇费周折，被时人称之为同治朝的第一大案。何桂清也成了太平军这12-13年来被砍头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一品大员。即便是新皇登基，大赦天下，也未能赦免，可见此案是不同寻常。何桂清一案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作为总督苏浙两省的地方大员，他必须为东南溃败承担责任。苏常失守后，太平军是席卷吴中，横扫江浙，直逼上海，整个东南半壁几乎是完全葬送。当然了，导致如此局面，如果全部怪罪于何桂清，显然有点不公平。但是何春死了，徐有任、王有龄也死了，这个局面总得有人买单呢。这个人除了何桂清还能是谁呢？1835年，就在何桂清考中进士的这一年，在偏远的广西藤县大理里新旺村，一个出身贫苦的12岁少年正在忍饥挨饿。这个少年原名叫李以文。据他后来回忆，家中贫寒，父母养他兄弟二人十分艰难，家中之苦度日不能。他很小便以种山帮工为食，8岁至10岁间曾随舅父读书，后因家贫中辍，不得不随父母寻食度日。这种缺衣少食、毫无指望的生活环境，注定了这个少年日后必将走上一条与何桂清截然不同的道路。果然，20年后，这个名叫李以文的少年就成了何桂清的噩梦。1847年，李以文已经是个24岁的青年。这一年，洪秀全从广东来到广西，在桂平一带建立了拜上帝会。2年后，李以文加入了该会。1851年，拜上帝会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发动了金田起义。路过大理乡时，太平军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害怕，更不要畏逃，大家有食同享。李以文后来供述加入太平军的经过时说，我家苦寒，有食不逃，并且他还一把火烧毁了房屋，兄弟俩一起加入了太平军。李以文加入太平军是1851年的9月，起初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圣兵，但在数年的征战中，李以文是脱颖而出啊。天津事变后，太平天国首义武王 或死或走，精英尽失，太平天国遭受了严重的危机。正是在这当口，他和陈玉成等年轻将领挺身而出，挑起了太平天国的军事重担，成为太平天国后期最著名的统帅之一。1859年12月，李以文被封为忠王，天王洪秀全还用黄绸子亲书万古忠义这四个字相赐。不过此时的李以文已经不叫这个名了，他改名为李秀成。李秀成是个极具军事天赋的人，在他初登领导岗位时就很少打败仗，是一个常胜将军。如果在唐太宗的手下，这李秀成啊说不定就成为郭子仪了，如果在朱元璋手下，没准他就是徐达或者是常遇春。哎，这真是生不逢时，他偏偏生在了洪天王的手下，也就注定了李秀成的悲剧下场。一个人再有能力也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但个人的才华有时会在历史进程中大放异彩，李秀成就是如此。1856年，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本来是局势一片大好，偏偏此时天津发生内讧，元气大伤，清军借此调集重兵卷土重来，把这个金陵是团团围住。为了挽救危机，太平军发起了东征，横扫江浙，六解经围。在这一系列的作战中，李秀成转战南北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他和英王陈玉成所向披靡，令清军是闻风丧胆。1860年，李秀成率部二破江南大营，席卷江浙。江南提督张国良、钦差大臣何春、江苏巡抚徐有任、浙江巡抚王有龄以及杭州将军瑞昌等高官名将都败在了李秀成的手下，那一个个真的是凄惨而终。虽然两江总督何桂清跑得快，但最终仍然难逃一死。可是尽管李秀成在江浙取得了节节胜利，但东南的局势对于太平军并不乐观。江南大营二度溃败之后，曾国藩受命于危难，接管了江南军务。李秀成开始碰上真正的对手了。1851年，李秀成加入太平军时，曾国藩已经官至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这一年李秀成是26岁，而曾国藩已年届不惑，单从年资、阅历和学识来看，李秀成明显处于下风。不过书读的再多，官当的再大，代表不了能力的强弱。何桂清进士出身，官至一品，可在没什么文化的一介草民李秀成面前，却是一败涂地，几乎还手之力。然而同样是读书人，曾国藩则不同。曾国藩不是一个只会做官的书呆子，而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学以致用的经国之才。这样的人加上年资、阅历和学识，那是非同小可。有史学家认为，曾国藩的才干在太平天国诸将中无人能及，除了洪仁玕。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自幼喜读经史，兼及天文历数，涉猎甚广，后来到香港留心西学，是眼界大开。1859年，洪仁玕辗转来到天津，受到了天王洪秀全的重用，命其总理朝政，加封为开朝京中军师顶天福朝纲干王。

0: 只是一个理论家，不是一个实干家。他的很多先进理念是只停留在纸面上，从没有得以实施。而且由于洪仁玕一到南京身无寸功，便得到了累累家风，这也引起了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诸将不满。虽然有天王宠信，但是洪仁玕的计划却常常受到牵制阻挠，根本无法实现。曾经有人假设过，如果李秀成能和洪仁玕联起手来，以李秀成的带兵能力加上洪仁玕的战略眼光，完全可以和曾国藩相匹敌，并使咸同年间的战局发生重大的改变。可惜啊，历史就是历史，这种假设毫无意义。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李秀成和洪仁玕不和，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李秀成看不起洪仁玕，甚至不屑看他写的书，认为这不值一提。李秀成以战功起家，在天朝最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可他进封忠王却迟于洪仁玕将近八个月之久。这天王的亲疏远近让李秀成颇感不快。后来啊，他在供述中抱怨道，1859年军情紧急，他守浦口日久，内无军饷，外又无救兵。天王以李秀成有变，甚至把李秀成的母亲和妻子押为人质。后来又传说这个李秀成啊，有投亲之意，恐我有变，封我忠王，悦我之心，防我之变。这言下之意啊，天王洪秀全封我忠王，不是他心甘情愿的，那是情势所迫。说实在的，以战功而论，洪仁玕难与李秀成比肩，但是以眼界而论，洪仁玕却远胜于李秀成。可惜的是，李秀成没看到这一点，这也是他最终败在曾国藩手下的原因之一。再说1860年的局势，由于江南大营的崩溃而变得错综复杂，太平军横扫江浙，使得南方是岌岌可危。临危受命的曾国藩这时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他并不慌乱。当各方都认为应该迅速出兵江浙时，曾国藩却把目光紧紧地锁定了长江岸边的古城安庆。应该说，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曾国藩看来，扭转战局重在上游，用他的话说，故上游以归下游，防三省以图无会。这是曾国藩对当时总体局势一个最重要的判断。所谓上游，就是指长江上游，包括武汉、九江和安庆。有人曾经形容比喻说，长江好比是一条长蛇，

武汉为头，安庆为身，而天津也就是南京为尾。故上游就是要先夺武汉、安庆，进而攻占天津。那什么是防三省呢？则是指防住湖北、江西和安徽，之后江苏可图。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曾国藩的湘军先是力克武昌，那是三进三出，最后得手。此后又倾其主力杀向安庆。安庆还有一个名字叫宜城，是长江中游的一个重镇，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东接皖南，北连皖东，南靠长江与九江相连，西连湖北与黄梅、蕲春、英山三县交界。自康熙六年安徽设省后，这安庆一直都是省城所在地。尤其是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安庆的战略地位变得极为重要。由于位于宁汉长江黄金水道之要津，安庆既是连接武汉和南京的纽带，又是天津的西大门。因此曾国藩认为，欲破金陵必克安庆。按照曾国藩的计划，第一步克武汉，第二步夺九江，第三步便是进军安庆。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拿下安庆。安庆乃武汉九江之门户，夺取了安庆就像是扎了一根钉子，不仅切断了金陵的粮草供给，而且也隔断了江淮各贼与天津的联络。因此1860年春夏之交，在武汉和九江得手以后，曾国藩便指挥湘军的主力全力包围安庆。应该说这个部署立足全局，高屋建瓴，也是解决时局的关键所在。可是啊，江南大营溃败后，清朝廷急于挽救东南，连电湘军援吴，这也就给曾国藩的部署带来一个极大的困扰。5月21日，就在何桂清逃至苏州当天，朝廷谕旨令曾国藩着夺情形，相机东下。6月8日，在长苏失陷后，朝廷令曾国藩代理两江总督，并统帅所部兵勇，取到宁国、广德、建平，进赴苏州以保东南。这一道道谕令让曾国藩颇感为难呢。当时湘军的主力只有10000来人，另外各地的勇营也是10000多人，兵力十分有限。如果率兵援吴，就必须放弃安庆，这可是曾国藩极不情愿的。当然对于曾国藩的想法，很多人感到不解，包括湘军内部。他们认为江苏比安徽更重要，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来说都是这样的。那胡林翼就劝说曾国藩说，江浙不能不救，否则两省之民抱怨不说，其毁誉，其悲悯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也不能不考虑。但他也知道，以现有的兵力支援江苏，不仅与江苏无补，而先损湖北。因此胡林翼向曾国藩建议，大胆放手，破格请将，放胆天勇，清湘中之农夫以为兵，秋冬之际即可陆续成军，原无计划而后可行。李旭仪也提出了用船来运兵，直下镇江可以出其不意，直捣苏昌。但曾国藩不以为然，他一再强调说，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章本。说全了就一句话，安庆太重要了，我曾国藩非拿下来不可。长苏失守之后，6月21日，曾国藩上书朝廷，声称
安庆城围绝对不能撤。他在奏书中是这样说的：苏常未失，即宜提兵复原，即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需通筹各路全局，则下手之要招，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凭江南之策，居上游之势，建陵而下，乃能成功。曾国藩所说的这个要招和根本，就是要全力拿下安庆。他在奏折中解释道：欲赴金陵，北岸则需先克安庆、河州，南岸则需先克池州、芜湖，数得以上至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倒覆辙，终无了期。然而朝廷并不接受曾国藩的建议，一再要求他设法去挽救东南。七月间，李秀成大军是攻克了松江，直逼上海，形势更加危迫。8月21日，朝廷有谕，令曾国藩体察情形，进兵苏常。25日，再次催促，令其由徽州、延州转战而东，保全浙省，再图江苏。这可让曾国藩颇感棘手了。这一道道谕旨啊，急如星火。但曾国藩却坚持自己的既定方针，一边应付着朝廷，一边继续全力攻打安庆。好在这时候啊，北方一片大乱。为什么？英法联军攻占了天津，两宫北受热河，跑到热河去了。朝廷忙于议和，一时间无法东顾，这也就给了曾国藩回旋的余地。此后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曾国藩都专注于上游，死死地咬住安庆。但这样一来啊，有人坐不住了。谁呀？太平军坐不住了。安庆的重要性曾国藩知道，太平军同样知道。对于天津来说，安庆除了战略位置重要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里是太平军兵源和粮草的重要供应基地。在江南江北大营常围天津的那段日子里，如果没有来自安庆的供应，天津早就支撑不住了。因此太平军也十分看重安庆。自1853年攻克安庆后，太平军就一直牢牢死守着安庆。都知道太平军惯于流动作战，很多城市前脚打下了，后脚就撤出了，他不重视地方政权的建设。除了天津之外，太平军很少在其他城市长久立足，但安庆是一个例外。当时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干就说过：安庆一日无恙，则天津一日无险。这句话实在是精辟呀。5月21日，就在何桂清逃至苏州当天，朝廷谕旨令曾国藩着夺情形，相机东下。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4: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想跟您聊聊关于甲亢和甲减的问题哈。
4: 哦，可以啊。

0: 这是最近我们不少听众患者提出的疑问。
1: 嗯，
0: 啊，有的人说是体检当中啊就发现指标有异常了。
1: 嗯，
0: 有的人觉得呢不疼不痒，那不太当回事儿。有的人是已经出现各种症状了。啊，治疗起来那是反反复复，很是恐慌。那很多人都想要了解一下，说这个甲亢、甲减到底算不算是严重的病？啊，这个甲亢和甲减到底是咋回事？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1: 哎，甲状腺机能亢进，这叫全名，医学上叫甲亢，简称。啊，要相反呢，就甲状腺的机能减退，叫啥呢？叫甲减。
0: 嗯，
1: 我认为这样，我应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无论是甲亢还是甲减啊，说到底严不严重啊？
0: 嗯，
1: 可以这么讲，甲亢和甲减是可轻可重的
0: 啊，就轻的重的都有。
1: 哎，早期在轻度的时候啊，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较隐匿，但是说如果长期的，你要是不干预它。不管是甲亢和甲减都可以发展成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甲亢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甲状腺的激素分泌过多了，
0: 嗯，
1: 是吧？这叫甲亢嘛。如果在早期轻度的话呢，实际上不是说都没有症状，会有一部分的症状。你比方说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像心慌啊，怕热，总是出虚汗，性格暴躁易怒，再就是什么呢？发现总有饥饿感，吃的多，总饿，身体快速的消瘦，同时呢，还可能伴有这个手抖的情况，失眠的情况，对生活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来讲呢，他还是没有这个危及生命这些征兆。
0: 嗯，
1: 可能这样情况下呢，有些人他并不会太在意。那如果说持续发展到什么呢？到严重的时候，也就是说长期这种高激素的负荷之下呀，就会出现什么呢？像房颤呢，血流失常啊，心脏扩大呀，出现心衰呀，啊，这就严重了。这叫啥？这叫甲亢性心脏病。那你说到这个时候，你说严不严重啊？
0: 要变心脏病了，
1: 是不是严重了？
0: 嗯
1: 啊。长期的这种高激素负荷导致眼球突出了，眼痛了，眼角膜受损了，啊，都影响视力了，甚至失明了，啊，医学上叫什么？叫甲亢性突眼儿，有恶性突眼症。你说它严不严重啊？
0: 那肯定严重啊，能失明啊。嗯，
1: 长期的这种高激素的负荷导致骨质疏松了，女同志月经紊乱了，不孕不育了，你说严不严重啊？
0: 嗯。
1: 是不是严重？
0: 严重，嗯，
1: 啊，还有一种属于叫甲亢的危象，这属于叫急症，那是危及生命的。由于比方说身体出现的一些感染、过度的劳累，或者是擅自停掉一些甲亢的药物，诱发高烧、心跳极快、烦躁、呕吐、发声、意识模糊、晕厥了，啊，那抢救不及时就没命了。你说严不严重啊？是不是严重啊？
0: 也很严重。
1: 哎、
0: 嗯，
1: 当然了啊，倒不是说这个所有的甲亢都会这样，都很重。但是啊，如果说放任不管，心脏、眼睛、骨骼，迟早都会持续的受损的，一定会的。也就是说，这些后果可肯定是要出现的。
0: 嗯，那是不是甲减相对来说它就没有甲亢这么严重了呢？
1: 哎，你看，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说甲亢要是严重的话，那甲状腺激素减退啊，那就是什么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少一点、低一点，没什么事儿。
0: 嗯，
1: 实际上这是很大的误区。如果说呀是轻度的甲减，比方说出现了一些像乏力呀、劳累感呐、怕冷啊、身体有点浮肿啊，哎，体重感觉上涨的过快，有嗜睡的情况，或者是记忆力变差了，有便秘的情况。可能有这些症状啊，有些人认为啥呢？哎呀，年纪大了，体质差，他不往这方面去想，所以在医学上这种情况，这些症状也容易漏诊。所以说呢，这种甲减持续发展，它就容易加重。你发展到后期严重以后呢，有可能发展什么呀？就粘液性水肿的昏迷，也是甲减的一种高危的危象，死亡率是很高的。
0: 你看，这也挺严重的。
1: 当然了， 就是因为忽视了长期不治疗，加上年老体弱啊，如果自身再受凉严重，炎症再有点感染啊，这一诱发会出现这种极度的昏睡嗜睡，体温一下子变得极低，意识模糊，呼吸减慢啊，危及生命，这叫危重急重，你不及时抢救也是要命的。
0: 嗯
1: 啊，当然这种情况都属于个例危症，倒不是所有的啊，但是有个例存在。但是相比普通的，同样它也会危及到心脏，虽然不是达到危及生命这种情况，大部分也会危及心脏。甲减性心脏病，比方说出现心包积液、心肌损伤了、心率过缓了，再就是长期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啊，会导致血脂啊会显著升高了。那血脂一高，是不是会加速动脉硬化呀、中央硬化呀？
0: 嗯，
1: 是不是就增加脑梗、心梗的风险呢？
0: 对呀。
1: 长期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还会导致女性女同志的孕期，如果是一旦在孕期的话，那是严重影响胎儿智力发育的。所以说这个轻度的甲亢或者是轻度的甲减，你要是及时去治疗干预它，那就轻，它并不恐怖。但如果长期你要置之不理啊，或者是一直干预的不好，到后期发展严重，都可以出现致命的这些并发症啊。所以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啊，最可怕什么呢？有指标异常，但是呢你却不关心、不关注、不复查、不治疗，这一点是坚决不可以的。
0: 嗯，那如此说来，这个甲状腺问题它这也不是小事儿啊，一定要积极治疗干预啊。
1: 对呀。
0: 那楚老师，为什么它会发生就这个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 哎呀，想知道原因呢，首先我们得知道咱这个甲状腺的结构和形态，包括它的作用。啊，这甲状腺干啥的？甲状腺呢，实际上是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像一只蝴蝶一样，而且是翅膀展开的蝴蝶，有一对翅膀。甲状腺在哪儿啊？可能大部分人知道是吧？是在我们这个脖子，就颈部的正前方。尤其是男同志比较好找，在喉结下面大约有2到3厘米往下，就这个地方。这啥？就是甲状腺。这个腺体的结构分左右两个叶，为啥我说像翅膀蝴蝶是像两个展开的翅膀呢？它分别贴在咱们这个气管的左右两边了，而且中间有个很窄很窄连接的部分叫峡部。因为这甲状腺呢，它是被筋膜啊，它固定在这个气管上了，所以说我们在做吞咽动作的时候呢，它会随着这个气管啊一起上下的移动。哎，所以你看医生要检查这甲状腺的时候，它有个动作让你做什么呢？让你做这个吞咽口水，做吞咽的动作。目的啥？就能够很清楚就能看到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就是这道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甲状腺结构了，甲状腺功能是什么呀？它长这个器官干什么呢？啊，实际上啊，从核心角度来讲，它作用就一个，干啥呢？是专门制造分泌什么甲状腺激素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分为两种啊，一种叫什么？叫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现代医学简称叫什么？叫 T3，这是一种物质。还分为一种叫甲状腺素，简称叫 T4。这两种激素呢，它分泌以后释放到血液里，随着血液循环，它流遍全身，干什么呢？它掌管着咱们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和神经系统与心脑血管系统的控制活跃程度，全归它来调控。所以大家伙想一想，这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神经和心脏的活跃程度，你看这是不是基本就覆盖了我们人体几乎所有的生理活动范围了。所以这甲状腺一旦出现问题，导致这激素一旦分泌异常，带来的影响它就是全身的。哎，它就会导致全身出现不同的这种病症和症状。所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我们这个甲状腺呢，它分泌出这个甲状腺激素，它一定得是保持在什么，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这个值才行，不能多也不能少。就像啥，就像我们比方说我们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是吧，这个甲状腺的激素就像我们开车踩油门一样，你在不同的路况对吧，你得随时控制油门大小来做出调整， 是吧？你才能保证你的车

0: 车辆正常速度行驶平稳呐。啊，那你想想，一旦这油门你要不受控制的话，那你说这车是不是容易出事故啊？你控制不好油门啊。那么甲状腺分泌这个甲状腺激素就是这样，如果分泌的过多，这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了，这就是咱常说的甲亢，就相当于什么？这油门啊，你一直踩到底儿，你也不放啊，那是什么情况啊？也就是意味着你全身的这些机能都在过度的提速啊，所以说它带来的症状是啥呀？心跳、心率明显加快了，伴有心慌、早搏、房颤，而且全身的代谢也快了。最明显什么？吃了就饿，总有饥饿感，消耗大呀。而且吃的多，反而体重还猛地下降，肠蠕动也变快了，大便次数也变多了，产生的热量多了，所以说怕热还多汗，皮肤还潮湿。这要时间长不及时干预，甲状腺本身还会出现什么呢？这种弥漫性的这种肿脖子，就脖根发粗，包括眼球外凸啊，眼皮闭不上，干涩还怕光，这都是典型甲亢外在的表现，就是身体什么，整个机能全都提速了，消耗太快了啊造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啊？实际上和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
1: 是和免疫有
0: 哎，和
1: 关
0: 免疫
1: 的。
0: 有关啊，主要就是咱们自身的免疫功能发生紊乱了。咱们的免疫系统会产生一种叫什么呢？有个英文的简拼啊，叫 TRAB 的抗体，这是个英文字母的简拼代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的物质，就免疫系统能产生这样的物质。哎，医学上的简化它就叫 TRAB。这种抗体物质会不停地刺激咱们这个甲状腺，然后产生激素过度的分泌，这是最主要甲亢形成的因素原因。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甲状腺腺体呀，它本身出现问题导致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结节性毒性的这种甲状囊肿，甲状腺里长了结节了，还有这甲状腺炎症。但知道这种情况，只要是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炎症和囊肿的问题给它消失了，这激素很快就降下来了，就不高了。包括还有一些属于叫外源性因素也会导致，你像有些人吃的比较咸，就口味重，那盐里面含的碘比较多，那吃的过多就会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形成甲亢，这都是这个比较普遍的一些原
1: 明白了，这就是甲亢形成的原因哈。
0: 因。
1: 那如果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少了，那这出现的就是甲减了，是吧？那这甲减又是什么原因呢？
0: 甲减形成原因呢，也是自身免疫问题导致的。但是它跟甲亢有着本质的区别啊，也就是也是，当咱们身体这个免疫出现紊乱的时候呢，免疫系统这时候直接去破坏甲状腺腺体本身。本身是啥？咱知道甲状腺腺体是不是有各种的细胞啊构成的呀？也就是它这种免疫啊，一旦出现紊乱了。它直接去攻击破坏甲状腺腺体产生激素的这些细胞，它直接破坏这些细胞。那细胞被破坏受到损伤了，破坏一批就少一批，就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那分泌激素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啊，那你想想甲状腺素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啊，最后呢就产生的这个激素完全不够身体用了，这叫啥？这就叫甲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衣源性甲减。就什么叫衣源性的呢？比方说这个出现甲亢了，或者是做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时候啊，把这甲状腺的部分组织给手术给它切除了，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腺体分泌激素的量就不足了，哎，同样也会出现甲减。包括呢，你看我刚才说了，碘摄入的过多会形成甲亢，比方说这个盐当中这个碘呐，如果摄入的过少的话。同样也会出现甲减，哎，粗脖根儿啊，之前没有这个碘盐的时候吃大粒盐是吧？这个不含碘啊，很多时候都有人出现这种粗脖根儿，啊，这典型症状。所以说，甲亢和甲减从病理角度来看啊，截然相反，一个是分泌激素多，一个是分泌的少。那如果从症状上来看呢， 也是截然相反，这个甲状腺的机能减退，激素减少会导致全身机能。

0: 开始那个是什么过快、过高，它这就下降了。比方说就会出现什么心率变得非常缓慢了，心脏收缩无力了，血压偏低了，身体代谢特别慢，身体感觉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皮肤干燥不出汗。然后呢，身体消耗的过慢，他吃的就少。但是你看他吃的少，反而体重还增加了，经常的腹胀便秘。有的人可能一周才能排便一次，甚至时间更长，情绪总是低落、抑郁，对啥都不感兴趣。查这个血的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都升高了，因为什么？代谢慢呢，血脂排不出去呀。对于在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是不是也能产生动脉粥样硬化呀？发生冠心病啊，尤其是外在的这些变化是非常非常注意的。比方说像毛发的干枯脱落，特别是眉毛的脱落，非常明显。这都是啥？这都是甲减典型的特征啊。
1: 这回明白了哈，这个甲亢像疾风暴雨一样，就人体反应的变化的特别的剧烈，
0: 对。
1: 哎，但是这个甲减就正好与之相反了，它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持续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伤。
0: 对，
1: 那楚老师，如果说，咱们说针对甲亢而言嘛，我们前期发病之前，我们自己能不能有个判断？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就出现有甲亢问题了呢？
0: 首先呢，就是通过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甲亢出现的一些外在的特征去辨别了，而且我们通过仰头摸脖子，用手指啊，你摸这个喉结下方气管这两侧做吞咽动作，能感觉到这个一个上下游动这个软组织，就是甲状腺。如果说你摸到感觉这地方明显有肿大、有硬块，或者这两侧已经不对称了，你就得去检查。其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甲状腺疾病、有家族史的，有其他自身的免疫系统的一些病，也要注意，也属于高危一个人群。尤其女性同志，你看30岁到50岁刚生完孩子一两年时间内，她更应该关注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因为这个女性本身呢，这个雌性激素比男人高。而且这个月经、怀孕呐、生产、哺乳啊、更年期呀、每一个阶段激素都是在剧烈变化的，就这种反复的波动会干扰免疫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就容易出现免疫系统紊乱，导致这种甲亢的出现。所以我建议大家通过定期的体检检查甲状腺五项，这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最能直接有效的发现甲亢问题的方法。
1: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了甲亢，那怎么有效的来治疗它呢？
0: 你要从不同的医学层面来看，都是各有各的优势吧。咱比方说西医，这个西医对于抑制甲亢的思路很清晰、很直接，核心干啥呢？就是抑制降低激素的分泌。它不过度分泌吗？
1: 对，
0: 不亢
1: 亢
0: 进
1: 进
0: 吗？
1: 了，
0: 对吧？临床主流用药，比方说这个甲舒米唑呀，或者是这个丙舒氧嘧啶啊。这是直接抑制甲状腺合成激素的一种酶类物质，包括如今广泛用于临床这种放射性的碘，叫131放射性核素。这个口服以后呢，也是被甲状腺进行摄取和释放，陪着射线破坏部分的甲状腺的细胞，来降低这种激素的产生。这种情况比较适合这种中轻度的甲亢患者。这些药物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第一呢，我们能广泛的应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的医疗机构都是普遍性的，都可以用的。第二个就是价格优势，你像国产的这个甲球咪唑，这药10多块钱一瓶，不贵，是吧？对咱们这个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任何的经济压力的。那么对于重度的这种甲亢患者就肿大的甲状腺呢，它已经压迫到气管、气道了，很严重了，已经危及呼吸了，影响进食了。包括有的已经出现恶变风险的，那西医最大优势什么呢？那就是通过手术，这是最快的方法。为啥？因为以生命为第一准则呀，最大程度确保患者这个生命得以正常的延续，所以进行手术的部分切除。所以从客观来讲呢，这个西医的这些治疗方式的优势，的确也是很明显，这个肯定是不可否认，也是广泛应用的。但是我们也得到了呢。这个西医一些优势背后，我们也发现带来的也有一定的不足。比方说，像这些甲状腺的这种 抑制亢进的这些药物吃的时间长了呢，它对于肝脏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还会啥呢？杀伤白细胞，因为咱一旦这个白细胞的数量少，意味着啥？是不是免疫力就出问题了？
1: 对。
0: 包括清除体内这种慢性炎症的因子能力，对吧？随着白细胞减少，它就会下降。这对于甲亢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个病情它容易反复的出现。所以说，像服用这种放射性碘幺酸幺这种放射性核素的效果来的是快的同时，但是80%以上的甲亢患者呢，还是面临着终身服用这种药物来抑制甲亢。包括手术也是一样，把甲状腺呢进行切除以后呢，腺体相当于是没有足够能力来分泌激素了，也得需要终身吃药啊，要不然它容易啥？容易出现甲减的情况了。所以说，西医对于这个甲亢的优势与缺点啊，相对来说也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就得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从多方面呢来仔细权衡这个利弊之分了。
1: 嗯，那这是西医治疗方法哈。那要是说我们中医呢？中医它是怎么预防治疗甲亢的呢？
0: 在传统中医当中呢，这个甲亢属于什么呢？属于影病的一种范畴。中医都是从相对来说从根源通过辨证论治了。中医认为甲亢的核心机理就是什么呢？气滞瘀凝，血脉壅结，最终发生壅结在哪儿？壅结在颈部，兼顾着阴虚火旺的情况。通俗点讲呢，就是长期情志不舒，肝气郁结，趋于化火，炼液成痰。这个痰气交阻于脖子，就会发生什么呢？肿大的情况，肝火上冲，就会导致这种什么心慌、急躁、手抖、怕热，有这种症候。所以治疗就得疏肝理气、清肝泻火、化痰散结，还得滋阴降火。肝郁怎么办呢？用点逍遥散，肝火用点龙胆泻肝丸，是吧？阴虚的情况用点天王补心丹，这种痰瘀结肿用点这个海藻玉胡汤。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引发的这种甲亢，还得配合使用啥？像虾骨草、浙贝母啊、生牡蛎呀，联合用干啥？软坚散结。你要与现代医学相比，这中医属于是慢性调理了。它优势是什么呢？它能从脏腑的根源入手，它不会以牺牲身体的创伤为代价，伤害角度来说肯定会小很多。但是唯一不足是什么呢？带来这种效果吧，它不像西医那么快速和明显，它得需要很漫长的周期和过程，这是一个长期调理的过程。所以中医对于治疗甲亢来说呢，属于叫相互补的存在吧，具体选择也数也得是因人而异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中医中药的调理的，具体情况也得是具体分析的。
1: 嗯，那楚老师，那对于这个生物医学呢？生物医学对于甲亢问题，它有没有什么突破的？它是怎么来抑制干预甲亢问题的呢？
0: 你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生物医学以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它也是一个为根基，然后它结合了西医这种见效快，又跟中医这种安全性，包括从根源入手为核心，它都是取之长处了，把很多弊端都给去除了。而且呢，依靠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呢，的确在这方面也衍生出了生物制剂了。有几种生物制剂对于这种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比方说，现在有一个叫利妥昔单抗，这个生物制剂干啥呢？什么作用？它能清除体内阳性的B 淋巴细胞，减少致病性这种叫促甲状腺激素受体这种抗体，它能给它减少，从源头抑制自身免疫的攻击，而不是单纯的抑制甲状腺素的合成。这是它一个核心的作用。适用哪些人群呢？比方说用这种药物反复复发的、控制不好的，就是有耐药性、对药物不耐受的，或者是轻中度的活动后甲状腺出现啥？出现一种凸眼情况呢？眼球外鼓的。再就是什么呢？刚才讲到的就是促甲状腺激素这种受体过度增高的这种抗体持续升高，什么意思啊？就非常顽固的这种甲亢患者这样人群都适合。所以这就是这个生物制剂的一个优势。 直接压制自身的免疫，部分患者可以实现较长时间得到很好缓解，它能够降低这个复发的概率。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对这种合并活动性这种突眼，既能改善甲亢，也能减轻这个眼眶的炎症。再一个优势什么呢？它不需要常年的每天口服这种甲状腺的药物，它一年几次就可以了。唯独缺点是什么呢？这生物制剂就是价格方面它是比较昂贵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叫托珠单抗，这个也不错啊。它是阻断白介素杠六，就是炎症通路，它能直接给阻断，抑制自身免疫炎症的。它主要适合哪些人呢？比方说活动性这种也是甲亢突眼的，就眼球外凸的。而且对于啥样的？就对于这个甲亢本体就控制效果，相对来说呢，照比这个利妥昔单抗要稍微能弱一点儿。就对于这个突眼情况，能稍微弱一点，但有个核心优势什么？它能减轻眼眶的水肿、眼睛疼。哎，这个不错。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替普利珠单抗，这个也不错。但是呢，在国外已经应用了，国内呢，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批准。但是这两种啊，生物制剂你要跟现代医学相比啊，怎么讲呢？也就是生物医学从诞生开始。它就是从细胞最核心的基点去研究生命的本质，以及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而且能通过生物技术对于各种生物体能进行这种提纯和提取，也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内诸多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分子啊，人体不具备的某些特殊抗体呀，包括营养物质提取以后，通过基因干预跟人体的细胞基因能实现匹配，哎，融合嫁接于人体的细胞当中，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这是最大的优势，而且纯天然的，所有的生物制剂、生物活性都是天然生物活性，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再就是什么，效果持久、持续性长、稳定性更好，这都是生物制剂的优点。

0: 冯老师，那既然说这个甲亢问题哈，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有了更好的突破了，那么针对这个甲减问题呢，生物医学是不是也有更好的方法呢？
1: 哎呀，你要说甲减呢，这甲减目前来讲，这生物制剂包括其他的药物方案，还都没有更好的选择。
0: 哎呀，那这是为什么呢？
1: 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大部分的甲减，就是什么呢？甲状腺的组织，就腺体组织已经被破坏坏死了。这个腺体组织被遭到破坏坏死以后是不可逆的。你比如说最常见就是桥本甲状腺炎嘛。就自身免疫紊乱，抗体持续攻击甲状腺这种滤泡细胞，滤泡细胞死掉之后，它是不会再生的呀。就像啥？就像胰岛的细胞被破坏以后啊，最终出现什么糖尿病一样啊，就腺体失去分泌激素能力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激素的整个转换个体差异比较大。我刚才不说 T3 和 T4 吗？它需要转化，有时 T4 转 T3 的能力不一样。比如说常用的药。啊，吃啥呢？像这个左甲状腺素，也叫右甲勒，这是啥？这叫 T4。它进入身体以后啊，肝脏、肾脏得把这 T4 得转化成活性的 T3，因为 T3 这个物质才是真正发挥生理作用的激素。但是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人发现了，等到抽血检测的时候，始终不管怎么吃这类药物，这 T3 仍然是偏低的，依旧是身体乏力、怕冷、犯困、情绪低落、脱发，这人还是难受。所以说就会感觉到，哎呀，这甲减的患者吃这药怎么就感觉像没吃一样，没啥用呢，治不好呢？因为影响 T4 到 T3 转化的因素，它有很多，很多是不可控的。比方说肥胖啊、胰岛素抵抗啊、脂肪肝呐、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慢性炎症啊、压力大呀、熬夜呀、缺铁啊、维生素 D 缺乏等等，它都是因素。所以说，这个桥本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炎症如果持续存在，抗体持续捣乱，它抗体持续对甲状腺残余组织产生慢性损伤，产生自身这种免疫性的炎症，会带来全身症状，乏力、肌肉酸痛、睡眠差、焦虑，所有这些不舒服都是来自于什么激素的这种高低变化不定导致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它没有特效药啊，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桥本的抗体。啊，就传统药物，你像优甲勒呀，啊，你包括这个雷替斯啊，还是这个甲状腺片啊，它只能部分性的降低抗体，它不能彻底清除，而且已经甲减了，就我刚才讲到了，对吧？就甲状腺腺体这些滤泡细胞已经什么遭到完全性坏死了，这种损伤是不能逆转的，是逆转不了的啊，而且呢。就甲减的患者，即使吃这些常规药物，就很多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很多食物对药效的吸收影响是很大的，稍微不注意，会导致药效更差。你比如说，就优甲勒这药，在吸收方面它很娇气的。如果说你喝牛奶呀、豆浆啊、钙片啊、补铁呀、咖啡呀，你这些食物千万要注意啊，使用不当或者间隔时间不够，它就会直接降低药效的。再就是呢。你在服药期间，身体状态有些变化，比方说体重上涨了，或者体重下降了，或者怀孕了，有更年期了，压力大了，或者是有一些感染了，有炎症了，啊，或者做手术了，身体对甲状腺激素的需求量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怎么办？这药效，哎，就不稳定了。所以说呢，就得反反复复来回的进行调整和检查，看数值。这就是甲减难治的原因，但是有一些甲状腺啊机能减退的，相对来说能好治。比方说什么呢？亚急性的这种甲状腺炎，也叫一过性的这种甲减，这个相对来说还可以，因为部分的药物呢，比方说有的人吃很多一些治疗其他疾病的一些药物啊，本身的药物当中有一些激素成分，它可能激素的干扰会导致什么？暂时性的甲状腺机能下降了，分泌激素减少了，啊，是药物导致的。啊，就是腺体本身怎么的呀？它没有遭到损伤，所以这部分人呢，哎，进行干预，包括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激素药给它停掉，马上就可以恢复了。难治的是啥呢？就是桥本甲状腺炎晚期，啊，甲状腺本身腺体已经发生明显萎缩了，经过点131放射性治疗的甲状腺手术以后啊，有过做过切除的，这都是难度非常大的。另外就是我刚才讲 T4 向 T3 转化出现障碍， 合并多种自身免疫疾病代谢问题的，这都是导致甲减治疗难度变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甲减难治，说治不好，两大现实。第一个就是腺体破坏不可逆，只能外源补充，不能修复腺体。第二呢，这症状它不光是来自于激素，还叠加于自身免疫炎症合并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激素转化存在严重的个体差异，这都是导致甲减这问题很难解决。
0: 如此说来，这个甲减是最难解决的呀。
1: 嗯，
0: 可是我记得哈，上一次有大半年了吧。曹伟宁曹工做客我们节目有几天时间，他也和大家聊了很多疾病问题哈。
1: 嗯嗯，
0: 其中我很有印象的是他也讲过甲状腺问题啊，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咨询他，不管是什么甲亢啊是甲减呢，他都推荐用虫草养元液，说这个生物制剂呢，他对甲状腺不管是亢进了还是减退了都适合。而且我也观察了，凡是这样患者服用之后都反映说自己这个症状啊，激素的这些指标啊逐渐的都稳定都正常了，身体状况也是越来越好。那因为我们所有服用虫草养元液的患者有详细的记录档案的哈，是为了便于随时的这个跟访观察的。记录的显示这个状态指标都良好，比之前用其他方法好很多。那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要说关于这个曹工他们这个魏寿康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对于这个甲状腺机能亢进减退的问题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甲亢的优势还是要比甲减是更有优势的。
0: 嗯，
1: 就相对比较来说啊，就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对比我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利妥昔单抗还是托珠单抗，对于甲亢患者肯定是更有优势，就这一点我肯定是承认的啊，无论是从整体效果还是从安全性稳定性，从长期预后的效果，这是在我们业内都是得到充分认可的。而且它这个是口服的，它不需要什么，它不像这个利妥昔和这个托珠，它是需要到医院需要去注射，对吧，它这直接口服那更好了。所以说从各个方面这一点我肯定是认可，因为在成分上面你比方说它选择啥，它利用的是冬虫夏草来进行提纯和萃取的，这就是第一个核心优势。虫草自古以来那都知道是圣药仙草，植物界软黄金，针对各种疾病只要在方剂当中有虫草的入药，你看吧，一定是经方，一定是名方，它不是因为稀有就名贵啊，是古往今来历代医家大量使用以后，通过大量诸多的临床的这种病症的论证，的确是发现虫草在诸多疾病干预和恢复方面，包括在养生和滋补方面，哎，它都发挥出极其特殊的优势，是的确很多其他药材比拟不了的。而且再加上冬虫夏草呢，对吧，它还没办法人工培育，它都完全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的啊，而且对地域环境还很苛刻，不是哪儿都有的，它都是在高海拔高寒缺氧地带生长，所以说它才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的确这都是其他无法相比的，所以说它名贵才会有诸多美誉。而且这些年呢，你看通过生物医学生物技术这种深入的探索，发现虫草当中含有这种诸多的活性物质，还都是人体所必需的物质，你就比方说虫草酸啊，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啊，虫草核苷啊，甘露醇啊，包括其他类，总共有45种营养物质啊，18种氨基酸，其中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但又没办法合成的，在虫草体内都找着了。所以说对于很多难以解决的疾病呢，在虫草体内的确还都能找到答案，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你必须得通过这种尖端的技术，你得进行这种提纯和提取，你得实现与人体的这种细胞的基因物质能够完全的什么高度的匹配，才能真正被人体所用。但对于虫草这种提纯来说，这技术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虫草体内的这些物质种类多样而且复杂，分子结构更是复杂，而且必须要保证完整性，不能被破坏了。而且虫草体内很多的物质这种结构分子是非常脆弱的，只要技术不到位它就会遭到破坏，破坏以后它没有完整性了，就活性就下降了，或者失去活性了，那就没有作用了，那不相当于浪费了吗？ 所以说多少年来呢，其实一直最大的难度就是被技术限制了，才不能更好的去利用它。但结果呢，的确这一点咱们得佩服。那这个曹巩带着技术团队，人家历时将近9年的时间，哎，还真就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而且开创了通过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与膜基因重组的技术，哎，把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珍贵的物质成分，哎，都给完整的高活性给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分子结构呢还没遭到任何的破坏，同时呢还进一步给它提升功能和效能了，就功能效能还进一步给它扩大了。所以当时他研发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并且临床获得全面成功，为啥说能轰动整个中外这个生物医学学术界？原因就在这儿了。咱就说这个甲亢问题来说啊，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它提纯出一种高活性叫虫草素的物质，它可以干啥呢？能靶向的抑制这种 B 细胞的异常活化，能截断自身抗体生成的由头。还能够穿透细胞膜这种磷脂双分子层面，进入到免疫 B 细胞的内部，选择性的干扰这种 B 细胞过度的增殖，哎，以及信号传导的通路，能抑制这种异常的 B 细胞，哎，进行分化和成除，能降低这种浆液性细胞的合成，合成什么？合成这种甲状腺过度分泌这种激素的抗体物质，导致让这种致病抗体的能力啊，能很好的快速给它降低了，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减少攻击甲状腺这种免疫介质的释放。你要从细胞基因层面呢，这虫草素可以阻断这个 NFKB 这种炎症性细胞通路啊，包括细胞核转位的发生，能降低这个甲状腺滤泡细胞局部炎症因子过度的释放，阻断免疫细胞对甲状腺滤泡上皮的浸润和损伤，而且不让滤泡细胞异常的过度分泌甲状腺激素啊，以及呢影响细胞这种信号的刺激，直接避免了腺体持续被自身免疫持续破坏的一个严重问题，他就把它避免了，同时还能降低免疫细胞过度氧化而爆发带来这种什么 RS 自由基的物质，来修复全身细胞过氧化的损伤，所以从根本上能避免甲亢带来这种高细胞高消耗的状态。你看这是虫草素能实现的，那除了高活性虫草素还有啥？还有这虫草多糖，它也发挥重要作用啊，它能重塑这种 T 淋巴细胞这种亚群平衡，修复免疫紊乱微环境，通过基因渗透呢，可作用于 T 细胞的这种亚群双向调节这种 CD4 包括 CD8 的这种细胞的比值，能纠正甲亢患者失衡这种细胞的一个免疫格局，让过度亢进的这种

0: 现的，因为传统其他方法它只是单纯抑制啊这种亢奋的免疫来进行一个单纯抑制，但是虫草当中高活性多糖物质它能实现免疫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能抑制治病的这种 TSR 细胞过度活化。还能下调体液免疫的这种过激反应，另一方面呢，还能修护机体正常的免疫的这些间质细胞，能保护正常的组织不受损伤。这就不同于其他一些免疫抑制剂，因为其他这些免疫抑制剂呢，它是无差别的，它压制全身所有的免疫细胞，所以这一个最大的差距，它只是针对有问题的啊。而且提纯出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对于紊乱失控的免疫细胞能及时进行纠正。保留机体正常防御能力，啊，也就是极大规避了免疫过度的抑制带来这种感染的风险，这就是区别于其他治疗途径的一个巨大的优势。与此同时，这里面还有什么呢？高活性这种提纯出叫虫草腺苷加上麦角甾醇叫过氧化物的物质，干啥的？它能修复这种细胞的线粒体，能杜绝甲亢这种高代谢带来细胞能量的耗竭呀。因为在甲亢状态下，全身细胞的代谢是不是疯狂加速啊？
1: 对，
0: 线粒体负荷是不是严重的负荷超标运转呢？大量的这种细胞的三磷酸腺苷就会被快速消耗掉，线粒体膜就会受损呐，细胞能量的供给就会发生紊乱呐。这也是甲亢患者你看长期的疲惫、心慌啊、身体透支啊这些底层的原因就在这儿了。那种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它能够直接融合基因物质，直接作用于细胞线粒体膜的受体。稳定线粒体膜的电位，啊，优化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的这种效率，在高代谢状态下减少这种无效能量的损耗，改善细胞能量的产出，来解决甲亢带来这种细胞的透支。那还有啥？还有这麦角甾醇，它是通过这种氧化物协同能干啥？清除细胞内堆积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恢复全身细胞氧化的应激损伤。保护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滤泡上皮细胞，它不会被破坏，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甲亢高代谢带来的什么多脏器细胞损耗的问题。哎，通过多期临床使用呢，的确也观察发现了，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的确能快速的改善这个甲亢人群紊乱的这种免疫的微环境，能降低甲状腺激素的抗体。致病性抗体啊，都能马上给它降低了，减轻甲状腺局部免疫炎症的浸润，保护甲状腺滤泡细胞免于持续的受到免疫的攻击，这都能实现了。而且细胞层面的氧化应激损伤被逐步缓解了，线粒体的能量状态得到恢复了。所以说，甲亢带来的，比方说这个心率加快呀、啊、心慌啊、早搏呀、啊、房颤呐、啊，哎，包括全身代谢加快，出现这种饥饿感呐、啊、消瘦啊。啊，肠蠕动过快，大便次数增多呀，怕热呀，多汗呢，皮肤潮湿啊，包括这种出现弥漫性肿脖子发粗啊，包括突眼的情况啊，眼球外凸，眼皮闭不上，眼睛干涩，眼睛怕光，身体严重透支等等，针对诸多合并症来说啊，它都能逐步得到很好的恢复和逆转，这个的确是事实。啊，也就这方面来讲，确实是其他方法比拟不了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你要跟它比也比拟不了。这个咱都承认，但是对于甲减的患者，我还要讲，通过呢也是当时临床的数据来看，这个我是很清楚的，它的确也有很大优势。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特殊的，不管是虫草素啊，还是说我们这个麦角甾醇呐、腺苷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它的确对于甲状腺机能减退的甲减患者，也可以适度的下调这个甲状腺局部慢性的因子。能够减轻残余的这种滤泡细胞的炎性损伤，也能够守护尚存的啊，就没有完全死掉的这种具有分泌甲状腺激素功能的这种甲状腺细胞，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啊，能改善全身细胞能量不足的状态，也能提升一定的细胞活力啊。从保护心肌细胞、肝细胞啊，保护改善甲状腺带来这种脏器损伤减退的问题，的确，你要从症状上来说呢。你像改善甲减带来这种心率缓慢呐、啊、心脏收缩无力、血压偏低呀、啊、身体代谢慢、怕冷、手脚冰凉啊，还是这种腹胀、便秘呀、啊，抑制这个血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升高啊，避免动脉硬化呀、冠心病的发生啊，哎，这方面在临床当中的确指正也是很好，但是啊，你看我总说但是，你如果是非得按照对于甲亢效果带来的这个最终结果来看。甲减患者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它就是没有甲亢患者预后良好。 这就是对比来看啊。

0: 它还是没有甲亢好。毕竟啥呢？我刚才说过，因为甲减是啥？是甲状腺腺体组织已经什么发生很大的坏死了，是不可逆的了。
1: 已经就破坏了，
0: 对呀，
1: 没有了。
0: 哎，比方说最常见这个桥本甲状腺炎，
1: 嗯，
0: 自身抗体持续攻击甲状腺滤泡细胞，滤泡细胞死掉以后就不会再生了，这是没有办法的。
1: 嗯，也就是说，曹公这个虫草养原液，它对甲亢，哎，那是特别好的，是最有优势的，
0: 哎，那
1: 也是
0: 是，
1: 最容易解决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对于这个甲状腺机能减退。啊，他只是说在症状啊、合并症啊这些方面能发挥一些改善，缓解一些，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对于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他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对吧？
0: 是的，目前来讲啊，就对于甲减胃受康虫草制剂呀，实话实说呀，就是要能做到目前这种情况，就已经很不错了。我是客观的讲啊，也就是照比其他的方法还是具有显著优势的啊。那对于甲亢来说，那就是没啥说的了，那肯定是目前来讲这优势是最大的了啊。但是咱们也是有一说一来说，胃受康虫草制剂。对吧？我也一直在讲这个观点，它是好，对于人体诸多方面，不是针对于甲状腺一个方面，它对于人体诸多方面都很好。但是呢，它即使它再好，它少啊，它不能满足于社会大众啊，它不能让更多人都能用上，它只服务少数人，那这是不是也是最大的短板和缺憾呢？
1: 真的是这样哈，这确实都是客观事实。
0: 对嘛？
1: 毕竟有很多因素受限嘛，一直提纯量也很有限，所以最近这些天呢，大家伙儿的着急呀，就打听关于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提纯的情况，都希望啊有机会能使用上。那我这些天呢，也是最着急、最上火的时候啊。哎呀，那尽最大努力吧。
0: 是
1: 啊，
0: 吧？
1: 那这样吧，楚老师还剩余点时间，我们就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
1: 你
3: 啊，你
1: 好，
3: 好，楚老师。
0: 你好。
3: 楚老师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妈的情况，你麻烦你啊，帮我给指导一下。
0: 哦，你说说看。
3: 就我妈呢，今年76了，有20几年这个高血压的病史了。那很早之前吧，就确诊了脑动脉硬化。我妈这个人呢，急性子，就好激动，所以呢，血压经常就有波动。她以前呢，就经常的头晕，然后说感觉这脑袋就特别的沉，有时还有这个头皮发麻的情况。偶尔呢，还会出现这个耳鸣，就是看东西模糊的情况，但是这些年这毛病都是4、5年了，所以呢也没太在意。正常的吃那个安司匹平啊，依那普利降压，还有那个阿司匹林、阿唑帕汀的也吃着。这医生呢还给开那个尼莫地平线，测完说是能改善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营养这个神经。这些药呢，我妈都在用着呢。结果呢，没想到去年冬天。就我妈的病情就突然就加重了。
0: 像你母亲用的这些药，都属于临床上针对高血压合并脑动脉硬化常规方案，管控血压、稳定斑块、预防血栓、维持控制嘛。但病程随着时间过长，血压波动再大，它肯定是有风险啊。那具体怎么的了呢？
3: 就是朱老师啊，就是去年就是入冬降温以后，我妈说头晕的很严重。过去她也头晕，但是没那么严重。这后来晕的呀，都不能起床了，走路就走的不稳，而且说话也费力，总感觉有话就憋着说不出来。还有他那个右半边身子呀，就很僵硬啊。我们赶紧就带他去医院去做检查，做完那个脑部那个磁共振，确诊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经过住院那个溶栓治疗以后，这病情都稳定住了，但是还是有后遗症。就是我妈说她现在啊，右侧的肢体啊就麻木无力。走路发飘，抬脚就费劲，右手的做了精细动作就很疼，拿筷子呀、系扣子都不灵活。久坐受凉后，这麻木感会明显的加重。孩子说话的语速啊， 明显比过去慢了就很多，有个别的字啊都说不清楚。现在我妈的性格就变得孤僻了，情绪呢也很低落，就想请楚老师啊，你帮帮忙，出出主意。我听讲那个生物医学特别的好，我想我妈得这个病啊这么久了，用了很多的药都不太好，所以呢想给她用一种生物制剂，毕竟这是最先进的科学嘛。
0: 传统口服药啊，包括这个输液呀、啊，基础的一些康复训练啊，这些核心都是控制这个基础病，预防血栓复发啊，包括呢疏通血管，它肯定是尽量稳住，别让它快速的恶化。但是从根本讲，它肯定没办法对已经受损的这种，从细胞角度，尤其像这种神经的神经元细胞，肯定没有办法很好修复。你看很多老年人血管硬化、多发性脑梗，它造成这种神经细胞缺血坏死，相当于神经信号通路损伤，普通药物穿透血脑屏障能力本身就弱，就很难作用病灶了。而且生物制剂和常规药物相比呢，它的确有很多优势，比方说靶向性更强，它能精准的穿透血脑屏障，能直达脑部缺血坏死的病灶，作用机制呢更加核心，它不仅能疏通血管改善循环呢，还能修复损伤的一些神经细胞，能促进神经突触的再生，能从根本上改善比方说肢体啊、言语啊这些神经功能的这种缺损和损伤问题。另外生物制剂的确安全性很好，没啥副作用，比方针对于运动神经元受损的，就整个的吞咽、言语包括肢体，这都是运动神经元这些细胞受损的呢，现在这个医院呢医学广为沿用的，比方说有个神经节苷酯是个针剂注射，这款生物制剂，然后他这个情况，你母亲情况再结合这个，还有一个叫脑干激肽的啊，这是个复方生物制剂，可以联合给他用，能够加速实现神经元细胞突触的生长，恢复神经细胞代谢啊，对他整个这个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方面这个帮助很大，三甲医院一般都是有的。
3: 楚老师啊，从我的内心而言呢，就是我最想给我妈用的还是曹伟宁曹工提纯的那个虫草养元液
0: 哦。
3: 因为我同事啊，他家的亲属就用过，他家亲属也是得了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比我母亲的还严重呢。
0: 啊啊！
3: 一走路都不行，而且听说这个肺呀、胃肠都不好，而那个三高指标都很高。但是人家就特别的幸运，上一次得到了特殊的照顾，就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
0: 啊。
3: 结果现在啊，人家身体调理的特别的好，自己基本啊都能行走、活动了，各项指标呢也都很稳定。而且呢，我听我同事说，当时还有那些费用上的补贴，自己啊根本就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我听着呀，只有羡慕的份儿了，真是着急啊！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么好的冲刀制剂啊。
1: 其实我吧，很能理解您现在这种急迫心情哈。其实我也非常着急，尤其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特别紧张，因为都等着这个特殊的虫草剂呢。前几天呢，我确实我刚跟伟宁通过电话，但是他现在确实太忙了，也没说上几句话。不过伟宁他知道我的心意啊，也答应了，说只要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了，第一时间就通知我啊，到时候怎么分配就看具体的量了。所以说您呢，还有像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大家咱们都耐心一点吧。啊，再等一等，出来了，我不管是多少的量，我必须是全力的给大家进行争取，好吧？
3: 哎呀，好的，行，谢谢你啊！听这么说呢，我就感觉有希望了。那我就耐心的等你的好消息了。楚老师啊，你说我妈这段时间这病情会不会再有加重的危险？我有点担心，还没用上虫草养元液呢，再犯病了，那可就坏了。
0: 血压指标很重要，管控好，尽量把血压控制好。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神经节苷酯，包括这个脑干激肽，其实这两种目前来讲，对于神经内科啊治疗脑梗后遗症也是主流的生物制剂啊，因为它富含神经节苷酯，包括脑活性多肽，是神经细胞膜的核心组成部分啊，也能够修复这个脑梗缺血受损的神经细胞，改善肢体麻木啊、无力啊、言语不清这些后遗症，而且还对这个保护血管有一定作用。可以先配合着常规的降压降脂药，你先给他先用一用，对吧？因为我还担心啥呢，他这个管控不好，你别用你话说，虫草制剂是好，你能不能用上不好说，对吧？那用不上你不能一直等啊，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什么呢，一边等，你可以等，那同时呢带老太太到医院咨询一些医生，对吧？安全的方法可以先给他用上嘛，
3: 哎，好的，那我记住了，舒老师，我尽快的去医院咨询一下。
0: 嗯，
3: 感谢您耐心指导，我会关注节目的。行啊，千万别忘了帮我们去争取这个虫草小院业呀。
1: 嗯，您就放心吧，这个事儿啊，我说什么也不能忘了。您就随时关注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3: 好的，那再次谢谢你们。
1: 嗯、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电话就不继续接听了。如果我们还有需要帮助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也可以获得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想跟您聊聊关于甲亢和甲减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这是最近我们不少听众患者提出的疑问。有的人说是体检当中啊就发现指标有异常了。有的人觉得呢不疼不痒，那不太当回事儿。有的人是已经出现各种症状了。治疗起来那是反反复复，很是恐慌。那很多人都想要了解一下，说这个甲亢甲减到底算不算是严重的病啊？这个甲亢和甲减到底是咋回事，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3: 甲状腺机能亢进，这叫全名。医学上叫甲亢，简称。要相反呢，就甲状腺的机能减退，叫啥呢？叫甲减。我认为这样，我应该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无论是甲亢还是甲减啊，说到底严不严重啊？可以这么讲，甲亢和甲减是可轻可重的
2: 啊，就轻的重的都有。
3: 早期在轻度的时候啊，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较隐匿，但是说如果长期的，你要是不干预它，不管是甲亢和甲减都可以发展成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甲亢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甲状腺的激素分泌过多了，是吧？这叫甲亢嘛。如果在早期轻度的话呢，实际上不是说都没有症状，会有一部分的症状。你比方说有的人会出现什么呢？像心慌啊，怕热，总是出虚汗，性格暴躁易怒，再就是什么呢？发现总有饥饿感，吃的多，总饿，身体快速的消瘦，同时呢，还可能伴有这个手抖的情况，失眠的情况，对生活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来讲呢，他还是没有这个危及生命这些征兆。可能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人他并不会太在意。那如果说持续发展到什么呢？到严重的时候，也就是说长期这种高激素的负荷之下呀，就会出现什么呢？像房颤呢，血流失常啊，心脏扩大呀，出现心衰呀，这就严重了。这叫啥？这叫甲亢性心脏病。那你说到这个时候，你说严不严重啊？
2: 变心脏病了，
3: 是不是严重了？
2: 嗯
3: 啊， 长期的这种高激素负荷导致眼球突出了，眼痛了，眼角膜受损了，啊，都影响视力了，甚至失明了，啊，医学上叫什么叫甲亢性突眼儿，有恶性突眼症，你说它严不严重啊？
2: 那肯定严重啊，能失明啊。
3: 长期的这种高激素的负荷啊，导致骨质疏松了，女同志月经紊乱了，不孕不育了，你说严不严重啊？
2: 嗯。
3: 是不是严重、啊、
2: 严重
3: 啊，还有一种属于叫甲亢的危象，这属于叫急症，那是危及生命的，由于比方说身体出现的一些感染，过度的劳累，或者是擅自停掉一些甲亢的药物，诱发高烧，心跳极快，烦躁，呕吐，发生意识模糊，晕厥了啊，那抢救不及时就没命了，你说严不严重啊？是不是严重啊？
2: 也很严重。
3: 哎，当然了啊，倒不是说这个所有的甲亢都会这样，都很重。但是啊，如果说放任不管，心脏、眼睛、骨骼，迟早都会持续的受损的，一定会的。也就是说，这些后果可肯定是要出现的。
2: 嗯，那是不是甲减相对来说它就没有甲亢这么严重了呢？
3: 哎，你看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说甲亢要是严重的话，那甲状腺激素减退啊，那就是什么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少一点低一点没什么事
2: 儿。
3: 实际上这是很大的误区。如果说呀是轻度的甲减，比方说出现了一些像乏力呀、劳累感呢、怕冷啊、身体有点浮肿啊，哎，体重感觉上涨的过快，有嗜睡的情况，或者是记忆力变差了，有便秘的情况，可能有这些症状啊，有些人认为啥呢？哎呀，年纪大了，体质差，他不往这方面去想，所以在医学上这种情况，这些症状也容易漏诊。所以说呢，这种甲减持续发展，它就容易加重。你发展到后期严重以后呢，有可能发展什么呀？就粘液性水肿的昏迷，也是甲减的一种高危的危象，死亡率是很高的。
2: 你看，这也挺严重的。
3: 当然了。就是因为忽视了，长期不治疗，加上年老体弱，如果自身在受凉严重，炎症再有点感染，这一诱发，会出现这种极度的昏睡、嗜睡，体温一下子变得极低，意识模糊，呼吸减慢，危及生命，这叫危重急重，你不及时抢救也是要命的。
2: 嗯，
3: 当然这种情况它属于个例危症，倒不是所有的啊，但是有个例存在。但是相比普通的同样它也会危及到心脏，虽然不是达到危及生命这种情况，大部分也会危及心脏。甲减性心脏病，比方说出现心包积液、心肌损伤了、心率过缓了，再就是长期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会导致血脂啊会显著升高了。那血脂一高是不是会加速动脉硬化呀、中央硬化呀，是不是就增加脑梗、心梗的风险呢？
2: 对呀。
3: 长期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还会导致女性女同志的孕期，如果是一旦在孕期的话，那是严重影响胎儿智力发育的。所以说这个轻度的甲亢或者是轻度的甲减，你要是及时去治疗干预它，那就轻，它并不恐怖。但如果长期你要置之不理啊，或者是一直干预的不好，到后期发展严重都可以出现致命的这些并发症啊。所以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啊，最可怕什么呢？有指标异常，但是呢你却不关心、不关注、不复查、不治疗，这一点是坚决不可以的。
2: 嗯，那如此说来，这个甲状腺问题它这也不是小事儿啊，一定要积极治疗干预啊。
3: 对呀。
2: 那楚老师，为什么它会发生就这个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哎呀，想知道原因呢，首先我们得知道咱这个甲状腺的结构和形态，包括它的作用，这甲状腺干啥的？甲状腺呢，实际上是咱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器官，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像一只蝴蝶一样，而且是翅膀展开的蝴蝶。有一对翅膀，甲状腺在哪儿啊？可能大部分人知道是吧？是在我们这个脖子，就颈部的正前方。尤其是男同志比较好找，在喉结下面大约有2到3厘米往下，就这个地方。这啥？这就是甲状腺。这个腺体的结构分左右两个叶， 为啥我说像翅膀蝴蝶是像两个展开的翅膀呢？它分别贴在咱们这个气管的左右两边了，而且中间有个很窄很窄连接的部分叫颊部。因为这甲状腺呢，它是被筋膜啊，它固定在这个气管上了，所以说我们在做吞咽动作的时候呢，它会随着这个气管啊一起上下的移动。
2: 嗯，
3: 哎，所以你看医生要检查这甲状腺的时候，他有个动作让你做什么呢？让你做这个吞咽口水，做吞咽的动作。
2: 嗯，
3: 哎，目的啥？就能够很清楚就能看到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就是这道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甲状腺结构了，甲状腺功能是什么呀？它长这个器官干什么呢？啊，实际上啊，从核心角度来讲，它作用就一个，干啥呢？是专门制造分泌什么甲状腺激素的。
2: 嗯，
3: 这个甲状腺激素分为两种啊，一种叫什么？叫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现代医学简称叫什么？叫 T3， 这是一种物质。还分泌一种叫甲状腺素，简称叫 T4。这两种激素呢，它分泌以后释放到血液里，随着血液循环，它流遍全身干什么呢？它掌管着咱们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和神经系统与心脑血管系统的控制活跃程度，全归它来调控。所以大家伙想一想，这新陈代谢、生长发育、神经和心脏的活跃程度，你看这是不是基本就覆盖了我们人体几乎所有的生理活动范围了？
2: 嗯，
3: 所以这甲状腺一旦出现问题，导致这激素一旦分泌异常，带来的影响它就是全身的，哎，它就会导致全身出现不同的这种病症和症状。所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下，就我们这个甲状腺呢，它分泌出这个甲状腺激素，它一定得是保持在什么，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这个值才行，不能多也不能少。
2: 嗯
3: 啊，就像啥，就像我们比方说我们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是吧，这个甲状腺的激素就像我们开车踩油门一样，你在不同的路况对吧，你得随时控制油门大小来做出调整是吧，你才能保证你的车辆正常速度行驶平稳呐。啊，那你想想一旦这油门你要不受控制的话，那你说这车是不是容易出事故啊，你控制不好油门啊。
2: 嗯
3: 啊，那么甲状腺分泌这个甲状腺激素就是这样，如果分泌的过多，这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了，这就是咱常说的甲亢，就相当于什么，这油门啊你一直踩到底儿你也不放啊，那是什么情况啊，也就是意味着你全身的这些机能都在过度的提速啊。所以说它带来的症状是啥呀，心跳心率明显加快了，伴有心慌早搏房颤，而且全身的代谢也快了，最明显什么，吃了就饿，总有饥饿感，消耗大呀，而且吃的多反而体重还猛的下降，肠蠕动也变快了，大便次数也变多了，产生的热量多了，所以说怕热还多汗，皮肤还潮湿，这要时间长不及时干预，甲状腺本身还会出现什么呢，这种弥漫性的这种肿脖子，就脖根发粗，
2: 嗯，
3: 包括眼球外凸啊，眼皮闭不上，干涩还怕光，这都是典型甲亢外在的表现，就是身体什么整个机能全都提速了，消耗太快了啊造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啊，实际上和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
2: 哦，是和免疫有关的。
3: 哎，免疫有关啊。
2: 嗯，
3: 主要就是咱们自身的免疫功能发生紊乱了，咱们的免疫系统会产生一种叫什么呢，有个英文的简拼啊，叫 TRAB 的抗体，这是个英文字母的简拼代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的物质，就免疫系统能产生这样的物质，哎，医学上的简化它就叫 TRAB，这种抗体物质会不停地刺激咱们这个甲状腺，然后产生激素过度的分泌，这是最主要甲亢形成的因素原因。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甲状腺腺体啊，它本身出现问题导致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结节性毒性的这种甲状囊肿，甲状腺里长了结节了，还有这甲状腺炎症，但是要这种情况，只要是这个甲状腺的结节、炎症和囊肿的问题给它消失了，这激素很快就降下来了，就不高了。包括还有一些属于叫外源性因素也会导致，你像有些人吃的比较咸，就口味重， 那盐里面含的碘比较多，那吃了过多就会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形成甲亢，这都是这个比较普遍的一些原因。
2: 嗯，明白了，这就是甲亢形成的原因哈。
3: 嗯、
2: 那如果说这个甲状腺分泌的激素少了，那这出现的就是甲减了，是吧？那这甲减又是什么原因呢？
3: 嗯，甲减形成原因呢，也是自身免疫问题导致的。
2: 嗯
3: 嗯，但是它跟甲亢有着本质的区别啊，也就是也是当咱们身体这个免疫出现紊乱的时候呢，免疫系统这时候直接去破坏甲状腺腺体本身啊，本身是啥？咱知道甲状腺腺体是不是有各种的细胞啊？
2: 嗯，
3: 构成的，也就是它这种免疫啊，一旦出现紊乱了。他直接去攻击破坏甲状腺腺体产生激素的这些细胞，他直接破坏这些细胞，那细胞被破坏受到损伤了，破坏一批就少一批，就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那分泌激素的数量越来越少了啊，那你想想甲状腺素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
2: 嗯，
3: 啊，最后呢就产生的这个激素完全不够身体用了，这叫啥？这就叫甲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一源性甲减。就什么叫一源性的呢？比方说这个出现甲亢了，或者是做这个甲状腺肿瘤的时候啊，把这甲状腺的部分组织给手术给它切除了，这种情况之下，这个腺体分泌激素的量就不足了，哎，同样也会出现甲减。包括呢，你看我刚才说了，碘摄入的过多会形成甲亢，比方说这个盐当中这个碘呐，如果摄入的过少的话，同样也会出现甲减。
2: 嗯，
3: 哎，粗脖根儿啊，之前没有这个碘盐的时候吃大粒盐是吧，这个不含碘啊，很多时候都有人出现这种粗脖根儿，
2: 嗯，
3: 哎，这典型症状。所以说甲亢和甲减从病理角度来看啊，截然相反，一个是分泌激素多，一个是分泌的少。那如果从症状上来看呢，也是截然相反，这个甲状腺的机能减退，激素减少会导致全身机能开始那个是什么过快过高，它这就下降了。比方说就会出现什么心率变得非常缓慢了，心脏收缩无力了，血压偏低了，身体代谢特别慢，身体感觉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皮肤干燥不出汗。然后呢，身体消耗的过慢，他吃的就少，但是你看他吃的少反而体重还增加了，经常的腹胀便秘，有的人可能一周才能排便一次，甚至时间更长，情

0: 绪总是低落、抑郁，哎，对啥都不感兴趣。查这个血的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都升高了，因为什么？代谢慢呢，血脂排不出去呀。这一在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是不是也能产生动脉粥样硬化呀？发生冠心病啊？尤其是啊，外在的这些变化是非常非常注意的，比方说像毛发的干枯脱落，特别是眉毛的脱落，非常明显。这都是啥？这都是甲减典型的特征啊。
1: 这回明白了哈，这个甲亢像疾风暴雨一样，就人体反应的变化的特别的剧烈，
0: 对。
1: 哎，但是这个甲减就正好与之相反了，它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持续对我们人体造成的损伤。
0: 对，
1: 那楚老师，如果说，咱们说针对甲亢而言嘛，我们前期发病之前，我们自己能不能有个判断？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就出现有甲亢问题了呢？
0: 首先呢，就是通过我刚刚讲到的这个甲亢出现的一些外在的特征去辨别了，而且我们通过仰头摸脖子，用手指啊，你摸这个喉结下方气管这两侧做吞咽动作，啊，能感觉到这个一个上下游动这个软组织，就是甲状腺。如果说你摸到感觉这地方明显有肿大、有硬块，或者这两侧已经不对称了，哎，你就得去检查。其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甲状腺疾病、有家族史的，有其他自身的免疫系统的一些病，啊，也要注意，也属于高危一个人群。尤其女性同志，你看30岁到50岁刚生完孩子一两年时间内，她更应该关注甲状腺功能的问题，因为这个女性本身呢，这个雌性激素比男人高。而且这个月经、怀孕呐、生产、哺乳啊、更年期呀、每一个阶段激素都是在剧烈变化的，就这种反复的波动会干扰免疫系统的一个稳定性，就容易出现免疫系统紊乱，导致这种甲亢的出现。所以我建议大家通过定期的体检检查甲状腺五项，这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最能直接有效的发现甲亢问题的方法。
1: 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了甲亢，那怎么有效的来治疗它呢？
0: 你要从不同的医学层面来看，都是有各有各的优势吧。咱比方说西医，这个西医对于抑制甲亢的思路很清晰、很直接，核心干啥呢？就是抑制降低激素的分泌。它不过度分泌吗？
1: 对，
0: 不亢
1: 亢
0: 进
1: 进
0: 吗？
1: 了，
0: 对吧？临床主流用药，比方说这个甲舒米唑呀，或者是这个丙舒氧嘧啶啊。这是直接抑制甲状腺合成激素的一种酶类物质，包括如今广泛用于临床这种放射性的碘，叫131放射性核素。这个口服以后呢，也是被甲状腺进行摄取和释放啊，陪它射线破坏部分的甲状腺的细胞，来降低这种激素的产生。这种情况比较适合这种中轻度的甲亢患者。这些药物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第一呢，我们能广泛的应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的医疗机构都是普遍性的，都可以用的。第二个就是价格优势，你像国产的这个甲舒米唑，这药10多块钱一瓶，不贵，是吧？对咱们这个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任何的经济压力的。那么对于重度的这种甲亢患者啊，就肿大的甲状腺呢，它已经压迫到气管、气道了，很严重了，已经危及呼吸了，影响进食了。包括有的已经出现恶变风险的，那西医最大优势是什么呢？那就是通过手术，这是最快的方法。为啥？因为以生命为第一准则呀，最大程度确保患者这个生命得以正常的延续，所以进行手术的部分切除。所以从客观来讲呢，这个西医的这些治疗方式的优势，的确也是很明显，这个肯定是不可否认，也是广泛应用的。但是我们也得到了呢。这个西医一些优势背后，我们也发现带来的也有一定的不足，比方说像这些甲状腺的这种抑制亢进的这些药物，吃的时间长了呢，它对于肝脏的损伤还是比较大的，还会啥呢？杀伤白细胞，因为咱一旦这个白细胞的数量少，意味着啥？是不是免疫力就出问题了？
1: 对。
0: 包括清除体内这种慢性炎症的因子能力，对吧？随着白细胞减少，它就会下降。这对于甲亢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个病情它容易反复的出现， 所以说，像服用这种放射性碘幺三幺这种放射性核素的效果来的是快的同时，但是八成以上的甲亢患者呢，还是面临着终身服用这种药物来抑制甲亢。包括手术也是一样，把甲状腺呢进行切除以后呢，腺体相当于是没有足够能力来分泌激素了，也得需要终身吃药啊，要不然它容易啥？容易出现甲减的情况了。所以说，西医对于这个甲亢的优势与缺点啊，相对来说也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就得根据不同的情况，我们从多方面呢来仔细权衡这个利弊之分了。
1: 嗯，那这是西医治疗方法哈。那要是说我们中医呢？中医它是怎么预防治疗甲亢的呢？
0: 在传统中医当中呢，这个甲亢属于什么呢？属于影病的一种范畴。中医都是从相对来说从根源通过辨证论治了。中医认为甲亢的核心机理就是什么呢？气滞瘀凝，血脉壅结，最终发生壅结在哪儿？壅结在颈部，兼顾着阴虚火旺的情况。通俗点讲呢，就是长期情志不舒，肝气郁结，气郁化火，炼液成痰。这个痰气交阻于脖子，就会发生什么呢？肿大的情况，肝火上冲，就会导致这种什么心慌、急躁、手抖、怕热，有这种症候。所以治疗就得疏肝理气、清肝泻火、化痰散结，还得滋阴降火。肝郁怎么办呢？用点逍遥散，肝火用点龙胆泻肝丸，是吧？阴虚的情况用点天王补心丹，这种痰瘀结肿用点这个海藻玉胡汤。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引发的这种甲亢，还得配合使用啥？像虾骨草、浙贝母啊、生牡蛎呀，联合用干啥？软坚散结。你要与现代医学相比，这中医属于是慢性调理了。它优势是什么呢？它能从脏腑的根源入手，它不会以牺牲身体的创伤为代价，伤害角度来说肯定会小很多。但是唯一不足是什么呢？带来这种效果吧，它不像西医那么快速和明显，它得需要很漫长的周期和过程，这是一个长期调理的过程。所以中医对于治疗甲亢来说呢，属于叫相互补的存在吧，具体选择也数也得是因人而异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中医中药的调理，具体情况也得是具体分析的。
1: 嗯，那楚老师，那对于这个生物医学呢？生物医学对于甲亢问题，它有没有什么突破的？它是怎么来抑制干预甲亢问题的呢？
0: 你要是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生物医学以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它也是一个为根基，然后它结合了西医这种见效快，又跟中医这种安全性，包括从根源入手为核心，它都是取之长处了，把很多弊端都给去除了。而且呢，依靠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呢，的确在这方面也衍生出了生物制剂了。有几种生物制剂对于这种甲状腺机能亢进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比方说，现在有一个叫利妥昔单抗，这个生物制剂干啥呢？什么作用？它能清除体内阳性的B 淋巴细胞，减少致病性这种叫促甲状腺激素受体这种抗体，它能给它减少，从源头抑制自身免疫的攻击，而不是单纯的抑制甲状腺素的合成。这是它一个核心的作用。适用哪些人群呢？比方说用这种药物反复复发的、控制不好的，就是有耐药性、对药物不耐受的，或者是轻中度的，活动后甲状腺出现啥？出现这种突眼情况呢？眼球外鼓的。再就是什么呢？刚才讲到的就是促甲状腺激素这种受体过度增高的这种抗体持续升高，什么意思啊？就非常顽固的这种甲亢患者这样人群都适合。所以这就是这个生物制剂的一个优势，直接压制自身的免疫，部分患者可以实现较长时间得到很好缓解，它能够降低这个复发的概率。这是对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对这种合并活动性这种突眼，既能改善甲亢，也能减轻这个眼眶的炎症。再一个优势什么呢？它不需要常年的每天口服这种甲状腺的药物，它一年几次就可以了。唯独缺点是什么呢？ 这生物制剂就是价格方面它是比较昂贵的。
1: 嗯。
0: 啊，还有一种叫什么叫托珠单抗，这个也不错啊，它是阻断白介素杠六，就是炎症通路，它能直接给阻断，抑制自身免疫炎症的。它主要适合哪些人呢？比方说活动性这种也是甲亢突眼的，就眼球外凸的。而且对于啥样的，就对于这个甲亢本体就控制效果相对来说呢，照比这个利妥昔单抗要稍微能弱一点，就对于这个突眼情况能稍微弱一点。但有个核心优势什么，它能减轻眼眶的水肿，眼睛疼，哎，这个不错。另外还有一种这个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替普利珠单抗，这个也不错，但是呢在国外已经应用了，国内呢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批准。
1: 嗯，
0: 但是这两种啊生物制剂你要跟现代医学相比啊，怎么讲呢，也就是生物医学从诞生开始，它就是从细胞最核心的基点去研究生命的本质以及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而且能通过生物技术对于各种生物体能进行这种提纯和提取，也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内诸多的一些优良的物质分子啊，人体不具备的某些特殊抗体啊，包括营养物质提取以后，通过基因干预跟人体的细胞基因能首先匹配，哎，融合嫁接于人体的细胞当中，被咱们人体细胞能完全的吸收利用，这是最大的优势。而且纯天然的，所有的生物制剂生物活性都是天然生物活性，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成和添加，所以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再就是什么，效果持久，持续性长，稳定性更好，这都是生物制剂的优点。

0: 冯老师，那既然说这个甲亢问题哈，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有了更好的突破了，那么针对这个甲减问题呢，生物医学是不是也有更好的方法呢？
1: 哎呀，你要说甲减呢，这甲减目前来讲，这生物制剂包括其他的药物方案，还都没有更好的选择。
0: 哎呀，那这是为什么呢？
1: 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大部分的甲减，就是什么呢？甲状腺的组织，就腺体组织已经被破坏坏死了。这个腺体组织被遭到破坏坏死以后是不可逆的。你比如说最常见就是桥本甲状腺炎嘛。就自身免疫紊乱，抗体持续攻击甲状腺这种滤泡细胞，滤泡细胞死掉之后，它是不会再生的呀。就像啥？就像胰岛的细胞被破坏以后啊，最终出现什么糖尿病一样啊，就腺体失去分泌激素能力了。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激素的整个转换个体差异比较大。我刚才不说 T3 和 T4 吗？它需要转化，有时 T4 转 T3 的能力不一样。比如说常用的药。啊，吃啥呢？像这个左甲状腺素，也叫右甲勒，这是啥？就叫 T4。它进入身体以后啊，肝脏、肾脏得把这 T4 得转化成活性的 T3，因为 T3 这个物质才是真正发挥生理作用的激素。但是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人发现了，等到抽血检测的时候，始终不管怎么吃这类药物，这 T3 仍然是偏低的，依旧是身体乏力、怕冷、犯困、情绪低落、脱发，这人还是难受。所以说就会感觉到，哎呀，这甲减的患者吃这药怎么就感觉像没吃一样，没啥用呢，治不好呢？因为影响 T4 到 T3 转化的因素它有很多，很多是不可控的，比方说肥胖啊、胰岛素抵抗啊、脂肪肝呐、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慢性炎症啊、压力大呀、熬夜呀、缺铁啊、维生素 D 缺乏等等，它都是因素。所以说，这个桥本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炎症如果持续存在，抗体持续捣乱，它抗体持续对甲状腺残余组织产生慢性损伤，产生自身这种免疫性的炎症，会带来全身症状，乏力、肌肉酸痛、睡眠差、焦虑，所有这些不舒服都是来自于什么激素的这种高低变化不定导致的。所以说，目前来讲，它没有特效药啊，可以彻底的消灭这种桥本的抗体。啊，就传统药物，你像优甲勒呀，啊，你包括这个雷替斯啊，还是这个甲状腺片啊，它只能部分性的降低抗体，它不能彻底清除，而且已经甲减了，就我刚才讲到了，对吧？就甲状腺腺体这些滤泡细胞已经什么遭到完全性坏死了，这种损伤是不能逆转的，是逆转不了的啊，而且呢。就甲减的患者，即使吃这些常规药物，就很多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很多食物对药效的吸收影响是很大的，稍微不注意，会导致药效更差。你比如说，就优甲勒这药，在吸收方面它很娇气的。如果说你喝牛奶呀、豆浆啊、钙片啊、补铁呀、咖啡呀，你这些食物千万要注意啊，使用不当或者间隔时间不够，它就会直接降低药效的。再就是呢。你在服药期间，身体状态有些变化，比方说体重上涨了，或者体重下降了，或者怀孕了，有更年期了，压力大了，或者是有一些感染了，有炎症了，啊，或者做手术了，身体对甲状腺激素的需求量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怎么办？这药效，哎，就不稳定了。所以说呢，就得反反复复来回的进行调整和检查，看数值。这就是甲减难治的原因，但是有一些甲状腺啊机能减退的，相对来说能好治。比方说什么呢？亚急性这种甲状腺炎，也叫一过性的这种甲减，这个相对来说还可以，因为部分的药物呢，比方说有的人吃很多一些治疗其他疾病的一些药物啊，本身这药物当中有一些激素成分，它可能激素的干扰会导致什么？暂时性的甲状腺机能下降了，分泌激素减少了，啊，是药物导致的。啊，就是腺体本身怎么的呀？它没有遭到损伤，所以这部分人呢，哎，进行干预，包括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激素药给它停掉，马上就可以恢复了。难治的是啥呢？就是桥本甲状腺炎晚期，啊，甲状腺本身腺体已经发生明显萎缩了，经过碘131放射性治疗的甲状腺手术以后啊，有过做过切除的，这都是难度非常大的。另外就是我刚才讲 T4 向 T3 转化出现障碍， 合并多种自身免疫疾病代谢问题的，这都是导致甲减治疗难度变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甲减难治，说治不好两大现实。第一个就是腺体破坏不可逆，只能外源补充，不能修复腺体。第二呢，这症状它不光是来自于激素，还叠加于自身免疫炎症合并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激素转化存在严重的个体差异，这都是导致甲减这问题很难解决。
0: 如此说来，这个甲减是最难解决的呀。
1: 嗯，
0: 可是我记得哈，上一次有大半年了吧。曹伟宁曹工做客我们节目有几天时间，他也和大家聊了很多疾病问题哈。
1: 嗯嗯，
0: 其中我很有印象的是他也讲过甲状腺问题啊，有不少的这个患者咨询他，不管是什么甲亢啊是甲减呢，他都推荐用虫草养元液，说这个生物制剂呢，他对甲状腺不管是亢进了还是减退了都适合。而且我也观察了，凡是这样患者服用之后都反映说自己这个症状啊，激素的这些指标啊逐渐的都稳定都正常了，身体状况也是越来越好。那因为我们所有服用虫草养元液的患者有详细的记录档案的哈，是为了便于随时的这个跟访观察的。记录的显示这个状态指标都良好，比之前用其他方法好很多。那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要说关于这个曹工他们这个魏寿康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对于这个甲状腺机能亢进减退的问题呢，我要说的是什么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甲亢的优势还是要比甲减是更有优势的。
0: 嗯，
1: 就相对比较来说啊，就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对比我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利妥昔单抗还是托珠单抗，对于甲亢患者肯定是更有优势，就这一点我肯定是承认的啊，无论是从整体效果还是从安全性稳定性，从长期预后的效果，这是在我们业内都是得到充分认可的。而且它这个是口服的，它不需要什么，它不像这个利妥昔和这个托珠，它是需要到医院需要去注射，对吧，它这直接口服那更好了。所以说从各个方面这一点我肯定是认可，因为在成分上面你比方说它选择啥，它利用的是冬虫夏草来进行提纯和萃取的，这就是第一个核心优势。虫草自古以来那都知道是圣药仙草，植物界软黄金，针对各种疾病只要在方剂当中有虫草的入药，你看吧，一定是经方，一定是名方，它不是因为稀有就名贵啊，是古往今来历代医家的大量使用以后，通过大量诸多的临床的这种病症的论证，的确是发现虫草在诸多疾病干预和恢复方面，包括在养生和滋补方面，哎，它都发挥出极其特殊的优势，是的确很多其他药材比拟不了的。而且再加上冬虫夏草呢，对吧，它还没办法人工培育，它都完全是天然野生自然形成的啊，而且对地域环境还很苛刻，不是哪儿都有的，它都是在高海拔高寒缺氧地带生长，所以说它才有极强的抗氧化能力，的确这都是其他无法相比的，所以说它名贵才会有诸多美誉。而且这些年呢，你看通过生物医学生物技术这种深入的探索，发现虫草当中含有这种诸多的活性物质，还都是人体所必需的物质，你就比方说虫草酸呐、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虫草腺苷呐、虫草核苷呐、甘露醇呐，包括其他类，总共有45种营养物质啊，18种氨基酸，其中有8种是人体必需的，但是又没办法合成的，在虫草体内都找着了。所以说对于很多难以解决的疾病呢，在虫草体内的确还都能找到答案，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你必须得通过这种尖端的技术，你得进行这种提纯和提取，你得实现与人体的这种细胞的基因物质能够完全的什么高度的匹配，才能真正被人体所用。但对于虫草这种提纯来说，这技术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虫草体内的这些物质种类多样而且复杂，分子结构更是复杂，而且必须要保证完整性，不能被破坏了。而且虫草体内很多的物质这种结构分子是非常脆弱的，只要技术不到位它就会遭到破坏，破坏以后它没有完整性了，就活性就下降了，或者失去活性了，那就没有作用了，那不相当于浪费了吗？ 所以说多少年来呢，其实一直最大的难度就是被技术限制了，才不能更好的去利用它。但结果呢，的确这一点咱们得佩服，这个曹公带着技术团队，人家历时将近9年的时间，哎，还真就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而且开创了通过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与膜基因重组的技术，哎，把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珍贵的物质成分，哎，都给完整的高活性给它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分子结构呢还没遭到任何的破坏，同时呢还进一步给它提升功能和效能了，就功能效能还进一步给它扩大了。所以当时他研发提纯这个微寿康虫草生物制剂啊，并且临床获得全面成功。为啥说能轰动整个中外这个生物医学学术界，原因就在这儿了。咱就说这个甲亢问题来说啊，微寿康虫草制剂当中它提纯出一种高活性叫虫草素的物质，它可以干啥呢，能靶向的抑制一种 B 细胞的异常活化，能截断自身抗体生成的由头，还能够穿透细胞膜这种磷脂双分子层面，进入到免疫 B 细胞的内部，选择性的干扰这种 B 细胞过度的增殖，哎，以及信号传导的通路，能抑制这种异常的 B 细胞，哎，进行分化和成熟，能降低这种浆液性细胞的合成，合成什么？合成这种甲状腺过度分泌这种激素的抗体物质，导致让这种致病抗体的能力啊，能很好的快速给它降低了，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减少攻击甲状腺这种免疫介质的释放。你要从细胞基因层面呢，这虫草素可以阻断这个 NFKB 这种炎症性细胞通路啊，包括细胞核转位的发生，能降低这个甲状腺滤泡细胞局部炎症因子过度的释放，阻断免疫细胞对甲状腺滤泡上皮的浸润和损伤，而且不让滤泡细胞异常的过度分泌甲状腺激素啊，以及呢影响细胞这种信号的刺激，直接避免了腺体持续被自身免疫持续破坏的一个严重问题，他就把它避免了，同时还能降低免疫细胞过度氧化而爆发带来这种什么 RS 自由基的物质，来修复全身细胞过氧化的损伤，所以从根本上能避免甲亢带来这种高细胞高消耗的状态。你看这是虫草素能实现的，那除了高活性虫草素还有啥？还有这虫草多糖，它也发挥重要作用啊，它能重塑这种 T 淋巴细胞这种亚群平衡，修复免疫紊乱微环境，通过基因渗透呢，可作用于 T 细胞的这种亚群双向调节这种 CD4 包括 CD8 的这种细胞的比值，能纠正甲亢患者失衡这种细胞的一个免疫格局，让过度亢进的这种自身的免疫反应回归到稳定状态。哎，你这一点它不是传统其他方法能实现的，因为传统其他方法它只是单纯抑制啊这种亢奋的免疫来进行一个单纯抑制，但是虫草当中高活性多糖物质它能实现免疫的双向调节，一方面能抑制致病的这种 TSR 细胞过度活化，还能下调体液免疫的这种过激反应，另一方面呢还能修护机体正常的免疫的这些监视细胞，能保护正常的组织不受损伤，这就不同于其他一些免疫抑制剂。

0: 保留机体正常防御能力，啊，也就是极大规避了免疫过度的抑制带来这种感染的风险。这就是区别于其他治疗途径的一个巨大的优势。与此同时，这里面还有什么呢？高活性这种提纯出叫虫草腺苷加上麦角甾醇叫过氧化物的物质，干啥的？它能修复这种细胞的线粒体，能杜绝甲亢这种高代谢带来细胞能量的耗竭呀。因为在甲亢状态下，全身细胞的代谢是不是疯狂加速啊？
1: 对，
0: 线粒体负荷是不是严重的负荷超标运转呢？大量的这种细胞的三磷酸腺苷就会被快速消耗掉，线粒体膜就会受损呐。细胞能量的供给就会发生紊乱呢，这也是甲亢患者，你看长期的疲惫、心慌啊、身体透支啊，这些底层的原因就在这儿了。那种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它能够直接融合基因物质，直接作用于细胞线粒体膜的受体，稳定线粒体膜的电位，啊，优化线粒体氧化磷酸化的这种效率，在高代谢状态下减少这种无效能量的损耗，改善细胞能量的产出，来解决甲亢带来这种细胞的透支。那还有啥？还有这麦角甾醇，它是通过这种氧化物协同能干啥？清除细胞内堆积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恢复全身细胞氧化的应激损伤，保护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滤泡上皮细胞，它不会被破坏。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甲亢高代谢带来的什么多脏器细胞损耗的问题。哎，通过多期临床使用呢，的确也观察发现了，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的确能快速的改善这个甲亢人群紊乱的这种免疫的微环境，能降低甲状腺激素的抗体，致病性抗体。啊，都能马上给它降低了，减轻甲状腺局部免疫炎症的浸润，保护甲状腺滤泡细胞免于持续的受到免疫的攻击，这都能实现了。而且细胞层面的氧化应激损伤被逐步缓解了，线粒体的能量状态得到恢复了。所以说，甲亢带来的，比方说这个心率加快呀、心慌啊、早搏呀、房颤呐、哎，包括全身代谢加快，出现这种饥饿感呐、消瘦啊、肠蠕动过快、大便次数增多呀。怕热呀，多汗呢，皮肤潮湿啊，包括这种出现弥漫性肿脖子发粗啊，包括突眼的情况啊，眼球外凸，眼皮闭不上，眼睛干涩，眼睛怕光，身体严重透支等等，针对诸多合并症来说啊，它都能逐步得到很好的恢复和逆转，这个的确是事实啊。也就这方面来讲，确实是其他方法比拟不了的，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你要跟它比也比拟不了，这个咱都承认。但是对于甲减的患者，我还要讲，通过呢也是当时临床的数据来看，这个我是很清楚的，它的确也有很大优势。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特殊的，不管是虫草素啊，还是说我们这个麦角甾醇呐、腺苷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它的确对于甲状腺机能减退的甲减患者，也可以适度的下调这个甲状腺局部慢性的因子。能够减轻残余的这种滤泡细胞的炎性损伤，也能够守护尚存的啊，就没有完全死掉的这种具有分泌甲状腺激素功能的这种甲状腺细胞，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啊，能改善全身细胞能量不足的状态，也能提升一定的细胞活力啊。从保护心肌细胞、肝细胞啊，保护改善甲状腺带来这种脏器损伤减退的问题，的确，你要从症状上来说呢。你像改善甲减带来这种心率缓慢呐、心脏收缩无力、血压偏低呀、身体代谢慢、怕冷、手脚冰凉啊，还是这种腹胀、便秘呀、抑制这个血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升高啊、避免动脉硬化呀、冠心病的发生啊，这方面在临床当中的确指证也是很好，但是啊，你看我总说但是，你如果是非得按照对于甲亢效果带来的这个最终结果来看。甲减患者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它就是没有甲亢患者预后良好。这就是对比来看啊，它还是没有甲亢好。毕竟啥呢？我刚才说过，因为甲减是啥？是甲状腺腺体组织已经什么发生很大的坏死了，是不可逆的了。
1: 已经就破坏了，
0: 对呀，
1: 没有了。
0: 哎，比方说最常见这个桥本甲状腺炎，自身抗体持续攻击甲状腺滤泡细胞，滤泡细胞死掉以后就不会再生了，这是没有办法的。
1: 也就是说，曹公这个虫草养元液，它对甲亢，哎，那是特别好的，是最有优势的，
0: 哎，那
1: 也
0: 是，
1: 是最容易解决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对于这个甲状腺机能减退啊，它只是说在症状啊、合并症啊这些方面能发挥一些改善，缓解一些。

0: 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对于合并症的发生和发展，它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解决，对吧？
1: 嗯，是的，目前来讲啊，就对于甲减胃受抗虫草制剂啊，实话实说呀，就是要能做到目前这种情况就已经很不错了。我是客观的讲啊，也就是照比其他的方法还是具有显著优势的。
0: 嗯
1: 啊，那对于甲亢来说那就是没啥说的了，那肯定是目前来讲这优势是最大的了啊。但是咱们也是有一说一来说，胃受抗虫草制剂对吧，我也一直在讲这个观点，它是好，对于人体诸多方面，不是针对于甲状腺一个方面，它对于人体诸多方面都很好。但是呢，它即使它再好，它少啊，它不能满足于社会大众啊，它不能让更多人都能用上，它只服务少数人，这是不是也是最大的短板和缺憾呢？
0: 真的是这样哈，这确实都是客观事实，
1: 对嘛？
0: 毕竟有很多因素受限嘛。一直提纯量也很有限，所以最近这些天呢，大家伙儿的着急呀、就打听关于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提纯的情况，都希望啊有机会能使用上。那我这些天呢也是最着急最上火的时候啊，哎呀，那尽最大努力吧，
1: 是吧、
0: 那这样吧，楚老师，还剩余点时间，我们就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1: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3: 你好啊。
0: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楚老师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妈的情况，你麻烦你要帮我指导一下。
1: 哦，你说说看。
3: 就我妈呢，今年76了，有20几年这个高血压的病史了。那很早之前吧，就确诊了脑动脉硬化。我妈这个人呢，急性子，就说激动。所以呢，血压经常就有波动。他以前呢就经常的头晕，然后说感觉这脑袋就特别的沉，有时候还有这个头皮发麻的情况。偶尔呢还会出现这个耳鸣，就是看东西模糊的情况。但是这些年这毛病都是4-5年了，所以呢也没太在意，正常的吃那个安利地平啊，伊那普利降压，还有那个阿司匹林、阿唑帕汀的也吃着。这医生呢还开那个尼莫地平线，测完说是能改善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营养这个神经。这些药呢，我妈都在用着呢。结果没想到去年冬天，就我妈的病情就突然就加重了。
1: 像你母亲用的这些药，都属于临床上针对高血压合并脑动脉硬化常规方案，管控血压，稳定斑块，预防血栓，维持控制嘛。但病程随着时间过长，血压波动再大，它肯定是有风险啊。具体怎么的了呢？
3: 就是楚老师啊，就是去年就是入冬降温以后，我妈说头晕的很严重，过去她也头晕，但是没那么严重，就后来晕的呀都不能起床了，走路就走得不稳，而且说话也费力，总感觉有话就憋着说不出来，还有她那个右半边身子呀就很僵硬。我们赶紧就带她去医院去做检查，做完那脑部那个磁共振，确诊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经过住院那个溶栓治疗以后，这病情都稳定住了，但是还是有后遗症。就是我妈说她现在啊，右侧的肢体啊就麻木无力，走路发飘，抬脚就费劲。右手做了精细动作就很疼，拿筷子呀、系扣子都不灵活。久坐受凉后，这麻木感会明显的加重。孩子说话的语速啊，明显比过去慢了就很多，有个别的字啊都说不清楚。现在我妈的性格都变得孤僻了。情绪呢也很低落，就想请楚老师啊，你帮帮忙，出出主意。我听讲那个生物医学特别的好，我想我妈得这个病啊这么久了，用了很多的药都不太好，所以呢想给她用一种生物制剂，毕竟这是最先进的科学嘛。
1: 传统口服药啊，包括这个输液呀、基础的一些康复训练啊，这些核心都是控制这个基础病，预防血栓复发。包括呢疏通血管，它肯定是尽量稳住，别让它快速的恶化。 但是从根本讲，他肯定没办法对已经受损的这种，从细胞角度，尤其像这种神经的神经元细胞，肯定没有办法很好修复。你看很多老年人血管硬化、多发性脑梗，它造成这种神经细胞缺血坏死，相当于神经信号通路损伤。普通药物穿透血脑屏障能力本身就弱，就很难作用病灶了。而且生物制剂和常规药物相比呢，它的确有很多优势，比方说靶向性更强。它能精准地穿透血脑屏障，能直达脑部缺血坏死的病灶，作用机制呢更加核心。它不仅能疏通血管、改善循环呢，还能修复损伤的一些神经细胞，能促进神经突触的再生，哎，能从根本上改善，比方说肢体呀、言语啊这些神经功能的这种缺损和损伤问题。另外，生物制剂的确安全性很好，没啥副作用。哎，比方针对于运动神经元受损的，就整个的吞咽、言语，包括肢体，这都属于运动神经元这些细胞受损的呢。现在这个医院呢，医学广为沿用的，比方说有个神经节苷酯是个针剂注射这款生物制剂，然后它这个情况，你母亲情况再结合这个，还有一个叫脑干激肽的，啊，这是个复方生物制剂，可以联合给他用，能够加速实现神经元细胞突触的生长，恢复神经细胞代谢。啊，对他整个这个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方面，这个帮助很大。三甲医院一般都是有的。
3: 苏老师啊，从我的内心而言呢，就是我最想给我妈用的，还是曹伟宁、曹公提纯的那个虫草养颜液。
1: 哦。
3: 因为我同事啊，他家的亲属就用过，他家亲属也是得了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哎，比我母亲的还严重呢，
1: 啊啊。
3: 一走路我都不行，而且听说这个肺呀、胃肠都不好，而那个三高指标都很高。但是人家就特别的幸运，上一次得到了特殊的照顾，就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
1: 啊，
3: 结果现在啊，人家身体调理的特别的好，自己基本啊都能行走活动了，各项指标呢也都很稳定，而且呢，我听我同事说，当时还有那些费用上的补贴，自己啊根本就没花多少钱就用上了，我听着呀，只有羡慕的份儿了，真是着急呀，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么好的除螨制剂啊。
0: 其实我吧很能理解您现在这种急迫心情哈，其实我也非常着急，尤其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特别紧张，因为都等着这个特殊的除草剂呢。前几天呢，我确实我刚跟伟宁通过电话，但是他现在确实太忙了，也没说上几句话。不过伟宁他知道我的心意啊，也答应了，说只要这个虫草养颜液提纯出来了，第一时间就通知我啊，到时候怎么分配就看具体的量了。所以说您呢，还有像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大家咱们都耐心一点吧，啊，再等一等，出来了，我不管是多少的量，我必须是全力的给大家进行争取，好吧？
3: 哎呀，好的，行，谢谢你啊。听你这么说呢，我就感觉有希望了。那我就耐心的等你的好消息了。朱老师啊，你说我妈这段时间这病情会不会再有加重的危险？我有点担心，还没用上虫草养颜液呢，再犯病了，那可就坏了。
1: 血压指标很重要，管控好，尽量把血压控制好。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两种生物制剂，神经节苷酯，包括这个脑干激肽。其实这两种目前来讲，对于神经内科啊治疗脑梗后遗症也是主流的生物制剂啊，因为它富含神经节苷酯，包括脑活性多肽，是神经细胞膜的核心组成部分啊，也能够修复这个脑梗缺血受损的神经细胞，改善肢体麻木啊、无力啊、言语不清这些后遗症，而且还对这个保护血管有一定作用，可以先配合着常规的降压降脂药，你先给它先用一用。对吧？因为我还担心啥呢？他这个管控不好，你别用你话说，虫草制剂是好，你能不能用上不好说，对吧？那用不上你不能一直等啊，对不对？所以说我建议你什么呢？一边等，你可以等，那同时呢，带老太太到医院咨询一下医生，对吧？安全的方法可以先给她用上嘛。
3: 哎，好的，那我记住了，石老师，我尽快的去医院咨询一下。感谢您耐心指导，我会关注节目的。行啊，你千万别忘了帮我母亲争取这个虫草养颜液呀。
0: 您就放心吧，这个事儿啊，我说什么也不能忘了。您就随时关注节目啊，我一旦有消息，第一时间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3: 好的，那再次谢谢你们。
0: 哎，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 4006038159。
0: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电话就不继续接听了。如果我们还有需要帮助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也可以获得楚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闻道健康特别节目，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1: 王老师好哈。上一次呢，我们在直播当中文龙老师给我们讲了讲从中医的视角去辨痰色，同时呢也讲了讲中西医两个视角下去治疗咳嗽的一些不同的用药以及用药的理念。您讲到了止咳的方式其实是有四种，对吧？我们上次说了三种。
2: 对对对，没错，就是从止咳化痰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有，目前来讲的话，西药是四大类，
1: 四个类别。
2: 那中药的话呢，实际上是不止这四类。中药的话可能首先第一个呢，可能比这个范围要稍微广一些，
1: 更丰富哈。
2: 对对对，这个武器更多。然后呢，另一个就是我们讲寒热温凉以及它的药性的时候呢，跟这个西药的一些还是有一点定义上的不同。我们稍微的这个做一点点回顾的话，那么我们想着清除这个痰呢，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问题。这个痰第一个是这个不容易清出来，这个时候呢，如果它是比较干的，是一直在干咳，
1: 燥
2: 哈，对，燥，就是这个一直在干咳，鼻子眼也干，嗓子眼也干，完了之后呢，有没有痰呢？感觉里边是有，但是就是出不来，
1: 就有异物感，但是嗽不出来那感觉哈。
2: 对，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去做一点点工作，什么工作呢？给它增液。
1: 增液，给它润一些。
2: 对对对，增液的话呢，西药一般是用优美沙芬。那么优美沙芬呢，现在就是某宝某东以及那个像某团上啊，都可以去买得到，但是得需要药剂师给你进行过一遍。
1: 对
2: 啊，这个它就是属于增液型的。哎，它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我这个一直在干咳，嘴巴也干，嘴唇也干，鼻子也干，完了之后呢，有痰，但是就是不出来。它不是纯纯的那个干咳。好，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一大类。那么作为中药来讲的话，我们更建议用滋润型的，像杏仁仁剂的，
1: 对，油油的，
2: 对，包括牛蒡子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滋润的啊，包括百合，以及像这个蜂王浆、蜂蜜啊等等这些情况，
1: 滋阴的，
2: 对对对，没错没错。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粘液溶解剂。粘液溶解剂的话呢，一般就是它会吐出半口痰来，但是又吐不忒干净。
1: 对，
2: 那么像这种呢，这个乙酰半胱氨酸就开始发挥作用，它斩断这个粘液的粘稠度，让它变得稀释。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吐出去了。这是第二大类的。那么像这种呢，一般就是做成颗粒的啊居多一些啊。那么我们看第三种呢，是粘液的促排剂，这个是目前市面上应用最广的这个祛痰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呢说，但凡是去到医院的话，那小孩现在正在咳嗽，一般啊他都会伴随着有发烧嘛，是吧？
1: 对，
2: 所以无外乎就这么几类药。第一个是退热的，退烧药。那么第二个是消炎的，这个做一下皮试，只要是没有什么过敏现象的话，像头破咳卧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要去给他消除药炎症。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止咳化痰的。那这个止咳化痰的呢，那么一般来讲的话，你像这个安秀索，是最为常见的啊，包括像盐酸茶碱啊，像我们商品名字来讲的话，就是大家非常熟知像木舒坦，但是我们知道安秀索呢，实际上它是秀己芯片的衍生品，那么其实盐酸秀己芯片又便宜又好用，它 啊，是属于促排剂，就是我们现在有痰在里边出不来。比如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啊，2012年的时候夏天，有一位女士，她呢就是咳嗽，咳嗽得很凶，她那个咳嗽啊，感觉嗓子眼是被粘连住的，
1: 黏黏糊糊的是吗？觉得自己
2: 对，不是黏黏糊糊，是喘不上气来。
1: 哦，那就是有点糊住了，
2: 对
1: 吧？
2: 对，就气管啊，包括她嗓子眼那块都是变细变窄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实际上。他当时的诱因还记不记得，就是2012年夏天的时候北京下了几次大雨。他呢是这个先是天天喝冷饮，天天喝凉水，就是不肯烧开水。然后呢又没有真正特别热的时候呢，啊，就是从五一开始就开始天天喝冷水。又吹空调啊，办公室的这个空调开的比较猛，他那个工位是正对着那个空调的。啊，而且是后脑勺正对着的。所以神仙也怕脑后风，他就吹着啊，又喝凉水又吹着，同时呢最后一次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12年夏天的时候那场大雨，他是淌着水回来的。
1: 哦，那就真是直接湿气啊。
2: 对，寒跟湿配合到一块儿去之后，他夜里就开始频繁的咳嗽。他那个夜里边的咳嗽啊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不他就必须在床头配上一杯水，如果不能够拿起来之后抓紧时间喝上的话，就背过气去，不是憋得难受，他就倒不上这口气来了，就喘不上气来了，所以必须得喝口水。哎，对对，然后嗓子眼开的时候呢，这个咽喉这块整个的气管也能够打开一下，松弛一下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时的时候给他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个盐酸溴己锌片来给他进行止咳。止咳的话呢，他只要吃上就能够止咳，那个痰就能够排得出来。
1: 他就是相当于把那个让那个毛毛背里的那个毛毛使劲的给他拱一拱，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拱上来。
2: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啊。那么这种情况，他维持了很多年，
1: 很多年啊，
2: 维持了很多年，就从2012年一直到2014年还是2015年的年底。
1: 就是他能咳出来，他能解决咳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不去生痰的这个根儿，我能这么理解吗？
2: 对，他去不了根儿。就是这个药呢，是能够吃上之后，基本上半小时，你那个咳嗽明显就减轻了。可是你只要是过了这8个小时，或者一般6个小时哈，他就需要再吃了。就是它会维持住你的症状减轻，就是它可以缓解症状表现，那这个也够了，那么是因为缓解症状，其实很多很多患者他就能够自愈的啊，但是那个女士她自愈不了，
1: 还是没有去根儿的问题。
2: 完了这个在多年以后的时候又遇见我，完了之后那个时候我的经方啊已经开始逐渐应用的比较熟练了
1: 啊。
2: 最终还是给他用三子养心汤解决掉的。如果是在当时的时候啊，在2012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如果我手上有化橘红也行了，化橘红啊、杏仁、温燥的这些药，一边给他滋润着，一边给他这个，你不是凉的嘛，是不是？我再用点干姜啊、甘草啊，
1: 把那个寒的给你震出去。
2: 哎，对对对，再加一些化橘红，就给他排出去了。但是别说2012年。就是直到2022年，我都没有找到正规的化橘红。
1: 是的，
2: 啊，是从去年吧，严格来说的话是2024年的冬天，我才真正跑到这个广东化州这个地方才找到化橘红。在当时我是明明知道我们中药学里边，你看
1: 有这个东西，
2: 对对对，温痰化饮的肯定是有化橘红的吧？中国药典当中也是有的，可是你找不到。这个是我们讲到说温性的话呢，一般我们。就是温性药啊，一般是化橘红，像这种说着凉了，着凉它一般都是天冷的时候，吹空调的时候，它夏天的时候那个风扇都只能对着墙，都不能对着它，
1: 对对对，要返回来那个风，
2: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冬天的时候啊，冬天的时候别说吹着它鼻子嘴巴什么，就是这儿没系围脖，围脖这块没搭好，这喉头这儿着了一点的凉，这就开始了。
1: 是的，
2: 有中药的话呢，我常常也在推广西药啊，我不光是推广中药，
1: 是的，
2: 就是这个西药是好，是好在哪儿呢？它那一小瓶啊，携带方便，
1: 对，
2: 而且立竿见影，最关键是吞服起来呢比较简单。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你让他说化橘红这个反正就苦啊，但是真管事儿啊，那他能喝得下去，老人尤其是他更能吃得了苦。
1: 对，是的。
2: 可是呢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尤其小孩他吃不下去。你这明明知道他就是 你像我儿子前两天的时候咳嗽，明明知道他这个属于寒性的，他就应该用甘草干姜汤再加化橘红。
1: 对。
2: 可是呢，我最多最多充其量给他用到甘草干姜汤，加上个桔梗，我没好意思给他用，没敢给他用化橘红。嗯，因为什么呢？
1: 一下喝抵触了，可能后面他都不愿意喝了。
2: 对对对对，就这样，我还得绷着脸啊，我绷着脸就喝了啊。嗯，好干净啊。我儿子在那说，哎，有点烫，哎，有点辣，能不能我休息一会儿，我玩一会儿再喝？我说赶紧喝，喝完再玩。
1: 还讲条件、啊、
2: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那小孩吧，你让他喝个那个甜滋滋的西药什么的，他比较
1: 还行。对、
2: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中药剂型当中有时候吃亏的地方啊，没办法，等他大点吧，大的就行、哎。这是我们讲到粘液的促排剂。
1: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项是上一讲的时候没有给大家去介绍的啊，是什么呢？是粘液的调节剂。
1: 嗯，这是什么意思？
2: 粘液的调节剂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老人常用啊，
1: 嗯
2: 啊，就是粘液分泌过剩了。
1: 哦，
2: 粘液分泌过剩，
1: 我们需要去给它抑制住吗？嗯、
2: 对，
1: 还可以这样。
2: 对，抑制这个粘液的合成，是吧？
1: 嗯嗯嗯、
2: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西药是用缩贾斯坦啊，
1: 嗯，
2: 是吧？缩贾斯坦的这个口服液啊，或者是缩贾斯坦这个糖浆，所以经常有人说，那什么样的人适合用刚才说的这几种呢？如果是老人的话，粘液分泌非常的多，老人就是痰多，
1: 对对，没事都
2: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像这种情况呢，那就缩贾斯坦就比较适合老年人啊，这个痰湿体质的啊，就这个痰量大的，
1: 嗯嗯，
2: 那如果说是有痰咳不出来，是干咳的那种的。啊，那我们就应该给他去增加他的粘液。
1: 对，
2: 哎，这个时候就又没沙喷，然后这种老干干吧干吧、
1: 嗯、
2: 啊，我先滋润一下。那我们就说纯西药的话啊，不介入中药的前提、
1: 嗯、
2: 啊、
1: 嗯嗯。
2: 那么我们假如说是我现在就是有痰，然后呢，而且堵在嗓子眼儿，粘在那儿排不出来，我的这个肺底的纤毛各方面往外排的这个作用啊，不是特别的主动。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盐酸茶碱那种直接就做雾化。
1: 嗯嗯
2: 啊。或者是这个我们就用木舒坦这一类的安秀索、
1: 嗯嗯
2: 啊、
1: 促排出来，
2: 对对对，促排剂啊、嗯、或者是盐酸休憩性片了、嗯、啊，就是给它排出来。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它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啊，我其实更建议、
1: 嗯、
2: 啊最好是用中药了，
1: 用中药来，
2: 哎，中药会比较好一点，
1: 是、
2: 啊、因为中药首先第一个呢它安全，而且它确实去根儿，
1: 嗯，
2: 把这个病因针对于病灶给它解决掉，
1: 嗯，
2: 它不太依托于你的自愈，
1: 是的，
2: 那就是哎，我先给你缓解症状，剩下你慢慢请过去了，是吧？
1: 嗯，
2: 哎，就跟感冒一样，缓解由感冒而引发的肌肉酸疼、头疼痛、咳嗽，然后等等什么什么之类的，它是缓解这些症状，而不是说我可以给你治愈感冒，
1: 嗯，
2: 把你的这个细菌、病毒什么之类的给它干掉，它并不是那样，很多的感冒药、退烧药都是这样写的，
1: 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2: 对，然后呢，
1: 啊、
2: 人呢很皮实，
1: 嗯，
2: 你只要能够缓解过去了之后，对付完这一阵子之后。哎，自己也就自愈了，也就挺过去，伤疤合上口了，
1: 就所谓正气还在、嗯、是吧，正气存内、
2: 哎、对对对，就只不过是老人呢他的正气不足啊，他自愈的周期啊会比较长、啊、
1: 要帮他打仗，
2: 对对对，我们最好还是用一些中药来介入，会比较就是这个中药西药一起嘛，两手抓、
1: 嗯、
2: 啊比较好一点、
1: 嗯、
2: 那中药会用到哪些药呢、
1: 嗯、
2: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要防止它出现过多的粘液的话，我们就要给它祛湿。
1: 嗯，
2: 老人呢是属于相对比较阴寒的体质
1: 啊，
2: 所以呢他才会就像我们这个雪碧冰镇的那个上面就是全都有水珠一样，
1: 水凝水，那个冷凝水、啊、
2: 对，然后呢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要去给他像白术、附子，
1: 嗯
2: 啊，这些是要用
1: 利水的，
2: 对、嗯、老年人只要他没有说是吐黄痰或者身上特别怕热

0: 最好不要用薏仁儿，
1: 薏仁儿为什么不行？它不也是属于利水吗？
0: 是利水的，
1: 对 啊。
0: 但是呢，它是属于相对比较偏于寒凉的那个利水。
1: 哦、
0: 尤其是生的薏仁儿，本性上是偏凉的、啊，就是，那我们如果现在是属于寒湿性的啊、那我们直接用白术，白术是这个比较温燥的、
1: 温和的。白术我记得您说连孕妇是不是都能用、
0: 对呀、
1: 对吧，
0: 对对对、黄芩配白术都可以起到安胎的作用，
1: 对，所以它会非常的安全、
0: 而且白术吃完了之后啊，这人胃口会变很好、李东垣金元四大家里边的补土派他就非常喜欢白术，他说白术那几乎就是用他的词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某某某药就是是补益之效不亚于参竹，参就是人参，竹就是白竹，在他的心目当中就是
1: 这就是天儿了是吧，
0: 对，就是标杆了啊，就是经常有人说你知道吧，那谁谁谁那个子比你还高呢，或者是个子跟你差不多，我说老跟我比，
1: 因为您高，
0: 因为你长得还比较高完了之后所以老跟你比，就是他是一种标杆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白竹，白竹吃完了之后呢这个人他一方面会比较胃口比较旺盛啊，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身上它能吃吧反倒还瘦，
1: 它确实是叫健运了脾胃是吧，
0: 对，
1: 运化了水湿，
0: 对对对、所以用了白术之后呢、这个人很容易就像呀一下一拧整个那个水就给他那毛巾一样拧出去了，
1: 不再那么利啦啦的老感觉湿湿沉沉的样子，
0: 对对对、特别针对于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个人呢镜面舌，你一伸出舌头来上面全是水，
1: 舌头水是怎么个说法，
0: 就是跟镜子面一样，或者有点像是湖面河面一样
1: 溜光溜光水滑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舌头、就是大家自己照照镜子、如果说我现在啊就是一伸出舌头来之后就是镜面舌，就是像河面湖面一样啊、那像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用白术，
1: 白术去去水、
0: 对、白术一旦用上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这个痰啊慢慢就容易就是那个周期就变差了，就是你给它去完一次痰之后哎发现他本来可能两小时就得又得吐好多痰的那种、哎现在发现已经六个小时了、还没什么痰呢，他周期拉长，为什么呢，他补充兵源补充不上了，他那个
1: 截断了敌人的后方，
0: 对对对，他壮壮丁没那么多壮丁了、没有男人了、没有男孩了、全都是一些老弱病残，
1: 敌军攻不上来了，
0: 对对对，他攻不上，哎所以这个是白术啊，釜底抽薪的第一招、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茯苓，
1: 也是安全的去水哈、
0: 对，茯苓呢通利三焦啊，我有一个外号，
1: 王茯苓
0: 、对，这个大家送我这个外号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是相对来讲的话比较羞涩的，因为茯苓吧怎么听怎么听相对于偏女性化，他怎么知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知道吧，就是但是我就是很喜好用茯苓、
1: 是
0: 因为什么呢，茯苓第一个它非常的安全，这个
1: 就是它都能做饭嘛，对吧，做点心做零食，
0: 对，北京呢、有这种小吃茯苓饼，
1: 对、
0: 北京这个小吃实际上是来自于宫廷
1: 啊，
0: 慈禧当初的时候呢他就是用这个茯苓饼然后呢使他胃口大开，
1: 是
0: 因为他是去现在来讲是八大处啊那种，反正那时候人都封建迷信嘛，然后他感觉自己心情也不是很好，晚上睡觉也不是很好，吃饭也不是很好、哪儿哪儿都烦躁，然后呢他跑到那个八大村那边，有个老和尚岁数挺大了还保持得很好，这个去询问他你怎么保养身体啊，身轻体健这么精神呢、他说我经常用茯苓
1: 啊，
0: 把它和面的时候蒸包子啊、做馒头啊、或者是做烙大饼啊，我反正都搁点茯苓
1: 跟面食放一起，
0: 哎就这样去吃，然后对我的这个身体我觉得比较轻快啊，然后呢那就是慈禧他回去之后也这么吃完之后确实感觉有改善、各方面都有改善，睡觉也香了，因为茯苓可以安神宁心、然后呢这个所以很多失眠的方子里边都有茯苓、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这个它可以减少那个掉头发，因为那个种过花花草草的朋友都知道花盆底下都有眼儿、为什么呢，就怕把根泡烂了
1: 透水、
0: 对，我们人湿气太重了之后呢容易脂溢性脱发所以茯苓呢通利三焦之后啊慢慢它这个头发呀、就脱落的就少啊、然后呢第三个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啊轻飘飘的很舒服、
1: 久服轻身，
0: 对对对没错啊哎这就是我们说用的茯苓，最关键是茯苓它色白入肺， 这个茯苓啊，它利的是哪儿的水呢？第一个是利三焦，就是我们的，
1: 那不是上中下吗？
0: 对对对，利我们的全身的水。那么同时它有一个偏好，就是它跟谁都好，但是它尤其跟刘康老师特别的好，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它的偏好，它的药性里边，你就看它，我们看中药啊，就看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颜色，色白就能够入肺。色红的就能够入心，色黄的健脾，哎，对，色黑的就入肾，它根据这个五色，它可以入五脏，
1: 对，
0: 所以这个茯苓呢，你看茯苓啊，它主要是入的是我们的这个肺和肾，因为它色白，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茯苓的外皮是黑黢黢的，是很难看的，
1: 对，它其实打掉那个皮之后哈，
0: 对对对，那。这个茯苓皮呢，一般都用来喂鸡了。
1: 鸡生出来的蛋还特别好吃。
0: 所以我当时的时候去那个湖南，靖州，
1: 对，州
0: 是世界的茯苓产区，咱们一块儿过去的哈。
1: 对对，
0: 跟我们介绍，他说我们村里边有很多老鹰要想抓这个鸡，它不太好抓，因为我们长出来那个茯苓就做成药材，茯苓刮下来那个皮是黑漆漆的，没人愿意用啊。然后呢，就直接喂鸡了。那个鸡吃完了之后呢？在山上跑的时候啊，老鹰明明要扑下来的时候，它唰山上腾，身子问亲，
1: 也身轻体健的，
0: 它反应那么快，所以不容易被抓住。老鹰经常啃一嘴泥就飞走了，完了之后，所以说这个是茯苓。那么茯苓呢，这个色白入肺，所以我们肺里边有一些积液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心脏感觉不太舒服，其实很多时候是肺里边有积液，所以茯苓杏仁甘草汤呢是列在《金匮要略》当中的胸痹这个那个那一篇里边，就是胸痹这一病啊，这一类的病，那如果没有疼痛，我们一般呢都是用茯苓杏仁甘草或者是这个橘皮啊，然后呢枳实生姜这一类的，要不就是行气的，像刚才我们说生姜啊，以及这个枳实、陈皮、橘皮、
1: 宣肺这种感觉，
0: 对对对，让它行气，要么呢就是给它祛湿的，茯苓，茯苓也是给它祛湿的，杏仁我们说过了，上一讲的时候讲，它是既滋润，同时又利肺，也有利于它排痰出去啊，
1: 也是白的嘛，
0: 对，再加上甘草，甘草是什么呢？甘草是甘以缓之，我现在咳嗽到你用。
1: 赶紧先来一点，
0: 弄一点甘草之后呢，发现哎，咳嗽的没那么凶了，
1: 压了压是吧？
0: 对对，就是缓之，甘以缓之，可以让它缓急止痛，让它咳嗽的没有那么的窘迫啊。所以茯苓杏仁甘草汤呢，是针对于这一类老年人常常会用的。你说我现在就是痰多，同时又胸闷气短的厉害，很多老人呢在感冒之后还在不停的咳嗽，已经不发烧了，而且也不怕冷了。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说外感的一些症状了啊，感冒所有的这些你去验血它都没事了，就是还稍微有点炎症。那么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发现哎，老同志怎么回事呢？我们这叔叔一直在咳嗽，一直在胸闷，一直在气短，一直感觉好像自己不能够平躺，感觉好像是有个什么东西压迫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就看看他的那个舌头。如果他的舌头出现为刚才讲的镜面舌，哎，就像河面湖面一样，
1: 光不溜的，
0: 光不出溜的，给他叮嘱两件事，第一个少喝水啊，喝水不要太多。
1: 哦，
0: 说完我得喝口水。
1: 就是那个水进到他身体里面积住了，
0: 对，
1: 他
0: 没有办法行这个运行起来，就是，然后呢，相当于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说，哎，此人食古不化。我们现在呢，其实有很多朋友他在喝水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饮食不能够运化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他的舌头上是胖大的，而且是有齿痕的，同时上边是有镜面光滑的这种状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你无论他是有舌苔还是没舌苔，无论他是里边有红点是草莓舌，一个一个的红点，说有热象还是没热象，首先你得判定他是不是有很多的湿，有这个湿就可以用茯苓杏仁甘草，用完了之后他就可以很迅速的就减轻了这个症状，减轻
1: 杏仁甘草。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乐，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闻道健康特别节目，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老师好哈。
1: 其实有很多朋友他在喝水的时候啊，就会出现这种饮食不能够运化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他的舌头上是胖大的，而且是有齿痕的，同时上边是有镜面光滑的这种状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你无论它是有舌苔还是没舌苔，无论它是里边有红点是草莓舌，一个一个的红点，说有热象还是没热象，首先你得判定它是不是有很多的湿。有这个湿就可以用茯苓、杏仁、甘草，用完了之后它就可以很迅速的就减轻了这个症状，减轻
0: 甘草。
1: 那么同时它里边如果是有红点的
0: 啊，尤其是舌尖是吧，
1: 对，舌尖包括舌的正中间这个位置，它有一点点像草莓一样的那个红点点，那这是代表的是有一点热象啊。那么有一点点热象没关系，我们茯苓杏仁甘草汤作为底子，它毕竟还是有水的吧，作为底方的基础之上加一个消炎药就行了。你愿意说我就喜欢头孢克洛，那你就吃啊，没关系啊，就是，但是如果是肾功能不是特别好的哈，
0: 他走肾了哈，
1: 对，那个他肝脏和肾脏这块，尤其是肾脏，我也建议你最好还是换成中药。中药用什么呢？用整株的蒲公英，
0: 像天然的
1: 消炎药
0: 哈。
1: 对，这个蒲公英呢有一个好处是啥呢？蒲公英可以当菜吃，蒲公英是怎么的呢？与杂草共生，且战而胜之，生命力顽强，飘到哪儿去它能够落地生根，所以这是蒲公英。而蒲公英呢它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仅仅消炎，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的肚脐以上、胃以上的这个位置啊，消炎作用非常的快。眼睛有红眼病，你重用蒲公英，用到60克，哎，吃进去了，第二天那红眼病，包括腮腺炎，
0: 对吧，
1: 一下就给它消掉了。包括这个扁桃体发炎，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西安的一位主持人，好吧，那个他家儿子，哎呀，咳嗽了很久了，那嗓子疼的厉害，就是蒲公英。多锻炼了，才六岁，蒲公英用20克，知道吧？用的量就很大了
0: 啊。
1: 完了之后呢，生甘草用10克，2:1的比例，第二天就好了。这个东西，所以它很快，又很便宜。用了这个之后呢，第二个好处除了消炎之外，它还利尿，它被称之为尿床草。
0: 是的
1: 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父老长辈说，我现在就需要又消炎又得利湿，我这身上好沉重啊，甚至都稍微有点水肿。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是有炎症，你就可以考虑蒲公英。其他的我们说句实在，金银花都没这种好作用，金银花比它贵出来好多倍啊，5到8倍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售价。就是你比如说如果1块钱就可以买得到蒲公英的话，你得需要8块钱才能买到金银花，同样的这个克重啊，就是它价格差异很大，
0: 性价比很高。
1: 那么金银花跟这个蒲公英相比的话呢，它的优势在于坚韧不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消炎，我可是真消炎，你无论有多少炎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呢，我就必须能给你消到多少消多少。但是目标性
0: 生耗着你，
1: 就我就跟你
0: 这把老命，
1: 对，软磨硬泡是吧？你想过去可以踩着我过去，它就是水，那真的是这样跟你拼命的。这个是金银花的药性。啊，蒲公英呢没有这么，蒲公英能对能消掉就消掉，你消不掉的话呢，那你看你随时办。可是金银花它不能利水利尿，
0: 对，
1: 蒲公英呢是 差不多，反正我也话跟你说了啊，你硬不听的话，那我也没辙了。
2: 那我就从另一条道走了。哎、
1: 那同时呢，就不给你管饭了啊，
2: 是，
1: 你就自己走。
2: 但是王老师，因为我之前就是用中医比较多嘛，就是哺乳期的时候，不是它可以消除
1: 那个乳腺炎。
2: 对、嗯，所以呢，就是属于我当然不是没有真的有这个问题，就属于预防性的。嗯、我妈就经常给我直接用开水烫一烫，嗯，直接让我吃嘛。
1: 可以的。
2: 对，但是我可能吃的稍量大了之后会有一个问题，
1: 嗯。
2: 有点闹肚子，
1: 用点生姜就好了。
2: 哦，
1: 嗯，对，
2: 所以我就想问，如果是老人要吃的话，是不是不能像我这样，就是一盘一盘的吃啊？
1: 首先呢，
2: 多了点稍微。
1: 首先呢，蒲公英毕竟是消炎的，
2: 是啊，
1: 它毕竟还是偏于寒凉。偏于寒凉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人就会问我，那什么样体质人不适合用蒲公英呢？我说，嗯，这样这么说吧。就是没有人不适合用蒲公英，
2: 嗯嗯，对，
1: 没有禁忌人群，
2: 它就跟蔬菜也似的，嗯、
1: 对
2: 啊，
1: 就是就即使它是体质相对于偏于寒凉的，我现在就怕冷啊，我现在老想着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呢我一凉了我就怎么，你用蒲公英，你只要有炎症哈、啊，你说我是寒性体质，哎呀糟糕，我又怕冷，同时现在又发炎了，我该用啊还是不该用？你金银花蒲公英这都是偏于寒凉的，
2: 对，
1: 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连西药的那个消炎药你都敢用的话、嗯、那中药当中的消炎药就副作用还是相对轻一点的。
2: 是的。
1: 但是我们要用的时候呢有一个巧妙的办法。反佐
2: 的力量。
1: 嗯、对，就像刘康老师说的，说我们第一个呢是不是量别用的太大，好吧，哎，是我一盘一盘吃的真的是太走量。
2: 而且还是新鲜的那种。哎、
1: 别人批发木薯坦，您这批发蒲公英来了。完了之后。
2: 这是妈妈的爱啊，
1: 对对对，
2: 给了就必须得吃进去。
1: 那么这个所以反祖用一些姜末。
2: 啊，
1: 它本身也提鲜。
2: 对对。
1: 生姜末，
2: 嗯，
1: 来给它进行反祖、
2: 嗯嗯。
1: 或者是干姜，那么、嗯、直接来。这个泡水喝、
2: 嗯、
1: 啊，你一下子就可以反佐过来，那绝对不会拉肚子。
2: 温一温哈、
1: 啊。那假如说真的是有一点点轻微的拉肚子的话呢，用一点点山药粉。
2: 哦。
1: 啊，那个山药不用、嗯、也不用非打成粉、
2: 嗯，
1: 就是菜市场超市里边那个山药，
2: 嗯，
1: 它就是黏黏哒哒的，它可以起到固涩的作用、
2: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就不用吃那个止泻药，你就吃点有营养、优质蛋白，完了之后呢，嗯、对体质。弄得好啊，促进奶水的这个，
2: 对对对，
1: 然后呢，同时还可以止泻就可以了、
2: 嗯、
1: 啊。所以、
2: 嗯，
1: 我们有的是办法啊。所以经常有人跟我说，哎，我体质偏寒，我肠胃虚寒的人也能用吗？当然可以啊。你现在有炎症，你当然就可以用。你如果没有炎症，你本身体质还偏寒，你非吃蒲公英干嘛？是不是？
2: 就是。
1: 对，就像是这个，你明明知道某一个老师他特别爱骂人。
2: 他没事就惹他
1: 哎，你还老是跑过去，你要是真不会这道题骂就骂了无所谓是不是哎，但是呢明明知道他脾气暴躁，你过去之后可能就要挨骂，你又没什么别的事儿，你非过去硬着头皮挨骂去，你心里素质
2: 一个冤枉骂，
1: 对，心理素质又差，一挨骂就想跳楼的，你何必呢、哎、
2: 是的，
1: 对不对、嗯、等着真正有需要说不行，我这道题要是不会写的话，我可能高考我就落榜，那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2: 嗯，
1: 我就无论如何陪着笑脸我也得过来挨着的骂，但是我得把这个题弄会了。现在我想消炎，虽然体质相当于偏于寒凉，用一点点热性药给它反佐了、嗯、没问题，
2: 对
1: 啊，我正常这么干。
2: 是的、
1: 嗯、而且呢经方当中啊就是我们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当中、
2: 嗯、
1: 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医师呢都尊一位圣人、嗯、一门之圣者张仲景。
2: 仲景师。
1: 哎
2: 先师。
1: 对,、
2: 嗯、
1: 对先师。就像是儒家学派一说的话就是孔孟。
2: 对。
1: 孔子孟子这就是圣人和亚圣。对吧，就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呢就是一门之圣者就是医圣张仲景。他最喜欢寒热病用了、啊。
2: 嗯嗯。
1: 你看他的那个三黄泻心汤，一看这人脚底下发凉哈，那用附子。
2: 嗯。
1: 附子上一讲我讲的。
2: 给他温上来。
1: 很热的。然后呢这个附子泻心汤。包括我们看到半夏泻心、生姜泻心，所有的只要是沾上泻心汤的，大部分都是辛开苦降，然后呢甘药调。
2: 嗯。
1: 用心连这个心热发散的药给他打开局面。然后呢用苦寒的黄芩黄连这一类的药来给它消炎，
2: 嗯，
1: 然后呢这个同时止泻，再加上一些甘甜的一些药啊，姜草枣啊或者生草枣啊、
2: 嗯、
1: 这些东西给它来进行补益， 补开了之后，哦，它就二次复发的可能性给它斩断了。
2: 对，
1: 那这个都是很巧妙的方式啊。那么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半夏。
2: 半夏啊，
1: 对，我们刚才讲说茯苓是可以去利水利湿，然后呢，这个尤其是涩白入肺，它对于我们的肺里边是。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这个半夏呀，它也是使得我们的粘液减少的
2: 哦。
1: 所以。

0: 些东西，就是这个。但是，假如说口渴不渴啊？不口渴，干不干？不干呢？半夏上那么多痰，半夏上来之后，把它那个粘液、口水什么的，全都给它抹掉。
1: 拧干。
0: 哎，对对对，沥掉了。那这个半夏呢，是一个很好的利痰药。半夏是一个祛痰药
1: 啊，
0: 同时它又是一个祛水药。
1: 去水去痰。
0: 我们先说去水啊，去水它去哪儿的水呢？头面部和咽喉部的水
1: 啊，
0: 以及
1: 脑袋瓜晕的那种。
0: 对，以及我们的胃里边的有一些水，所以半夏泻心汤是去胃水的。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半夏泻心汤为王。这干嘛呢？因为这里边老有水，所以说你把这个地方那么多的一些脏的一些细菌呢、啊，是吧？用不到感觉，就是这么多的微生物啊，全都是蚊子什么之类的。这个臭水沟，你把它清理清理，它自然而然就不会有了。所以半夏是清理这种脏水的。那么它清理胃里边的脏水、食管、咽喉部脏水，以及我们的眼睛、头面部的脏水。
1: 这就是腰带以上，它都管，
0: 对，
1: 是吧？
0: 是的。那么我们这么给大家去介绍吧。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有那个肿眼泡，眼睛是胀胀的，眼睛里边肿，不是眼袋。
1: 眼压大吗？
0: 对对对，就是眼压，就是就用今天词来讲，就青光眼。
1: 青光眼的问题啊，
0: 对吧？我们正常的眼压是11-21嘛，
1: 是
0: 吧？这个，但是他眼压大了之后，到了30就开始有感觉了，眼睛就感觉好像疼。然后呢，大到60、80甚至80以上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出血的现象，甚至会一夜之间就失明了嘛。这是青光眼的可怕之处啊。有很多人甲亢，他的眼睛并发症就会青光眼嘛，眼睛突出了。出现蟹眼症，就像螃蟹的眼睛一样，直勾的盯着。那这个情况之下，它就是半夏能够卸掉眼睛里面的水，给它卸掉。
1: 就是它哪怕是细小的血管，它都能管。
0: 对，这就是半夏。那么半夏这是它利水啊，包括我们嗓子这块、肺里边这块，我现在不断的，哎呀，就是那个吐出来都是水样痰，清痰啊，各种各样的，反正就是各种粘液。那这个时候，我不仅仅会用茯苓，我还会用半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里边的水给它清掉了。它尤其是针对于像这个血管里边、气管里边，如果有一些脏水的话，它是很有效
1: 的。
0: 对。那么第二个，它祛痰。真实的半夏在《伤寒论·金匮要略》当中，它是怎么用的呢？用滚开的那个水啊，来冲6-7次，5-7次吧。
1: 就是焯焯，
0: 对，其实就是焯一焯，
1: 焯菜似的。
0: 给它焯一下，不放心，再焯一下，不放心，连焯5-7次之后呢，它里边就没有那个对身体有害的东西了。
1: 刺激的东西。
0: 那个刺激的东西是什么呢？实际上啊，也是一种黏黏糊糊的玩意儿。这种黏黏糊糊的东西呢，它会跟我们的痰给碰到一块儿去，形成了什么呢？就是形成了半夏。我经常说半夏的药性是什么呢？是想办事又办不成事的一个愣小子，一身正气，能力有限
1: 啊。
0: 那这个半夏一旦跟痰，这个人没有痰，像我这本身我没什么痰，我喝了就不会有感觉。但是如果有痰，纯纯只是半夏的话，那他就缠到一块儿去了，反倒讲不出话来。你还不如一开始就别招惹人家的，
1: 这还有点添乱了。
0: 对，放开那个女孩什么之类的，就别说这话了，你就差不多走就行了，你也打不过人家，是不是？
1: 反而这同样变成了炮灰。
0: 你还不如说老师来了，是不是？或者说就报警，是不是让警察过来帮你？你自己又不行，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正义感但是能力很差的一个小孩，是这么一个。所以呢，为什么说我们说婆婆药就是这个道理？说一旦这个人本身就是痰湿体质，单用半夏，用完了之后，这人讲不出话来了。所以半夏一般不单用，它都配着这个干姜或者生姜
1: 啊。
0: 姜是干什么呢？姜就是张开的，叫姜还是老的辣。这个人很老辣啊，很那个很不好惹。这个辣手摧花什么的，就是但凡是讲到辣的时候，都说这个人的性情比较暴躁，或者是他比较有张力，他不怕事儿。才叫做辣嘛，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姜
1: 有手段，
0: 对，很有手腕这种的。所以说姜，无论是生姜还是干姜，只要是跟半夏一配合，半夏就谁也不出了。它可以赶走水湿，去除黏痰，同时可以恢复到它正常的那个秩序。它的新陈代谢的秩序，这就是半夏。半夏呢，为什么叫半夏？是因为引阳入阴。 引阳入阴，所以呢我们经常用半夏，不仅仅是去痰去水，然后呢消除

0: 眼睛里边是水肿，而且我们还用来治失眠。《黄帝内经》里边就有半夏粟米汤。
1: 哦，它也可以哈。
0: 哎，对，就可以引阳入阴。这个人睡不着觉了，瞪眼儿，哎，你用半夏之后呢，慢慢眼睛就合上了。
1: 啊，对，好像说睡觉叫什么？是阴不能阴不入阳，还是阳不入阴？
0: 阳不入阴了，
1: 阳不入阴，
0: 太阳不肯落山
1: 啊。对对对，老是不交接班是吧？
0: 对，你到点儿差不多该退休了，让你儿子过来接班儿，是不是？
1: 就我，
0: 他还想发挥余热，这
1: 对对，
0: 当然了，精神可佩啊。可是就是你老这样他失眠呢，
1: 不符合正常的阴阳调节规律。
0: 对，半夏呢就可以让他能够正常的去入睡啊，然后呢正常的去排痰，然后呢同时半夏去带走那些脏水，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它的这个药性。所以在小柴胡汤当中是不是就有半夏？
1: 有，
0: 哎，这个柴胡、黄芩、半夏、生姜，然后才是人参、甘草和大枣，一共就这七味药啊，这就是著名的柴胡剂里边用半夏的这个啊，包括刚才我们讲过半夏心心汤啊等等这些啊，包括人参干姜半夏丸啊，那个就是孕妇呕吐的很凶
1: 啊，
0: 孕妇一般
1: 吐的时候，
0: 对，孕妇一般我们呕吐的话就用点生姜就好了，啊，生姜煮煮水给她喝，生姜大枣是不是？
1: 哎，含一片好像我记得有的人是，
0: 对，有的是含着，有的是给她多弄点，搁上十几二十片生姜，然后再多搁点大枣，大枣反正有营养，而且也去水，就是啊，这个来煮水，辣辣乎乎的，甜甜甜辣辣的喝。那这个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哦哟，太严重了，我因为孕吐太过于严重，吃其他的不好使，可是现在呢？以至于胎儿都影响到他的那个，他没有营养啊，对吧？影响发育了。这个时候，人参、干姜、半夏丸就是用来止呕，止呕啊。所以半夏它是一个止呕药。下一个是什么呢？晴力子。
1: 晴力子哦，这个就力量就相对大一点，
0: 猛了，
1: 是不是？
0: 哎，晴力子，晴力
1: 元大将。
0: 对，晴力子呢，它经常用来清除掉肺里边的积液，所以我们但凡是有朋友说，哎呦，我现在呼噜呼噜呼噜里边有那个哮鸣音、失罗音，失罗音是一种什么音呢？就是你哪怕你能够硬生生用顽强的意志，尽可能的控制住自己不咳嗽，但是你得喘气儿吧，一喘气儿就能听得到，
1: 会带出来是吧？
0: 里边嘶嘶啦啦的那种，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1: 嘶啦啦啦的，
0: 对对对，里边是有声那个动静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需要去滚痰，把痰给它排出去，同时要给它利水，就需要用到晴力子，晴力子呢，它这个字儿呢是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小亭子的亭，然后呢历史的历上面一个草字头，就是晴力子，晴力子利痰啊、利水甚至利尿的作用，利大便的作用都是非常彪悍。
1: 明白。
0: 晴力子就跟沙子一样，非常的细，所以一般来讲都单包啊。
1: 小小的。
0: 哎，拿个纱布你给它包起来，要不然的话它就漏掉了。
1: 飘的到处都是。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在《金匮要略》当中有一张著名的方剂，叫做晴力大枣泻肺汤。
1: 就是这两味药吗？
0: 对。
1: 啊？
0: 其他的什么都不用。
1: 哦。
0: 它为什么要搁上大枣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有点害胃。
1: 哦，
0: 它苦寒，苦寒害胃，这人就不想吃饭了。闻着什么？
1: 保护保护。
0: 对对对。然后呢，用今天的药理学来讲，它有点偏于碱性，所以它，就会导致胃酸有点受影响。所以这个，无论是哪一种的解释，好吧，都是反正最终我们说能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它会影响胃口。所以为什么要用大枣啊？大枣你给它切开了之后，煮的黏黏当当的，跟胃里边消化液一样。
1: 对对，
0: 而且
1: 黏膜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而且这个大枣啊，它能够去水。
1: 啊，枣也能去水。
0: 对，大枣呢，这个驱逐水液。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不用甘草。我想保护一下胃，能不能甘以缓之？刚才不是说用那个甘草是吧？哎，茯苓杏仁甘草汤，能不能让我胃里边别那么疼？用点甘草，可以是可以。但是假如说他现在啊是要去除掉里边的水，胃里边就是水的大本营啊，然后呢胃里边水都漾到我们的肺这块来了，因为胃里边水太多，它有点像是有一个抽水机一样，会往肺上运输运转的。所以中医古代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肺为助痰之器，脾胃为生痰之源，就是因为这个底下水太多了， 胃里边停水太多了，它会源源不断的抽到肺里边来，而这个炼化成痰，到最后就是哎，怎么那么多痰？哪那么难？肺怎么就那么大点地方？是因为它里边啊一直在喝水，一直在吃各种各样的一些寒湿的东西，到最后全都给抽掉到这个肺上来了啊，所以它是有源头的。那么我们大枣呢，一方面是可以把这个胃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保护是保护，里边有脏水也给你卸掉。
1: 嗯，
0: 那么庭栗子呢是清除掉我们肺里边的水。这个大枣呢清除胃里边的水，然后呢就同时又保护，形成了一种连贯，药紧二味。但是这个庭栗子一般都是用15克左右啊，
1: 嗯嗯，
0: 这个大枣呢你用的量多点少点的无所谓，只能多不能少啊，
1: 多少枚是吧？
0: 对，
1: 是
0: 一般不能低于12枚。庭栗子呢是去痰，
1: 嗯
0: 啊，去水，尤其是这个肺里边的水，肺里边的水你用大枣就清不掉了。
1: 是，
0: 嗯，庭栗子它是可以不仅仅清除掉肺里边的水，
1: 嗯，
0: 而且我们肠道里边有一些那个粘液，
1: 嗯，
0: 有很多人他排便排出来是那个粘液状的那个东西，
1: 哦，就是，
0: 拉出来都是带沫沫的，
1: 有点叫什么粘马桶是吧？
0: 对，带，对对对，不是粘马桶，它是带沫沫的，带泡沫状的那个，这个你用庭栗子，弄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没了。或者是它本来是正常的大便，用完庭栗子之后，它会拉出带沫沫的一样的那个大便，
1: 所以把那个东西排出掉去。
0: 对，
1: 啊，
0: 对，啊，这个庭栗子用上之后，大家去观察，
1: 嗯，
0: 啊，小孩也好，或者老人也好啊，你去观察这个患者，他的大便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排出很多的像痰一样的东西，
1: 嗯嗯，从另一个角度给它带走了。
0: 对，没错，这几味中药啊都是很好。对于我们的痰湿的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常常会用得到它，
1: 嗯，
0: 啊，那这里边呢我们稍微的这个做一点点的汇总啊，做一点点汇总，就是中药和西药，中医和西医我们常常是互补的一种关系，
1: 嗯，
0: 所以必须各有所长。那么我们首先为什么说它是这个各有所长呢？西药的优势在于剂型多样，吸收方便，
1: 嗯
0: 嗯，你比如说它可以做雾化，它直接做雾化的话，那就是对着病灶这块啊，
1: 嗯，
0: 对着口鼻，然后呢马上就是咽喉后边，肺等等，那一呼吸它就全都进去了，所以它不需要我熬成汤药或者做成其他的那个中药那种制剂，
1: 等到进胃
0: 吸收进入血管，然后再用到肺的病灶，相对比较慢。
1: 其实我们也提前准备了几位朋友，
0: 嗯，
1: 给我们提的这个问题哈。正好想借着您刚才说到止咳这个事儿，海阔天空就说了，他们家的老人88岁了嘛，
0: 嗯，
1: 现在他也是咳嗽，他咳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夜里尤其是小便都会跟着出来，
0: 嗯，
1: 所以他首先他就不太明白为什么咳嗽会让小便都刺激出来了，另外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两下给他解决，都能解决掉的。
0: 对，是有这种办法，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是用干姜和炙甘草。有很多的老人，他呢都是属于这种比较体质比较寒凉，
1: 嗯，
0: 然后呢他起夜相对比较频繁，有些人呢他是咳嗽的时候漏尿，有些人是起来要去厕所的中间路途当中，就是走穿过客厅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漏了，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这个有一个比较简单直接的方式方法，就是用甘草干姜汤镇掉肺中的寒气，消除掉清鼻涕，消除掉所谓过敏性鼻炎不断的打喷嚏那种寒嘛，对吧，这个是针对于上面，它针不仅仅针对于上面，它还针对于下边，上虚不能治下，我们现在呢稍微的一咳嗽底下就漏尿了，这种人的表现大家也都仔细听一下啊，一般来讲的话呢，首先它容易怕冷，
1: 嗯，
0: 而且容易冒鼻涕泡，同时胃口不佳，甘草干姜汤。
1: 好吧，那今天我们再次的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知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了。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1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 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来做手指操。来伸出双手，右手握拳，伸出大拇指，就是这样。左手来握大拇指，用力向外拉直。 三四好二，二三四来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左手握右大拇指，由内向外转圈，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由外向内转圈，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就是这样。换手重复动作，手指运动健康。
5: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做操，消除疲劳，身体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 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6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首先这是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我是大迪，又回来啦。
0: 这个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这个名字好像听说过，
1: 瞬间还有点泪目的感觉、啊、
0: 哎，有很多新听友，哎，我别说你们不适应，我都有点不适应了，这个声音怎么能接着我的话出现呢？
1: 我今天早上6:20就来了，然后就在屋里就看这个操作设备怎么操作，我都怕我忘了、哎呀。而且今天早上嗓子特别哑，就还不适应这个点起床。
0: 哎呦呵、平时在家里边现在都几点起床啊？
1: 晚上2点、3点、
0: 哎、
1: 4点、5点。哦7-8点吧，
0: 哎，
1: 对，但是起来只是在床上嘛，
0: 啊、
1: 现在是需要就大声的说话了，
0: 对，
1: 状态不一样，
0: 状态不一样了，这得慢慢调整一下，
1: 对，是，
0: 但是关键是什么呢？哎，能回来就是好事，哎，能回来我就可以放放假什么的，
1: 哎，对，怎么好像下周你要休假了是吧？
0: 下周不是休假。下周我是到这儿出差，到那儿出差
1: 啊，出差去了。
0: 我是给你们化缘去，
1: 哦，工作去了。
0: 那是要下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我跟你说。
1: 哎呀，为什么我提前来上班啊？就是因为发不出来工资了，赶紧回来吧啊！
0: 哎呀，当然了，我这个做的也稍微有点失职。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回归到节目当中，节目的开场怎么能够这么的草率呢？
1: 是啊，
0: 是啊。怎么的？我应该把前面的背景音乐稍微换一下、
1: 啊。是啊，
0: 对呀、
1: 啊，你得有点仪式感呢、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是
1: 啊，然后第一时间呢，就6点多就起来了，就在7点钟等着在视频端看我
0: 回归。哎呦，我跟你说，今天咱的话题正常话题都没法聊啊，我都想到了，因为你聊什么话题，大家伙聊都是，哎呦，欢迎大迪回归，大迪我想死你了，哎呦，这几个月呀，你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过的呀，肯定都这样的啊。
1: 哎呀，
0: 哎，
1: 糟糠吃多了呀。比较容易好回来，
0: 哎，还那么自信啊。但是呢，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名字啊，就是但凡发那什么，哎呀，这个什么大迪欢迎大迪回归的，大迪好想你的啊，都是在这个上周五说那个凡哥不要走。上周刚说凡哥不要走，凡哥留下，以后想天天看到你啊！
1: 我特意啊
0: 啊，今天变成大迪赶紧回来了、啊。
1: 我特意看了一下你上周五是上周五吧？凡哥唱歌的那个视频
0: 啊，是啊
1: 底下给我留言说，哎呀，以后每周一个就来柯神来吧，
0: 啊
1: 就不要让大迪来唱了，哎、
0: 看，
1: 要不然以后这样，就是每周一个还是留给凡哥。
0: 哎呀，这个
1: 对吧？我正常上周一到周四。
0: 你这样吧，这个下周我让凡哥你们两个来做。
1: 哎呀，可以、啊。
0: 哎呀，这个凡哥同学本来上周呢特别开心，尤其到周五的时候，把上班的节目做成了一个下班快乐的一个节目。
1: 哎，我看视频端了，说这个凡哥虽然是最后一天上班啊，替早高峰啊唱了一首《依恋》，是吧？
0: 对
1: 啊。虽然情感上面表达说要不舍依恋、但是嘴角是上扬的。
0: 是
1: 啊，
0: 就是做了那么多年自己的节目，他自己的节目叫《下班快乐》，都没有做早高峰。真正的能体现出他的那种下班快乐的感觉，
1: 太累了、哎，早班确实太辛苦了，
0: 哎，太辛苦了，哎，所以说大迪的回归呢，让我们再次掌声鼓励， 哎，
1: 你看你一个掌声的这个音效，你都不给我准备一下，太贫瘠了啊！对了，好多人还问呢，说鸣笛小剧场怎么没有了
0: 啊？这鸣笛小剧场、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就是
1: 从今天开始，
0: 慢慢的，
1: 以后可能都没有了，
0: 也不一定，以后不一定没有啊。就是让大迪呢先缓一缓，
1: 哎，
0: 先缓一缓，先适应上班这个节奏，你不能一下哭嚓，所有的人往他身上一安，
1: 我
0: 是不是
1: 说呢？是回来之后我怎么尽快找状态啊？昨天晚上啊，我8点钟我就给孙台发信息了，我说明天什么话题啊？赶紧的，我这个写迷你小剧场啊
0: 啊
1: 啊！结果孙台说了，说以后迷你小剧场都可以不写了
0: 啊！没，我没说以后啊
1: 啊！如果你自愿的话，还是可以写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给我加了另外的工作量，
0: 哎
1: 啊，让我开始写新闻了。
0: 啊，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那
1: 我一个还没有到产假休完的日期的宝妈，
0: 嗯，
1: 回来没有给我减工作量，反而给我加了工作量，
0: 没加工作量啊。 没加工作，
1: 啊，没加，
0: 你不是暂时不用写小剧场，换了一个新闻去写吗？
1: 啊，
0: 对不对？
1: 是是是，啊，
0: 等你这个慢慢的、慢慢适应这个工作节奏的时候呢，
1: 啊，
0: 再把鸣笛小剧场给捡起来。
1: 我自愿的，纯是为了大家听着好听。
0: 哎呀，你别担心，还有很多事没跟你说呢。
1: 先骗我回来，
0: 这先捡一些啊，你稍微能接受得住的东西，
1: 啊，
0: 慢慢的每天接受一点，每天接受一点。过一阶段呢，你真的啊，就是咱们说怎么说呢，就是就你就好像没走过一样。
1: 啊啊，就得适应这个过程了，
0: 哎。对，把你今年呢，就是我跟你说，今年你看你修了很长时间，但是你按照我的步骤来，到年底的时候，老本肯定是你
1: 补回来。一天当三天修啊，
0: 哎！这个媒体啊，这个不好做啊。首先向大力同学致敬。
1: 哎，我跟你说，真的很辛苦。
0: 哎，
1: 你可能体会不到，
0: 嗯，
1: 就是当过宝妈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晚上他的觉是碎的，
0: 哎，碎的，
1: 你基本上是修不了，睡不了整
0: 觉。我的觉也是碎的。
1: 啊，你都是碎的了。
0: 对，我就随便这么一说，我本来就一小时一醒啊。
1: 那你原来就是这样的呀？
0: 啊，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一直
1: 已经适应了嘛。
0: 那你慢慢也会适应的。哎，我就让你适应吧，真的是。
1: 行。
0: 哎，关键是什么呢？哎，大迪啊，这个一个是假确实没休够，
1: 嗯
0: 啊，提前回来了。哇，上周我看到范哥的直播的时候，真的再也坐不住了，不回来真是不行了啊，老巢就要被人端了。另外一点呢，没发现大迪回来以后瘦了吗？
1: 是比以前好像
0: 是不是
1: 一点啊，瘦了一点。
0: 不，这一点你自己谦虚了啊，以前那下巴颏都三层了。
1: 你指的是我怀的时候吗？怀孕的时候是吧？
0: 不，就是你怀孕之前也有一段是胖，养身体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就是开始，反正你。
1: 现在没了。
0: 关于你好几个下巴颏这梗，我觉得都有两三年了都，啊，反正这次真不一样，这次这么样，就胖一点的时候呢，就特别像那个冯巩老师
1: 啊，现在呢，
0: 哎，挺喜庆的，现在长得特别像那个刀郎，
1: 不是刀郎，是刀郎，
0: 哎，不是刀郎啊，是刀郎，
1: 啊，别了勾
0: 刀，哎，差不多吧，刀郎啊，螳螂啊，
1: 是因为我今天穿了绿色吗？
0: 蝗虫蚂蚱啊。这那脸啊，这纯三角形，你知道吗？这下巴一点赘肉没有，然后纯三角形的，就给人一种那个，就是有一种昆虫的一种感觉。
1: 放心，以后还会再瘦下去的。
0: 哎呦呀，哈，你还就自信了，
1: 哎，
0: 你看看。
1: 现在还是那种没有时间锻炼的状态。
0: 哎呦哈，
1: 现在就是纯是累瘦的。
0: 哎呦，纯累瘦的。
1: 哎呀，之后等我这个就是生活工作稳定了，
0: 嗯
1: 啊，时间安排好了，
0: 哎
1: 啊，慢慢的加入锻炼运动了。
0: 哎，你放心吧，我会。不会让你有时间去锻炼的，
1: 哎，给我补回来，哎，给我补回来。
0: 在工作量上，我会让你找补回来的啊。朋友们，今天呢可以锁定一下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你可以视频收看我们大迪同学的回归啊。
1: 哎，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方有亮的红点，直播中这三个字，您点一下就可以视频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了。
1: 嗯，
0: 或者在视频号当中直接搜中国交通广播，你也可以在线直接收看我们的广播节目。
1: 哎，
0: 因为在大迪真瘦啊。
1: 啊，是是是，
0: 而且刚才还有朋友说了，哎呦，这大迪这今天的穿着，
1: 嗯，
0: 一看就是宝妈的样子。
1: 哎，我给大家站起来看一下，啊，
0: 哎
1: 啊，首先那个 T 恤呢，
0: 嗯，
1: 反正这是从我孕前就延续的一个风格，
0: 哎，
1: oversize 的那种宽大的男士 T 恤版，
0: 嗯，
1: 主要是裤子，
0: 哎，
1: 裤子呢，我买的是一条家居加外穿裤。
0: 嗯哦，家外穿就在，
1: 哎，
0: 哎呀哈，
1: 哎，
0: 行，
1: 展示一下，
0: 放
1: 非常舒服的纯棉，
0: 优雅
1: 纯棉状态，它是一个家居又能穿，然后又能外出穿，就特别方便。你说是带娃出去遛个弯啦，
0: 嗯，
1: 下楼扔个垃圾了什么的这种啊，
0: 就是我们东北说那嘚儿的裤嘛，
1: 哎，
0: 对吧，啊？嘚儿的裤
1: 特舒服，纯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咱是不是应该就过两天上个架什么的，特舒服，真的。等我联系联系吧。
0: 你现在啊。对我们的这个央品会啊，以及对我们带货的平台，可能有点误解啊。
1: 怎么呢？
0: 我们
1: 不卖这么 low 的东西了。
0: 对对，这太低端了。
1: 低端呢？
0: 一会儿我把那个钻石啊、沉香啊、Prada、Miu Miu、
1: 哎呦呦、
0: Gucci， 还有那个 Chanel、Chanel 那个
1: Chanel。
0: 往你身上戴一戴，挂一挂，
1: 是喵喵，不是敏敏，是吧？
0: 喵喵，啊，这个你这代表着我们现在的层次和品质 啊！
1: 哎呀，
0: 包括今天刚刚给大家上架什么呀？阳澄湖大闸蟹，
1: 哎呦，
0: 哎，阳澄湖的都是品牌中的品牌，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啊，不像我呀，天天吃叉旗儿啊！
0: 叉旗儿是啥呀？
1: 叉旗儿就是一种螃蟹品种。就是相当便宜，然后它又很好吃，
0: 嗯
1: 啊，那跟阳澄湖大闸蟹肯定没法比了。
0: 哦，
1: 嗯，
0: 哎，这， 那这样好好做节目的话呢，可以那个
1: 送我一只
0: 腿儿，
1: 一只都不行了，先改腿儿了啊！
0: 慢慢来啊，万事开头难啊！
1: 行行行，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1: 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0: 好，今天呢，我们也没有什么实际话题啊，咱们就借着大迪回归呢，咱们也来说一个吧，就是生活当中可能在你生命当中偶尔真的发生过的这样一个事情。
1: 嗯，
0: 有这么一个老朋友，之前你们关系可能特别好，但是中间可能许久就失联了。
1: 嗯，
0: 这样的人真的是挺多的，但是后来因为缘分的巧合，你们又再次相聚了。
1: 哎，
0: 您有没有那种就是失联多年的好友突然又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了呢？
1: 嗯，
0: 哎。与老友重逢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缘分和感觉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随便看几位听友的，咱们
1: 啊，别随便呢。
0: 哎，这个
1: 人满篇的都是这个什么，欢迎大迪回归啦。嗯，
0: 所以就没什么可聊的这些东西。
1: 哎，有一个可聊的，休完产假了吗？
0: 嗯，
1: 当然没有休完。
0: 嗯，是
1: 啊。你知道正常国家法定的产假是多少吗？
0: 我知道。
1: 嗯，
0: 我知道
1: 是多少。
0: 这个120多天吗？
1: 128天。
0: 128天吗？
1: 啊，对，
0: 你也没差多少。
1: 128天。
0: 嗯，
1: 哎，158天吧，好像只有5个月。
0: 嗯，
1: 三五一十五，对，158天。
0: 158天
1: 啊，对。然后128天是带薪的。
0: 哦，
1: 剩下30天是就你可以休，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工资了，这个意思。
0: 哦，
1: 啊，这是对于宝妈的一种关怀嘛。
0: 哦，
1: 嗯。
0: 那行，没事，您先上，待遇上我可以给你找评。
1: 真的吗？
0: 哎，对，就是
1: 啊，就最后那一个月不给的那个
0: 工资那个
1: 啊，那能给我找评？
0: 我可以给你找评。
1: 啊，我就说嘛，158天，对，
0: 哎，
1: 我今天反正就是这个产假休了三个月吧。
0: 嗯，
1: 3个多月就回来了。
0: 是，
1: 嗯，
0: 你看，
1: 主要是对工作的热爱。
0: 对 对，
1: 主要是放弃不了这个
0: 是
1: 演播台。
0: 那个，
1: 是是是。
0: 哎呀，生完一次孩子，人成熟了不少。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算心里边1万个不言语，但是既然人都来了，你嘴上呢，
1: 嗯，
0: 还得那什么，不然两头不讨好。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呢，就是代表着一个人呢向上进阶了一个层表现的。你看出来最近确实缺钱了，对不对？
1: 尿布用的太勤了。
0: 所以朋友们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个大闸蟹啥的啊。
1: 哎，大闸蟹，哎，现在大闸蟹什么机制？
0: 现在大闸蟹呢，依然跟去年是一样的，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呢。
1: 嗯，
0: 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价格，最重要的是它一定要保真，因为现在市面上的阳澄湖大闸蟹真真假假，而且假货居多。
1: 嗯，
0: 还有很多的呢是在阳澄湖直接涮一个枣就出来卖给各位了啊。所以呢，我们在上周末的时候呢，特意去到了我们阳澄湖的养殖产地，就是把当地的大闸蟹给大家伙就首先普及了一下阳澄湖大闸蟹跟别的大闸蟹到底有怎样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味道上更加的清甜干净，因为它的湖水养殖，它那个环境本身就是一级水源，保护的特别特别的好。
1: 嗯，
0: 一点湖腥味都没有。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的长相跟别的闸蟹也不一样。辽宁也很多的闸蟹啊，河蟹什么的，
1: 对，就是河蟹。
0: 河蟹嘛。
1: 嗯，
0: 其实品种差不太多，但是那个样子其实完全不一样。为什么有的贵，有的卖的便宜呢？你看阳澄湖那大闸蟹啊，它的肚子特别的白。
1: 嗯，
0: 关键是它那个爪那毛不是黑色的。
1: 嗯，
0: 很多
1: 是金色的。
0: 对，它是那个黄色的发金色的毛，然后那爪呢，那爪子爪尖是金色的。
1: 哦，
0: 哎，这个一眼呢就能看得出来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了。
1: 嗯，
0: 就从小人家待的环境不一样。
1: 嗯，
0: 人到最后成为的就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孟母三迁嘛。
1: 啊，
0: 哦，啊，对不对？当年这个品种啊，有到了
1: 你这意思
0: 啊，
1: 我得搬家了是吧？
0: 那你看看呢。
1: 哦，
0: 哎，万柳书院什么，你考虑一下。
1: 对，阳澄湖大闸蟹啊，还在售卖当中。
0: 哎，是，
1: 可以搜大闸蟹是吗？
0: 嗯，对，
1: 嗯，
0: 大闸蟹、螃蟹啊都可以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然后呢，就会跳出我们蟹卡的购买链接了。今年的阳澄湖开湖大概还是在9月26号上架。
1: 哦，
0: 开湖之后呢，您就可以拿蟹卡直接去兑换了，非常的方便。
1: 中秋前后啊。
0: 对，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您买的是那个大号的，比方说3.5两、4两以上的那个螃蟹，您稍微晚点换。
1: 嗯，
0: 因为呢，越大的螃蟹，它的成熟期会越晚一点，比方10月中下旬开始可以吃大螃蟹了。
1: 哦，
0: 到11月份呢也可以吃，所以那个时候您再兑换螃蟹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候。
1: 嗯，
0: 如果说您 螃蟹比较相对来说个头比较小的那种，那十月初就可以了，就没问题了啊。
1: 所以跟去年一样啊。
0: 哎，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好，这个今天大地回归，我们也来说一说老友重逢的感觉。有没有那么一个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对你特别重要的一个人，中间你们俩好久没联系了，有一天突然因为缘分因为各种的机缘巧合，你们又重逢的这种老友重逢的经历呢，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好，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整形的事儿啊。前段时间，江苏连云港李女士轻信好友在美容店有所谓的这个医生注射了装字号的产品，一年之后太阳穴下巴异常凸起，像牛角一样，经查是不明注射物质软组织增厚，无法代谢。河北王女士也有类似的遭遇，注射之后呢下巴就变长了，维权的时候发现施术者就是这个所谓的医生啊已经失联了。央视也曝光了医美乱象，提醒这个装字号的产品是严禁注射的。
1: 哦哟，你知道吗，这个注射呀，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小手术啊，它改变的不是你表面，而是你内部的很多的东西。所以说呢，注射不能随便什么东西都能往自己的脸上去打啊，它这不已经没美容，有可能毁容了。而且你看太阳穴下巴异常凸起，我的天哪，这有点像那个什么小龙人了，这。所以奉劝爱美的朋友们啊，咱们真的要动脸的话，不是不可以，现在社会开放了啊，审美呢我们大胆了，对吧？但是咱们一定要选择那种正规医院，这对自己好一点，别光图方便啊，图便宜，脸是自己的，整毁了那真的没地儿后悔去。
0: 再来关注买机票的捆绑销售啊！近日呢，河南的朱先生通过去哪儿旅行购买了郑州到吉隆坡的机票，实付呢是1953元，但是航司出票价显示是1939元，有14元的差价没有提前告知。而媒体实测8月27号国航 CA871航班平台呢销售价是1470元，比官网也是亏了60块钱。问客服，客服说了是供应商组合报价，差价呢是包装为强制捆绑的60元的酒店代金券了，涉嫌捆绑销售。
1: 平台说是供应商组合报价，其实说白了呢，就是把60块钱的这个酒店券硬塞给你。那国航官网1410的票，平台上卖1470，就多了60块，然后贵了60块，然后美其名曰说送酒店券，
0: 这自己买的嘛，
1: 这不就是买的吗？而且你要给我自己的话，我绝对不会买这个玩意儿啊，
0: 不住店。
1: 而且我就算买的话，我也是拿钱是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点的那个券，对不对？拿个平价去换这个东西的。所以说消费者呢，你说买个机票吧，还得仔细看各行的小字儿，然后还得去接受被动去接受一些不合理的条款和要求，这种套路真的应该好好的去管一管了啊。
0: 再来关注面试。2026年8月，广告从业者张先生面试的时候按照要求完成设计方案了啊，然后呢没有被录取，当晚公司老板吴先生主动支付给他1000块钱的辛苦费。张先生认为了，说这个体现了对求职者劳动成果的尊重，事件也引发了借面试套方案这样的一个质疑。8月29号，吴先生回应称，辛苦费并非是固定惯例，仅给认真准备的求职者啊，就是尊重是相互的，我只是自愿的给他的，否认了套方案，称做好自己。
1: 哎呀，这以前经常听说这个事儿，
0: 这套方案吗？
1: 哎，对，就是比方说我招聘你的时候呢，然后哎，我先让拿几个方案，我来看一看这个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来胜任这份工作。你把很多啊，就是精心设计好的一个方案呢给他之后呢，他就不行，结果呢你的方案已经被他给窃取了。
0: 哎，
1: 就免费让他给干活嘛，是吧？
0: 你说这也没办法避免吧？假如说人家问你，那你来了之后你能给公司提供什么呢？你有什么创新的理念呢？你不说吧不能被录取，你说了吧，哎，人家就容易套方案。
1: 所以呢你这样你可以把以前的一些就是做过的一些
0: 方案，做过的经历啊，
1: 在这个其他公司已经被用过的啊，这个使用过的一些方案给他是没问题的。那像那种就是哎，我给你设一个提案，你给我设计一个
0: 新方案，
1: 那这
0: 有点故意的，
1: 这个太简单，这一看就知道了啊。对吧？是吧？这个当然了，我们说，如果说这个，就是老板回应说只给，
0: 反正给钱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少数事儿。
1: 是，
0: 还也算是挺不错的一个方案了。
1: 就是如果说我买你的方案的话，那是可以的，就是双方都同意的话是可以的。如果说不买，是只套路对方的方案，那肯定是不行的啊。
0: 再来关注啊，停车场收费。前几天辽宁发生的一件事儿啊，有一男子步行通过停车场的时候，结果这个灯光一闪，提示他应缴6元。无奈吐槽了，说人走过来也要缴费啊。网友脑洞大开，说莫非你是机器人吗？
1: 是，这就是肯定是停车场的识别系统啊出 bug 了。我不知道旁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问题，就是他把行人跟车给搞混了。一般来讲，这种事情极少发生。
0: 他应该扫码嘛，扫那个车牌嘛。
1: 是，不过呢，仔细想想，真的挺离谱。因为现在到处都是智能设备，但是智能真的未必有的时候代表聪明。就是这种乌龙的事儿呢，随着智能设备的增多，一定还会增多了。所以朋友们啊，如果遇到类似的一些问题呢，一定要 及时的进行这个投诉或者处理啊，别让自己白白的吃了亏啊。好，北京时间7:2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大迪回归了，我们也来聊一聊关于老友重逢的一个话题啊。哎，有没有那么曾经对你来说比较重要一个人，中间呢俩人没什么联系，但是后来因为缘分，哎，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去啊？这个有没有这种老友重逢的经历？您都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风雨彩虹说了啊，说有些朋友不必天天见面，各自忙碌，久别之后再相聚，没有生疏隔阂，一开口还是当初的模样
1: 啊。
0: 所以你会，你是能够接受，比如说时间久了，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当初特别好啊，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你还能够找到原来那个状态，还能吗？
1: 你就朋友之间哈，说实话特别能啊，因为我本身我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人，对，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很纯真，
0: 又开始装了。
1: 哎，我不会变。
0: 哦
1: ，No change。
0: 哎，怎么和凡哥搭档了，是变成这个风格了？
1: 真的，我现在啊，跟我上学那会儿啊，所展现出来的，跟朋友展现出来的样子，没有任何的区别。
0: 但是对方可能会有变化嘛？
1: 那他就不会是我的朋友
0: 啊？
1: 哎，我的朋友在一起，就甭管在外边都是什么
0: 样
1: 的人。就只要我们自己在面对一起的时候，还是小的时候的那个样子，这就能走到一起。如果就是因为可能在社会上取得一些地位了，然后呢回头跟我们开始装大尾巴狼了，那也绝对那也成为不了我们的朋友。你像我这么高的身份地位，我面对他们的时候，我也仍然是嘻嘻哈哈。
0: 所以现在没朋友是有这个原因是吧？身份地位高了，
1: 哎，所以你对我说话你也注意一下分寸啊。就是以前的节目呢是可以怼啊，现在你
0: 变风格了。
1: 你怼之前，你最好想想我此时此刻我的身份。
0: 好好好，
1: 哦，好，北京时间7:29，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哎，大名大利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行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1: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0: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1: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0: 哎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1: 内部是哪部？价嫁给谁呀？
0: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1: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0: 呀，回来了。
1: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0: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1: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0: 快进群囤起来吧！
1: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2: 交广听天下。
3: 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其中被泥石流冲毁的216国道已经抢通约2.6公里。
4: 另外呢，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呢，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了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的应急举措。截至目前呢，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
3: 再来关注，最近江苏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自今年9月1号起实行。
4: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凉感服饰啊。现在很多的那种凉感服饰啊，在市面上都能找得到。那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朋友们就是喜欢选择这种带来凉感的 T 恤啊、运动衣啊，包括很多的床品啊。确实啊，很多的凉感的这种能感受得到啊，很清凉。但有的呢，说实话哈，这就没有
3: 有点假，是吧？
4: 没有宣传的那么好。就是在商场里边，因为它的温度设置比较低，有空调。在有空调之下呢，就跟那个电风扇一样，
3: 空调扇是一样的。
4: 你在商场吹那电风扇，怎么吹都是凉快的，拿到家它没那么的凉快啊。其实很多的凉感的衣服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国家标准委呢最近就发布了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2027年2月1号起正式实行。标准呢将为这些吸湿降温功能的纺织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一个重要的依据。
3: 对，
4: 哎，到时候我们看这些这个标准这个东西啊，就相对来说会更加直观很多了
3: 啊。我就觉得有很多标准，其实是不是能够固定下来，全国统一？比如说衣服的尺码。你像这种什么吸湿排汗的功能啊，衣服尺码，现在有很多品牌的衣服 S 码 L 码这都不一样，
4: 对，
3: 有的 L 码特小，
4: 是
3: 有的 S 码特大，所以你这个就没办法，
4: 是你自己买衣服你都不知道自己穿多大码的，
3: 所以现在就出现很多你买完之后就连续退的这个情况。
4: 就以前吧，你要说这个不同品牌之间码数相同但大小不同，我倒有情可原啊。就现在同一品牌都这样，你经常看到的那些就是服装鞋帽的品牌，它可能出的系列不一样。比方说，哎，我今天出了这个系列，明天出了那个系列，它系列和系列之间码都不一样。你像那个最经典的乔丹鞋，那每一代那可能你都得重新去试一试。上一代可能穿45，下一代可能就得穿46码。经常会这个样，
3: 标准统一一些会比较方便。
4: 对，
3: 再来关注票房。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30号的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23.4亿元，超过2025年的暑期档收官总票房了，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4: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在昨天下午17点对沙德尔停止编号，并于昨天18点呢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不过呢，今明两天南方多地仍然有强降雨出现，同时呢，在冷涡影响之下，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呢也会有强降雨天气。华北、西北放晴之后，最高气温有所回升，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好，北京时间7点38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
3: 这么长时间不见，这个厚米还在吧？不是，我指的是还在咱们投广告吧。
4: 我替厚米谢谢你了。
3: 还在咱们频率投广告吧？
4: 那必须的呀，而且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呢。你说后米啊，现在家大业大，人家现在不仅在北京开店，人家马上到天津去开店的
3: 了，
4: 是不是？
3: 因为之前很多天津的，包括河北的，很多朋友都是过来问说，这个我们这儿能不能有后米能双休？
4: 哎呀，
3: 现在开大了，
4: 是啊，就是慢慢的也做大了嘛，所以我们希望啊，就是京津冀的朋友们，就是现在目前后米能服务到这边区域的，您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后米。哎，那经济之外的目前暂时还服务不到，所以每次有很多朋友听到这个后米拿出那么大的优惠力度的时候也挺着急，你知道吧。这样啊，朋友们可以先加到后米的薅羊毛的群里边啊，我们弄了一个群嘛，很多的主持人呢，包括后米的设计师啊，服务人员管家都在这个群里边。你有什么关于装修方面的知识想要了解，最近有什么优惠力度，你好占薅羊毛啊，都可以来到这个群里边来薅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薄厚的厚，大米的米，把后米两个字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我之前的那些赠品啊，买送啊，还是会有、啊、
4: 哎，都有、
3: 然后还有增值券什么的，大家进群去详细询问一下客服就行啊。
4: 是，有朋友问鲍尔东利说了，这老式汽车上手手动搜索广播频率是多少？那各地肯定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在北京呢，我们的频率就是99.6啊，听起来特别让人讨厌的这么一个频率，
3: 让你记住嘛，
4: 996，
3: 你上班你就得听。
4: 哎，不上班现在也很多朋友在听啊。
3: 哎，不管老式汽车、新式汽车，
4: 嗯、
3: 啊，新式可能是电，就是那个电那叫什么了，电动的、
4: 哎、
3: 啊，电动的可能不是那种搜索了，扭扭的、哎。
4: 你就是坐个月子，你不是到山洞里边去了是吧？
3: 不是有电动，它不调频了，它直接可能就是说语音搜索。哎
4: 那叫车机，
3: 啊、车机，
4: 智能，
3: 对、啊、智能搜索，
4: 对，
3: 人不是手动搜索嘛，扭扭的呀，调控的，就
4: 是
3: 北京是99.6，
4: 而且很多的车啊，已经是互联网了，跟那个手动搜索 A 什么的那个长波短波方式不一样了，不是 FM、AM 那个方式了，是直接车机里边带了某些软件，比方说现在很多的车都有我们云听的软件，然后你在车机里边找到云听，打开云听，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在线收听了，或者说您直接搜大明脱口秀啊，哎，大迪的每周一歌呀，在这边也都有、啊、
3: 对，反正您上车之后你就看有没有云听，没有云听把车退了，
4: 哎，好
3: 哎，换一个有云听的。
4: 哎呀，这越来越懂事了现在。
3: 哎呀，之前都做好功课了。好，谢谢各位欢迎我回来的朋友啊。
4: 哎，
3: 是这个三个多月不见确实时间有点长啊。燕子滩头说了，说周五就回山西大同了，想到可以吃刀削面、羊杂、逛古城，心里美美的。
4: 然后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任何关系吗？
3: 没有，就是因为今天都是欢迎我的话，
4: 都是欢迎你、
3: 哎，都是欢迎我的话。好不容易找一个不欢迎我的，跟我没什么关系的。
4: 海贼王路飞说了，由于工作原因呢，我远离家乡，跟朋友都是一年只能见一次，但是每次见面还都是很亲切的。
3: 是，
4: 那大多数啊，就是背井离乡工作的朋友们，跟自己的老朋友、发小什么的，那真的哈、啊，就只能一年最多见那么一次面、
3: 哦，
4: 而且大多数都是过年回去，你还见不过来，
3: 是，
4: 可能一年都见不着一次。那真正的朋友之间呢，也不用说天天联系，也不用说那些客套话，只要能再见到面。甭管中间隔多少年，
3: 还是一样
4: 的，还是那么的开心。
3: 帝丹说了，说很羡慕大明大敌这种友谊啊，一直各种怼，对，但是需要的时候二话不说，哎，义无反顾的跟他过来，你看看，你看看人家，
4: 这对咱们产生这么大的误解吗？
3: 现在就是装作。关系很好的样子。
4: 表面情况啊，那也没办法。大迪现在也是这个迫于淫威、
3: 哎，是，没办法啊。
4: 寄人篱下啊。奇葩大妈说了，我有三个高中女同学，毕业之后呢就没怎么联系过。2017年，我们家装修搬到门头沟去了，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碰到了其中一位，另外两个呢也是通过这个女同学，哎，都联系上了。现在我们四个人呢有一个聊天群，每天都七七八八的聊一会儿。
3: 哦，哎呦，
4: 就失散多年好姐妹。 就感谢现在我们的联系方式越来越多。
3: 对，因为以前我发现很多关系不是那么好吧，但是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在就是考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学导演专业的朋友。
4: 哟呵，
3: 然后那个小女孩就是那种特飒。特干脆利落，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成为名导演了，但当时他的那个状态就是那种我就奔着名导演去的，但当时因为苦于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络方式和这个那么方便，就没有加微信，没有要电话号码，然后就失联了。我觉得现在还是挺方便的。
4: 是。
3: X 说，我一直觉得纯粹的友谊啊，无论是相隔多远或者是多久不见，都会不会被改变。
4: 对，
3: 但是一旦涉及到借钱，
4: 哎，那完了，
3: 感觉好像就变了。
4: 说好朋友之间呢，千万不能
3: 提前，
4: 不能干两个事儿，一个呢是借钱，另外一个就是合伙。
3: 哦，那也是跟钱有关。
4: 哎，合伙干点什么什么事儿啊？那个不一定非得钱跟钱有关，就是说两个人如果去做同一个跟什么事业相关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经常会发生意见相左。但有的时候跟钱没关系。就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3: 啊？
4: 哎，就这时候就会容易出。

0: 嗯，是，就是点什么菜，哎，你们说
1: 都行，
0: 去哪儿吃
1: 我都能吃。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不挑
1: 都可
0: 啊，是。嗯，
1: 哎，小野说到了车机上啊，说这个有云听才发现可以听广播。
0: 嗯，
1: 每天虽然上班只有20分钟，但是都是听你们的节目。
0: 哎，感谢收听。
1: 所以我们现在收听方式很多啊，
0: 对，
1: 一是车机上的云听，
0: 嗯，
1: 二是如果车机上没有云听，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 APP 云听，
0: 嗯，对
1: 对，然后或者是如果您车上有那个调频的话，在北京或者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啊，
0: 对啊。
1: 莫也说，哎，大迪整容了，
0: 哎呀呀呀呀呀！你看刚才有朋友说呢，大迪怎么，哎呀，瘦还是这么瘦，不是还是，你这个就不是对了，但确实比以前真的瘦了好多。
1: 但是我体重上没有变化，
0: 哎，
1: 你知道为什么显瘦？是因为就是还是苍老了。
0: 哟呵，
1: 嗯，就是脸上是有一些岁月的痕迹了。
0: 哎呀呀呀，
1: 嗯！很多人发现说好像有黑眼圈了。
0: 哎呦，
1: 确实是晚上不是就是频繁起夜嘛。
0: 我明白了，
1: 嗯，
0: 就下次美妆的专场应该是让你去了，是不是？
1: 啊，把我那黑眼圈遮盖住。
0: 哎呀，你看韦超说，大迪老师恢复的真好，
1: 嗯。嗯，是瘦了，瘦了。
0: 十年说大迪同学没胖啊，保持不错。
1: 嗯。10-1说了，大明不该高歌一曲感谢大迪早上来上班吗？
0: 啊，
1: 没错，今天没有脱口秀。这点儿已经快过了。
0: 没到呢，脱口秀是48开始
1: 啊，48开始，
0: 但是今天确实没有。关键是4个月了
1: 啊，
0: 4个月没有听到大迪的声音啊，
1: 嗯，重要，3个多月跟4个月完全不一样。
0: 不是四个月我看了一下时间，
1: 怎么4个月呢？我5月6号才休的。
0: 你5一上班
1: 了吗？上
0: 去
1: 了，上了，上班了。我，
0: 啊，
1: 我临产呢，前几天我还上班呢啊！我现在想想这个事，我就啊生气啊！
0: 5月6号，你日子记得这么准？
1: 那当然了，
0: 哎呀，
1: 那当然了，
0: 那也快到4个月了
1: 啊，快到4个月了，
0: 啊。那你说你上一次唱歌是不是4个月之前吧？
1: 是
0: 吧？
1: 是，
0: 我没说错吧？
1: 是，
0: 那就大家4个月没有听到你的歌声了
1: 哦，
0: 你好不容易回归了，我当然要把主舞台留给你啊，把最好的黄金的时间段。有多少人呢？这4个月以来啊，一直在忍着我的歌声，对不对？我都没办法，我都被逼成唱那什么那种歌手了啊，所以这4个月大家伙受苦了。那从今天开始啊。大地把这4个月的歌都唱
1: 回来了，回来了啊，全补回来，
0: 哎，全补回来。
1: 嗯，
0: 那这样吧，那个就让你今天多唱那么一首。
1: 啥？
0: 哎，
1: 我就准备一首歌
0: 啊。对对对，就是让你今天先唱那么一首
1: 啊。
0: 周五的时候再说。
1: 啊，行、哎，对，
0: 是吧？
1: 今天提前先每周一歌，
0: 先每周一歌，
1: 嗯，
0: 啊。今天呢是把过去4个月都找补一下，
1: 嗯，
0: 也是缓解大家伙对你的一种思念
1: 啊，
0: 也是一种检验吧，看看这4个月以来啊有没有退步。
1: 肯定退步了。
0: 有没有把我以前教给你的那些东西都忘记？是不是？
1: 哎呀，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
1: 汗颜的汗颜，
0: 你不能生了孩子之后自己还退步了呀。
1: 那你这样吧，
0: 嗯，
1: 就以后呢，批我就是每天有固定的时间去 KTV 练歌，
0: 嗯，
1: 是吧？这样才能够延续好状态。
0: 不用啊，我都说了，就是你可以哄孩子的时候唱啊，
1: 啊，
0: 哎，打出那种鼓点啊，对吧？然后你就是哄哄帮帮，就是说，打睡觉啊，帮睡帮蹦蹦帮双。蹦蹦蹦，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那就来听听退了多大步吧。
1: 对，但是今天还是准备了，精心准备了一首歌。好久不见，
0: 哎，
1: 对吧？我们
0: 确实好久不见，
1: 哎，确实好久不见了。
0: 是张学友的那个好久不见，
1: 陈奕迅
0: 啊，陈奕迅，哎呦呵，嗯，还是喜欢唱男人的歌，哎，
1: 但是高八度了
0: 啊，高八度了，
1: 对，因为我不会这个软件降调，所以我还是高八度唱歌啊。
0: 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
1: 好久不见，
0: 对，
1: 送给大家啊。

0: 还有这个环节呢，
1: 带道具的。
0: 我说中间从这抠手抠啥呢？我以为在这找照片，我觉得是不是刷我以前跟你的合照啊？
1: 哎、
0: 啊，看一看，怀念一下。说抠啥呢？我说
1: 这个这个特意准备的彩带啊
0: 啊，缠手了。
1: 好，
0: 现在变成绿巨人了。
1: 好，可以了，可以了。今天这个视频呢，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视频号啊，可以关注一下啊。今天晚上把这个视频放出来。
0: 哎呀，你看看啊，究竟是怎么欢迎我的？
1: 哎、
0: 道具啊，还是丹军给的，太不用心了，这人啊。好久不见，送给大家。
1: 然后那个一会儿把这个地扫一下，谢谢。
0: 真的好久不见了啊！嗓音确实在恢复当中。等我什么时候周末去 KTV 练练歌的啊？但是这个状态已经这个找回来了啊！谢谢各位的支持和理解啊！还有说这个想念凡科同学一天的这个朋友们，晚上可以去听晚高峰啊！我们早高峰啊，晚高峰都是联动的。
1: 哎，是啊。哎呀，很多朋友啊都觉得唱的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是。怎么说呢，这个情感是非常真挚的，而且从这个选歌来讲呢，大地这个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0: 啊，是吧，
1: 啊，选歌比以前选的越来越有品位了，而且适合自己，
0: 啊，
1: 哎，从来不选那些呢就是难度特别高啊，或者说
0: 陈奕迅老师唱歌好听不吧，你就说，陈奕迅老师唱歌怎么样，
1: 那当然好
0: 陈奕迅老师从来没有高的歌啊，人家都是那种走心的，
1: 陈奕迅
0: 富士山下
1: 有很多歌挺高的，
0: 哪个歌高啊，Luca都不高啊，
1: 浮夸
0: 啊，浮夸现在他也唱不上去，
1: 从女生的角度来讲你是觉得不高，从男生角度来讲唱他的歌有的歌挺高的，
0: 得等我找找状态呢啊，
1: 是，
0: 嗯，
1: 上一次凡哥选了一首歌，然后呢自己可能唱了半拉科技让我陪他一起唱，我才知道原来男生唱女生的歌也那么的容易
0: 啊，那你唱的是低八度的调
1: 啊，对呀，
0: 对，
1: 是啊，
0: 嗯，
1: 唱得非常好啊，关键是这个情感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好久不见代表着这几个月以来对大家伙的一种思念，
0: 嗯，
1: 那此时此刻大地已经回归了，所以说朋友们啊，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回复大闸蟹这三个
0: 字，
1: 实际行动来支持一下大地同学，
0: 虽然这钱到不到我口袋里啊，但是能够证明我们节目的流量，
1: 关键是大闸蟹有钱呢
0: 啊，你给我一钱子
1: 钱呢，对，有钱呢，
0: 是是，你刚才说了，
1: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
0: 还是金色的，
1: 哎，
0: 金色的挠钱，
1: 是多好啊，
0: 嗯，
1: 对，而且横行霸道，是不是代表着一种那个你以后在江湖的一个地位啊，是不是，那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回复大闸蟹啊这三个字或者螃蟹这两个字都可以，然后就会跳出我们刚刚给大家伙在阳澄湖，哎，阳澄湖的养殖地给大家溯源的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对，不得不说还是要这个感谢一下大明，啊，这段时间确实就辛苦，孙台辛苦了，
1: 谢谢，谢谢，
0: 对对对，就
1: 是，这
0: 是
1: 应该做的，
0: 是是，每周呢不断的请着不同的女主播来，关键是我还要付人家钱，自费休产假这个事儿啊，
1: 不付钱谁愿意来呀？你
0: 你不是说的你自己可以吗？说你以前那些都是自己对吧支持的一好几档节目呢？
1: 我自己是行啊，
0: 那
1: 听众不乐意，
0: 听众也可以啊。听众一想，这些钱还是回归到我的兜里，那肯定乐意啊。
1: 没有，听众才不管那些呢。哎呀，大迪，你找过主持人吗？大迪，我想看房科啊。大迪，你跟小雪怎么样？哎，为什么君君好久都不来了？真是，你不来，你没看到评论，你不知道什么样。
0: 为大家花钱，我乐意。
1: 哎，是，你此时此刻看着都是，哎，大迪好想你。这真的上周还是房科不要走啊。小雪，你能不能一直在这儿？
0: 都截图给我了啊。
1: 好，感谢大迪带来的这个久违的每周一
0: 个，
1: 好久不见呐！
0: 哎，同样，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听、来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看看我现在变什么样了啊？剪了短发，剪了短发，为了首先是夏天比较热，现在天凉快了，夏天是特别热，我就剪了短头发。
1: 哎，
0: 一是比较方便，呵护孩子。第二就是太热了。
1: 哦，剪短头发。
0: 没看出来呀，没压根没看我是吧？
1: 你一眼长啥样？说实话都记得不是很。
0: 来了之后我还说，我说怎么感觉你脸变长了呢？
1: 对，
0: 你也剪发了是吧？
1: 我也剪头发了，
0: 心里的头发。
1: 对对对，但是我那什么，我是瘦了点啊。
0: 不错不错，
1: 没看出来，
0: 都瘦了都瘦了。
1: 哎， 主要是现在肌肉含量特别高，
0: 我不想看。
1: 好，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那今天的借着大地回归这事儿，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老友重逢的感觉。有没有那么一个朋友，真的中间啊断了联系很多年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可能因为某些事儿啊，缘分又走到了一起，这种老友重逢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和缘分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哎，还有回复沉香的，
1: 嗯，
0: 哦，就是之前我不在的时候，售卖的那些东西还在吗？
1: 啊，趁你不在的时候卖的老多好东西。
0: 是啊，我一看怎么这么多东西，没一个让我看见呢。我带一带也行啊。
1: 一会儿呢，八点回来的，
0: 啊，给我机会带，
1: 我都给你带上。
0: 啊，行，
1: 哎，沉香啊，钻石啊，那大牌墨镜啊，一个个的啊，一会儿都在你身上招呼。
0: 行，这些东西都在啊，
1: 哎，都在
0: 啊。如果您之前听到过关键词，您直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再回复关键词，就能跳出来了啊。
1: 回复沉香，回复墨镜，或者
0: 回复钻石，
1: 回复钻石啊，都行。
0: 回复大闸蟹啊。
1: 哎呦好。对，张帆说：“大迪，你就是岁月里的花。”
0: 哎呀，谢谢，
1: 哎，
0: 谢谢啊！周五必须来一首跟这个有关的歌啊！啊，等待我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好久不见的老友啊，你再一见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嗯，八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